0: 今天降雨天气行车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降低一下车速，拉大一下跟车距离，注意谨慎驾驶。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哈，我们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吧。赶紧再说说，玉坤这位朋友是拍了一段视频，淮安路上庄大街积水，走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我们来看看吧，他拍的这一段哈。哎呦，还真的是这个最外侧车道积水比较深，应该是已经没了道牙的这个高度了吧？
2: 这跟早期点听友给我们提醒的一样啊，确实是这个情况，就只有最内侧车道地势稍高的可以慢点走，其他的靠外的车道水比较深啊，不要冒险涉水了。
1: 对，还有位朋友说淮安路抬头这块堵得特别严重，绕行嘛，这也是因为有积水。之前有朋友给我们发了段视频，我们现在已经刷过去了，看不到了，但是也是看到这个路面比较窄，而且积水比较多。
2: 南二环东延，婷婷问一下，说乐乡这边，为什么走不动了啊？之前
1: 东，
2: 那您是西向东吧？西向东这边，我们也问问大家，是不是昆仑大街这块有事故发生？
1: 对，
2: 如果是东向西进水区方向呢，是因为在这个过了复兴大街之后，前方这个路段上有这个井盖的反水啊，只有两条车道能走，有比较明显的压力。
1: 对，他说乐乡这一段就是之前有朋友提示的，是有这个积水的问题哈，还有这个路面上的障碍的问题，所以导致这个路段不太好走。
2: 这块呢有一个这地方，就是乐乡这应该是个地铁站啊，
1: 对对，
2: 三号线乐。乡站着，如果说您啊通勤的道路上可以用地铁来替代的话，赶快来公共交通来出行，这会儿啊、
1: 哎、
2: 比走在南二环东延新公路这一段早高峰的压力要小得多啊。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留言，说到了这个朋友圈哈，
1: 先说朋友圈，
2: 对，先说说朋友圈的事儿。好多朋友说确实刚才小庆说的我特别赞同哈，不太想发朋友圈。你看972就说了，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想发什么就发什么，随时分享，现在工作以后啊，这微信里边有同事有领导有客户等等，就也怕自己分享了什么之后被同事八卦，所以干脆就不发朋友圈。
1: 他说的是有些同事比较八卦，可能会好奇说，哎，这个人又去了哪玩，或者说他又去干什么了，逛街了，或者怎么样，他又把这些事儿联系到自己身上，我不想让大家知道，可是又想自己记录一下心情啊，可能就会发一个只能自己可见的朋友圈吧。
2: 对，电咖米粉，我们的老朋友啊，在即时留言专区也说了，说刚才提到这个确实是挺贴合现实的。我现在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啊，就会什么呢？创建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一个小号，名字啊，什么头像跟平时用的都不一样，
1: 名字叫什么？
2: 然后就发一些和自己想分享的内容有关的哈，重新建一个专属账号，觉得还挺好玩的。
1: 是，还有位朋友说，老朋友天象他说，我也不发朋友圈、还有呢，我的情绪绝不内耗，我该怼就怼，我当场输出，当场输出，我绝对的不内耗，是个敞亮人。
2: 对，所以您会不会朋友圈这个先私密一段时间之后再可见，或者干脆就是一直私密，或者干脆就不发朋友圈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是的，而且还有刚刚也说这个一个送孩子上学的一个高峰期啊，我说的不是本市，而是送上大学到外地。你看有位朋友也说了，说儿子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是出游的啊，然后他也说建议啊，刚刚就是有位朋友不是要送孩子去上海读大学的家长吗？可以体验一下乘坐磁悬浮列车。貌似在空中飘的感觉很刺激。
2: 对，您时速非常快啊，目前上海在浦东机场那边能够体验一下啊。
1: 对对对，
2: 好的，朋友们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留言，可以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啊，来到咱们的即时留言专区，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早高峰继续陪伴朋友们，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首批四所北京书解高校雄安校区将会在明年的9月开门办学，目前这些新校区建得怎么样了？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9.2酷评，连云港灌云县办事大厅被拍到上班时间无人到岗，引发关注，第二天这个办事大厅直接禁止群众带手机进场，稍后就让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3: 临城服务区歇歇脚，武安西服务区充满电，顿井收费站还有景区优惠等您来，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优惠享不停，旅途更舒心，服务有温度，出行更美好，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欢迎您。
4: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桥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

0: 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8:10，这一过8点时段，今天的这个高峰流量啊特别的明显。为什么呢？因为今天降雨的早晨啊车比较多，而且因为持续前两天的这个降雨，造成一些路段有积水，会有这个交通不便的情况。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压力最大的点位发生了变化啊，是市区之外的西三环。西三环有两个大段的长距离的压力啊，我们来看，一个是从新华路开始北向南方向，一直到前方接近翠屏山路这一段啊，主路都不太好走。再往前通行一段之后呢，过了石通路之后，西三环还是北向南往这个红旗大街这边走，也是长距离的主路压力啊。
2: 对，这个主路压力就是从北向南哈，过了石通路再往南边走，过了红旗大街就好走了。
1: 另外多位朋友都提到了107南三环，我们再着重关注一下107北向南南三环这边有长距离的排队啊。另外就是北三环这个南三环西向东107交口这个位置，后方队尾排到了，这是接近西三环了。
2: 咱们把环线往北看一看南二环的情况吧。也是多位朋友说南二环东延的问题，的确现在这个排队压车啊还在持续。我说的这个方向呢是西向东方向，比之前东向西进市区方向呢还要堵车，主要是这个匝道环线的位置呢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啊。东向西行驶方向，抱歉，东向西行驶方向，过了复兴大街之后您再往市区开就好走了。
0: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早间的8:12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还有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确定将在明年9月就开门办学了。那目前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纸上蓝图到校园落地，这次的校园搬迁蕴含着怎样的教育变革的深远意义呢？我们来听报道。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二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一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5: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6: 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

0: 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五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2: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3: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4: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

0: 搬迁。
1: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0: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

0: 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早间8:18，来我们公布一下今天九九二吉时好运啊！早8时段的开奖号码已经出炉了啊！来关注一下今天开出的幸运数字是159159，还挺好猜的，
2: 好像电话号码一样，
1: 对，一个开头一样。然后今天按照我们幸福加一的规则，160也算中奖。
2: 嗯，而且当这个中奖名单看到的时候，有很多是很熟悉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的名字出现了哈。159和160两个号码中奖的朋友，本时段一共有9人，平分500元的奖金，恭喜大家！
1: 对，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今天九九二晚高峰6点还有一次我们的开奖时间啊。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刚才提示一下，有位朋友说西三环下玉华路口这有一辆故障车，应该是左前轮没气儿了哈，放在车后方放了这个警示牌了。目前西三环下玉华路口这堵车还挺严重的。
2: 对，他从这儿应该是经过了，告诉我们说这个车多啊，就是一个车流量大，再一个刚刚爆胎的车辆，与这两个原因有关，所以大家呢耐心的等待通行吧。
1: 说到送孩子上大学，那子这位朋友说到了，说记得前两年送儿子去南方上大学，我们也是全家出动。当时呢，一个是为了有点仪式感，一同见证和记录一下这个骄傲的瞬间，顺带全家去南方旅个游。再有就是我们啊，出远门啊，之前还没有怎么坐过高铁，想趁机体验一下，把这个高铁啊，坐一遍，充分的体验一下。时间充裕的话，感觉这种慢生活的惬意感挺好的。
2: 对，你看现在并不是说，孩子不独立了，自己都不能上大学的，不是这种心态，
1: 对，
2: 而是真的是借这个机会有一个全家一起出动的仪式感，而且呢，还真是趁这个机会请个假。连送孩子再一路游玩过去啊，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没错，那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说说您的看法啊。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就可以了。另外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件好事喜事啊，也是9月10号到14号我们的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展。想要看车选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燃油的、混动的、纯电的各种品类一站式看齐。您之前在网上看了好久的、背了很多参数的车，不如去现场亲自感受一下。
2: 对，除了现场看车，还可以在现场领取到购车的福利啊！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零元贴全车太阳膜，还有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可以在现场抽取真黄金。不买车的朋友也可以参与一些游戏哈、赢取大奖，剪刀石头布啊，去有机会赢取75寸的大电视，还有这个集章薅潮玩周边的朋友来了也不会空手离开。
1: 在9月10号开展以后，到现场去呢是入场30元门票的这个购票啊，但是现在咱们九九二的听友福利有每天限量992张的免费福利票，抓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这两个字，先到先得哈。
3: 腾势汽车限时购车福利，腾势第9尊航版限时5000元保险补贴，少量现车享25000元购车红包，二代第9赠送1年闪充，5分钟充好，告别不能焦虑。详询正定腾逸行88223186。
4: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哎，没。

0: 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3: 8月25号，有网友反映连云港灌云县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早上9点上班时间无人到岗。当地后来回应说，网友拍摄的时候啊，正好是两岗接替的时候，是个误会。本以为解释清楚这事儿就翻篇了，结果第二天这办事大厅开始啊，不让群众带手机入场，所有人的手机进场前必须统一寄存。工作人员呢也毫不避讳，坦言就是怕断章取义的瞎拍。
4: 此举一出啊，立刻被全网嘲笑，真是最愚蠢的危机公关。就算爆料网友的视频不够完整，存在片面解读，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呢？群众随手拍下现场发表疑问，无非是办事遇到了问题，心里着急有疑惑，越是反应激进的急于封堵，越容易让人质疑问题是靠捂是捂不住的。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5: 印象中本人手机也曾经交出过几回啊，或者是内部非常重要的会议，或者是进入涉密部门内部，这都是法律法规的要求。那基于此，我们想问灌云县综治中心，你们这儿属于哪个涉密部门啊？当下强调的是依法行政，你们让民众把手机放门外，依据的是哪部法律法规啊？没有的话，你们如此行为是不是就是没有依法行政的表现呢？作为窗口部门去要求民众进去办事不带手机，你们这窗口展示的可否认为就是你们县整体行政部门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呢？其次，很明显这已经侵犯了公民的私权利了啊！同时手机又是每个公民高度私密的个人物品，存储了大量的工作和个人信息隐私数据啊，而手机又属于公民的私有财物，任何其他人都无权强制查看，更不要说留置他人的手机了。而灌云县综治中心如此留置控制公民手机，不仅本身违法，那假如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公民的手机丢失、信息泄露等等行为，灌云县综治中心你们负得了这责任吗？尤其是如此一个公权力部门涉嫌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哪里还有依法行政的一点影子呀？就更不要说民众办事过程中，比如说我需要查询手机中的一个照片，什么资料需要沟通啊，你这样的作为公民怎么查询呀？你这不是对民众办事行为的故意的干涉吗？其三，连云港12345说这个部门9点整正在开早会，可是无论你开什么会，前面服务台上班时间你必须就开始有人值守才对呀、或者说你人员不够，这些个理由那是你们政府机关的事儿啊，与民众何干呢？包括所谓开这个会，假如人员不够又得必须开这早会，那你们应该早半个小时或者说10-20分钟把这会开完才对，也就是你们可以牺牲自己的时间开会啊，也要保证服务于民众的时间不受影响才对，哪有让公民让渡自己时间给你们不服务公民开会啊去留出一定的时间呢？那假如这样的理由成立的话，那是不是医院专家医生们要开早会、要去住院部查房去就可以牺牲门诊坐诊的时间呢？患者面对的医师位置长期空着，这合适吗？包括当地回应媒体说旁边有一个人在发表格呢，有人，拜托您这是综合服务中心，每个牌子下面坐着的是不同部门的人，你旁边发表格的人能代表其他位置上比如纪检部门的人的工作吗？那如此情况下你旁边这人啊，你在这发表格又有什么意义呢？很明显从这个县到12345都存在着对此事不正确的站位，而这些绝非一个对灌云县综治中心处理就能结束的，而应该有一次更大范围的岗位工作认知和培训，这才是此次事件带给当地政府部门应有的代价。
3: 早间的8:27，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啊，省会市区呢仍然呈现一个路况比较高流量的一个繁忙状态，各主干道的通行压力都比较明显，尤其是东西向的环线啊，现在双向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这个时段接着给大家分享咱们的爱商城的大牌五折专区哈，这段时间刚才我们说到阿甘鞋，好多朋友特感兴趣哈。
4: 对，
3: 这款呢是一个配饰，这个时段给大家分享，也是一个大牌 Coach 家的啊，男女款的这个皮带啊，自带这个轻奢感，而且特别好搭配，
4: 而且价格依然是打五折的。
3: 是的啊，
4: 说 Coach 的皮带，其实皮带这个装饰品怎么样去搭配比较方便呢？其实最简单的，不管穿咱牛仔裤、西装裤的朋友，一条好看的皮带或者是比较适合场合的皮带很重要，特别是男士哈。女士也需要啊，像高腰裤啊、连衣裙啊，一条这个皮带扣上去的时候，整个人的质感啊瞬间就会提升。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为大家精挑细选了五款非常有代表性的 Coach 的单品，男女款都有啊，咱们都可以在爱商城去看一看。
3: 对，没错，而且价格也特别的优惠哈、把它放进咱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哈、就是统一都是可以五折的，折后只要大概199-299的区间就可以来拿下。
4: 对对，
3: 多个规格，价位不同，款式也不同。
4: 对，有那种老花标的，还有那种就是那种马车标志的女款的腰带，男款的也有，很复古的那种啊，还有一些简约的英文标的这种老花的男款的腰带，也是非常一些商务人士非常喜欢的吧，大家都可以先去看一看，然后去选购。
3: 对，因为咱们大牌五折专区的库存下降的很快啊、得拼手速，之前热门款的一些我们眼看着尺码一点点的、颜色一点的减少啊，被大家秒光就下架了，所以说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在大牌专区也可以逛一逛其他心仪的商品啊，喜欢的墨镜、换季的服饰啊，大牌的包包应有尽有。
4: 对，
3: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抓紧时间来优惠下单。好的，稍后8:30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的992早高峰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和您梳理一下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还有全省高速的通行变化。今天早间确实省会市区啊受到降雨影响之后，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我们也随时跟进最新的变化。
6: 上午8:30，
2: 992半点导航。
3: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的最新路况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7: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目前来看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基本上这个排队距离都在1公里以上的快速路现在已经是有不少了。在二环路上的东二环主路北半段，从舟山路到前方的这个东北二环转弯处之间，南北双向的这个车流密集度都是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往南走的方向的这个行驶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方向，从新华路桥面往后一直是甩到了北二环的这个友谊大街桥面，整段这一段的行驶速度也都是有待提升的，尤其是在这个西北二环的转弯处也是会出现短时间的停滞的情况。南二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方向出行，从西南二环的转弯处一直到前方的中华大街桥上，这一长段上的行驶速度都不算太快，以及继续往东方向走，从建通街的出口到前方的体育大街出口上，这一段也是形成了较长距离的压车缓行。往西方向走的话呢，尤其是受到这个辅路上积水的影响，目前从这个南二环东沿一下来西行方向，如果是走辅路的话就要排一会儿队了，前方过了潭沽大街以后会稍微的好走一点。再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当中，体育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和平路到后方的丰收路桥面还在持续的排长队，往北方向走的话，从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这一段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排满的这样一个状态了。胜利大街上北向南方向，从华新路口一直到后方的北二环之间，由北往南行驶的速度都是不算太快的。继续往南方向走的话，从和平路到前方的中山路之间有一个断断续续的排队压车情况。中华大街在北二环桥面南行进市区方向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后方的排队距离是在1公里以上。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中山路有两段比较长的路段压车的路段呢，一个是往西方向走，从体育大街到后方潭沽大街之间，一个是往东方向走，从友谊大街到后方的西二环之间通行的 效率都不算太高。玉华路上的西行方向上，从体育大街到后方的建华大街之间，以及从潭固大街到东二环之间，也都是存在一个持续的压车情况。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依旧是东西双向都不太顺畅，这会儿来看尤其是往西方向走的通行压力会更大一点，从建设大街一直到后方的建华大街之间，走桥上的话都是处于一个

0: 交长距离的缓行的过程。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所有的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保定辖区呢，因为施工京港澳高速从保定南站到徐水东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石家庄方向目前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了。提醒有准备从京港澳高速保定南到徐水东之间这些站口往石家庄方向走的话，要注意提前规划其他的站口来上道了。京港澳高速从定兴站到 涿州北站之间的各站口石家庄方向呢，目前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其他站口是因为降雨管控了危险品车。另外说到降雨的影响，在金石高速、曲港高速沿线各站口还是在管控2个EV车辆上道，金雄高速各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因为降雨，金台高速、京沪高速、大广高速、黄石高速、沧渠高速沿线各站口都是在管控2个EV车型，秦滨高速各站口呢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 长深高速的山东方向目前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临时关闭，天津方向呢是管控了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降雨，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2个EV车型，
1: 京哈高速的唐山段各站口是管控了19座以上的大客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好，今天的8点34分，我们看看朋友们的互动留言吧。说到送孩子上学，一声响水，在及时留言说啊，说起送孩子上大学啊，当年闺女大一的时候是在保定念的书嘛，然后就送了一次。后来啊，正在大研究生的时候吧，自己去了长沙师范大学念研究生。现在呢，这个继续深造 去澳门了，这是要读博了还是读其他的这个学位，越来越厉害的深造哈，也是他自己一个人去啊。
1: 对，还有彭龙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送学的经历，他说我昨天啊刚送孩子上大学，哎，我就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因为我呢家住北城国际，咱们省会石家庄的哈，然后呢在提到大学上的大学报到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没有人送我，我就骑个自行车拖着行李就报到，你这多方便呀。
2: 对，这种巧合，对，因为如果是本地有这个在这个读 读书上学的话，那肯定就是离家近是最方便的。
1: 太形象了，骑自行车驮着行李就确实离得挺近的啊。再有问问大家吧，密尔等多位朋友都说到了，这一早晨啊，西三环北向南啊，过了翠屏路的这个位置就开始压车了，后方队尾呢其实排到了已经过了中山路了哈，还在往北挪。这个这段的主路其实从西三环一直到淮安路，龙泉大桥这一块转弯呀，包括北向南通行啊，都不太好走。
2: 另外呢，大家自驾高速出行啊，现在也有咱们的这个路况信息的好帮手了。咱们河北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2点左右，大家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融媒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收看实时的高速路况的全程直播。是的，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你了解到最新的实时的高速动态路况，还有收费站的车流实况，服务区充电设施使用的状态都尽在掌握。交通应急提醒，还有定制化出行线路规划，都可以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为您的
3: 中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5: 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6: 近日，河北体彩迈开步动出彩为家乡天才乡村戏曲专场活动走进景行余家石头村。除了精彩的非遗表演，活动现场河北体彩还同步设置多元互动体验展区。
5: 把理性购彩科普、全民健身体验、公益知识宣讲融入趣味游戏，让安心购彩宣传落地乡村，深入人心。现场布置责任彩票、公益成果、合规购彩主题展板，面向村民、游客普及理性购彩、反诈防骗、非法彩票识别等知识，创新推出象棋保龄球、运球绕帐等趣味文体游戏，搭配集章对礼、公益知识快问快答环节，穿插安心购彩小镇线上注册体验，参与群众在轻松玩乐中掌握合规购彩常识。活动累计送出近300余份体彩定制运动礼包，通过沉浸式互动式宣传，彻底改变传统说教模式，有效普及未成年人竞购、量力购彩等核心准则。河北体彩以文体惠民为抓手，常态化开展基层公益科普，持续筑牢健康、合规、安心的乡村购彩环境。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早间的8:39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最新进展。根据初步统计，截止到昨天，成功搜救了吉隆镇的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者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6: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呢，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已经调运了各类生活物资。那吉隆方向目前已经投入了自然资源等领域的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重点区域的排查。距离灾害发生呢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的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连线报道。
7: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1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8掘机、双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具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

0: 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地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地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大列乡郭巴村180人，鹤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
1: 针对这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2架翼龙无人机也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赴灾区执行了灾情侦查以及应急的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的灾情研判还有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协助地面的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那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起来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3: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2: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3: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在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2: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3: 总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2: 目前 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4: 赶紧和大家来关注来自石家庄交警的一个消息提示啊！目前省会的南三环复兴大街、南三环主路东西双向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1: 嗯，不过省会市区里边主路上依然是压力比较大啊。按照平时这个点呢，应该车流缓解了，但是今天这个特殊天气下，积水还是比较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仍然是集中在了和平路、淮安路、南二环，尤其是南二环新公路区域啊。再加上西二环的中段北向南方向，还有就是西三环北向南，压力都非常的明显。
4: 因为降雨了哈，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早晨，也来帮助一下袁先生吧。他的车亏电了，是辆长城车，目前是停在省会的裕华西路328路公交站的大潭站附近啊。车牌尾号是 ET7， 联系电话呢是136-2331-8214，136-2331-8214。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8:50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的救援情况。自然资源部呢，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的测绘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相关的工作。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这个冰湖溃决洪水的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是不是也是冰湖溃决所引发的？那么这次灾害具体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这个冰湖溃决相关呢？专家介绍啊，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我们来听报道。
14: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15: 冰湖确实是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4: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15: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 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0: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器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1: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0: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1: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实际上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早间的8:54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好物。咱们呢拨打一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一定要记住这个熟悉的号码。我们的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了，依然给大家安排每人加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一下它的这个水润、透亮又清晰的效果。敷完之后啊，让眼睛特别的舒适。
3: 而且好视力现在有个26周年的大庆活动哈，前100名拨打电话400-6986-992下单购买的朋友，除了有78元的眼贴之外呢，还会再加送您豪华版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眼睛如果不舒服了，也别拖着，趁着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啊，来打电话购买，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2: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石家庄市市花管理规定将于9月1号起实施，明确石家庄市的市花为月季，规定明确优先选用市花作为城市绿地系统主要花卉。
2: 8月28号到30号，正定将举办大型演出活动。活动期间，石家庄地铁1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由晚上的10点半延长到11点半。
1: 近日，全省首个高速与

0: 驶出收费站时，即可收到精准推送的便民服务短信，点击链接或在微信里搜索沿着高速看邯郸小程序，即可实时获取多种所需资源。
1: 省水利厅自昨天中午12点起调整石家庄、保定等七个地区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等级，其中石家庄、保定洪水继续维持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张家口、唐山、廊坊、定州及雄安新区终止洪水防汛应急响应。
0: 9月1号起，河北省船舶登记、船员证书办理、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将实现全省通办。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0: 稍后进入整点导航。
2: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受到降雨的影响，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还有不少的缓行路段还在持续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当中，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面，往东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中华大街的桥面，这个缓行的情况还在持续。淮安路的中段部分西行方向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从平安大街桥面到后方的东二环桥面持续的压车缓行。往东方向走的话呢，中段部分的通行压力是有所缓解，不过这会儿观测到在维明大街桥面到后方的友谊大街桥面这一段也是会重新的上来一波比较集中的车流。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从北二环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还是有较长距离的压车，往北方向走的话，想要通过淮安路交口需要等待至少2个红灯的时间。体育大街上北向南方向从和平路到丰收路桥面还是有持续的压车缓行，以及潭固大街北向南方向从中山路到和平路之间处于一个基本上车流密集度饱和的程度。二环路上的西二环主路上由北往南方向从新华路桥面到后方的西北二环转弯处，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开始逐渐的下降，但是行驶的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南二环的主路西行方向这会儿在体育大街出口到后方的潭固大街桥面行驶的速度仍旧比较的缓慢，另外还有在东行方向的维明大街桥上到后方的石铜路桥上这一段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的缓慢。再来关注一下东二环上，这一时段整体的通行速度已经是有明显的提升了，北行方向上在走到淮安路到玉华路之间这一段还是要稍稍点一点刹车，而北二环这一时段看主路的双向基本上通行已经恢复正常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依然是受到降雨影响，石家庄地区目前只有石家庄北站没有任何的管控可以正常通行了，其他站口的话大部分是管控两颗因为车辆上道，部分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沧州、衡水、廊坊、唐山、秦皇岛辖区的收费站口目前是管控两颗一危车辆上道，邢台辖区的话目前只有邢林高速管控两颗一危车辆上道，还有保定、张家口地区目前是部分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承德辖区还有邯郸辖区的高速目前没有受到降雨影响，都可以正常的来通行。那我们现在来重点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京石段，受到改扩建施工的影响，现在徐水东站、徐水站、保定北站、保定站、保定南站去往石家庄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同时在主路上分流徐水站、保定南站去往石家庄方向的车辆，那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还是需要注意多加耐心或者是提前绕行一下。京新高速现在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左卫站双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主路上分流左卫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那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现在是在海兴站附近629公里处去往山东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这起事故目前依然在

0: 时候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五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8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西部地区呢是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西北部呢是8到14度，其他地区呢是15到22度。
1: 明天白天呢，夜间西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3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北部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2: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呢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今天的白天，我省降水呢仍将继续，局地呢可能会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28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2: 再来关注29号的白天到30号的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呢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能会达到8级。30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再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遇见在我们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他说我想报告一下啊，廊坊的香河大乡县由北向南，在这个潮白河大桥目前已经严重堵车了。
2: 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大家帮，别忘了在帮个忙妹互动帖上来给我们打卡留言。
3: 腾势汽车限时购车福利，腾势 D9 尊航版限时5000元保险补贴，少量现车享25000元购车红包，二代 D9 赠送一年闪充，5分钟充好，告别补能焦虑。详询正定腾逸行8822-3186。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

0: 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3: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2: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1: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2: 九九二大家帮，
1: 心向阳，天晴朗。
5: 时间呢来到了上午的9点11分了，欢迎大家呢打开收音机，准时锁定收听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7: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小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5: 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小鹿和新亮在直播间呢都可以收到。
7: 或者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
5: 也可以啊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这样的话就有机会赢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了。早上起来9点，有好多朋友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给我们打卡留言了，可以发我们的通关密语上午好大家帮啊，也可以直接发打卡，或者呢是发车贴啊，都有机会赢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我们一期节目至少会选出6位幸运听众啊，每半个小时就会选出1到2位，所以赶紧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打卡留言吧。
7: 最后一种方式呢，您可以抖音来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5: 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油价啊上调了吗？上涨了吗？是这样的啊，这一轮的新品油调价窗口呢，它是8月28号20-40，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才开启呢，但是大概率呢会上涨。所以说啊，如果你不想上涨之后加油的话，今天白天啊把这个油加满。但是涨的幅度我看了一下，也不是特别高，对，大概1升的话上调的就是3毛左右，就1升上调3毛左右。
7: 对，根据新闻来说呢，如无意外哈，以1箱92号汽油加满为算，大概是涨13-14左右。
5: 对啊，就是你比如50升的话，你就是涨15块钱嘛。所以说也就是10几块钱啊，但是你要看白天有空的话，你就白天最好把这个油加满了。
7: 不然您大老远过去是吧，这路上开车的那个油费可能就超过10几块钱了。
5: 对，
7: 所以根据您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啊。还有30他也说，上午好大家帮，10横高速新集南口附近目前是小雨的状态。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呢？您前方的这个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各位随时来打卡进行报告。
5: 对，因为这个雨呢确实已经下了3天的时间了，虽然淅淅沥沥的啊，有朋友也说了，他说新亮，他说今天这个天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他说拿上伞的时候吧不下啊，不拿伞的时候倒下了。他说我拿不拿伞啊到底。车上备一把吧，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小雨不打，大雨打了也没用。
7: 嗨，我以为你说大雨就不出门呢，干脆就不出来了是吧。
5: 对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不打，因为这个雨确实有点小，就是它那种淅淅沥沥的，然后我觉得打伞吧还得晒啊还得晾啊，我比较懒，然后我就选择不打伞了。哪怕淋一点也无所谓。
7: 但是我是什么情况，我是那个伞永远在后备箱，所以我需要它的时候永远用不上。因为我就得开，就是先停下来去后面再去举，可是停下来的时候我就淋湿了。
5: 我之前也是放后备箱，后来经过听众的劝导之后，听众说咱们这个车门上啊那个地方也可以放伞，然后我一想也是，然后我就把伞挪从后备箱挪到这个车门的地方了，就主驾驶车门下面那个位置啊，然后我就放在那儿了，这样的话至少也不至于去后备箱拿。
7: 有的时候还听您劝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感觉啊现在就是局部有雨，局部是什么呢？比如说玉华区在下的时候，可能桥西区它又没下，可是那个时候它就在下雨的那个地儿，永远局部永远下在它的那个片区。所以其他朋友，您所在的是哪个位置？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欢迎大家随时来知会一声。
5: 还有人说到说省会的北二环转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这个位置啊，为什么这么堵啊？省会的北二环转中华大街南行啊，进市区为什么堵车这么严重？谁知道啊？也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回复他一下。这以

0: 已经过了早高峰了呀，这儿是有
1: 好堵啊！
0: 临时的交通管制吗？还是有事故？
1: 别说中华大街北二环这个地儿啊，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这个省会市区满盘红色，这个压力淅淅沥沥的分散在很多地方。首先，压力比较明显的一个地儿就是刚才这位听友说到的，在中华大街南行的方向，它是从石家庄北站后方一直缓行接近了省二院北院的位置。这段呢车流密集度很大，就是排队的距离也比较长，所以提醒大家这一段您注意。谨慎选择。另外呢，还有横向路段，需要您注意到的是省会的和平路，还是在往东行进的方向，从建和桥后方一直缓行到了中华大街。那如果是在往西行进的方向，也是建和桥的位置会出现压力，后方是缓行有一公里。另外对称过去，快速路淮安路主路的压力现在也是不容小觑。往西行进的方向是从安平桥后方是一直排队到了体育大街的位置。另外纵向路段还有一点需要您注意的呢，是在省会的体育大街。这段压力点很长了，这段压力点呢是在往南行进的方向，从和平路后从裕华路后方是一直接近到了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位置。
0: 弥补了没有这个小飞侠连线的遗憾。帮大家分析了一下这个路况啊，
1: 小路给大家连线是吧？
0: 可能是跟下雨有关系，因为这个一般一到下雨的时候，它这个早高峰呢就会延期错后，很多朋友呢可以选择在这样的天气啊开车出门，所以路上本身这个车流压力就是比较大的。我们看了一下目前石家庄二环以内堵点还是非常多的，也建议大家提早出门，提早规划路线。
1: 还有张先生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行留言，他说因为中华大街中储桥啊就是很堵，北边有中学，早晨送孩子的时候上学也在堵，所以那边压力就很大。
0: 对，还有人说都是小鹿就是雨神呢，和萧敬腾有一拼啊。他说小鹿一上班绝对下雨，连续三天上了三天班是吗？
1: 对对对，每天都在下，
0: 每天上每天下。
1: 对，但是昨天的不能赖我，因为昨天如果再下雨的话，那就赖大帽了。
0: 明天休息吗？
1: 明天也不休。
0: 明天也不休。
1: 后天也不休。你们就多注意吧，这几天。
0: 但是明天好像这个天就放晴了。你这个法力法术
1: 失效了是吧？那明儿我不能来了，不然我的人设就崩了。
0: 我们看啊，有朋友说，他说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快到吃螃蟹的季节了嘛，他说这蒸螃蟹该怎么蒸啊？急急急啊！信仰问到了大家，蒸螃蟹有没有什么小秘招啊？小窍门？谁知道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或者帮个忙没互动点来回复他一下。
1: 蒸螃蟹你不就上锅蒸就行了吗？
0: 蒸多长时间？
1: 放点姜片啊。
0: 对吧？
1: 还有这选择，
0: 活着蒸，当然肯定得活着蒸，是吧？死螃蟹也不能吃啊！蒸的时候用放什么东西吗？葱姜蒜？
1: 放吧，不然它还会腥吧？
0: 还有放别的吗？比如说大火转小火啊，用吗？
1: 你可以放点香辣吧。
0: 大火爆蒸还是小火文蒸？
1: 谁家爆蒸啊？蒸还有爆蒸这么一回事吗？
0: 那火不
1: 是汗蒸吧？
0: 能调大调小吗？对，你是汗蒸还是湿蒸啊？
1: 其他朋友，那这样哈，确实也快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哪位朋友您比较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可以来回复一下。
0: 我反正是每次蒸之前，我都打开什么抖音呐、小红书啊，各种社交媒体啊，我先看一看
1: 啊，也不开火，就是纯看，是吧？
0: 看一看这大神们都怎么蒸，然后我就这个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啊。每次我也记不太清，记不太住。
1: 其他朋友哈，如果谁了解的话，可以来回复。还有海尔他说清水蒸就行，包括也有朋友说别煮哈，直接清水蒸。还有玉兰他说螃蟹一定要把蟹盖打开，用刷子把里面的胃也就是小刺子来去掉就可以了。
0: 还有人说，他说能帮忙对一下火吗？他说昨天晚上下车啊，忘拔这个车钥匙了。地址呢是在省会的建设大街跟东风路交叉口祥龙花园啊，这是王先生，电话呢是150-3311-337150-3311-337。如果您在附近的话，能不能给王先生打个电话啊，过去来对个火。
1: 还有海也在说，他说晚立秋热死牛成传说了吧，一场就一场寒，几场过后就穿棉才是接近真理的真理。但是过两天好像这个温度又会迎来一个小小的回升，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它最高气温可以到达29度，周日的时候会回到30度左右的范围，所以这个天气啊它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根据我们的预报，根据天气情况来及时的增添衣物。
0: 您看啊，我说这个蒸螃蟹得有一些这个小窍门小秘方吧。有人说了，他说这个蒸螃蟹啊，你肚子要朝上，首先就是你不能螃蟹壳朝上，它得肚子朝上，然后整齐摆放啊，然后每一个肚子上面呢放一个姜片儿。他说上气儿之后蒸12分钟，他说另外再稍微撒一点点盐，他说这样蒸出来的是最美味的。
1: 肚子朝上
0: ，
1: 朝上，
0: 对，
1: 然
0: 后每个肚子上放姜片，上气儿之后，然后再蒸12分钟。
1: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的回复。还有朋友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呢，阿杜他说在学府路经贸大学西门往东走500米左右，右侧车道有一个井盖丢失了，放着共享单车和防光锥提示呢，开车到这儿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
0: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

0: 后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追踪反馈。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你看有朋友啊，海，他说我只蒸过皮皮虾，他说撒一把花椒就行了。人家问蒸螃蟹，你非要蒸皮皮虾是吧？人家说你爱吃什么面条，你说你最爱吃大西瓜。你这回答的驴唇不对马嘴啊，
9: 你还挺押韵的。
0: 人家又没问你蒸皮皮虾怎么蒸，
9: 是不是海鲜都一样啊？螃蟹、皮皮虾，
0: 那能一样吗？
9: 各种各样的，就海里长的，它这种制作的方式都比较类似。
0: 海里长的，不然咱螃蟹是海里长出来的是吧？
9: 海里游的，
0: 去割螃蟹每天啊，螃蟹又到了螃蟹丰收的季节，去海苗里面割螃蟹
9: 啊，就集体撒一把盐是吧？同样的一个方式。还有哎，海尔热气他又说皮皮虾不撒盐，这口轻口重是不是有这样的区别？
0: 我们听听吧，听听有朋友发来语音啊，说怎么蒸螃蟹啊。风和禁忌这位朋友，
10: 我们首先蒸螃蟹的时候放葱放姜，然后上锅蒸，上气以后蒸8分钟就熟了。
0: 你看他这边是蒸8分钟，刚才那位呢上气之后是12分钟，你们中间差着这4分钟怎么办？
9: 差这4分钟会差出来什么吗？
0: 一个喜欢吃那个
9: 老的，
0: 哎对，一个喜欢吃嫩一点的，
9: 一个喜欢吃生的是吧？不然就别蒸了。
0: 一个8分钟，一个12分钟，不行咱折个钟吧，蒸10分钟啊，这样的话两边谁也不得罪，好不好？
9: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不用放任何的东西，蘸一点醋就行。但是有的时候他会放一些什么葱姜啊等等这些，就是去一下腥啊，然后再可以放一点醋蘸一点，就根据每个人的口味不同也可以。
0: 对，
9: 还有飞翔的心也说呢，他说啥也不吃，就吃原味的也行是吧？根据您自己的口味，您喜欢吃什么口味就选什么口味。
0: 没错啊，你看我这个性格就是不太得罪人 啊，但是有的人
9: 你还不太得罪人。
0: 对呀 啊我就是和稀泥嘛，不爱得罪人
9: 啊我听听你和了什么。
0: 不是，我是说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有的时候吧，他可能行为上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然后得罪了别人，或者说他可能就是故意的有意为之的啊。因为昨天可能听我们节目的人有感而发，昨天节目当中呢，家住衡水翠亭兰这个翡翠兰亭小区啊5号楼904的这个业主魏先生，他就打来电话给我们求助啊，说他们家隔壁呢903不仅把这个入户门啊改成了向外开的，还往外挪了半米，挤占了公共空间，造成了这个楼道呢比较窄了，门一开呢直接挡住了公共过道啊。这魏先生的母亲呢还是一位盲人，眼睛呢也看不见，进出门的时候吧很容易摔倒。那针对这种情况呢，魏先生和邻居协商过，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啊。从今年5月份开始，魏先生呢就向小区的物业还有政务服务的便民热线啊都打电话进行了反映，但是一直呢也没有什么进展。
9: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联系到了衡水翡翠兰亭小区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也曾就此事进行过协调，但是没有成功，督促903业务主进行改正，但对方说啊家里有事儿没有时间。
0: 我们昨天呢做了一个关键词，关键词呢就是门啊。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关键词门，可以看到魏先生给我们传来的几张照片。那昨天下午的时候求助人啊，魏先生呢也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物业呢是给他回电了，我们听听啊魏先生怎么说的。
11: 联系了，他描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他跟我说903好像是家里有事儿，一时半会儿处理不了这个事儿，说了个这个没别的。
12: 有什么决定吗？
11: 没有说什么决定。
9: 随后我们的记者又联系到了衡水翡翠兰亭小区的物业公司。

0: 公司负责人刘女士进行了答复。
1: 政府相关的部门有可能会介入这件事儿，看他们最后有什么结果。
2: 903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1: 903说家里有病人住在院里，要是整改可能需要时间。
2: 但是这事儿也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啊。
1: 对对对。
2: 给他最后的时间限制了吗？
1: 当时给他约定时间呢，他说约定不了。
0: 通过采访记者得知，求助听众魏先生没有邻居903业主的联系方式，于是记者希望物业公司转告给903业主来采访对方，物业公司表示会帮忙转达。之后记者又联系到了翡翠兰亭小区所在的衡水桃城区大麻森乡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介绍。
3: 我们多次给他协调了，给他协商了，我们也多次劝导他了，903他就是不听。具体什么情况我再让相关人员给您回电话。
0: 但是截止到昨天下午记者发稿的时候，衡水桃城区大麻森乡政府相关的负责人员也没有针对这件事儿给记者做出答复。昨天下午晚些时候，衡水翡翠兰亭小区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刘女士又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小段回复。
1: 903业主确认了一下，他说呢，咱别经过你们了吧，有政府相关的部门介入一下，他们双方呢愿意坐下来协调一下，不行了再通知咱媒体，也别给你拿电话了，双方再协调一下。
4: 通过这个事儿吧，我觉得特别想问问大家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跟邻居啊邻里邻居的相处过程当中啊，就有哪些啊邻居的行为让你觉得就是挺讨厌的啊，挺不舒服的啊，有哪些邻居的行为呢又让你觉得挺暖心的啊，觉得这个邻居呢挺好，咱们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生活当中啊跟邻居相处的一些秘方也好，窍门也好，或者您啊邻里邻居之间的这个相处之道是吧，因为咱总说远亲不如近邻啊，但是现在说实话邻居之间的关系远不如之前那么好了，现在很多人啊邻居之间点头之交已经算不错的了啊，更多人可能是打个照面都不认识啊，更别说这种可能跟邻居之间还造成这种负担啊压力啊，甚至给别人的生活平添这个烦恼的情况了。
0: 会不会其实也分人，因为有的时候他的邻居比如说就是那种很热情的，喜欢跟你去沟通去交流的，包括也非常同情达理的，但有些邻居呢可能确实彼此之间很少沟通很少交流，那遇到了事儿的时候因为没有之前的情分，所以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互相之间彼此体谅。但是其实说回来啊，很多人觉得家门朝哪开是自家的事儿，商量着来就行，其实不是。你比如说入户门它的位置啊，开启的方向啊，房屋的规划设计啊，里面它都有一个明确的强制标准，不是你业主想改你就能改的，想挪就能挪的，你挪出去半米来你占的是全体业主的公共空间。
4: 因为其实昨天呢听众也给我们发过来这个门的照片了，我们也做了关键词了，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看了那个关键词以后吧，它那个照片还是挺清楚的，包括呢它跟旁边的这个门呢也有对比，你正常的应该是退进去半米啊，另外呢是往里开的，它那个呢是把这个半米的空间它自己占用了，然后直接做到了跟墙齐平，并且这个门呢是往外开的，这样他家一出去的话，他这门如果没有及时关啊，或者敞着的话，那人家别人家出去可能就会碰到他们家这个门，其实还是挺危险的，有安全隐患。
0: 而且谁家都有急事有难处，这个你比如说确实住院了分心了，情理上我们可以给你宽进几天，但你等你得让人家有个时间吧，你不能是遥遥无期的吧，而且您家里的难处你不能转嫁给邻居让他们去承担这个风险，包括人家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说自家老人眼睛看不见，你每天你就在这样一个过道里摸来摸去，你这个门有的时候打开了又不记得关，那万一摔了碰了，这个责任谁来去承担呢？
4: 对啊，如果说啊您碰到了这样的邻居是吧，不是特别通情达理，您该怎么办啊，咱们作为听众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能给这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朋友啊魏先生来支支招啊，就是您跟他说一说遇到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啊，咱们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经验或者经历，也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在帮个忙位的互动帖上来给他留个言啊，来帮他回复一下。另外就是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在生活当中是吧，您的邻居有哪些行为让您觉得特别膈应啊，可以来给我们吐吐槽，我们愿意当这个树洞。还有就是哪些行为您觉得哎呦特别的暖心是吧，你比如说我们邻居就特别好，因为每次有事儿的话我都会。
0: 你怕你回去他暗杀你。
4: 没我们邻居因为他后来聊天的时候，装修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发现这个认识，而且呢也算是老乡，所以说关系相处的不错啊，经常有什么好吃的也会互相的赠送啊，这个就是处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实话实说，就是我跟楼上的这个关系就一般，因为他们那个是租户，而且那个经常会制造噪音，也挺烦的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0: 您和邻居之间相处哈，有哪些暖心的故事，有趣的故事，让您生气的故事，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或者抖音。

0: 直播间，这有一只鹿来进行分享。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所有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两个EV车型上道。保定辖区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上从保定南站到徐水东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石家庄方向暂时都是不能够上道的。从定兴站到多州北站之间的各站口石家庄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京港澳高速上的其他站口呢是阴雨，管控了危险品车。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京石高速以及曲港高速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两个EV车型，金雄高速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因为降雨，京台高速、京沪高速、大广高速、沧渝高速各站口管控两个EV车辆，秦滨高速、长深高速以及黄石高速是重点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衡水辖区受到降雨，全辖区的各条高速都是在管控两个EV车型。唐山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两个EV车辆，京哈高速的唐山段沿线各站口呢是管控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有朋友也提到了，他说有一些邻居呢占用门前的公共通道堆放杂物，然后并且养狗啊，挺让人烦的。还有人说，他说这户啊真是自私自利啊，损人利己。
0: 所以您说这邻居的何必呢？您给别人予以方便，别人可能也会回馈给您同样的善意或者方便。大家每天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吗？
2: 嗯。
0: 还有朋友也在留言呢，他说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刚刚经过的淮安路体育大街那边之后，怎么还是有点堵啊？有朋友说了，说那边是有事故的。果然，他说淮安路体育大街东向西头到体育大街这边发生了事故，所以后方发生了一个漫长的排队。
2: 还有人说，他说一个单元啊，有的住了很久都是互相不认识的。他说但是呢有的邻居之间吧常走动啊，走动的像家人一样互帮互助啊，确实这个关系呢有亲疏远近的啊，有那邻居关系处得特别好的，真的跟亲人一样，有的呢就是恨不得跟仇人似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处到这样一个邻居怎么办，或者日常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可以和邻居更好沟通的小方式，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分享。我们其实邻居也还挺好的，因为我那个邻居是楼长，所以呢他也是一个很热心的一个
2: 大哥，
0: 对，一大哥，所以比如说像一些特殊的节日啊什么的，他会在我们那个单元门口会放一些艾草，
2: 对
0: 啊，给大家来使用，包括有一些比如说近期外面会给那个草丛去打药，或者是那个近期我们楼道里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消杀，然后他也会提醒我注意，
2: 人就是热心肠，
0: 对对对，所以就特别好有这样的一位老大哥。
2: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啊，省会石家庄呢今天依然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9度，最高温度呢是21度。
0: 承德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
2: 张家口是阴转多云，13到18度。
0: 秦皇岛阴转多云，20到26度。
2: 唐山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
0: 廊坊小雨转多云，19到22度。
2: 保定呢是小雨转多云，18到21度。
0: 沧州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
2: 衡水呢小雨转多云，19到22度。
0: 邢台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
2: 邯郸小雨转多云，19到23度。
0: 北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
2: 天津呢是小雨转阴，21到24度。
0: 周边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
2: 郑州呢是阴转多云，21到27度。
0: 济南小雨，22到28度。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6 ，PM 十的指数呢是24，空气质量呢是优。
0: 还有 Z 伟，他说我和我们家邻居啊关系就不好。我去年有一天发现他们家的扫地机器人和空调连在我家的路由器上。去年和今年冬天我给他家空调开制冷，夏天白天开制暖，晚上就给关了。天天半夜上扫地机器人出来干活，我这是让他省钱继续用，还是让他花钱换新的？
2: 还有人说，他说最坏的办法呢，就是找消防部门啊举报他的这种行为啊，就是他这种行为在消防来说是不合规的、不过关的。
0: 对
2: 啊，也可以来试一试啊，转告那位魏先生。
0: 其实哈，我们说遇到这样的事儿，你如果真的去找到一些我们的相关的条款的话，能看出来它肯定是有一些不合规的情况存在。你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查到有一个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那上面就显示好了，你这就是一个违规装修，那该制止制止，该整改整改，根本就不是我不同意就不改的事儿，而是您这个行为它本身就涉嫌了违规。
2: 是啊，那边呢也没有说不改，但是他就是一个拖字诀啊，说 今天我这儿有事儿啊，明天呢家人住院了是吧？后天呢有别的什么安排？有人说了，他说转告903的这位邻居啊，每天九点准时锁定收听992大家帮啊。他说教育感化他，与人方便啊，自己方便。
0: 感化他，
2: 家里有病人了，更应该积德行善。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本来想采访一下这位903的这个邻居，但是呢人家拒绝了啊，人家说那个我不接受采访是吧？啊，我就私下里面跟这个对方来沟通解决这个事儿就行了啊。那你有一个态度是吧？积极的推进也可以啊。我们到时候你会回访魏先生，看看啊，就是他们邻居的这个毛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嗯，大家也别生气是吧？因为很多朋友在我们后台说，哎呀，听了这样的事儿好生气啊。这样，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大家给他来出出主意，有哪些更好的办法，您可以随时来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另外一方面，我们给您一个好心情，好不好？大家随时在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您发车贴或者发钥匙扣，我们给您送一波，让您心情稍微好一点。千万别因为这件事儿影响了您周五的好心情。
2: 嗯，还有人说，他说省会的北二环胜利大街由南向北行驶方向，好几个红绿灯呢都出故障了啊，可能是因为下雨下的坏了。他说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我们产业编辑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石家庄市交管局，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啊尽快的来修理一下。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7: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7: 992大家帮，
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

0: 来关注我朋友留言哈，张瑞瑶他说，我想问一下门搜哪个关键词啊？您想看到我们刚才邻居啊凸出来的那个门是吗？
1: 搜窗户啊，
0: 搜门啊，
1: 搜门。
0: 你要问门搜，我们一般这关键词
1: 门搜门，
0: 对，
1: 搜门
0: 就是便于大家检索。
1: 对，
0: 一般我们都是就是跟这个内容最贴切，而且最便于大家去搜索的，所以您就打门这一个字就可以了。
1: 我估计你发了这个门之后啊，它可能有关联是吧？这位朋友啊，他可能已经回弹到你的微信上了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单发一个门字啊，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回弹了。
0: 还有叶子，他说我在和平路的省二院这儿捡到了一个身份证，我们来看一下哈，您这个我们给您稍微转一转，您这个是歪的啊，是
1: 你转是转你的脖子是吧？
0: 对，
1: 咱会用电脑吗？
0: 我人为转一下啊，是赵秀杰，1973年生人，9月5号，是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498号的赵先生，我们也希望谁认识他，赶紧联系他哈。您的这个身份证遗失了，联系河北交通广播进行对接。我们也希望大家以后您发图片的时候，能不能把那个图片正一点啊，别发成。

0: 不斜的，就是转起来稍微有点费脖子、哎、啊。
1: 你看我这个是正的
0: 啊。你为什么是正的呢、啊、
1: 我转了，我用电脑有一个东西叫鼠标，咱可以动一下，能把它转一下。
0: 我会不会动的不是鼠标、啊、
1: 动脖子转着。哎，他要是倒着你怎么办呀？你倒着上是吧，脚朝天。
0: 那我就照这、啊、不是，我没有动的不是鼠标，我没有动的是脑子、啊、哎，我摊牌了。
1: 不是，我昨天刷一个短视频，说那个猫头鹰，
0: 嗯，
1: 就是猫头鹰它那个转脖子能力特别强。
0: 嗯，
1: 你像咱们人转它不是只能转个180度，你转不了360度吧。
0: 嗯，
1: 说那个猫头鹰呢能转好像270度还是360度，就它能那个就转一圈，也就是说它脖子上那个脊椎骨的那个设置然后特别多。
0: 哦，哎，我们考考大家吧，那就是这个猫头鹰它脖子最多能转多少度。
1: 嗯，我忘了具体是多少度了。
0: 没事，我搜一搜。其他朋友
1: 问一下 AI 是吧？
0: 对，咱们是君子协定啊。猫头鹰的脖子能转多少度？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我们送您车一个钥匙扣。
1: 我这样吧，我问你吧。
0: 啊，
1: 我
0: 问你，
1: 我问你，我问你啊，你别搜啊，我问你，你知道它为什么它的脖子能转这么多度数吗？
0: 为什么它的脖子能转这么多度？
1: 对，你答这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它这个设计肯定是有原因的呀？它为什么要设计的这个脖子能转这么大的度数呢？
0: 因为它的手叶呀。
1: 不是，哎，跟这个没关系。
0: 嗯
1: 啊，跟它晚上活动没什么关系。他不是说因为晚上活动所以他脖子要转那么多度数。嗯，
0: 因为因为跟他的物种有关吗？
1: 不是。嗯，我一会儿给你揭晓答案吧。就答案一揭晓你应该能
0: 恍然大
1: 悟
0: 是吧。哎，其他朋友，那我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猫头鹰脖子具体能转多少度啊，随时来到我们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第一个答对的朋友送您钥匙扣和车贴。
1: 我们再来进行这个问题的追踪和反馈吧。因为昨天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邯郸的啊出租车司机徐女士啊，她给我们打来求助电话。她这个事儿嘛也挺烦人的啊。她说今年呢2月18号凌晨的时候，她通过滴滴平台接了一个实时单，车费呢是25.5块。可这位乘客吧，他怎么说呢，就是他现在啊到现在为止这个乘客的车费呢是一直没有支付的啊。他联系了滴滴平台，对方说呢也联系过那位乘客啊，但是那个乘客呢就是拒不支付车费。
0: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徐女士曾经通过虚拟号联系到那位乘客，对方说自己是滴滴平台自动扣款的，但是平台表示没有扣款。滴滴平台也说，因为徐女士接的是实时单，没有垫付卡，所以平台呢也不能垫付这笔车费。现在徐女士想通过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把这笔车费要回来。
1: 对，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联系到了滴滴的平台客服啊，工作人员根据徐女士所提供的信息查询到了这笔订单啊，并且表示呢说将在24小时之内啊做出答复。那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是联系了求助人徐女士，我们听一听啊，徐女士她就这个问题啊，滴滴这边有没有给她答复啊，有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回复？
2: 没有给我回复，我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
3: 给滴滴打电话是没找着人是吧？
2: 我让他转人工，他一直不转，我打了3回都没给我转。
0: 说晚点再打回去，但是距离滴滴平台承诺的24小时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一会再联系一下徐女士或者是平台那边看看哈，有没有一个最新的进展。
1: 对，我们先问问徐女士啊，这是昨天连线的，不是说24小时吗？到现在应该是正好24小时了啊，这滴滴这边有没有给他回复？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联系这个滴滴平台滴滴客服是吧。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咱们电波前有这么多网约车司机啊，滴哥滴姐嘛，如果对方拒不支付车费的话啊，咱们作为司机有什么制约乘客的手段或者方法吗？
0: 我们也查了一个平台的规则哈，不知道对不对，想跟大家来确认一下。就比如说网约车订单，他乘客如果有一些逃单的行为的话，平台那边好像是7天之内全额垫付，但如果是巡游出租车，他好像只有协助催缴这个功能，就是相当于同样是通过你们平台接单完成了运输服务，也同样产生了服务费用，但一个是有兜底的，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就被区别对待了。
1: 我们问问徐女士，徐女士。
4: 喂，你好。
1: 哎，你好。你看咱们联系这个滴滴啊，也到现在24小时了，那边给您回复了吗？
4: 他昨天那个就是傍晚7点那会儿给我回复了。
1: 怎么说的？
4: 他一直还说是催单，他说那个抓紧催一下。
0: 他只能催。
4: 啊，我说你催人家都不接你电话了，我还要求他，我说你们那个垫付吧。他说他在网上反馈一下，他说今天晚上9点之前给我答案
0: 啊，又在等一天，又等到今天晚上，从昨晚到今晚，
4: 啊，
1: 他的意思是说，今天晚上如果那边再不给这个钱的话，他们平台就可以垫付，他有这个表述吗？
4: 他倒是没有这样来说，他光说那个 我是要求他，我说这个你如果你们再催，我说那个啥，人家不付的话，我说你们那个就垫付吧。
0: 嗯
4: 嗯，他当时没有明确答应，他就说那个今天九点之前给我答案，
1: 哦，
4: 是这样说的。
1: 他也没有明确拒绝是吧？
4: 对，他也没有明确拒绝
0: 啊，但也没有明确表示。
1: 那怎么着？您再等一等还是？
4: 啊，那我再等等吧。
0: 嗯，
1: 那也行啊，等等今天晚上到九点的时候，他如果再没回复的话，下周咱们再跟他联系好吗？
4: 哎，好嘞。
0: 嗯，哎，您有没有问过他呀？比如说这是网约车和巡游出租车不一样吗？如果遇到这种同样的乘客没有支付的情况，
1: 他这个为什么不能垫付啊？就是您说的那个没有垫付卡，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您这边失误了，还是说那个乘客的原因啊？您能不能详细给我们说一说？
4: 没有啥失误，就当时那天就是，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一晚上吧，就是十二点以后，就是我就那个，他就指派我一单，我就把乘客接上，我把乘客送到目的地。我说你那个，我给你划过一单，我说你付一下车费。他说行啊，我这自动扣款。
1: 嗯，
4: 这边一直没付，我这边等了半年了，这边他还没付。我就这一个月之内吧，跟他联系好几次。刚开始联系的时候，他还说，他说我这是自动扣款。我说你要是自动扣款，我说我这早都收到那个费用了。
1: 嗯，没事，这些细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意思是说啊，就是因为平台说您接的这个是实时单，没有垫付卡，所以说平台不能垫付这笔车费。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呀？你怎么才能有这个垫付卡，或者你怎么才能不接这个实时单？
4: 我这是直派单，他这个他有的他那个客服说的不一样，他有的他说，我因为我打过四五次了嘛，
1: 嗯嗯嗯，
4: 他不是一个客服接嘞，
1: 明白？
4: 有的客服说，他说你就没有那个垫付卡，我说你当时就没有垫付卡，我说我怎么领啊？
0: 这个垫付卡是随机掉落的吗？还是什么情况？还是要购买？还是说只有那个网约车有啊？
4: 他这个那个偶尔有时候就出一个，就是说你那个啥，你就是多少一天之内，好像在这一个礼拜之内，好像你点了那个接了以后，就是有那个支付，他当时就没有这个垫付卡。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他这垫付卡也是随机掉落的，他不是说你想买或者想怎么样的，
0: 他就有的是吧？
4: 对，我们这个没有，就是说那花钱买那个。
1: 那他不付这一笔订单，
4: 那个，
1: 就咱们站在这个乘客角度啊，他不付这笔订单，他下一次打车还能打吗？
0: 他应该不能打，
1: 对吧？他下次打就打不了了吧？
0: 嗯，为了25.5，以后再也不用这平台
1: 了。他是不是也影响他的这个账号在这个平台正常的使用啊？
4: 嗯，那倒不知道，反正是现在他这个一直还在滴滴上挂着呢，他这个。
1: 他如果不支付这笔订单，他下次打车他应该没法打。没事，您再等一等，平台这边不是说了吗？九点给您回复，今天晚上他们如果九点前。没有回复或者说这个不满意的话，就是还是不能垫付的话，咱们再联系他们好不好？
4: 哎，好嘞好嘞
1: 好嘞，
0: 你
1: 先等一等，你
0: 再等一等 啊。
4: 嗯，好嘞，谢谢啊。
1: 没事没事啊，好，再见，徐女士。
4: 再见。嗯
0: 嗯
1: 嗯，咱们电波前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同行们，能不能也给这个徐女士出主意啊？像这种情况呢应该怎么办是吧？有人说，他说放心吧，他说平台呢绝对不会给你垫付这个费用的。那如果不垫付，这个成本谁来承担啊？
0: 对呀，
1: 司机来承担啊。
0: 嗯，
1: 我义务给你平台干活啊。
0: 嗯，我相信你们平台，我在你这个平台进行了注册，
1: 对，
0: 成为了你这个平台上挂职的一个这么巡游出租车的司机，那难道没有任何的兜底？
1: 平台挣那么多钱，不给人家司机垫付这笔车费
0: 啊？你通过派单，通过计费，通过结算，你其实是有一个完整的那个交易控制权的，你也收取了一定的服务费用了，那你就应该为这样的坏账，你去兜底，你有一定的权利保障责任呢。
1: 嗯，这样，我们原则性的问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原则的问一下这个滴滴的工作人员啊，因为他们有一个专门对媒体的一个客诉电话，我们之前呢也联系过他们很多次，也就大家反映的这个滴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跟这个客诉部门沟通过。我们这一次啊，替徐女士也替很多啊有类似经历或者遭遇的朋友问一问，像这种情况，司机应该怎么办？
0: 嗯，
1: 这是滴滴的客诉电话啊，我们原则性的问一下，也给其他的这个司机朋友们，等于说是指条明路啊，看看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看看这个平台的客诉电话啊，有没有人接通。
0: 你看很多朋友都在说白，他说出租车啊就是不垫付，网约车才垫付。还有素俊燕，他说是的，我就是网约车司机，平台垫付对司机的等级有要求，我这一直是平台垫付的。你看，所以每个人他还不太一样，那这个等级他如何往上升级呢？我经常使用这个平台，我接的单多了我就升级了，还说我好评率高我就升级了，还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方式呢？哎，
1: 还是没有人接。
0: 我还以为有人接了呢。你看 也有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他说哎呀要。

0: 是你们打，哎，
1: 你看这个客诉电话今天也没人接了，不行，我们线下吧，线下我们再联系联系。
0: 这也是个工作日啊，按理说，
1: 啊，
0: 是吧？你客诉电话，你接的就是别人的投诉，别人投诉，那肯定是着急的事儿才联系你们呢。这么长时间没人接，
1: 还有人说，他说要是打你们平台电话有用的话，他说我早打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新乐美院的大学生啊，滴滴叫车。他说这个162的车费啊，两年了啊，他说就是不给我付，他说我还有这个，他的这个手机号啊，他说也换号了啊，他说就是为了这162块钱。
0: 嗯，
1: 那你说他那个学生，他这号不是也废了吗？
0: 不是，他不是换号了吗？他换一个号，他还重新注册滴滴，
1: 重新注册然后重新打，我之前那个号就作废了
0: 啊，就为了100多块钱，
1: 就是为省这160多块钱。
0: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非常理解大家的这种情况，哎，那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各位其他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我们的司机朋友们也可以来建议献策。还有豆皮他说，网约车司机滴滴平台是收服务费的，出租车司机滴滴平台不收服务费，所以不垫付。
1: 哦，还有人发了一张图片啊，他说我发了一张图片，他说你们看一看啊，他说根据这张图片呢，他说你们看到了吗？里面有一个就是 L3 级别等级，
0: 嗯，
1: 他说到了这个等级就有这个垫付权益了
0: 啊。
1: 他说出租车的滴滴版它是没有这个垫付权益的，
0: 嗯，
1: 所以说平台呢不给他们垫付这个费用。
0: 哦，那
1: 哦，
0: 就相当于无论我怎么去好好的在这个平台上去运营，无论我有多少的好评，只要我是出租车，我就没有这样的权益，
1: 嗯，
0: 是这个意思吗？
1: 那我也是用你的平台接的单嘛，是吧？这个单也是你平台指派给我的嘛，对吧？按说的话，你应该是给我相关的这个保障，我才能够正常使用你这个平台。你如果没有这个保障的话，那我下次不用你这个平台了，是吧？我不在你这个平台上这个接客人了，
0: 嗯，
1: 那你这平台不是也失去了一位这个为平台服务工作的这个司乘人员吗？
0: 嗯，没错啊。而且你这个就相当于把乘客逃单的一些经营的风险你全转给一线的司机了，
1: 对啊，
0: 平台这边稳赚不赔，但司机这边遇到了什么风险，嗯，他只能自己承担，
1: 嗯，
0: 那这他就是不对等的呀。
1: 还有人说，他说出租车这种单必须呢在乘客下车的时候自行催缴。哦，哎，我有一个问题啊，我问问大家
0: 啊，
1: 比如说我叫了一个网约车上的这个出租车的订单，
0: 嗯，
1: 啊，他这个线上不是有计费吗？
0: 嗯，
1: 但是他同时是个出租车，出租车不是线下也打表也有计费吗？
0: 嗯，
1: 那如果比如说我线下给了他这个钱，我是不是线上的这个钱我就不用支付了？
0: 应该是吧，
1: 这个，不影响我的这个号正常使用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出租车司机，咱现线下就是下客人的时候，你就直接给他说，你说你直接把这一笔钱就结给我吧，
0: 嗯，
1: 或者支付给我吧。是不是扫码扫给我吧？
0: 嗯，
1: 对吧？这样是不是能更好的保护一下出租车司机的权益？
0: 嗯，
1: 我是想这样说。
0: 但有些乘客他可能着急走，
1: 哦，
0: 司机可能也觉得，
1: 那你打出租车你也得付钱嘛，你着急走你不能不付钱再走吧？
0: 对，但是人有的司机可能就是秉着，
1: 啊，
0: 我看你着急好，我信任你，
1: 对
0: 啊，你就先离开吧，你慢慢的再给我付就行了。没想到，哎，后面彼此之间的信任镜花水月，互相给辜负了。
1: 徐女士她肯定是出于信任，是吧？然后选择相信那位乘客啊，她能在线上支付这笔订单。但是现在这不是半年了吗？这对方乘客他辜负了这个徐女士对她的信任呢。
0: 嗯，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就算有垫付卡，超过100也不垫付了。就是他其实，
1: 哦，他这个还没有超过，他是25.5。
0: 嗯，就是说相当于首先垫付卡它是随机掉落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而且即使你有了超过100，他也不行。
1: 嗯，还有人说，他说像这种先用后付的，一般呢都是绑定的支付宝。他说就算呢这个人换了手机号也没用，他说你不支付这笔车费，支付宝呢会持续的扣你的信用分，他说很多功能都不能用，对生活呢也能造成不小的影响，他说你换了手机号也没有用，
0: 嗯，
1: 何必呢？为了这100多块钱的车费，是吧？就是刚才说那位朋友啊，那位同学，
0: 嗯，
1: 是吧？为了这162块钱的车费，是吧？导致您的这个个人信誉，他到时候再跟个人征信再绑定了，是吧？你后续很多业务他都会受到相关的影响。
0: 嗯，理解有的学生是吧？可能生活费这方面比较节俭，但是哈。嗯，别人付出了劳动，他也是辛辛苦苦所得，
1: 嗯，
0: 不能为了这100多块钱你就辜负了别人对你的信任，而且辜负了别人的一番辛苦。
1: 对，
0: 当你踏入社会的时候，当你开始正式进入工作的时候，你遇到了这种类似的情况，你就会知道当你的信任被人辜负的时候，它是一个让人多么难过的一件事情。
1: 嗯，还有人说，他说谁说出租车使用滴滴平台没有交服务费的，
0: 嗯，
1: 而我们出租车使用滴滴平台也有交服务费10%呢。 那你看人家交了服务费，那你平台更应该理所应当的给人家提供保障了。这个事儿我们后续呢肯定还会跟滴滴联系，如果今天晚上九点之前啊，这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消费者徐女士啊，她这个出租车司机徐女士，她没有接到滴滴那边的回复的话，我们还会持续的跟这个滴滴的客诉来反映这个问题。
0: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不断的给我们回复，意义他说线上叫出租车不能线下给司机钱，他在走平台但是不会抽成。然后还有乐乐他说出租车所有的订单都不垫付，都是平台可能为了给乘客一些福利，结果就导致了很多逃单的。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司机找平台垫付，然后平台想办法去找乘客，司机跟乘客没有权利沟通，那是一个虚拟的电话，只能让司机跟乘客沟通上车点的。
1: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1: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2: 出发啦！
11: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2: 你啊
11: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有朋友提到了啊，他说我这边呢也有一笔订单，对方呢也是逃单了啊，3年多了啊，对方呢就是不给付啊。看来大家或多或少都遇到过这个逃单的情况，是吧？那作为网约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好的维权方式啊，也可以在帮个忙卖互动帖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来说一说。
0: 还有神魂颠倒，他说出租车啊是收10%的服务费，还想让人客服给你垫付，网约车收的服务费比你们高很多，我们都是收取25%-30%的佣金。
1: 那10%他也是交了服务费的，
0: 啊，
1: 是吧？我也是用了这个平台的，他也是这个平台的替这个平台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是吧？那你平台理应有所保障，是吧？这个不是说你交的服务费多与少，就算你不交服务费，我用你这个平台了，你是不是啊也得有这个协调的义务呀，对吧？咱出租车司机跟网约车司机，是吧？本质上他也是同行。
0: 对呀，我选择你这个平台肯定是基于对你的信任，对不对？我选择了你滴滴，我没有选择一些其他的这种平台。好，我们现在之间有了一个基础的信任，那我现在加入到你的这个平台里面，我就成为了我们这个平台运营的员工的一份子，相应的服务费也交了，那你就不能说因此我当遇到一些其他情况下平台完全不管了，那我加入你这个平台干什么呢？我交这个服务费干什么呢？
1: 对啊，你看有人说，他说出租车所有的订单平台都不垫付，他说都是平台惯的很多乘客啊，所以让他们逃单逃的太多了。确实啊，你要没有什么追查我的手段措施，是吧，惩戒我的这个方式的话，那我就逃呗。这平台的问题
0: 到最后全凭良心了，
1: 对啊，
0: 是吧？
1: 这完全是平台的问题，平台的责任啊，平台的义务。
0: 只能说我们希望平台是吧，你既然是一个平台，然后你承接了这些工作，那你这个相应的责任和担当你还是得担当起来、
1: 嗯、对，主要你平台挣着钱呢，你挣了那么多钱是吧，啊，你这钱里面到底有没有给这个司机人家分一些呀、啊、或者说你的这个服务费收取的合不合理啊，然后你给这个这些乘客或者说这个司机的保障有没有尽到位啊，是吧，这个都是你平台的责任呢、啊、有没有尽到这些责任、
0: 嗯、而且说实话哈，你比如说像这位女士的，她是25.5块啊，看这个钱不多，但是你看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我们发现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类似的事，
1: 没错，
0: 那大家怎么样、嗯、联系了平台，平台那边没有进一步的督促的措施，结果就是算了、嗯、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接到大家这反馈已经达到了多少的这个金额，是不是、嗯、折腾了半天我们这一个司机两个司机他觉得还不够耽误拉活的，可是恰恰是因为这一笔一笔的订单他积攒起来，才更显出来这个平台的责任，更显出来这个平台的良心啊。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针对这件事儿，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我们也会欢迎各位哈，随时的来进行分享。另外一种方式，抖音搜索这有一只路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近日时段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通行压力已经是缓解了很多了，这会儿只有南二环上还有部分的压车缓行路段，像往东走的方向在红旗大街桥上，西行方向在建设大街出口处以及体育大街的出口处后方都还是有500米左右的这个比较拥挤的这样一个过程，其他的环线部分上这会儿流量都基本趋于正常了。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当中的和平路高架桥，东西双向还都是不太顺畅的，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九中街桥上，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的桥上，行驶的速度还是有待提升的。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中段部分，在平安大街建设大街的桥面上，东西双向也都是还需要您注意提前减速通行，不过这边的行驶速度相比较上个时段来看呢，已经是有明显提升了。另外还有中山路沿线，这会儿在明星河这个区域，也就是省中医院门口这个位置，往西方向走呢也是有部分的压车，前方过了体育大街以后就好走了。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在整段中楚桥的桥面上，这个拥挤程度啊还是比较高的，过了这个中楚桥下口以后往前走，从和平路桥面到前方的新华路之间这一段需要您等待差不多2个等时才可以完全的通过。平行的胜利大街上，由北往南方向从中山路到和平路之间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还有体育大街往南走想要通过中山路交口也是要平均等待2个红灯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朋友也是在我们那个抖音直播间提问呢，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是外地的朋友，想问一下石家庄有什么美食可以推荐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了要到河北了是吧，来到石家庄有哪些美食比较好吃的，有我们石家庄当地特色的，也拜托更多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首先呢，来关注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的提醒啊，重要的天气提示，今天的白天我省的降水仍将继续啊，局地呢有中雨，降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再来关注大风预警信息，28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3: 29号的白天到30号的白天呢，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西部呢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30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8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的西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呢多云转晴，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西北部呢是8到14度，其他地区呢是15到22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西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3: 3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北部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3: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4: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你看猛有一位朋友啊，金希他提到这个概念吧，其实还是比较完整的。他说对于这种啊微失信人员啊，还是有很多的办法的。他说比如说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啊，多平台信息共享，多少天内不支付相关的费用啊，就认定为逃单。他说一旦呢认定逃单成立，各平台呢都暂停对其服务，并在个人征信记录上啊留下不良的这个信息。他说加大违约行为的成本，才能挤压这类人的生存空间。他说让这类人呢知道违约啊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还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是比较成熟的，是吧？啊，因为他这种微失信的人员确实有很多啊，确实也得制定相关的这个政策法律法规，然后压缩这些微失信人员的这个空间，让他们觉得越来越不方便啊，才会有效的抑制这种行为。
1: 对，当我们习以为常的这种公序良俗，或者是我们个人的这种道德方面无法进行自身约束的话，那可能就只能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强制性的进行约束了。还有人间正义，他说出租车有服务费，平台以隐私为由设置和乘客的联系次数，那乘客恶意逃单还需要保护他的隐私吗？需要提供四乘无限次的沟通，对多次长期不接电话的应该启动一个逃费追缴机制，因为你在订单结束之后收取本单的服务费，你平台是受益方。
0: 还有人说，他说出租车这个之前的版本呢，每一个星期啊早晚高峰完成指定的单数在线时长达标了，就可以领取下个星期的垫付卡啊。他说保障下个星期的未支付订单。他说每一个星期呢有任务啊，只要完成了就可以领取。他说改版之后呢也有垫付权益啊，只是某一种订单啊（括弧）实时打表单、在线计价单、一口价订单，其中一种一般呢都是在线低价单垫付。他说刚才呢，像主持人说的这种叫做线上叫单啊，线下支付呢也是可以的，只是呢有一些司机他可能存在重复收费的情况，才使得顾客呢愿意啊，或者说更愿意线上支付啊。他说然后呢也就有了我不支付你也没有办法这种情况的存在了。他这个回复还是比较客观的。
1: 对，但之前也有朋友不是说到了吗，说这个垫付卡它其实也有一定的金额的限制，是吧？超过了100块钱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垫付了。那如果我接这个单比较多，那怎么办呢？那剩下的钱就相当于我就只能各凭良心，或者那就只能自己认栽了吗？这可能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其他朋友如果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也可以随时来留言。
0: 确实是啊，通过做节目也发现好多电波前的出租车司机啊都遇到过这个被逃单的情况。有人呢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这个三笔未支付的订单，最早的一个呢是3月21号的142块钱，一笔大单呢、142块钱，对方呢没有支付，平台呢正在催缴当中。这个催缴有效力吗？有力度吗？啊，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力度。
1: 这上面看出来了，对呀、
0: 对，你看还有6月14号有笔订单6.4块。

0: 设大街南向北方向和汇通路交口发生了一起事故，是汽车和电动自行车之间的，现在有人受伤了，所以提醒大家，您通行到这儿，咱们注意避让一下。
1: 我们来关注啊，这是线上呢有一位魏先生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看一看。魏先生您好。
2: 嗯，你好。
1: 哎，您电话来到直播间了啊，您说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那个石家庄那个联通营会员营业厅，就是在软城，在石家庄软城那边，在我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为一个企业开通了那个电信业务，导致我现在就是说办理不了其他的个人业务了。
1: 啊，我没太听明白，什么叫就是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为一个企业开通了电信业务，这个为什么会影响到您呢？
0: 用您的身份信息，
2: 因为他盗用了我的身份证信息。
1: 他用
2: 占用了我这个电话卡的名额。
1: 哦，他用您的身份信息，然后为一个企业开通了一个业务，这个您完全不知情，
2: 完全不知情，
1: 也没有授权是吧？
2: 没有没有，我根本就不认识，我也没有去过栾城。
1: 那他为什么要拿您的个人信息为这个企业开通这个业务啊？
0: 而且怎么用到的呀？你这身份证丢过吗？
2: 没有丢过。
1: 哎，您是怎么发现的？能不能详细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您这个事儿听起来太离奇了。
0: 嗯。
2: 是，你看我是去年12月份在那个联通营业厅办理业务去了。
1: 哦，
2: 联通营业那个员告诉我，他说你这个身份证不能再办理电话卡了。他说一个身份证只能办理5张。
1: 哦，
2: 然后呢，我实际我用的是3张。
1: 就是你的身份证名下已经办了3张电话卡了，这3张都是你正常使用是吧？
2: 对。
1: 啊，然后还有2张的名额。
2: 啊。
1: 他说你不能用了。
2: 对，那2张呢？他说已经被。那个一个叫公司丰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那个，占用了，把我列为使用人了。
1: 哦，这个时候您才发现，就是您的身份信息，然后被他们盗用了。
2: 对，他那系统显示日期是2014年就开始使用了，一直到现在。
1: 12年了。
2: 我这是，对，11年了。我这是办理那个业务才发现的，之前我们。正常工作也跟联通很少打交道，也没有查询过。
1: 我问一下啊，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是您的身份证丢失了，然后正好呢被这个企业的某一位工作人员捡到了，然后他用您的这个身份信息注册了这两个电话卡，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2: 嗯，没有。
1: 你丢过身份证吗？
2: 那个公安他已经查了，查那个那个电影院，他说是排除他那边使用我的身份证信息。就是联通营业厅这儿，他承认是他们自己的错误。
0: 他怎么、
1: 哦、
0: 他的错误是什么？
1: 对，他怎么承认是他们自己错误的？
2: 他跟我反馈，他说是老旧系统迁移、操作失误，就是各种推诿吧，他也不给解决，他就是说是，给我这补偿，给我充这话费，然后呢，后来没有协商成，他们也不给解决了，也不搭理我了。
1: 不是。你
0: 操作失误怎么能操作到您去操作了给您办了个手机号啊？
1: 是，比如说吧，是他那个像您说的那个电影院，然后人家呢也是正常的注册登记，用自己的人家的身份信息，然后呢这个平台就是联通他们自己在这个调配信息的时候，然后调错了，然后注册成您的这个个人信息了，是这个意思吗？他们操作失误了？
2: 不知道，他没有给我任何别的解释，就是口头上给我这样说了，说是这样，说是要给我充点话费，完了以后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0: 嗯，他要给您充多少啊？
2: 充5000块钱话费。
1: 哦，就说给您充5000块钱话费，然后弥补这12年来可能给您带来的一些这个负向的影响，是吧？
2: 对。
1: 哦。
0: 嗯，那您这边您心里是怎么认为的呢？怎么感觉的呢？
2: 我认为他应该，依法承担这个法律责任，那我让他依法办理。
1: 您的诉求是什么？您直接说您的诉求，
0: 依法
1: 明确
0: 的是什么？嗯，
2: 就是他现在属于盗用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就属于那个，我让他执行那个消费者的那个赔偿，他属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的嘛，
1: 就是您也是希望他赔你钱是吧？
2: 对
1: 啊，赔你多少钱？
2: 然后他不同意，
1: 不是你希望他赔你多少钱？
0: 对。
2: 赔多少钱？我的想的是他用了12年，我跟他要3万块钱，他不同意。
1: 哦，就是你希望他直接给你3万的现金赔偿是吧？他不同意，他不同意，那你准备怎么办？准备走司法途径还是？
2: 我也投诉他了
1: 啊，
2: 投诉他了以后呢，现在也没有结果。
1: 对呀、啊，那因为你让他。

0: 赔这个真金白银嘛，赔30000块钱嘛。
1: 对，
0: 你要是想赔钱的话，因为他只有这个司法部门，他有这个强制的执行力。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想让他赔这30000块钱，那可能只能走这个司法途径。
2: 嗯
0: 嗯，您准备走司法途径吗？下一步？
2: 对，如果他确实一直不给解决的话，我就走司法途径。
0: 可以，您有这个直接负责人的电话吗？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看看到底是出现了什么工作失误，然后导致了把这个您的身份证，然后让对方注册登记使用了。
1: 对呀。
0: 您有对方的联系电话吗？我们问一问好吗？
2: 有那个联通营业厅的那个经理。
0: 经理的手机号有吗？
2: 手机号有，
0: 那您别挂电话，我们让场外导播接一下，您把这个经理的手机号给我们场外导播说一下，我们打一打经理电话问一问，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魏先生，您全名怎么称呼啊？
2: 魏海宇。
0: 魏海宇。
1: 大海的海是吗？
0: 嗯、
1: 岛屿的屿。
2: 嗯。
0: 那一说您这个名字，他应该就知道这回事儿，是吧？
2: 他知道。
0: 好嘞。
2: 已经交涉了无数次了。
0: 行，好嘞啊，因为赔多少钱这个我们管不了，我们也没有那个强制执法权。这个您得走司法途径，但是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导致的这个失误发生，好吗？
2: 可以可以。
0: 嘿，好嘞啊，那您别
1: 挂
0: 电
1: 话。
0: 来，我们场外导播接一下电话，要一下这个经理的联系方式啊，我们问一问看看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工作失误了导致啊，就是让这个公司用了魏先生的个人信息注册了两张电话卡，然后还用了12年，还办理了相关的业务。
1: 嗯，
0: 是吧？
1: 你说如果工作失误我注册一张还不行吗？我注册了两张，而且我记得如果注册电话卡的话当时是很麻烦的，你又要身份证，然后又要签署相关的这种协议，那他要走很多的步骤啊，为什么这么多的步骤还会全都操作失误呢？如果我是魏先生，可能第一方面是金钱方面的原因，这30000块钱哈，到底合不合理合不合适我们先抛开不提，但是那我会不会就有一定的顾虑了？你看这次是我发现了，那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他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以后会不会还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本人不知情，我名下又多了两张电话卡，万一别人用我这两张电话卡再去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不法的勾当，那是不是会更加的危险呢？
0: 嗯，还有人说，他说这还不好办吗？他说这个既然用了你的身份证办的，他说那你就去营业厅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你就说我要把这两张手机号啊，手机卡注销了、销户了啊就行了呗。他这个不仅仅是注销销户的问题了啊，他是涉及到赔偿啊。魏先生呢，希望这公司呢赔他30000块钱啊，弥补这12年给他带来的这个损失啊。但是公司呢这边说我赔你5000块钱的话费啊，双方呢可能就赔偿问题有这个没有谈妥的这个地方啊。但是这个赔偿金额呢，他我们也调节不了啊，我们也管不了，是吧？这双方自愿的这个协商，因为我们也没有强制执法权，但是我们可以问一下啊，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的这种后果啊？这个呢也是涉及到大家啊听众们利益的，我们来试一试吧，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啊？因为有人说，他说感觉有点狮子大开口了，他说怎么张嘴就要30000块钱啊？这个我们决定不了，因为这个是人家魏先生他自己的诉求，是吧？
1: 对，他可能根据自己的一些损失吧，觉得我需要拿到这样的一笔金钱，让以后他再不敢对我的账户或者对其他的人的账户再存在同样的操纵。还有朋友在说大白，他说哎，我也遇到过，是移动的，后来销户了啊。您也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您的名字办了卡吗？
0: 这是吴经理啊，吴经理您好。
1: 哎，吴经理，
0: 哎，我们这儿992河北交通广播啊，有一个听众也是咱们的联通的一位用户魏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咱们公司啊，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注册了两张他名下的电话卡，然后呢还为一家企业办了这个相关的业务，然后用了12年。他说这是去年他才发现的，您知道这回事吗？
3: 知道，
0: 这个
3: 不是像他所说的
0: 啊。您说
3: 这个电话卡的名称是人家一个电影院的名字。
1: 哦，电影院的名字，对，他说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给一个电影院这边办了电话卡了，但是使用了他的这个身份信息。
3: 这个用户的名称是电影院的名字，不是他的名称。
1: 那是用的他的身份信息办理的吗？
3: 电影院的名字不怎么会用他的身份证信息办理啊？
0: 哎，他说是这样，就是他去年啊去营业厅注册电话卡的时候，然后工作人员跟他说你注册不了了，他说因为联通这边呢有规定。一个人名下呢只能注册5张电话卡，他呢已经注册了3张。他说我不对啊，我就注册了3张啊，还有2个名额呢。然后呢工作人员就查了一下，说你另外的2个名额已经被这个公司用了。那这是谁用的呀？怎么用的呀？
1: 对呀，
3: 这个电影院的名称，这个办理的这个电话卡，然后使用人当时注册的信息是他，但是这个事儿吧，因为是很多年前我们查后台已经查不到这个记录了，
0: 啊
3: 啊！但是这个事儿我也跟这个魏先生。

0: 已经多次这个协商过了。
1: 嗯嗯，
0: 对，也这个针对我们市公司这个政策，也针对这个事儿吧。
1: 嗯，
0: 就给他商讨过这个补偿他一部分话费。
1: 嗯，
0: 但是魏先生这块儿，因为我们也咨询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律师。啊，一般这种有信息错误的，大概赔偿金额在1000到5000。那这位先生要的是比较多，我们这个解决不了。
1: 我知道，就是我们也不关心你们的赔偿金额，这个呢也不在我们的探讨范围之内。你们愿意赔多少钱，那是你们的事儿，你们双方互相协商。我们想弄明白的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公司啊，他注册就是使用人的这个信息用的是魏先生的个人信息，
2: 对呀，
1: 因为他没有授权，
2: 多久？
0: 因为我们也不是这个查询部门，我们查了这个11年前，查那会儿的工单都已经找不到了。
1: 那有他的身份证信息留档吗？魏先生的
0: 没有，
1: 那没
2: 有
1: 的话，那怎么用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给这个公司？
0: 这个我们查不到当时入网的那种这个单子了，
1: 那这个单子呢？
2: 咱不留存吗？没有任何的抵挡啊。
0: 咱们国家工信这儿规定实名制，这个是2017年开始的。他这个是在之前，
1: 就是实名制之前
0: 制的那种协议。后来这个交到档案室，档案室因为这个经历这么长时间吧，档案室搬迁什么的，的确是找不着当时的入网信息了。
1: 那咱们这个是不是有义务保管？
0: 对，这个有义务，但是正常工单应该是，我印象中那会儿应该说是10年吧。
2: 那比如说哈，我们要注册一个这个电话卡，一般来说在那一年都有哪些流程呢？需要本人吗？需要验证他的信息吗？
0: 呀，这个我们这个，因为我不是属于营业部门的，这个我真不清楚，而且这个时间比较长了，我们从后台已经查不到这个信息了。
2: 但是咱们这么长时间，这魏先生不是跟咱们反映了很久吗？也没有确认过吗？跟相关的业务人员
0: 确认过，我们第一时间就给这个要求，这个不是要求啊，就是协商跟魏先生的协商，就是把他更正过来。但是魏先生不配合提供证件。
2: 不，人家也在担心啊。这么长时间，我的身份信息当时到底是怎么注册的？这个咱们还是得调查出来呀。
1: 对，因为他毕竟用12年了。
2: 对呀、
1: 啊，这个你可能没有给他造成损失，但如果万一造成损失了，对吧？
0: 您听我说，这个卡是一直是影院的名字开的户，卡也是影院那边使用。
1: 对，
0: 魏先生没有交过一分钱，而且也没有出过其他的这个东西，这个话费什么的。
2: 但使用了他的身份信息呀、
1: 啊，
2: 关键是。
1: 那为什么他这个他也不是这个影院的工作人员，对吧？他也不是这个影院的法人，他跟那个影院八竿子打不着关系。那为什么咱们在给这个影院注册电话卡的时候，使用人的这个信息用的是他的这个身份证呢？
2: 帮忙联系过影院吗？
0: 这个我不是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吗？这个因为我是这个找我们警方已经查了，调不出来当时的这个信息了。
2: 但您也没有问您的同事，在当年如果要使用他的身份信息去注册这个电话卡的话，需要哪些业务？
0: 我问了当年的同事了，这个同事当年没有用他的信息，
2: 那怎么就会注册到他的名下呢？
0: 因为魏先生根本就没有来过栾城
1: 啊。对呀、啊，那他的这个身份证号咱们是怎么拿到的呢？
2: 开户也需要很多步吧？
1: 对啊，
0: 这我不清楚，因为我当时我也不在这儿
1: 啊。对呀、啊，那所以人家魏先生他也不清楚嘛，他也有疑问嘛。对吧？因为这里面很多情况你们没法回复，你们梳理不清，对不对？
0: 嗯，
2: 咱们帮忙去问那个影院了吗？去问那个什么传播公司了吗？啊，那边怎么说？
0: 嗯，
2: 那他们当时拿的是谁的身份信息去注册的这个电话呀？本来，
0: 当时的那个受理记录，当时如果能查到，这不是这就迎刃而解了吗？
2: 不是，是这个影院，您不是说您问过这个影院了吗？那您问这个影院的时候，他们本身是要拿谁的身份信息去注册那个号的呢？
0: 拿的这个单位的证件啊。
1: 那就是人家影院方面也没有问题，拿的是自己的证件。
0: 嗯，
1: 那就是咱们联通这边，然后注册的时候注册着人家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个魏先生的身份证号了，对吧？
0: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查不到这个记录了，所以
1: 那事实就是这样吗？
0: 没法解释这个事儿，
1: 对吧？
2: 不能因为查不到，咱们就说好，我既然查不到，我没办法了，那就算了，他就是一笔坏账了，也不好。
0: 我可以给他更正过来，但是他不提供证件。
1: 对，他现在更正啊，那个是后话，因为他现在比较担心或者关心的就是说他之前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失误，这个是有意为之，是吧？还是说就是系统错误，对吧？
2: 对，他会有顾虑的，这是我知情了，那我不知情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次情况，或者其他人会不会遇到跟他一样的情况？
1: 因为人家担心他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是不是泄露了，或者说是不是被盗用了，我觉得人家的这个担心是合理的，
2: 对
1: 吧？
0: 是，但是你看他也没有来过，所以我们也没有拿过他的这个证件。
1: 那更担心了呀，我都没有去，我都没有来过，我证件也没有交付给你们，
2: 就办了手机号了，
1: 你们就把我的这个身份证然后注册给这个影院的使用人的两张卡了，导致我这个业务没法办了，那人家可能更担心了呀。他如果去过来过，你还能说的是可能跟这个信息填错了对吧，互相拿错了拿串了，他连去都没去过，来都没来过，那咱们还用了人家的身份信息，那这个不是更有疑点了吗？
0: 这个他没有来过，我们肯定没有用过他的什么信息。
1: 那事实是用他的身份证号注册的这两张电话卡，而且给影院用了吗？
0: 您可能对这个通信业务不太了解
1: 啊。那您说啊，您解释一下。
0: 这张电话卡的名称是影院的名称
1: 啊，是啊，
0: 不是他的名称。
1: 那为什么用了他的身份证号注册的呢？
0: 注册信息是影院的名称
1: 啊，
0: 不是用他身份证号。
1: 那为什么关联到魏先生了？
2: 导致他现在不能办理那个手机号了。
0: 这个我真解释不清，因为这个我不是干这个的。
1: 那您问一问啊，问一问这个负责技术的同事，那为什么关联到魏先生了，对吧？为什么会影响到他办手机号了？你肯定是用了他的身份证号了嘛，对不对？那人家肯定办身份证办手机卡，我用身份证号一输入嘛，我能办几张卡？我有五张名额，现在一输入身份证号，发现我只有三张名额了，另外两张已经被占用了，对不对？
2: 嗯，
1: 那肯定是关联到人家魏先生了吗？
2: 咱不能说不知道，这件事就算结束了，不知道那要去调查呀，对不对？要去查呀，再去问问吧，好吧，咱们再去调查一下。
0: 好，
1: 哎，因为他赔偿多少钱，那是你们双方协商，这个我们不管，我们媒体呢也不介入，这个是你们自行协商啊。
0: 好，
1: 哎。因为赔多少钱，对，你们可以去跟他去沟通去协商，但是我们想了解的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对吧？你能不能把这个漏洞补上，导致就是其他的听众下次不会遇到这种身份信息然后被冒用的情况了，要不然可能会。
0: 现在咱国家身份证必须得拿身份证原件才可以注册这个手机卡呢。
1: 啊，对
2: 对，那您看之前会有魏先生这样的人，就是办了很多年，他自己不知道。我不会有一个人就正常，我要办五张电话卡，对不对？他可能在办其他的时候他不知道的，或者他很多年没有再使用过咱们公司的这种通话业务服务了，他也不知情。
0: 啊，
1: 嗯，
2: 所以咱们还是得调查一下，
1: 对，
2: 了解一下。
1: 我觉得就是你问问技术人员，然后给人家当事人一个合理的解释，对吧？就是你告诉他这个可能没有什么风险，你把这个解释给人家合理化了，人家可能就是赔偿金额上就不会拿的那么死了，就是你们双方互相协商好吗？
0: 好好好，
1: 哎，就是我觉得给当事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是有必要的。你别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是吧？很多年了弄不清，然后咱们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要不然双方就僵住了好吗？行啊，有解释了，咱们给魏先生回个电话。您那儿有魏先生的电话吗？
0: 有有有。
1: 行，好嘞，
2: 抓紧去调查一下吧。
1: 好吧。
0: 好好。
1: 哎，好嘞，那你麻烦您了啊，吴经理，就是您受累啊，跟这个技术的同事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2: 好嘞，
1: 好，再见。
2: 你看，有朋友在说30，他说好办啊，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去办销号不就行了吗？关键是不，这不是销号的事儿，是吧？关键是当年怎么办到他身份证上去的，这是他很顾虑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想问清的问题。这难道只有他一个人存在这样的情况吗？是他发现了，那其他人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呢？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还是需要了解和调查一下？
1: 有人啊分析了一个可能，他说大概率呢是以前的影院啊用这个电话，后来呢不用了，成了空号了，然后魏先生呢又用了这个号，但是以前的信息呢没有消掉啊，有没有这种可能？但是刚才吴经理他没有给出这种可能性。反正吴经理没有这么说。
2: 对，那如果是的话，他们应该第一时间就了解这方面呀。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十几年前确实办卡不需要身份证，有一些小的音乐厅可以随便办，那他说一个名字就行了吗？随便买就行了吗？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程序呢？
3: 上午10:30，
4: 992半点导航。
2: 关于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随时来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和分享啊。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内的部分辖区降雨还在持续，像石家庄辖区因为降雨，目前所有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2个 EV 车型上道。保定辖区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沿线各站口从保定南站到徐水东站之间的各站口石家庄方向暂时还是不能够上道的，从定兴站到涿州北站之间的各站口石家庄方向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其他站口呢是受到阴雨是受到降雨的影响，管控危险品车。另外京石高速、曲港高速 因为降雨管控两颗依危车型，金雄高速各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因为管控流量，目前京台高速的北京方向已经是临时关闭了，上海方向因雨管控危险品车，京沪

0: 高速、大广高速、操渝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两客一危车型，长深高速各站口管控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还有秦滨高速跟黄石高速是管控危险品车上道。廊坊辖区的大广高速、金德高速、金雄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衡水辖区的所有高速口都是在管控两客一危车型。再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同样降雨正在持续当中。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呢是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京哈高速的唐山段各站口是管控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这有一只鹿》里面进行留言。比如说有朋友说，他说当年办电话卡好像是不需要身份证的，包括装修的小念。他说我记得我当年办的第一张电话卡就是在营业厅里直接购买的，也不知道用的谁的身份证，反正能用。然后浮生若梦也说了，说确实当年好像直接交钱就给卡。
2: 嗯，他这个当年其实也没太久远，2014年，是吧？你看2017年他就实名制了，也就是实名制之前的这个3年，2014年那个时候他办电话卡还是如此的不规范吗？有人说，他说我办了一张联通的卡，他说几年了，一直被网贷公司打电话啊给我要钱。他说以前的号呢，这个以前的号主啊欠的这个钱啊，他说打了多少次客服电话啊也不管用。他说这个应该怎么办呢？啊，就是一直被网贷公司啊打电话催缴，这个不厌其烦啊，这个该怎么办？
1: 对，所以大家有顾虑的也是这一方面。你看这个只是影院来使用了，对不对？那会不会有一些 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网贷公司，或者是一些某其他的集团，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会不会对于个人他的一些什么其他信用程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安全系数，他会有所影响？这才是很多市民或者很多求助人给我们打电话他自己所比较顾虑的地方，也是我们很担心大家会遇到的情况。
2: 有人说了啊，他说他这个手机号身份证被占用的事儿啊，他说我呢也遇到过，他说我那个是银行卡，因为我去农业银行开户的话，他告诉我在暂缓开过一张个人的卡，好像是10几年啊，还是0几年？他说，但是呢，我本人根本就没有去过暂缓。他说，导致呢，我那个银行的公户就开不了。他说，如果销户的话啊，还要要求我去暂行啊，就是那个办银行卡的那个地儿啊，去那个开户行啊才能销户。他说，最后呢，我也没有去，因为事儿太多，离得也比较远。他说，我就跟这个银行的经理呢反映过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在那边本地的银行直接给我注销了啊，后面这个对公的业务呢才能够正常的办理。但是幸好、那边的那个个人户没有给您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对呀、
2: 因为有人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还留言回复呢，还说呢，他说，哎呀，他说这个事儿呢也给了我一个经验和教训。他说我也赶紧查了一查，就是他说我自己
1: 名下有没有，是吧？
2: 有几张啊手机号啊还是正常的。他说建议大家呢也查一查自己名下有几张电话卡。他说可以通过工信部啊推出的一证通查这个服务，免费查询啊自己名下登记了多少张电话卡。他说用微信或者支付宝、直接搜索一证通查啊就可以查到了。哎，这个还是挺好的，
1: 对，
2: 是吧？
1: 回去我就查一查，是吧？看看我的名下里面有哪些我自己不知道的存在。还有你看有朋友 ZZ 他留言，他说我们三个人办了联通卡、当时都是一个人的名字，我们都不认识这个人、后来联通公司打电话让我们去实名制，你看多可怕、这个人至少在你们三个中间他就莫名其妙的有了三张电话卡、还不是自己手中使用的、这所以能看出来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很大的隐患或者是漏洞存在、
2: 还有人说，他说当时不是这个实名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可能会停机啊。他说这营业厅呢有的时候吧，为了完成任务啊，就会随便填一个身份证号啊，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号停机，随便填一个身份证号，
1: 结果就填到了他那儿了。
2: 他这个应该不至于，因为他这个是给那个就是电影院啊，就是办了两张电话卡，而且那边呢也正在使用，是吧？只不过呢，他这个使用人啊用的是这个魏先生的信息，这个呢他是能找到这个使用的这个主人的。
1: 哎，还有朋友留言无可奉告，他说我现在的手机号就是号码是我的本人信息，但是我登录 app 是别人的名字，刷脸也不通过啊？为什么是您的本人信息，但是刷脸还不通过？这不应该办理的时候先录入信息，然后直接识别您的面容吗？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那您后来有问过那个营业公司吗？通讯公司吗？他们是怎么回复的呢？能不能来说一下？
2: 还有人说，他说工单查不到啊，肯定不太合理。他说是都丢了，还是就丢了魏先生这一个呀？这咱也没问呢，
1: 不好说，
2: 也不敢问呢，是吧？这让吴经理这个查一查吧，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结果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还有人说，他说我呢也用一证通查查了啊，他说我呢这儿也是正常的啊，没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都查一查，都试一试。
1: 嗯，哎，说到查询啊，真的是有的时候明亮的双眼太重要了，可以帮我们避雷生活当中很多的坑以及一些隐形的隐患。另外呢，也会让我们的生活体验感变得好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31号就全面结束了，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抓紧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下单购买，依然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豪华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最后一波福利了，没有抢到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刷手机、追短剧、看什么都模模糊糊，总感觉有小黑点在眼前飘来飘去，赶紧试一下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不说别的啊，单凭好视力能发展26个年头，还是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足以证明眼贴的效果有多好了。简单一贴，10几种中草药直达眼底，模糊、干涩、不舒服轻松改善。这会儿呢，大家参与度很高，不少朋友都打电话说占线，大家也别着急啊，我们的后台都有记录，打过电话的都算数。10分钟之内拨打400-6986-992下单购买，还能享受周年庆的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豪华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这是给咱992听众特殊申请的福利。最后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2: 我们再来关注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免费锁票啊，从9月14号到14号啊，从9月10号到14号的话，也是正式的开始了2026啊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啊重磅开幕，想换车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燃油啊、混动、纯电全品类一站看齐，网上刷了半年啊，参数再多，他也不如亲自来车展看一看。现场购车呢，福利啊更是叠满的。比如说家电的以旧换新补贴啊，0元的补贴，全车的太阳膜啊，还有这个送1998元养护大礼包，还能抽真黄金啊，不买车也有的玩，剪刀石头布啊，赢75寸的大电视，还有集徽章啊，薅周边的玩具啊，来了就不空手走。门票现场的话是30块钱一张，但是呢刚才说了嘛，关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听友啊，就是他有一个专属的福利，每天呢限量992张福利票免费抢。现在呢你可以拿手机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年呢就这一回啊，错过的话你就要等明年了，咱们车展现场再见。
1: 嗯，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留言，有朋友在说我想问一下今天商务人多吗？有没有朋友近期去过也可以来回复一下，现在人还多不多？但有些哈，就是甭管人多不多，您都可以参与，就是我们的就像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块钱，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块钱 间等您啦。具体的玩法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幸福加一，好运加一，在现有中奖号码的基础上呢，再增加一个中奖号码。如果123中奖，那么就是123加1 124也可以中奖。
2: 另外呢，河北省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啊，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每天下午2点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融媒体矩阵啊，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收看实时的直播了。全省高速路况的

0: 态啊，收费站的车流实况，服务区的充电站使用情况尽在掌握当中。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的出行路线规划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呢，为您保驾护航。
1: 嗯，除了我们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的直播间，还有小鹿的直播间，也可以来看一下哈。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再来关注线上，这是有位张先生有事儿需要求助，赶紧了解一下，张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请
0: 您说。
2: 高城那个西城街跟石湖路，这个顶渡路口这个红绿灯灯是分配不合理，经常堵车。
0: 它这是个丁字路口是吗？西城街和石湖路。
2: 对。
0: 啊，丁字路口哪一个方向的红绿灯配饰比您觉得不太合理？东西向、南北向？
2: 嗯，南北向是一个西城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贯穿高城南北的街，石湖路到这就顶头了。石湖路到这是个顶头，都顶头了。
0: 嗯，
2: 它这个西城街那个红绿灯只有27秒，每回那车都过不完，那车就变灯了。
1: 就是南北向的那个是吗？
2: 对，那个灯是那个绿灯时间太短了，只有27秒。
0: 只有27秒。
2: 对，每回那车都过不完，尤其是到了星期一周一周五。到了孩子们开学以后啊，学生高峰的时候，经常堵车。
0: 他这个
2: 堵车，
0: 东西向像您说的这个市府路到这儿也就顶头了，是吧？
2: 对。
0: 那他这附近有什么就是交通流量特别大的这个地方，说需要给他特别长的时间的绿灯，然后让他缓解交通压力吗？
2: 啊，对，你把那个南北方向的西城街这个红绿灯给他。再延长一半，最少我感觉得延长。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啊，就是咱们判断一下，它设计之初，它为什么要给这个西城街的这个红绿灯设计的这么短？它是因为市府路这边它有什么交通压力特别大的地方需要缓解吗？还是它有这个出行高峰？
1: 是南北走向的比较少吗？
2: 南北走向的车多，它为什么那个？但是它那个因为红绿灯时间短
0: 啊，对呀、
1: 对
0: 呀、所以您这么说，我们觉得不合理吗？刚才您说那个。你看西城街嘛，它不是南北向的嘛？您说它是一个主干道，对不对？它本身交通压力也比较大。那它为什么这个红绿灯、绿灯设置的这么短，然后给这个东西向的市府路这儿的绿灯时间反而长呢？
2: 市府路那我可就不知道人家怎么为什么能设计呢？反正每次这堵着车，来个路口这时候绿灯那个都走不完，那个南北向的绿灯走不完，变成红灯了。
1: 市府路那边有学校吗？
2: 石湖路这边它就是一个顶渡路口，它就到这个就顶头了，它不应该应该那边就是应该把这个西城街这个红绿灯、绿灯时间让它长点。
1: 您觉得长到多少合适啊？
2: 我感觉最少得加一半，得长到54秒，最低得54秒。
0: 你看有人说了，他说那个市府路拐西城街这边的绿灯时间也不长，他这边红绿灯等于就是比较紧凑，是吧？就是他虽然说他只有27秒，但是他红灯时间有多长啊？
2: 红灯时间也差不多，都是20多秒。
0: 那他就是交替同行的双方时间都比较迅速，是吧？就是红灯时间也是20多秒，绿灯时间也20多秒，就是等也等不了太长时间。
2: 但是他这个路口经常堵车，这个南北西城街这个方向吧，车流量大，这里绿灯时间短。每周一周我都堵车，
0: 行，我们跟那个藁城交警大队沟通一下，看看他们这边这么设计是什么初衷，然后能不能调整，好吧？
2: 对，给你实际情况让交警看看改不改。
0: 我们现在给这个藁城交警大队办公室值班室打打电话啊，您也别挂电话了，直接在线听着就行了，好吧？
1: 我们来关注小图图，也是留言说确实有点堵车，您走那儿是吗？就感觉那边的通行压力稍微有点大。其他朋友有走过这路段吗？您实际的感受是什么？也可以随时来留言。
0: 哎，喂，你好，藁城交警大队值班室是吗？
3: 对。
0: 哎，您好，是这样，我们这儿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正直播的民生节目992大家帮，有一位听众啊，藁城的市民刚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那个藁城的信号灯配饰比的问题，我跟您说一下，然后您跟相关的工作人员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您看可以吗？
3: 您说。
0: 哎，我说一下啊，就是藁城的西城街跟市府路交口，他说呢，这个西城街南北向的红绿灯啊，就是绿灯时间有点短，只有27秒。然后这边呢马上要开学了嘛，然后一到早晚高峰的时候吧，这27秒的绿灯它也过不了几辆车，然后也挺堵车的，看看这个绿灯时间能不能延长一些。
3: 嗯，行，好，那我跟他们说一下。
0: 对啊，您看跟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反映一下好吗？
3: 哎，行，好。
0: 您知道这个路口吗？西城街跟市府路走过吗？
3: 西城街市府路。
0: 嗯，
1: 对， 它周边有哪些什么其他的渠化吗？
0: 走过这个路段吗？您？
3: 你说我走过这个路段，
0: 走过这个路段是吧？它这个就是西城街，据他说是一个南北向的一个主干道，然后市府路呢到那就是一个丁字路口了。可能市府路这边的通行压力吧，它也没那么大。然后西城街这边的这个车流量倒是比较大的。他说这27秒的绿灯呢，可能过不了几辆车。它如果是一个主干道的话，它如果27秒，可能确实是稍微有点短。
3: 啊，行，我跟他们管这个信号灯的，我们会汇报一下，看这个情况。
0: 行啊，那您跟这个负责信号灯的同事说一下好吗？
1: 咱们实际去看一下。
0: 哎，反映问题的这个当事人呢，张先生他也在。张先生，
2: 可以。
0: 哎，您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哎
0: 呦，
2: 我就希望，
1: 哎呦，挂的可真
0: 快
1: 呀！
0: 啊，没事，我们等等吧，等等看看他们有没有回复。
1: 希望他们的速度也快点。
0: 哎，刚才我们替您这个描述的还是完整的吗？
2: 完整。
0: 哎，好嘞，好嘞，那您也等等，或者您自己也可以打打他们电话，就是藁城交警大队值班室的电话88114965，这是一个对外公开电话。咱们藁城的市民呢，有任何信号灯配时比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跟他们反映，好不好？
2: 哎，好。
0: 哎，您自己也可以打打电话88114965，好吗？
2: 哎，好好好。
0: 哎，因为你反映的问题的人多了，人家可能会重视起来，因为他觉得通行这儿的人的需求比较大嘛，对不对？
2: 对，
0: 行，
1: 而且您确实走过这儿，可能您描述的会更加的精准一些。
2: 哎，好嘞，
0: 好
1: 嘞，
0: 那也谢谢您对于我们的信任啊，有问题也可以再给我们打来电话，好吧？
2: 哎，好嘞
0: ，再见。
1: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哎，我也走过这段路，拿把钥匙看世界，别拿钥匙看世界了，拿一双好视力明亮的双眼看世界就行。他说，关键是东西方向的绿灯也很短，也就10几秒，所以他整个设计的这一路段，它的红绿灯都很短暂，这是为什么呢？尽快让大家快速通行、快速通过嘛。
0: 嗯。
1: 那会不会反而因为每一次能通过的车比较久，比较少，大家要等的时间反而比较久呢？
0: 嗯，有人说了啊，他说西城街呢是去无极。及好庄乡的主路啊，也有去滹沱河玩的，所以说走这个西城街的人还是挺多的
1: 哦。还有正能量，他说这是在我家附近，两边时间都不长，只是相对来说西城街车流会多一点。
0: 对，你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问题的张先生，你也说了，说那边的这个红绿灯时间是吧，也是对20多秒
1: 啊，谁也别想多走。
0: 对，他就是可能交替的比较快啊，但是这样的话，因为你本身西城街据他来说，它是一个主干道嘛，那可能车流量压力啊还是比较大的，那这块绿灯时间能不能延长一些？咱们藁城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们一首歌曲先来放松一下。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们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啊，祖先生的车亏电了，在省会的裕华区裕华东路天山银河广场，是一辆白色的现代车，车牌号呢是 GDP2N21。路过的朋友啊，可以帮忙对个火，电话呢是18532711283，18532711283。
1: 再来关注先生张，不是我读反了，是他名儿真的叫这个先生张。他说在省会的中华大街北国义安附近有一辆车撞到了护栏，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已经堵死了，谢谢您的反应。
0: 还有朋友啊说到说刚才那位张先生反映的藁城的西城街啊南北方向，他说别的不多，就是车多。他说因为向北呢是通往无极方向的，所以说车流量啊确实是非常大的。
1: 嗯，还有行者，他说我每天走这儿，就是刚才那位先生反映的地儿，他说两边红灯走的时候一样短，应该调一下。
0: 嗯，
1: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您从这儿实际通行的感受是什么，也可以随时来留言。我们集中的刚才已经跟咱们辖区交警大队来反馈过了。
0: 是这样，就是大家如果都觉得这儿配置比较短的话，咱们就都打打这个藁城交警大队的电话。对，因为你一个人打电话的话，他会觉得说那可能就是你个别的人的这个体感，是吧？你要是打的人多了，你要是打的人多了的话，不是，就是大家都有实际需求啊。
1: 嗯，
0: 这个不叫给他压力，就是你实际需求，你就要
1: 让他知道。
0: 对，你让他让这个咱们藁城交警大队的值班室工作人员知道，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实际需要，是吧？他们这个电话也是一个对外公开电话，也不是保密电话，对吧？8811-4965。啊，88114965，
1: 88114965，这样的事儿说三遍是吧？
0: 你就给藁城交警大队打电话，对吧？让他们根据大家的这个需求，然后整改就可以了。
1: 还有朋友在跟我们建议呢 ，MOOYO， 他说还有天津到唐山段高铁信号不好，天津西到天津这边地下。哦，是这样的，您是说什么？您是说运营公司吗？还是说广播啊？广播的话，您直接通过网络端，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0: 对，还有人说，他说藁城西城街那儿啊，红绿灯的配时比呢确实太短了。
1: 嗯，
0: 他说走过几次啊，每次都堵。
1: 嗯，
0: 你看，确实不止一位，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有十来位朋友反映了，
1: 对，
0: 是吧？线下的时候呢，这个事儿我们也会继续追踪，我们也会跟藁城交警大队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啊，我们收到了这么多朋友的反应，是吧？也希望他们能够重视一下。而且关键是这个路他们也经常走啊。你看刚才那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他也经常走这儿，
1: 他没有这样的感受吗？
0: 对啊，他觉得是不是不太堵啊，还是什么情况？
1: 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加了解的朋友也可以来回复一下，就是为什么他每次只放20多秒？其实难道这样更加的有便于通行效率的提升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到底他是应该红绿灯每次放的时间长一点，可以帮助这个路口快速的通过，还是说我们放的短一点，其实效率会更高呢？其他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朋友，或者经常参与交通通行的朋友，也可以随时来回复，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
0: 对啊，还有最后公布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啊，今天我们选出来的6位幸运听众啊，小鹿可以公布一下。
1: 首先第一位恭喜走四方啊，还有三老虎大展宏图6号停机位嘉哥，另外一位是我们抖音抽取到的朋友，叫做玉龙武术搏击馆。恭喜这几位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车贴和钥匙扣。
0: 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正在说车，再见，
1: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十一点的最新资讯。今年的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

0: 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工信部等四部门27号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的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的企业营业收入达到了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了医保病理云索引的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我们稍后来关注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基本上通行已经是恢复顺畅了，不过这会儿在北二环的中华大街桥面往西方向走车的密集度会稍微有一点点大，缓行的距离目测会控制在200米的这个范围内，提醒走这边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减减速了。这一段的区域是在北二环主路中华大街桥面这个位置，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这一段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以及淮安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从潭沽大街到后方的东二环桥面也是稍微有点小拥挤，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在新华路的交口处南北走向后方队尾都是排过了下一个路口的位置，以及在中楚桥的这个桥面上北向南方向仍旧有一段压车缓行，胜利大街上从中山路到和平路之间的南北双向上车流密集度也是不小的，尤其是往南方向走，这个基本上处于一个排满的状态了。还有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处南北走向都是有超过600米的压车，尤其是由南向北方向行驶的车辆会更多一点，与红灯后方队尾接近到了中山路的位置。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济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或有中雨，降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多云转晴。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以及邯郸西部18度到22度，其他地区呢23度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8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2度。另外呢，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关注一下降水和强对流的天气。28号的白天，我省的降水量仍将会持续，局地或有中雨，降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风方面呢，29号的白天到30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30号的夜间到31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的地区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另外呢，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8月26号12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28号9点到8月29号的9点，我省的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鹿泉区、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河北省的邢台、北京和天津，谢谢尾号为5和0。

0: 河北省的其他地市呢，目前是不限号的。其他内容呢，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实时查询，发送限行两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内容了。来帮助一下习女士哈，习女士呢寻找母亲许玉彤，老人呢65岁了，身高1.6米，中等体型。昨天呢是因为家事从北苑小区离家出走了，刚刚呢1个小时前是在石家庄新华路青年街出现了，上身穿着条纹的上衣，下身穿着黑色的裤子，手机处于关机状态，家人呢非常着急。有见到类似体貌特征的老人的朋友呢，可以联系一下习女士，电话是18032176929，或者联系河北交通广播，拨打96992。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11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呢关于车的事呢，都可以来在线探讨了，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问车吧，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直接搜索问车吧，或者是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两个字也是可以进入到问车吧的。大家呢无论是新车选择的问题，还是说用车的问题，二手车的评估内容，都可以来及时的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线为您答疑解惑。

价格方面或者其他优惠的补贴，所以想买车抓住好时机，想看车一次看清楚，那么就可以到国际会展中心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的国际会展中心来观看哈2026年的石家庄国际车展。想要门票，因为现场售票的话呢是30块钱一张哈，如果说您是当天去的话，那肯定这笔费用是省不了的。所以现在呢，如果说想要免费门票，河北交通广播特别为我们的听友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每天限量发放992张。所以需要的朋友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也将会为大家准备这份福利，一定要提前呀。虽然我们的这个放票的时间持续了几天了，但是实际上发现到后边抢的是越来越猛越来越激烈，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了确实需要这样一张免费的门票。方法也很简单，进入到这个索票链接之后呢，您直接输入手机号码，然后呢按照这个直接填写以后就可以了，它24小时之内呢会把这个电子票发到您的手机上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是全家出行的话呢，就得多用几部手机啊，因为一个号码只能领一张票，现场售票30块钱一张，抓紧时间来参与吧。同时关于选车用车的事呢，您可以来及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

0: 选车用车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交流，随时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呢发送过来。记得啊，抢车辆门票一定得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票是非常的有限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哈来聚焦一下当前的一个车市的变化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可能对于车市的这个价格变化呀，包括一些车市当中的热门车型都非常的感兴趣。哎，为什么？因为到了金九银十了，大家买车呢非常的关注这一方面的一些内容。在8月26号的时候呢，其实哈有两个重要的消息呢是同时落地了哈。这个哪两个重要的消息呢？一个是乘联会的发布一个数据，就是在8月1号到8月23号，那么全国乘用车零售量是达到了95.6万辆，同比又下降了22%，环比又下降了2%。那其中的新能源车呢，它的零售率啊也是到达了61万辆，然后同比也是降了12%。其实这个数字跟大家以前想的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大家认为说新能源车卖的多火呀，但现在怎么会出现一种下降的情况哈？其实呢，这种冷热不均的情况，或者是高低起伏的情况呢，是非常的正常。因为现在大家其实买车的话呢，它的这种犹豫啊、持币待购啊，都会直接反馈到车市的一个整体的销量上。这并不是市场哈下行，或者说是有太多的一个水分哈。其实政策，你看我们知道，在之前是补贴，但是政策补贴的这个强心剂它停止以后呢，市场也是第一次露出了这种真实的一个水平，或者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水位。看总量同比下跌，大家可能会有点点心慌，但是如果说你去看一些结构性的这种数据，会发现其实跌的最狠的还是燃油车，新能源车呢总体来讲只降了12%，这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淡季里边。那么用以旧换新，那么累计通过这个政策其实支持的人呢已经超过了2100万人次，平均的每一辆车呢补贴是大概1.4万辆。当然呢，它就像这个双十一的预售一样啊，它原本是属于比如说明年1月份的一季度的一个购买力，那么硬搬到了今年的整个的上半年，它就会出现一个提前透支的情况。所以大家看到说目前为什么会有一个下降，因为有时候不是需求消失了，是因为需求呢提前花完了。这就像信用卡一样啊，你刷卡的那个月是最痛快的，但是还款的那个月是最难熬的。所以现在的车市呢正在处于还款月。当然在这个节点上呢，也提醒大家，也是大家购买车型，比如说我还没有出手，可能这个时候呢我们买车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啊。为什么？因为厂家着急啊，对吧？销量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下滑，它必然要通过各种方式去促进销量的一个增长。所以呢，大概率啊，金九银十，目前的一个主的节奏还是价格战啊。9月份应该是全年冲量的一个分水岭了。那如果不着急的话呢，确实可以等一等，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车展，一定要去看一看。第二就是，如果是买油车的话呢，现在大家可以把残值这个比账算进去，因为裸车可能会比较便宜，但是与此同时，它的保值率，因为现在如果降价降得特别狠，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啊其他的一些情况。第三就是我们购买一些新能源品牌、新势力啊这些品牌的话呢，其实第一眼我们要看就是一个品牌它的这个健康度啊，因为现在竞争越激烈，就意味着我们未来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淘汰的这种深水区了。所以品牌的这个所谓的持续的，你的这个，我们如果说各个品牌来讲，也用电来形容的话，就是你的续航能力有多强，其实比车的续航要更重要一点。因为你不健康，后续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选择你。所以大家呢可以来自己做一个判断，就是基于车市这样一种变化，你认为当下啊，比如在10月份或者在9月份，是不是一个买车的最好时机？欢迎各位随时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任何具体的选车问题，随时来告诉我们。好，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正在说车。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9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7: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5: 我赶紧试试。
7: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5: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7: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各位在选车用车当中呢，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随时交流，我们在这为大家答疑解惑哈。我们来看看平台当中的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能不能说说 N9L 点评一下哈，怎么样这个车型能不能去选择啊 N8L？怎么说呢？这个车其实整体的。性能体验，因为我在前期试驾的时候呢，对它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就总体来讲属于一个看起来很大但是操控起来很灵活的一个车，因为它属于这种电气化的一个底盘，所以整个车型的调教啊非常的不错。但是整个销量的角度来说呢，它的这种区分度非常高，就是人群对它的要求比较高，就是说我如果是去买这个车型，那我可能考虑的会更多一点，保值啊啊，品牌啊啊，觉得空间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毕竟呢价位呢会比较高一点，30左右去选择这样的车型的时候呢，大家还是就是要比买一些中低端车型要弱一些。当然因为这台车型呢，你像它有几大亮点，第一个你比如说云辇的平台，这个平台的舒适性跟底盘的这种驾控其实做得比较到位，后轮转向，然后呢800伏的平台，再就是整个车型的闪充技术，所有的这些其实为整个车型增添了不少的亮色。也就是说如果你论技术呢，其实在这个级别当中它已经算是非常突出的。续航里程的话呢，其实即使你买普通的版本，就是它最新款的一个车型，它其实也能够达到一个400多公里左右的续航，所以这个续航呢对于一款混合动力的车来讲已经是非常不错。但是就是为什么说人群选择会比较挑剔，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品牌的认知度，腾势呢其实它D9知名度比较高，但是对于 N 系列呢它目前处于一个增长或者爬坡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的接受能力还有时候会偏弱一点。再有就是大家会考虑到一个闪充桩，因为目前的闪充桩实际上更多有的时候是依靠 4S 店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大家认为还是不如去公共充电桩方便，所以这种闪充的利用率啊，很多朋友也会去纠结这个问题。它的月销量大概每个月能够卖到啊，就综合以往大概就是4000台左右，在比亚迪的这个阵营当中呢，它不算是销量特别高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个价位啊，所以就是我一定是在乎科技感，注重科技感，然后呢对于三电有要求，去这个。在这个级别当中，我们知道毕竟还有像诸如问界呀，对吧，M7 或者这样的车型存在， M8 这样的车型存在，所以对它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齐方臣说啊，这个君威 1.5 还要降价吗？其实在我们说刚才说到了燃油车90月份会有一轮价格调整，但是对于像君威或者君越这样的车呢，它的波动性应该没有那么大，原因就是因为它早前就已经是价格很低了，那这个时候呢只是说其他一些，比如说我原来主打燃油车的我不是特别好卖，那这时候我去再做价格的调整，它会有小幅波动但不会那么大啊。大家有任何其他问题可以来继续交流哈。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这个热度不是特别高啊，因为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得多互动起来。好，那今天呢为了满足大家这方面的一个这个互动的热情，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备了几个小题目哈，都是跟我们生活相关的，其实车也好呀，包括我们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可以多聊。我今天跟大家出一个趣味的生活题吧，就是哪一种食物不宜放入冰箱冷冻室来保存啊？有其中有这个饺子、虾，这个 A 答案是猪肉， B 答案是西红柿， C 答案是饺子， D 答案是虾仁。那么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哪一种食物不适宜放入冰箱来冷冻啊？如果知道的朋友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A 猪肉啊， B 西红柿， C 饺子， D 虾仁啊，大家可以来随时互动啊，我们也让我们的互动帖热起来。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

0: 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汽车有一种无形力量，早已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声音，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正在说车，说有限的车，聊无限的生活。
7: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刚才呢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在这个互动帖当中，很多朋友说这太简单了啊，这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很多人都选对了，是选 B 啊，这个西红柿不能放在冷冻里边。但是这个原因您知道吗？就是您知道为什么西红柿不能放在这个冰箱里吗？你可能不会这么做啊。原因就是因为它属于果蔬类，果蔬类呢皮儿薄，含水量高，放进冷冻室以后呢冰冻，就是它会被冻裂冻破，然后呢就会你比如说你再把它这个升温啊降冻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口感不好了，发酸了，会造成营养的流失啊。好，那咱们就稍微来一个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呢经常会熬夜啊，就是熬夜以后身体最容易出现不适。那么长期熬夜最损伤的器官是什么呢？就长期熬夜最损伤的器官是什么？ A 心脏， B 肝脏， C 肠胃， D 肺部。那您知道熬夜最伤身体的哪个器官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点当中啊，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您直接搜索问车吧，在里面去聊一聊啊，说说您的答案，包括您的这个认知，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说说汽车，这两个字呢也都是可以的。好了，半点时间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8: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各高速还在管控两颗移位车型上道。保定辖区的京石高速、曲港高速管控两颗移位车型，沧渝高速跟金雄高速是重点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目前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其中北京方向额外管控两颗移位车辆。因雨受到降雨的影响，京沪高速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两颗移位车辆上道，长深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大广高速、秦滨高速、沧渝高速以及黄石高速重点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廊坊辖区的全辖区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衡水辖区的各条高速是管控两颗移位车型上道。再来关注一下

0: 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目前因为临时交通管制，秦皇岛方向是处于临时关闭的状态，目前全线都是不能够上道的。天津方向呢是管控两个一微车辆上道。京哈高速的唐山段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了19座以上的客车，同时呢沈阳方向是额外管控了货车上道，北京方向额外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哈。各位在高速出行途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及时的互通，我们也为大家呢在线来服务啊。同时也提示大家呢，购买好时脸贴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好时脸三个字，或者打电话400-6986-992，大家可以这个直接去哈、买好时脸贴。现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呢，会有好礼送给你。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新车问题呢，可以来继续发送了，我们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来看看刚才哈朋友们的一些问答啊，来看看这位朋友问到说，低端的车型啊有没有这种自动避让的功能？有的没有，有的有啊，因为现在新款车型 AEB 逐渐会成为一种强制。其实自动避让呢，其实它分为两部分，一个就是说可以自动刹车，这就叫做紧急制动，这是属于这个第一个。第二还有就是主动的去转向避让，这叫 AES， 但是这个呢它就对于车辆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比如说我们在高速当中，或者在一些这个自动驾驶过程当中啊，就是辅助驾驶过程当中，它会用这种东西啊。所以呢目前一些老牌的合资车燃油车的低配好像都是没有的，但是现在呢一般的新能源车入门级基本上在8-9万的 AEB 都做到标配了。而未来呢 AEB 会成为一种强制政策，要求你必须要有 AEB 啊。那么涉及到了自动避让功能，那这个就是一般车型的高配才会有啊。所以这个呢具体你要是买哪个车，一定要看看它的参数的配置表就可以了。再来看另外一朋友说，现在哈弗 H6 2.0 落地得多少钱呢？吉利星越 L 落地得多少钱？现在呢如果是买哈弗 H6 的 2.0T 的，比如说它的 MAX 版本，卖的应该是最走量那个版本，指导价大概在13万多，现在的优惠是在2万到2万5之间。那么所以说你基本上在11万左右裸车能够拿下，全款下来的话呢12-13万啊，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行情。但如果是你买顶配呢，可能优惠就更多一点了，但是要比中低配至少会出10000块钱。星越 L 的话呢，看您买的是你买的是哪个版本的，因为它也现在应该是主打一个2.0T 的一个低功率版本，目前指导价格跟 H6 差不太多，落地也应该是在13万左右啊。还有当然它有什么东方药版本，就看您具体要哪个版本了。好，欢迎大家呢继续聊车哈，稍后有任何的二手车问题呢，也可以来一并的告诉我们。我们也为大家呢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银商叶老师。叶老师你好。
2: 哎，大昌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好，大家呢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及时的交流，我们也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哈。有位朋友们呢说哈，如果说在车展上买一个车，会不会比门店更便宜？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我们秋季车展9月10号到14号车展呢，一般厂家会有针对性的补贴，会比你在门店其实所谓的门店，它不是说你在门店买便宜还是在车展买便宜，是因为在车展这段时间买着便宜，因为它有一个厂家的专项补贴啊。那么很多的4S店，因为我们知道品牌参展都是多家4S店都在现场，但是这个呢你是在现场下订单，哎，这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优惠政策，或者在这个期间会有一个优惠政策。而且在车展当中你可以货比三家嘛啊，所以呢不是说在店里买好还是在车展买好，你在车展买跟在店里买价格应该都差不多，但是是在车展这段时间上这是一个两个概念。好，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评估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有一辆传祺的 GS5 啊，说这个车是18年的一个车，到现在为止跑了9万公里，问问尹老师大概估个价格吧，目前的一个行情是什么样的？
2: 大概估个价格吧。这个 GS5 其实当时卖的不便宜啊，这个比着 GS4， 但是它的销量不是很高啊，新车应该是12-13万，但它的保值率并不是很高，18年了，我估计现在可能就3万小的一个行情，应该不过3万5。 大概这么个情况啊，您参考一下。嗯
1: 嗯，还有朋友说了，这时光不能倒流，他说探险者这车看着是真结实呀。然后刚才也是对比了普拉多，说是要长期去穿越用，我建议他呢，其实可以考虑一下普拉多，因为如果从整个车辆的稳定性上，长期用车，对吧？你又不是以纯粹越野为主，普拉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说看着结实，实际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姚老师，你在这方面呢，有没有一些体会？
2: 要开着，要对吧？你是要开着车，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你看，包括我们在卖车的时候就说，我说所有的车成交，只要是成交，一定要先试车。对吧，你不能说看着觉得合适，你开回去什么样那是另一种感觉。尤其是你想长期持有，你既要保证它的一个稳定性，你这个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还要考虑它的一个保值性，对吧？所以说你不能说只是看着，你要去试驾，你要去体验，你要是亲自开，甚至要深度试驾。因为现在很多车企都提供这样的，但是普拉多可能够呛啊，但一些很多车企都会提供一些深度试驾，所以我建议你要实际的去感受它的驾乘、它的空间、它的实用性，嗯，不要只是看的。但是两个车的保值率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比性啊，一定是普拉多保值率会更高一点，那它的保有量会大，后期你出手也可能会比较好出手。同样，你开的越久，你回头卖的时候啊，你这个同样年限，你里程大的，或者说这种这个时间年限长的这种丰田车，相对来说会更好出手一点啊。这是我给你一个小小建议啊，嗯。
1: 好，这个就是哈、尹老师的一些专业建议，所以基本上我们俩是相对比较雷同哈、所以就是其实给你的建议是比较中肯的，就是看你需要什么。刚才给大家出了一个生活的互动问答题啊，其实也想活跃活跃我们这个问车吧的这个互动帖。就熬夜以后啊，身体容易出现不适，那么最伤身体的哪个器官？这个正确答案呢是肝脏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说这个是肝脏啊。我们看看平台当中有朋友说必须啊，因为造血功能肝脏啊。这个为什么呢？我们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因为呢夜间23点到凌晨3点啊是肝脏排毒的一个时间，它的自我修复的一个黄金时段，所以呢长期熬夜呢它会直接打断肝脏代谢修复的流程，加重了肝脏的负担，导致呢肝功能代谢异常，气色变差，免疫力下降。熬夜呢会影响到你的心脏啊和肠胃，但是肝脏是最受损伤的啊，所以大家呢少熬夜啊，保护身体。好，这是刚才出的这个生活问答题啊，我们再接下来再出一道吧，朋友们，这个也要通过我们的汽车啊，长一些生活的这个知识。好，我们跟大家出一个新的题，就是在室内如果长期开窗通风的话，最佳的时段是什么时候？ A 答案是清晨日出前开窗， B 答案是上午的9点到11点， C 答案是下午的14点到16点。那么这个不是这个 B 答案是有两个啊，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14点到16点。C 答案是深夜凌晨，就最佳开窗通风的时间 A、B、C， 大家选哪个？知道答案的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问车吧互动帖里边去聊一聊啊。好，我们来接着看大家这个二手车方面的一个问题。红旗 H5 2025款 2.0T 自动挡的，车况良好，跑了有15000公里，25年1月份上的牌照，问问这车目前的一个价格大概在多少？这车当时的指导价格应该也在17、18万了，对，17、18万了。
2: 对，对，这个10大几万，对吧？那这个车的优惠幅度会比较高，它裸车的话，我记得应该是14、15的话，一年车龄赔个5万左右，也就是说25年的车现在应该是卖个10万块钱上下，但是它的收费价肯定不会上十啊，收费价我估计应该是这样的车可能作为商家来说啊，这个周期长看的利润会大一点，也就是奔着10000左右，也就是说它反着推它的收费价应该在9万上下。啊，卖价应该是奔着小十万去啊，这个您参考一下。嗯，
1: 好嘞，好嘞哈。还有很朋友问说，是大成今天没有开直播吗？其实今天开了啊，但是我忘了跟大家讲了。我是通过这个微信视频号在直播，所以大家要找到我呢，很简单，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可以说"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一辆， 这车可能就比较冷门了，这个尹老师就大概参考着说一下吧。福田的一个风景 i9 说是2025款的一个车，纯电动的，这车了解吗？这个应该不太是吧，因为我印象当中应该福田
2: 不太多，有新车的一个参考价格吗？
1: 新车大概
2: 福田风景是吧，
1: 我帮你查一下啊，新车14万多。
2: 我了解到了，它一个是一个货箱小箱货的货运，
1: 14万多，
2: 新车对啊，新车应该是10万块钱上下，但是二五二六刚有的车型。它这是什么时候上的牌？去年说了吗？
1: 看一下上牌照的时间是，没有说具体时间，我们叫25年吧，
2: 对
1: 吧？因为他说到是25款，
2: 对，25年第一批，它有这种360续航的，还有一种是400续航的。新车的价格普遍都是在12-13万，但是这种车是不是作为营运的车辆会多一点啊？双座的还是？但是您参考一下吧。要去年的车的话，我估计以这样的车的保值率来说的话，亏个4万，一年亏个4万到5万。也就是反着推，这台车大概应该在八万上下，也不一定说8万以上了，8万上下吧。但是收车价可能会再低，啊，这个您大概做个参考啊。福田的风景 i9 啊，
1: 这个只能是作为一个参考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国之希望，他说有一个2012年上半年上牌的宝马三系进口的318iE， 318iE 的90款。说是这个不烧机油不漏水，跑了15万公里，只有3块补漆，一个是金色的啊，这车是金色的，还能够卖多少钱？这个其实他应该是知道大家非常关心，就是宝马当时有那个召回，对吧？烧机油的问题啊，漏水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说自己的车不烧机油不漏水，问问这车大概的行情，叶老师。
2: 对，当时不便宜，当时小30万，但是这个318i 它是一个是标轴，再一个是2.0自吸的，当时应该是也不便宜，但是现在我估计也就媲美着当时您的购置税的费用啊，我估计也就是2万块钱上下，而且过2万的12万公里不漏水，还是金色的是吧？我觉得应该不上2万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啊，大概率就应该是1万大的一个行情，你参考一下啊。
1: 好，更多的关于哈车辆选择二手车方面的内容呢，您可以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交流。马上回到正在说车，尹老师稍见。
2: 一会儿见。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汽车有一种无形力量，造诣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声音，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正在说车，说有限的车，聊无限的生活。
1: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啊，有任何的内容呢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呢都可以一并的来解答。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位冷面飞飞哈，这是我们互动帖当中的朋友，他说预算13万能够买到哪一年的宝马 X1， 麻烦介绍一个 X1 的优缺点啊，能够买到哪一年的，尹老师？
2: 13万的预算是吧，那应该买的年限很近，但是它有一点就是你要买2.0T 的还是 1.5T 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啊，如果说13万的预算，尽可能的买一台 2.0T 的锁定在3年左右车龄的差不太多也就是2-3年的能买到 2.0T 的13万左右，如果说你要是奔着 1.5T 的就可以接受，那我觉得你可能还能再近一年，也就是2-4年前后的都可以买得上啊，这个您参考一下。而且这样的车基本上年限都比较近嘛，所以它里程都不会太多，车况都不会太差啊，可挑可选的也比较多啊。
1: 好，二手车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发问啊，我们会在线的为大家来答疑解惑。还有这位春妹啊，她说我想买一个二手车，预算呢就是5-6万，荣威的克莱威这车可以入手吗？相比诺玉米哪个更好一点呢？
2: 他荣威什么车？
1: 那个克莱威啊，也是一个
2: 对克莱威是吧？
1: 对，微型的小车。
2: 对那个小型的那个电动车。
1: 对。
2: 哎呀，这俩车克莱威会早一点啊，克莱威上的会早一点，这个诺玉米吧，这个年限更近一点，或者后2年才有的。那如果让我选的话，我觉得诺玉米的空间是不是更大一点啊？克莱威我记得有2开门的，也有4开门的。那尽可能你5-6万，你这基本上都可以买得上。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偏年轻一点啊，偏时尚一点，是不是诺玉米可能更有优势一点？
1: 是的，是的哈，就是
2: 目前来看的话，克莱威对年限长一点的可能。
1: 克莱威呢，虽然它上市的时间更早，但是它的保有量优势并不明显。而诺玉米呢，虽然是后来者，但是它真的是后来者居上，认可度更高。也就像尹老师所说的，它比较贴合年轻人的那种选车那种感觉，对吧？年轻时尚好玩，而且又是长安，所以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田野说呢，10年的天籁公爵25万公里，给参考啊，估个价吧。大概多少？
2: 10年的天籁公爵，这当时也是小三十万的车，现在我估计25万公里了，10000来块钱吧。我觉得车好，成色好的话卖个10000多，成色一般的话可能不上万都有可能，这样的车啊，年限太长了。
1: 好，王金鑫这位朋友说呢，丰田塞纳24款两驱顶配铂金款，钛灰银色。里程的是55000公里了，问问这车能够卖多少钱呢？
2: 21年的、3年的车龄，现在行情我估计，因为格瑞维亚降了，5年，我觉得现在行情大概率啊，应该卖个16、17，应该不上20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啊，主要是新车它的竞品格瑞维亚降了，目前可能会受一些影响啊，您参考一下。
1: 好，16、17。上20估计是困难一点点哈，但是这车呢其实认可度会非常的高，非常的高。我不知道你是想买还是说去想卖啊，所以这个车呢它目前的市场当中的保有量其实是比较大的，在 MPV 领域啊。最后再来看一个车，这是857718年手动的桑塔纳，11万公里了，1.4的排量，白色，没事故，问问这车值多少钱？
2: 11万公里手动挡白色，2018年上的牌的桑塔纳，这个车应该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打头了吧，不好上2万了，
1: 也上不了2万了。
2: 对对，11万公里了，我估计15000左右吧，你参考一下啊。
1: 好，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啊，也和大家呢就在线上啊，服务的时间就先到这儿。那么线下如果说大家呢想找到尹老师怎么办呢？您就直接通过汽车新闻的 APP 来搜索“问车吧”，里边呢可以随时留言，因为这个尹老师也会常逛我们的互动帖，遇到问题及时解答，并且呢会能够第一时间跟你跟尹老师建立联系啊。所以大家呢有任何的内容都可以来及时在“问车吧”里边做互动。好了，那线上的服务部分先告一段了，感谢尹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1: 啊！节目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哈，爱商城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呢，限时50%，今天呢正式开抢。平时呢舍不得买轻奢大牌的朋友呢，现在通通50%拿下轻奢服饰啊，包括什么这个眼镜啊、吹风机啊、饰品都有啊，香奈儿、古驰，还有 Coach、迪奥、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障商城直发。比如说呢，今天如果你买这个耐克的啊，这个阿甘鞋今天也是50%，原价的话呢，爱商城是598元，五折到手，今天只需要299元，而且是男女同款，11个颜色可以去选择，尺码非常的齐全，搭配服饰时尚有型，缓震舒适，新版的鞋头呢做了加宽的处理，长时间穿着也不容易挤脚。颜色呢有11个颜色可以去选择，尺码是从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需要的朋友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 ，Coach 的男女款的皮带今天也在做促销，大牌也疯狂。那么需要的朋友呢，赶快加入到哈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通通五折，折后价现在只需要啊一条 Coach 的皮带只需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因为呢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呢略有差异。大家需要的话呢，同样输入666三个数字到爱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更多好物等待你来解锁。
10: Goes like this. When I'm happy,
1: when I'm blue, when I'm lonely. 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车辆选择的问题呢，记得明天每天的11点到12点呢，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When there's nothing, when there's enough, this is my song, always in my head.好，最后呢来关注一个活动的消息啊，当下呢家用车需求呢趋于多元，家用户兼顾通勤的经济性、智能体验、家庭舒适与安全。那么上汽大众的 ID 的 EROS 车型呢，作为大众全球首款支持城市 NOA 的德系超混智能驾轿正式上市了，限时呢89900起，开启了国民驾轿4.0的时代。这款车型呢在石家庄举办了体验活动，媒体和 KOC 通过全路况的实测深度品鉴其产品力，树立了全能驾轿的新标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是幸运99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整点导航。首先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对，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部分路段上，仍旧是有部分的车辆积压，像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九中街这儿就需要减速慢行了，前方一直要到过了建设大街桥面以后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中山路沿线西行方向，在友谊大街交口处、维民大街交口处以及体育大街交口处都是有超过300米的排队情况。再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当中，体育大街上往北方向走，从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这一段还是处于一个排满的状态。平安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北向南方向，队尾已经往后甩了大概是有两个街区了，队尾接近到了圆明路的位置。中华大街上往南方向走，在新石中路交口处以及新华路的交口处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往北方向走的话呢，在新石南路交口以及中山路交口后方队尾都是排到了下一个路口的位置。另外再有就是红旗大街在西美花街这个区域北向南方向还是有持续的压车情况，后方的队尾是排到了接近惠新路的位置。二环路上的这一时段通行情况倒是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主辅路双向都已经没有压车点了，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8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
0: 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30号的夜间到31号，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来关注一下气象风险提示啊！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在8月26号的中午12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28号的早上9点到29号的早上9点，我省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鹿泉区、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识，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0: 接下来是重要天气提醒，首先是关于降水和强对流。28号白天，我省降水仍将会持续，局地会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关于大风，29号白天和30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30号的夜间到31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
2: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除了邢台之外呢，我省其他各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
6: 今夜风高， 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it now.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九九二邀请您继续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

0: 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哎，今天互动帖更新，
1: 你先来看一看。
0: 哎，您可以先看看看看到底看得明白看不明白，
1: 人不都那样吗？就不喜欢看这集，就喜欢看下集预告。
0: 所以各位微信发送欢迎光临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可以先互动起来，等着我们跟您说最后一个消息。
1: 刚才说到这个关于电影票啊，我们是怎么抽奖的？每天抽15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那票券统一的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为自己和家人赢取电影票。
0: 然后再跟进一个今天上午的事件啊，今天上午叶子给我们发来，他捡到了一张身份证，是在和平路的省二院，请我们帮忙找一下失主。那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医院已经联系到失主了，谢谢各位的热心。
1: 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最近石家庄特热闹，今天8月28号周五，明天29号周六，后天30号周日，任贤齐石家庄演唱会将在位于正定的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周日8月30号的19:30，超级英雄巨星演唱会将会在位于正定的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张信哲、张韶涵、光良、阿杜等歌手将会登台表演。为了满足广大市民的出行需求，活动期间石家庄地铁1号线始发站的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30延长到23:30。
0: 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演唱会的情况。你看，像小胖子昨天就问到了，说：“哎，玉玲马姐，这个任贤齐明天来石家庄是不是的？”今天啊，就是昨天的明天，不就今天吗？今天、明天、后天都在。那除了演唱会之外呢，咱们还要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啊。从明天晚上的11点开始，石家庄有2条道路要开启这个管网施工。

0: 轨迹处，排水系统检查井井深超过1米2的其他类型窖井，应当安装防破损、无防坠落装置等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更换和加装；不能立即处置的，应当在6小时内修补恢复。
1: 此外呢，石家庄市市花管理规定也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其中明确石家庄市的市花呢是月季，规定明确了优先选用市花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主要花卉，提高市花的覆盖率。规定提出每年的5月份的第二周是市花宣传周。
0: 再来关注一下路上交通的情况啊！从2016年开始，大伙儿都开始默默的习惯了，到现在真的习惯了共享经济的出现。
1: 嗯，
0: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共享单车吧？那近日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晒出了一笔美团299元退款的截图，这个金额有没有那么一点熟悉？经过客服核实呢，退款啊是多年前注册摩拜单车的时候交的押金。摩拜单车这个名字也是时代的眼泪了，
1: 好久远呀。
0: 嗯，
1: 公开资料显示说，2018年摩拜单车被美团收购，现在呢也是免押金骑行。美团会提示用户说，原摩拜账号当中的余额、骑行卡套餐等相关的权益仍然可以在美团 APP 内部继续使用，比如说账号仍然是存有押金的，也是可以通过美团APP 的相关指引进行退还申请。
0: 哎，过去了这么多年了，您可能还记得美团的单车长什么样，但是可能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有没有退押金了。不要紧，现在打开你的美团 APP。
1: 等会儿我真打开了。
0: 哎，打开美团 APP、跟我一步一步操作来核实一下。
1: 好的，
0: 首先打开你的美团首页。
1: 嗯，
0: 开了吗？
1: 开了、上面是百万爆品摇机王、
0: 不管它、不管这吃的 在第三行找到更多服务，找到了吗？
1: 嗯，
0: 点击那个更多服务，
1: 嗯，
0: 里头有一个骑行，
1: 嗯，
0: 点进去，
1: 嗯，
0: 再点击右上角的我的，哎，找到我的之后，再点击右上角的设置图标，
1: 嗯，
0: 这个设置里头点击一下押金，进去就能看到自己到底有没有押押金了。
1: 您看了吗？有网友看过之后说，哇，好险呀！我这个。哎呀，什么都不是很在乎的性格救了我这299块钱。2016年交押金299，2017年申请退款，2017年又交押金299，2018年火速又申请退款，现在是免押金骑行的状态。
0: 哎呦，这么一说，我一会儿我也得查一下。各位朋友，如果您之前的押金没退，看到之后就可以点申请。据网友说啊，退款流程简单，到账也非常迅速，跟某个99的不太一样啊，钱直接会退回到你的美团账户里头。
1: 与此同时，部分网友误以为 offer 小黄车的押金也可以退还，
0: 这不就是那个某个99的吗？
1: 美团客服对此明确回应，offer 单车与美团单车没有任何关系，offer 押金不在美团受理范围之内啊。
0: 虽然都是黄色的，但是真没关系啊。当年是美团收购了摩拜，背后的大股东是腾讯，押金还管退。那滴滴和蚂蚁金服呢，收购了 offer 小黄车。但是怎么说起退押金就沉默了呢？
1: 共享单车是火热了几年，现在已经成为了马路边的出行标配啊，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就像现在的外卖配送服装占据了各种颜色一样，共享单车也是红红绿绿百花齐放。今天想问问大家，您都骑过谁家的单车？骑行感受如何呢？欢迎来告诉我们。

0: 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992，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欢迎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会有机会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2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这个互动啊。首先是张志斌，我们电影票中奖了，怎么一直不发消息呢？电影票中奖之后呢，大概是在5个工作日之内啊给您发过来。如果说没到5个工作日，就是不算周六周日啊，没到5个工作日的话，您就再等等。如果说到了5个工作日，您发现没有，先去查一查您的那个手机的那个拦截短信的那个区域，看看是不是被拦截了，因为有听众反映过会被拦截。然后如果是没有被拦截呢，您再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催一催。看到翠霞问说，为什么我这个欢迎光临打不开即时新闻？这个你下即时新闻了吗？如果下了的话，对，下了的话它才能自动跳转。如果说没有下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它没有办法自动跳转，咱还得那个下载然后注册一下。然后今天跟各位聊到啥呢？聊到这个共享骑行啊，聊到骑车。知识分子说，之前我在宁波骑过小溜出行，这应该是宁波特色品牌，就跟咱的那个盛装一样哈。他那个电瓶车速度老快了，我感觉比小蓝车小黄车速度都要快。然后每次上学在学校里的时候，就是跟朋友一起骑着他一起去飙车，哎，危险啊，不带这么玩的。这都是童年的缩影。然后今天也跟大伙儿说到，就如果您在多年之前曾经给摩拜单车充过钱，交过押金，现在可以退了。刘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页面，我看了一眼，你这个页面怎么连骑行都没有呢？是吧？这个你这个页面里骑行都没有，是不是压根儿
0: 你可能就没骑行过？
1: 对。然后刚刚我跟这个马老师，我俩都看了一下我们的手机。马老师的是压根儿就没有交过押金，我的交过2次，退过2次，但是都很蹊跷。我不知道当时我在干什么。第一次是在2017年4月1号的时候充了299，哎，交了个押金，4月2号晚上8点就退了。然后4月3号下午2点，
0: 你好善变啊，这位小朋友。
1: 对，4月3号下午2点又充了一次。
0: 你记忆力挺好的，就昨天花啥钱，今天得复查一下。
1: 然后三号隔了1个小时，应该是骑完车了，我又把押金退了。我好像当时就不是很信任这些东西，就是一拿我299，我生活费还没多少呢。完了以后就反正骑的时候我就给你交，骑完了我立刻就退呗。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继续来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自研自然部透露说，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截至昨天8月27号的18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800米左右，目前救援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1: 昨天，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定于今天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具体时间敬请关注。
0: 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工信部的四部门昨天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1: 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是指实际生产销售的车辆技术参数、配置和性能指标与工信部公告批准的样品合格证及出厂信息完全一致。
0: 今天8月28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将会开启新一轮的调价窗口。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的影响，本次汽柴油价格预计上调，折合每升涨价0.28到0.3元，家用50升油箱加满将会多花费14到15元。
1: 还没加油的朋友记得今天去加一手啊。今年3、4月份以来，鸡蛋价格走出了淡季不淡、价格暴涨的上行行情。据卓创资讯的数据，全国主产区鸡蛋均价在6月初迎来了阶段性的高点，创了近10年同期的新高。预计从9月下旬开始，随着此前养殖户持续补栏，带动整体产能的增加，以及气温转凉、下产蛋效率提升，鸡蛋价格将企稳回落。
0: 近期网络上流通的人民币特殊号码被商家高价炒作售卖，溢价远超面值。日前，央行 行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新规，9月1号起正式落地实施，明令禁止买卖炒作正在流通的人民币。
1: 新规明确仅停用旧版钱币可合规交易，提醒市民理性收藏，谨防炒作骗局造成财产损失。
0: 今天8月28号，毛主席纪念堂发布重要公告，9月1号起，毛主席纪念堂恢复对外开放，开放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上午8点到12点，国家法定节假日有关纪念日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1: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山西临汾市一处公益广告画面出现多处明显错误，视频画面中两个行人头朝前，脚却向后迈出步子，看起来十分诡异。那对此呢，这个临汾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回应称，视频是由广告公司使用 AI 技术生成，因为严格审核导致出现错误，已经撤换了问题广告。
0: 在人人都会玩两下 AI 的时代， AI 好像什么都能干，但是真不是什么都能干成，人的审核与把关还是其中最至关重要的部分。
1: 日前，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大三学生董帅范大学三年啊，累计考取了100本各类证书，包括了教资、驾照、心理咨询师证等，引发了网络热议。他表示重在自我提升。
0: 大学生三年考100本证书，折射出年轻人面对就业的这种焦虑的心态。考证本身是能够锻炼能力的，但是盲目的堆砌毫无关联的证书意义并不大。证书不在多，而在精，立足自身规划，提升核心竞争力，才是应对就业压力的正确方式。
1: 最近啊，广州一名5岁的小朋友因为肚子疼腹痛，被家长自行喂服了2支藿香正气水，随即出现了休克昏迷的症状，紧急送医抢救后康复。这个藿香正气水啊，朋友们，含高浓度的酒精，2支的药量等效摄入20毫升白酒，就是2公2的白酒了啊。医疗专家提醒，12岁以下儿童禁止服用含酒精款，你不行你就喝藿香正气口服液去，无酒精版本也需要遵医嘱服用。
0: 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们要注意了，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折正式开抢当中，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可以5折拿下，轻奢的服饰、包包、鞋、眼镜、吹风机、饰品都有，香奈儿、 Gucci、 Coach、 迪奥、 Miu Miu、 芬迪等大品牌，正品保证，商城直发，欢迎来爱商城看一看。

0: 12:30。
1: 腾势汽车限时购车福利，腾势第九尊航版限时5000元保险补贴，少量现车享25000元购车红包，二代第九赠送1年闪充，5分钟充好，告别补能焦虑。详询正定腾逸行88223186。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乔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2: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九九二继续邀请您看电影，欢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电影两个字，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互动留言，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啦。
2: 是的，那又到了每一天一度的沾好运的时间啦。昵称为一起去看电影的李女士，你看人家这名起的，人家就是奔着中电影票来的、啊、
0: 量身定制的。
2: 对，一起去看电影的这位李女士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那我们的记者呢也连线了这位朋友。李女士说呢，自己平时就爱看不同类型的电影，挑选电影的时候不光关注导演演员，更重要的是收集大伙看过之后给出的评价。最近她就被网友们种草了2部电影，来听听看。
3: 昵称为一起去看电影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4: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3: 您怎么称呼啊女士？
4: 啊，我姓李。
3: 李女士您好，看您这个昵称就有志在必得呀，当时怎么想到起这个昵称呢？
4: 因为我原来就特别喜欢看电影，然后有这个活动了，哎，我正好表达一下我的心声。
3: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4: 我们有那个看电影群之类的，他们在群里发

0: 奖励吗？还真不错。
1: 这是您从7月份参加到现在第一次获奖是吗？
0: 啊，对，第一次。哦，昨天翻了，我一看，哎呀，有我，可高兴了，在群里分享了一下，庆祝一下。
1: 您看，从7月份您也在参加，7月份我们更多的选的是一些经典老歌，8月份呢，主要是一些经典老电影，就这些作品，您都熟悉吗？
0: 啊，都熟悉，熟悉，一说这些个都知道。那以前肯定也愿意唱这些红歌啊，看这些个老电影，喜欢。
1: 又收获2张这个电影票，有没有考虑想去看什么电影呢？
0: 一直想着看那个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等着去看的。
1: 平常您看电影喜欢什么类型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像什么那个，像张艺谋他们的呀，像什么大导演他们拍的呀，这些个大片儿啊，热度挺高的这些个，都愿意去看一看。
1: 您在选择一部电影是否要看的时候，是首先考虑它的导演，还是演员，还是它的剧情，还是说网络上网友的口碑，哪一方面更吸引您呢？
0: 我觉得口碑吧，网评，哎，这个电影怎么样？他有的吧，他也不绝对呀。这电影好演员拍的就好，肯定还得是需要看咱们这个网友这个评价口碑。
1: 那您最近一次看过的一部自己觉得不错的电影是什么？能跟我们分享吗？
0: 你像那抓娃娃，
1: 沈腾的那个。
0: 对对，沈腾的也挺愿意看的。对，
1: 那关注到沈腾的新电影了吗？
0: 新电影，那个叫什么饭店？龙饭店。
1: 欢迎来龙餐馆。
0: 啊，对对对，龙餐馆，对，
1: 在
0: 这
1: 您
0: 下
1: 的
0: 来，
1: 想看清单上面吗？
0: 哎，必须有，
1: 安排了《功夫女足》，就安排龙餐馆是吧？
0: 啊，对，目前就是这些吧。
1: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没有哪些群比较合适啊？
0: 你像那个家庭群，像我们这些个有的时候出去玩的这些群，我觉得都可以转。
1: 其实可以让朋友、家里人都参与进来，保不齐
0: 对。
1: 什么时候就中奖，又是2张电影票。
0: 对呀，重在参与嘛，中了就开心，不中也是吧，一乐。
1: 对，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家里人、朋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0: 哎，没问题，谢谢。
2: 再次要恭喜李女士，那其他的朋友呢，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2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留言。截止到昨天8月27号，2020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2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最终票房成绩。2020年度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77亿元。
3: 可以看得出来啊，暑期档的电影在总票房里头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比重。那截至今天上午的9点半呢，《功夫女足》上映了49天，票房已经突破了23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18天，票房已经突破了17.6亿元。
2: 于谦、梁家辉主演的电影《老江湖》定档9月15号的中秋，同步放出了定档预告。于谦饰演老井，紧盯梁家辉所饰演的角色为首的犯罪团伙，正义博弈拉开了帷幕。
3: 《复仇者联盟四》，哎，朋友们还记得吗？四啊，发布了中国内地重映的定档海报，将于9月25日内地院线重映，北美和全球多地同步，为即将上映的《复联五》来造势。
2: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火热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欢迎光临"，进入今天我们信992的互动帖来留言。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8月28号的凌晨结束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第二阶段，中国男篮客场83-57大胜卡塔尔男篮，这是中国队在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对于获得世界杯正赛资格而言至关重要。中国队将会于31号在主场迎战黎巴嫩队。
3: 在昨天举行的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中，中国选手赵昕桐以5-1击败了尼尔罗伯逊，晋级到四强。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呢，赵昕桐的即时排名来到了世界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
2: WTT 澳门冠军赛将会在9月8号开赛，13号收官，全程一共是6天的时间。比赛设有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两个项目，王楚钦、林诗栋、陈幸同、蒯曼、王艺迪等将会参加比赛，孙颖莎、王曼玉缺席。
3: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乒乓球运动员全员缺席本次赛事。根据了解，他们主要是集中精力备战即将到来的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本届亚运会定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与 WTT 澳门冠军赛的时间接近。
2: 26号进行的智利杯小组赛，科洛科洛3-0击败了西班牙联合。40岁的佛得角门将上演了科洛科洛的首秀，变成零封，帮助队友取胜。
3: 参加完世界杯之后，姆巴佩回到西甲联赛，像突然打开了进球的任督二脉一样，

0: 帽子戏法火力全开，统治全场。在皇马队史本世纪的帽子戏法榜上，他已经排到了第三名，仅次于 C 罗和本泽马。
1: 九九爱商城今天五折大牌专区继续疯狂来袭，今天咱们要推荐一款鞋啊，是鞋柜里的常青树，来自于耐克品牌的阿甘鞋，可以大刀五折半价带走这双火了50多年的复古跑鞋。爱商城原价是598，五折到手只要299，男女同款，11色可选。
0: 嗯，那除了鞋子，还为大家带来了街拍里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价格依然是打五折。那这次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商场里随便一条 Coach 的皮带都要打几千，但今天在我们大牌也疯狂专区，通通都是五折的价格，折后只需要199-299就能拿下。这个折扣力度，库存就非常有限了，颜色和尺码卖完了，真的没了。所以现在就拿起手机，在992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也欢迎大家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欢迎光临”，进入今天心仪992的互动帖，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到大家呢？

0: 这里是信息992，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电影两个字，每天我们抽取15位幸运的听众，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欢迎您回复电影两个字。
1: 也欢迎各位回复欢迎光临4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一会儿我们就要说这个事儿了。各位可以看到今天给各位留了一张图，您看看到底能把它看明白吗？
0: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且签署相关的行政令。特朗普还称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叫做美国湾，也许接下来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改一改。
1: 由扎克伯格创立的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8月26号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了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此前呢，美国40多个州区指控元宇宙公司在平台中设计了具有成瘾性的功能，明知会让年轻用户遭受严重心理伤害，却仍将他们暴露于其中。
0: 近日，捷克政府批准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报显示，受到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0: 最近啊，安徽合肥有驾驶员换驾照的时候体检，遇到了一张肉眼难以辨清的色盲检测图，说自己看了很久才看出里面的文字，其张照片还发到了朋友圈，20个好友里边只有7个人答对了，认为难度也忒高了吧。
1: 第一次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还觉得呀，有多难呀，不就是个色盲检测吗，我又不是色盲，
0: 你也瞅瞅。
1: 对，结果我看到了以后发现我也没看出来，朋友们。那我们也把这张传说中的超难色盲检测图放在了幸运券的节目互动帖中，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幸运券，就能进入到幸运券的节目互动帖，咱一起来看看这题到底有多难。
0: 我看了我眼都花，我都没看出来这里边有数啊。
1: 咱们已经有朋友们看了啊，首先是这个小胖子说我看是889嘛，但是旁边不给你选项了吗，里头有889吗，
0: 人就是俩数，你看出来仨数，你
1: 对对
0: 眼了，你这都啊。
1: 春熙也说，我真心看不出来，特别难这道题。
0: 工作人员是这么说的，说设备图库的素材呢，均取自于国内的标准色盲图第6版，是把原版纸质图高清的扫描录入了系统，体检的时候系统随机抽取展示，系统设置有容错的机制，那受检者一共需要辨识5张图谱，累计答错2次才能判定该项不合格，考生可以重新进行系统检测或者是改为人工检验。
1: 哎，这张图一放出来有很多朋友开始怀疑了，什么难道这么多年来我是隐性的色盲或者色弱吗？其实不是啊，咱得从这个图的原理开始讲起，就咱平时见到的这种由彩色小圆点组成的藏着数字或者图案的测试图，在医学上有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假同色图。医生介绍说，这类图谱的设计逻辑就是把图案跟背景的明暗度拉到接近的水平，只依靠细微的颜色差异来区分信息，正常色觉者能够捕捉到这些细微色差，把数字从背景里头分离出来，但是如果说那个红绿色觉异常者，就比如说色弱和色盲啊，就可能分辨红绿差异的能力下降，图案就会和背景彻底融在一起。
0: 假同色图检查有非常严格的前提，必须是在标准光照、固定观看距离、规定时长内使用合格的纸质原版图谱完成。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图大多是经过了扫描拍照多次压缩，再经过不同亮度色温的电子屏幕的显示，那颜色早已经偏离了原始的标准，原本的变色题很容易变成猜图形题。
1: 对，另外呢，这个标准的色觉检查是要看一组图，刚才说了5张图，你错2个才算你错，而不是一张图，如果单张图答错呢，不能诊断为色盲，因此对着手机自测咱只能说是当个娱乐，绝对不能给以此来给自己下一个色盲或者色弱的诊断啊。当然也有朋友把这幅图喂给了 AI， 让 AI 来答，结果发现 AI 答的也是错的。那针对 AI 也会认错色盲图的热议呢，医生也给了解释，说咱们人眼和 AI 的识别逻辑不一样。人眼呢是通过视锥细胞感知光波，再经过视网膜和大脑形成色觉，是咱们的生理性判断。而 AI 更多依靠的是训练中学到的这个轮廓呀、纹理呀、形状呀来识别图中的内容。那色盲图刻意弱化了形状的信息，在传播中又损失了色差， AI 就只能靠着它的轮廓来猜答案，所以出错也就不奇怪了。
0: 比起能不能认出图，更多的朋友关心的是，哎呀，这个色觉异常会不会影响考驾照呀、找工作呀、工作人介绍说，我国现行的机动车驾驶证体检对于变色力的核心要求是没有红绿色盲，原因也很简单呀、交通信号体系里红绿灯分别承担了停止和通行的核心信息，直接关系道路的安全。
1: 对，但是公众普遍存在一个误区，就认为说色弱和色盲完全一样，觉得只要色弱就不能开车。那工作人员也介绍啊，色弱依然能够分辨相关的颜色，只是在颜色接近的时候分辨能力会下降。但你想想咱那个红绿灯，那个红色跟那个绿色它接近吗？轻度色觉异常是否符合驾驶要求，还是需要由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按照规范来判断。
0: 真正的会卡色觉的大多数是对颜色有安全要求的职业，比如说航空、铁路、航海、高危工业操作，部分检验化工岗位需要精准的识别信号灯、仪表和警示的颜色。如果对于自测结果有疑问，那也是应该前往正规的医院眼科做专业的复核检查就可以了。
1: 看到还有朋友在问我们怎么看这个色盲图，您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聚焦二的节目互动帖就能看到这张图了。已经有不少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了自己看到的答案，还挺厉害。
0: 不是，你看啊，自由人啊、力啊、飘雪啊、龙哥小朋友都说是820，你们都看仨数啊，我只能看到俩数，你们怎么？
1: 我是
0: 能看出来，我就是820写在这个图片我都看不出是820，
1: 我能看出来是仨数，但是我不知道中间那个是几。
0: 完了，我连数都不对，我看的是俩数，我看的是反正不是86就是64，我感觉这两个数还。
1: 所以说这位先生，就是安徽的这位先生，当时在车管所看到这图的时候其实跟咱大伙儿一样懵。他应该是做这个换照的检测，不过最后肯定是顺利通过了，因为咱们说是五张图你只要能够对三张啊，三张到四张您就直接可以通过了。他这个图确实是难了一点，朋友们也不用发色弱图啊，想看到这幅超难色弱图、色差图的朋友们，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这张图了。
0: 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留下您的答案 啊。
1: 马老师你不是第一个人啊，你是看少了一位还有一位朋友他看多了一位，4280都
0: 出来了。不可能啊，那个图片就那么大，怎么能挤下四个数呢？
1: 但是真的，你仔细看这张图，你会发现
0: 怎么还有看269的，还看093的
1: 朋友们，
0: 还看889的，
1: 还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右边这些数字是选项，你如果看到的
0: 就是看的不是这个选项里面，那也有点问题。
1: 对，不在这个
0: 选项
1: 里
0: 找答案，
1: 那就属于是真的有点偏差的，有点大了。当然两位数，你看成两位数其实也不是个例，马老师，选项里有1、2、3、4、5，
0: 对对对，
1: 五个是两位数。
0: 我觉得能看到的，要不就是74，要不就是86，反正就是这俩吧。
1: 我看这图吧，我看着看着它就变成了一个圈，就是能看着那个八，想看下一位数字的时候，整个红色区域就开始融成了一个圈。所以这幅图其实也是在传播过程中啊，咱们也介绍了，就是车管所用的最最准确的其实是那个本儿。各位在考驾照，然后包括这个驾照年检要换驾照的时候，基本上咱石家庄各体检机构都是拿本给你看的。本应该不会出什么错。然后他们这个呢是车管所的电子系统，相当于是把这个本高清扫描录入到系统里。那其实在录入的过程中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色差的损耗，那咱们再把这个图片保存下来再次传播一次的时候，这个损耗就更大了。所以这个

0: 图传播的越多，
1: 所以你不要再传播这幅图了，朋友们。
0: 传播的越多，看见的就越少。
1: 你把它再传播吧，你再传播，你传给下一个人都不一定能看出来是仨数的。我跟你说，
0: 对，各位这个自测啊，咱们也就仅仅是作为一个娱乐来看一看了，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自测图我没看出来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视觉是不是出现问题了？没问题啊，真的没有问题。
1: 你不要再把这个图下载给你朋友看，你让他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这个帖子看，这个帖子他还可以被少压缩一次。
0: 今天还跟各位说到了另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共享单车退款的事儿啊。摩拜单车的299可以退了，然后今天就看到小胖子说，哎，玉玲帮我看看我这个图啊，我这个图我是退款成功了没有。我看了一下，你比我还过分，我是第一天骑车第二天退押金。小胖子是啥呢？他骑完车7分钟之后
1: 当场就退啊，
0: 我估计是到目的地了立刻就退。其实咱们这样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各位朋友，如果说你也发现自己退得很及时，说明在刚刚共享经济出现的那个时代，其实咱们对这个押金的信任度还是比较低的。现在呢基本也都是免押金了，
1: 都是过日子的人，挺好的。
0: 对，然后还有朋友问到我说，哎，玉玲，我这个美团打开我怎么没有这个骑车骑行这个选项？
1: 因为你就没有骑过呀，有可能。
0: 对，如果是摩拜单车那个年代，你完全没有骑过摩拜单车，然后呢我记得啊，咱石家庄是没有投放过美团的共享电动车的吧。如果没有使用过美团旗下的这个骑行服务的话，您那儿应该是没有骑行这个选项的。
1: 有美团的共享电动车
0: 啊？有，如果说您在其他城市，
1: 自行车不记得了，
0: 美团的自行车也长黄色，很多人就把它跟 OFO 搞混了。
1: 哦，他啊，对对对对 ，OFO 看着稍微简单一点，那个车型，
0: 对，
1: 稍微简单一点啊。
0: 再次提醒啊，还有朋友们要看这个色弱图片，都是发色盲色弱图片或者视力图，您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会看到我们弹出来的这个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点进去就能看到这张图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2: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7: 听，
8: 欢迎各位来到，
7: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6: 听，
9: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6: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0: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1: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啊，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2: 我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2: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1: Good music is here。
1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0: 燕之屋，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

0: 3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心渐渐的安顿。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8月26号收跌1.87%，股价报591.53元，跌破600元关口，总市值为2393亿元。8月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1500米决赛上，6支队伍均打破了上届赛事纪录。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家协会印发第八届中国诗歌节总体方案。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0月23号在浙江省台州市举办。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影片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8亿元。片方日前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海外多地发行，9月11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在日本上映，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准点时分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因为降雨，石家庄辖区管控危险品车上道，保定辖区是管控危险品车，京石高速、京昆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太行山高速管控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的上道。再来关注沧州辖区，京沪高速、京台高速管控黄牌货车、十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青县站上海方向关闭，其余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再把目光转到衡水辖区，衡水辖区目前是管控危险品车，黄石高速管控两客一危。再来关注南部的邢台辖区，青银高速管控危险品车，东里高速运河西至丁庄站目前是管控十九座车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车辆上道。把目光转到北边廊坊辖区，目前辖区

0: 及时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辖区秦滨高速滦南南至丰南南沈阳方向关闭，天津方向目前是管控1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上道，乐亭南乐亭东管控货车危险品车以及19座以上的客车，京哈高速管控危险品车黄牌货车以及19座以上的客车，长深高速侯家寨至党峪站管控天津方向货车上道，此外唐津高速管控唐山方向货车上道，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再来关注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南戴河阜宁南昌黎东沈阳方向目前是关闭的，其余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以及19座以上的客车。关注一条事故，京哈高速沈阳方向286公里的地方，也就是秦皇岛东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唐山秦皇岛段的沿线站口管控沈阳方向货车上道，除了提到的以上的地方，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正常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行。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9: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0: 这地方被你恨，
8: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1: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9: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0: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8: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1: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9: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8: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9: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

啊，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就可以答题了。如果说您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的幸运的朋友。抓紧时间参与啊，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啊？这个下雨天啊，这时候如果说在家里啊没有出门啊，做几个拿手的菜犒劳一下自己，那肯定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吧。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了，看看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有没有相同的。

此时此刻呢，省会石家庄正在下着雨啊，淅沥沥的小雨，有的地方呢可能呢雨水会比较急一点。各位能感觉得出来，几场秋雨落下来之后，空气里一下子多了一些浓浓的凉意，对不对？这天一凉了啊，咱们人的一些味蕾就已经开始惦记一些热乎的吃的东西了。所以说今天节目啊，也带着各位啊去咱们河北啊去转一转，看看大家都吃些什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去到的目的地是河北的保定，看看那里的小伙伴们啊都吃些什么。那提到保定了，那首当其冲的那必然是驴肉火烧了，对吧？所以说把它放到第一个来说，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不仅是保定，那可能是全省各地，那都是妥妥的保定美食的名片。你想一想，那个火烧一刀切下去啊，那种酥脆的咯吱的那种声音，再塞上啊那种驴肉，包括板肠啦、焖子啦，或者说肥瘦，或者说纯瘦，再来点蹄筋儿，再来点驴肚，哎呀，想想就觉得流口水。你看，即便现在已经啊是两点了，中午吃完饭没多久，那还是饿。作为保定的朋友来说啊，就记住一句话，人就是地球可以是方的，但保定的驴肉火烧必须是圆的。所以说呢，街头有不少的老店啊，就感觉随便选一个基本上都不容易去踩雷。

拿着这个驴肉火烧，如果说再来一碗牛肉罩饼啊，有汤有肉有饼，这一口下去觉得应该是浑身就非常舒坦了，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我相信啊，今天中午你看也是下着雨呢，咱们比如说一些的哥的姐朋友们是不是也选择这么去吃了，你们肯定知道哪儿的最好吃是吧。哎，说到这个牛肉罩饼啊，就传说是啊，从这个清代就流传下来的。你看那个牛肉啊，非常的嫩，然后那个饼呢，哎，撕成那种小块小块的，然后再用这个老汤反复的去给它罩透了，最后呢，再撒上一把香葱，然后这个汤非常香，肉非常香，饼又特别香，这三重的滋味撞在一起，那绝对会让你这个口水就不停的流啊。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吃这个牛肉罩饼的时候，因为可能也不太了解啊，到店里直接点餐就说那个来一份儿，当时那个店员都懵了，然后来一份儿是来多少啊？我说来一份儿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到这儿去说来一份儿，那就有点是吧，显得就是不专业了，一看就是外行或者说第一次吃的新手了。你到那儿要说几罩几啊。

一般基本上保定的这个老菜馆牛肉罩饼都有，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上过央视的那个素颜版的鱼香肉丝。说素颜版的并不是说它没有肉，只是说它那个颜色啊是雪白色的，因为它没有那种五花八门的配菜，就是纯牛肉丝儿。然后那个芡汁呢，然后裹满了每一个肉，然后那个酸甜口的，然后你吃起来又非常的 Q 弹。这个时候你再拌上米饭啊，你看今天这个天气，你吃上这么一盘，我觉得所有的烦恼全都可以一扫而空的。

说到保定美食了啊，如果说想吃点有这种历史底蕴的，那直隶官府菜呢肯定是不能错过的，几百年的传承了，而且还是国家级的非遗，也可以是称得上的啊官菜的一个活化石了。所以说呢，它这个菜品就会做得非常的精细啊。一般呢我们宴请或者说来朋友了，可能会选择带他们去尝尝这个啊，显得非常的有排面是吧，口味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就像那些餐具人家也非常讲究，就是一定得用那个温的盘子，就是带着温度的盘子或者是碗。所以说你又感觉到吃的不只是这个饭菜，更是保定千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烟火气了。当然了，也有朋友跟我一样，就是我不喜欢吃这种大餐啊，我就想吃些保定的小这种美食，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驴肉火烧啊，牛肉罩饼，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白云章的包子。各位有吃过的吗？

0: 就白云章的那个包子啊，它的外形就像那种大饺子一样啊，皮儿薄馅儿足，然后咬开之后呢，这个汤汁四溢。关键是什么呢？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肥而不腻，因为有的那个你看有肥肉有瘦肉确实是会香，但是它会腻，哎，这边就不会。而且呢，人家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保定的现场做这个白云章包子啊，人是擀皮的时候是两个擀面杖就在那打点，就感觉跟鼓点一样的啊，噼里啪啦的响，就觉得这也是一种特色。而且据我了解啊，非常有意思的是呢，就是这个创始人还是武术名家啊，你想想一口包子，而且还藏着一段民国的古城的一个往事，非常的有意思啊。其实呢，保定的美食还是很多的，也欢迎大家呢时时的来补充一下子。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拿得出手的一些饭菜是什么呢？经常在家里犒劳自己或者是犒劳朋友的是哪些美食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马哥他说呢，大茂，我前天中电影票了，怎么没有短信通知啊？那个基本上是在5到7天的时间啊，会给您发送短信的通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1: 不要为了生活匆匆赶路，会有风景值得停下脚步。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倾天下，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秦师傅他说呢，半斤肉照两二两饼，然后再放半斤葱丝儿，这就是我想吃的。他还说呢，以前相亲两个人见面，如果说有意思的话，才会去吃包子。没有意思的话，只喝水是吗？ 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 with you。陈先生啊，我们来看看他最拿手的菜。他说呢，我最拿手的菜是铁锅炖排骨，放上玉米、土豆，然后一锅焖，炖得非常的软烂，一家人都非常喜欢吃。我呢会比您多放一样东西，就是豆角。我觉得炖排骨一定得放豆角，土豆，然后排骨、玉米，我一般不会放啊。炖出来这个土豆特别的软糯，然后排骨也特别的香，整个配着饭特别的好吃。这不能算是我拿手的菜啊，这算是我就是觉得可以啊犒劳自己的一道菜。而且啊非常方便啊，就只要把食材提前切好，提前洗净了，你就给它炖就行了。日子他说呢，我最拿手的是清蒸皮皮虾，这个听起来挺简单啊，但是做起来也挺简单的。你只要不把这个锅里的水蒸坏了蒸没了就行啊，控制好火候，原汁原味的。当然了，我觉得你清蒸完皮皮虾，你是不是得调个酱汁啊？当然了，也不能蒸的时间太长，不然的话呢，那个肉就会变老，或者说就变烂了。皮皮虾得吃新鲜的啊。我们家人呢有一道菜特别的拿手啊，叫就是炖猪蹄儿，就是黄豆猪蹄儿炖的。是那种酱香口的，会点缀一些小辣椒来提提味儿，就是炖出来之后那个胶原蛋白呀，就感觉哦哟，吃完之后皮肤都变好了，能炫好几碗的大米饭。

因为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他说呢，我最拿手的就是做武安拽面，和面揉面全自己来，然后浇上这个番茄卤，筋道爽口，全家都爱吃。邯郸武安的当地的特色柴火拽面啊，确实这个拽面它就是跟别地方的不一样，它是那种宽的扁的，非常有嚼劲儿。因为它那个面里边呢会撒一些盐，这样的话呢口味会偏有一点点的提鲜，有一点点的小咸味儿啊，但不至于特别咸，因为武安的拽面的那个口味不是说很咸的。你浇的这个番茄卤，如果说按武安当地人来说，那就是素卤，会肯定是有鸡蛋，然后呢还会放什么呢？比如说会放蒜苔，放木耳，再放西红柿，肯定是要放的，会调味儿的嘛。还有就是西葫芦啊，会去放着。更重要是，有的地方还会再放个粉皮，这是武安拽面的一个特色。建议大家就吃素卤的，不吃肉卤的。素卤非常香。如果说你去武安旅游的话呢，你走到武安的这个旅游大道上面，沿途啊都是这样的一些农家乐也好，或者说餐馆也好啊，都把武安拽面啊那个字贴得大大的，来招呼，来吸引过往的一些游客，性价比非常高啊，10块钱管饱，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绝对会让你吃得很饱很舒服。有人说那是管饱，那我得来好几碗吧，其实有的时候你一碗你就撑了，那量非常大。好了，也欢迎大家啊持续的互动交流，你的拿手菜是什么，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8:10，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小雨转多云，19度到21度；承德小雨转多云，16度到22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3度到18度；秦皇岛阴转多云，20度到26度；唐山小雨转多云，18度到23度；廊坊小雨转多云，19度到22度；保定小雨转多云，18度到21度；沧州小雨转多云，18度到22度；衡水小雨转多云，19度到22度；邢台小雨转多云，17度到21度；邯郸小雨转多云，19度到23度；北京小雨转晴，18度到23度；天津小雨转阴，21度到14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7度到21度；郑州阴转多云，21度到27度；济南小雨，22度到28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4，PM10 的指数为27，空气质量属于优。

0: 刚才提到了保定的白云章的包子，还有一位朋友啊，秦师傅他说呢，以前相亲两人见面有意思的话呢，就会去吃包子。然后呢，静这位朋友啊，应该是保定的朋友，我们来听听啊，他对包子说了件什么事情呢？
1: 保定人是这样的。是在我妈妈的那一年，在他们订婚的时候，他俩相亲成功了，然后大家订婚的时候呢，会去那，然后吃一个白羊包。
0: 背景音稍微有些嘈杂啊，他说的是呢，白云章包子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他妈妈那个年代，大概就是65年左右的时候吧，就他们那个年代，如果说相亲成功了之后呢，就要去保定市呢吃一次这个白云章包子。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当时也奇怪呢，我说，哎，秦师傅怎么说这个相亲成功了才会去吃包子？因为拿现在来说，你是吧，相亲那吃包子那是不是有点感觉好像对人家不太重视了？哟，当时那个年代，看来这白云章包子那都是拿得出手，而且是属于顶级的料理了，是吧？哎呀，也是长知识了，谢谢静这位朋友啊。另外再问问你啊，你自己的静这位朋友，你的拿手菜是什么？来给说一说。我们看看妍妍，她说呢，大茂，我感觉自己做的油焖大虾、金酱肉丝，还有鱼香茄子、酱大骨这几样最拿手，当然了，别的做的也还不错，反正家人都挺爱吃的。反正你刚才提的这几道菜都是我喜欢吃的。美好的一天，他说呢，我拿手菜油焖大虾，糖醋排骨、酱牛肉、炖肘子、黄豆焖猪蹄儿，逢年过节少不了这几个菜，都是硬菜，都是大菜，都可以款待亲朋好友的那种啊。那您做个宴席没有问题了。对的，今天呢，我看到一句特别好的话，就是关于说这个做饭的，就是你一定要珍惜给你做饭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在真正的照顾着你。你想想，每天早上起来是谁给你做的饭？中午又是谁给你做的饭？晚上又是谁给你做的饭？啊，有的人会觉得啊，吃饭就习以为常了，不会觉得那是一种照顾，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对你的一种爱，一种照顾。哇，我觉得那句话说得太好了。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好物，现在有这个大盘也疯狂的一个专区，限时5折。你像一些轻奢的服饰啦、包包啦，还有鞋、眼镜、吹风机、饰品都有，香奈儿、迪奥、Coach 等等一些品牌啊，各位都可以去抢，都是5折。今天的5折的大牌专区呢，可以继续来抢，推荐一款鞋啊，这双鞋呢绝对是鞋柜里的常青树了，电影史上的大明星，没错啊，就是来自耐克品牌的阿甘鞋。季节转换了啊，还在为穿什么既舒适又有范儿发愁的话呢，看看阿甘正传里阿甘跑遍全美的一个同款，你就懂了。今天呢，在大牌也疯狂的专区，这双鞋同样也打5折，商城的原价598元，现在5折到手只要299元，男女同款，11色可以选，尺码齐全，搭配服饰时尚有型，各位都可以关注啊。另外还有呢，除了鞋子，还有给大家带来的街拍里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这也是多个型号可以选的，依然价格是5折。商场里的那个随便一条 Coach 的皮带都要大几千块钱，现在专区5折，折后只需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因为它是这种多规格的，而且款式也有各种不一样的，所以说各位可以点进去啊，去关注一下看看，库存是有限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说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7: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8: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992乐行快报，
0: 8:10关注一组快报。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自8月1号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开机以来，拍摄进展顺利。眼下剧组已转场张家口市，以独特实景风貌还原红色岁月。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平台收到关于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近2.7万件，其中退改费用高占比接近一半。中国航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航空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发布实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当地文旅等相关部门协助下，累计555名受影响旅客完成疏散转移，目前无滞留游客。8月27号，湖南卫视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宣布，原定8月28号至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活动及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近日，2026年全国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总决赛在福建晋江第2体育中心落下帷幕。河北队以77-88惜败于海南队，夺得银牌，刷新了队史最佳战绩。
12: Everybody, hands up！
13: 生活的压力，
12: 说句再见；
13: 工作的重担，
12: 下周再续。
13: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2: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3: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3: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2: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3: 992旅行小作文，
12: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此外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说一说你的拿手菜都是些什么呢？一生相随，他说我的拿手菜是黄豆炖小鱼。哎，小鱼是那种小黄鱼还是什么样的一个鱼呢？听起来感觉也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哎，说一说我的拿手菜吧啊，我比较擅长，你看做这个，糖醋排骨、糖醋里脊、宫保鸡丁、油焖大虾，还有这个炖猪蹄儿，拌凉菜，还有什么？我想想啊，然后土豆炖牛肉，西红柿鸡蛋。鱼香肉丝、金酱肉丝，反正会做挺多的。我做一个宴席也没有问题，但是唯独不会做什么呢？就是做这种海鲜类的，或者说就是这种炖鱼之类的啊。因为第一不太会处理鱼，第二就是鱼的调汁什么的也不太强。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来分享啊。今天是8月28号，马上就要迎来中秋国庆两大的假期了。真的，今年这个两个假期中间只隔了3天，是吧？网上请3天休假。

0: 啊，13天的一个拼价的攻略，那直接是火出圈了。相信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就有人是这么去拼价的，对吧？真的，很多朋友都算好时间了，是吧？请3天假期，直接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将近半个月的出游时间。哎，各位，计划出行的地方是不是已经安排上了呢？
1: 躺在手上，给我无穷的幻想。
0: 距离中秋还有一个多月，是吧？线下的旅游门店真的已经是热闹起来了，不少朋友已经啊，就是咨询什么双节出行的一些路线。因为呢，这个拼价把这个假期拉长了，你会发现跨省的长线游成了很多人的一个首选了。各大平台的数据也能看出来，国内长线游的搜索和预定比往年提前了10多天就开始升温了。你像咱们国内的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这些远方的目的地，热度是居高不下。像家庭的朋友结伴的小团游也是格外的受欢迎，所以说呢，旅行社呢也是顺势推出了比如说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还有长线游轮等各式各样的产品，也是满足大家不同的一个出行需求。
1: 眼的阳光还在路上，没有变成划过长夜的，
0: 因为这个时间不是拉长了吗？所以说啊，不光国内的长线火爆，出境游的热度也被点燃了。再加上多个国家的免签政策的加持，也是叠加了这波超长的假期，释放了远途出游的一个潜力。比如说8月份以来呢，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是同比大涨72%，像欧洲、南美这些远距离目的地机票订单涨幅很突出。我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啊，就是00后第一次出境游的占比同比是上涨了6个百分点。因为现在咱们的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也是越来越高了，不少免签目的地实现了就可以说走就走。你像乌兹别克斯坦这类的新兴的小众的目的地，也是收获了大批的游客的一个关注。
1: 嘿，你说遇见了他。在你的心上，
0: 10几天的超长窗口期啊，不管是国内的深度漫游还是

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计划出行啊，尽早规划一些机票、酒店呢，得记得评价了，可以开开心心的迎接双节的这么一个到来了。提前啊，现在其实稍微有一点点晚了，抓紧时间。

0: 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也是在回复电影两个字，也欢迎大家参与到免费获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昵称叫做一起去看电影的李女士是我们昨天的15位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李女士说呢，自己平时就爱看一些不同类型的电影，挑选电影的时候呢，不光关注导演演员，更重要的是呢，也会收集网友看过之后给出的评价。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李女士的一个采访吧。
1: 昵称为一起去看电影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1: 您怎么称呼啊，女士？
2: 啊，我姓李。
1: 李女士您好，看您这个昵称就志在必得呀，当时怎么想到起这个昵称呢？
2: 因为我原来就特别喜欢看电影，然后有这个活动了，哎，我正好表达一下我的心声。
1: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我们有那个看电影群之类的，他们在群里发的这个，然后我就下载了，每天答题。
1: 啊，您参加了多长时间了？
2: 上个月就参加了，我还说能幸运降临吗？还真不错。
1: 这是您从7月份参加到现在第一次获奖是吗？
2: 啊，对，第一次。哦，昨天翻了，我一看，哎呀，有我，可高兴了，在群里分享了一下，庆祝一下。
1: 您看，从7月份您也在参加，7月份我们更多的选的是一些经典老歌，8月份呢，主要是一些经典老电影。就这些作品，您都熟悉吗？
2: 啊，都熟悉，熟悉。一说这些个都知道。那以前肯定也愿意唱这些红歌啊，看这些个老电影，喜欢。
1: 又收获两张这个电影票，有没有考虑想去看什么电影呢？
2: 一直想着看那个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等着去看的。
1: 平常您看电影喜欢什么类型的呢？
2: 其实我觉得像什么那个像张艺谋他们的呀，像什么大导演他们拍的呀，这些个大片啊，热度挺高的这些个都愿意去看一看。
1: 您在选择一部电影是否要看的时候，是首先考虑他的导演还是演员？还是它的剧情，还是说网络上网友的口碑，哪一方面更吸引您呢？
2: 我觉得口碑吧，网评，哎，这个电影怎么样？它有的吧，它也不绝对呀。这电影好演员拍的就好，肯定还得是需要看咱们这个网友这个评价口碑。
1: 那您最近一次看过的一部自己觉得不错的电影是什么？能跟我们分享吗？
2: 你像那抓娃娃，
1: 沈腾的那个。
2: 对对，沈腾的也挺愿意看的。对。
1: 那关注到沈腾的新电影了吗？
2: 新电影，那个叫什么饭店，龙饭店，
1: 欢迎来龙餐馆
2: 啊。对对对，龙餐馆。对，
1: 在您的想看清单上面吗？
2: 啊，必须有。
1: 安排了功夫女足就安排龙餐馆是吧？
2: 啊，对，目前就是这些吧。
1: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没有哪些群比较合适啊？
2: 你像那个家庭群，像我们这些个有的时候出去玩的这些群，我觉得都可以转。
1: 其实可以让朋友家里人都参与进来，保不齐什么时候就中奖，又是两张电影票。
2: 对呀、啊，重在参与嘛，中了就开心，不中也是是吧，一乐。
1: 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家里人朋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2: 哎，没问题，谢谢。

也再次恭喜李女士啊，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通对的电影票。

0: 一生相随，他说呢，我炖这个这是黄豆小鱼啊，他用的这个鱼呢是小麦穗鱼，他是先用盐和佐料水呢去腌制2个小时，再用饼铛去煎一下，再放黄豆和咸菜丝去炖。哎，我在想，因为这个小麦穗鱼它会比较小，是不是就不用怎么过多的处理了，直接洗干净，就像你说那只腌就行了吧。你是谁也不能够替代，而且做这种酱香呢，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好吃的啊，好像也唯独酱香的会比较提鲜哈。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一路相随。另一位朋友他说呢，我擅长做海鲜小炒，大火快炒，鲜辣下饭，简单又好吃。哎，我发现如果说你喜欢做这海鲜之类的，好像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会住在沿海的城市会居多吧。像比如说以我为例的，可能远离大海的一些城市，可能大家首选的可能想的就是炖菜了，对吧？肉肉他说呢，我拿手菜是羊汤。别为晚风等待，晚霞已经向你洒下来，城路在摇晃着。让我个人来感觉的话呢，羊汤好像不是说一年四季都是会摆在咱们餐桌上的一道美食，好像哎冬天喝它会更好吧。你像在我们老家邯郸武安那边，一般在8月15会熬羊汤啊，这也快了。会再杀一头整羊，然后呢去分一分，然后呢去熬一大锅的羊汤。你记得我，我就汤非常的浓，然后还会再包羊肉馅的饺子。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羊汤，熬好之后，你喝的时候盛到碗里，一定要撒上现切的葱花。一定得是葱花，不能是这个葱末或者是葱丝。春去秋来，你是谁也不能够替代。如果是不是葱花的话呢，另外的一种形态的葱，那味道就差很多了。这是非常讲究的，一定得是大葱花，葱段还不行啊。到这个点儿说到美食确实会让人馋啊，没有关系，如果说饿的话呢，晚上啊好好的做一桌饭，咱们犒劳犒劳自己，好好吃饭。节目最后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去问就行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再来关注一下992吉时好运，今天8点的开奖号码是159和160，本时段共有9位朋友中奖，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55.5元。其中呢，中奖号码195是6个人中奖，160是3位朋友中奖。今天晚上18点，奖金继续500块钱，好运等待着各位。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计时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视频，打开计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都是可以的。也不能够替代。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啊。28号的白天，我省的降水仍将持续，局地会有中雨，降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有大风。29号的白天和30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30号的夜间到31号的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另外，再来关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8月26号的12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28号的9点到8月29号的9点，我省的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鹿泉区、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

0: 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好，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呢，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8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还有石家庄西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的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30号的夜间到31号，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一下限行啊，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5和0。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两条施工的消息啊。石家庄的新石北路中华大街到南长街的施工改造工程呢，定于8月29号，就是明天晚上的11点开工，工期3个月的时间。施工是采取分段断交的方式进行，将会围挡新石北路中华大街至南长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呢双向通行，围挡南北两侧各预留2米的道路。另外还有就是石家庄市棉河道啊，赵坤街至天山北大街，石家庄南村镇地表水厂的配套管网将会在8月29号的晚上11点到9月29号施工，工期1个月的时间。施工呢将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进行。施工期间呢，施工道路采取机动车的单向交通组织，只允许机动车由西向东通行，非机动车呢保障双向通行。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在发送电影两个字，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看电影。哎，七月份一直持续到现在，八月份呢我们的活动进行了升级，哎，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的观影名额更多了。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呢就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进行答题了。啊，答对的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电影院的兑换券。这个电影兑换券呢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都可以，但是有个截止时间，到10月31号。所以想跟着我们一起看电影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那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话题啊，聊一聊减重的事儿。但是这个减重啊挺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在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它的健康监测功能的一个截图。哎，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是吧，这个卖的挺火的，在孩子当中啊。然后这个截图就显示了一名身高167公分，体重呢是50.5公斤的一个女孩。确实这女孩发育的够快的啊，就是跟成年人的体重就是很接近很相似。然后这个身高体重啊被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判定为了偏重。然后标注的是超过99%的同龄女生。然后发布视频的网友也说了，说你来说说多少算正常。然后你看看他这个1米67，50公斤，我觉得这是非常标准的一个体重了。他还说不知道这个他说偏重会不会给青春期的孩子造成一些焦虑。而且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啊，网友们也是广泛的讨论，就是多数网友认为，无论这个判定的底层逻辑如何，直接给出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就这种表述它一点科学性都没有。然后有网友也说了，说1米67啊，50公斤，这很瘦了。不少网友更是担忧，就是这样的判定啊可能会误导青少年儿童，催生他们从小就产生这个体重焦虑。那网友质疑这个小天才的数据，他们的客服也给出了回应啊。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手表健康监测中心的身高体重的相关判定啊，由用户手动录入数据之后，然后系统呢依据这个 BMI 的数值自动生成。它这个 BMI 的数值，它说的是参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执行标准，然后 APP 内呢也是标注了参考来源和参考阈值。那你看看，从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官网啊，可以查询到这个 BMI 的指数，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多次介绍过啊，它就是身体的质量指数，哎，简称就是体质指数，又称体重指数。它的计算公制也非常的简单啊，它呢就是这个体重是以千克来算啊，体重除以身高按米来算。大家都是1.7级、1.8级是吧？1.6级，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哎，这样给出一个 BMI 的值。那你看这个 BMI 的值，就是如果说是胖的话，它也有一个表格，就是可以对照这些数据。你假如说这个女生在14、15岁青春期的这个年龄，有很多女生这个年龄已经长到了1米67了，那
然后对照这个表格看一下，如果说这个 BMI 的值在22.多到23.5之间，这都算是算超重的范围，就是你23以下，就是22.8以下，这个体重算是正常。然后我也自己除了一下啊，就是1.67米，然后就50公斤除以1.67的平方，它这个值啊完全没有达到23以上。这个女孩的值是多少呢？我觉得非常健康了，18.1。那你看，如果说9到18岁青春期的女孩啊，她的 BMI 是18.多的话，根本就没有在超重的范围，更谈不上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了。所以小天才电话手表给出的这个数据啊，确实值得商榷，或者是我觉得直接判定为错误的。你看他给出这个数据之后，其实主要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他的数据准不准，那对于当事人，对于这个青春期的女孩来说，是吧，他看到这句话超过99%的同龄女生，他心理压力得多大呀。但他会不会产生自卑或者自我怀疑，或者是比如说就索性减肥厌食等等都有可能。而且啊，这个所有的比如说超重也好肥胖也好，我们的判定标准它不只是单一的靠这个 BMI 的值，你还需要结合比如说人体成分的测评腰围，就是人体成分，就是那个体脂率啊什么的，还有你的体格，还有骨骼大小等等。你比如说有些人天生大骨架啊，然后其实他已经很瘦了，但是体重呢就是重量啊，他就要高一些。那有些人可能肉比较多，但是骨架比较小，他的体重可能低一些，这等等都是变量，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还有啊，如果说真的有体重焦虑或者是觉得肥胖的，尤其是孩子啊。

这个睡眠差的话让他好好睡，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孩子啊，比如说真的有点超重的话啊，产生一些焦虑，哎，我们做家长的也要及时的进行一些疏导啊，沟通。所以我们其实愿望和目的很简单，对于孩子来说啊，确实要控制好体重，但是这个体重呢，控制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让孩子过度的去节食减肥，因为毕竟还在长身体。

0: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九九二阳光体育，欢迎回来。那我们来刷新一下体育热搜榜，哎，先来关注乒乓球。WTT 世界乒乓球联赛近日是公布了2026年中国大满贯赛的首批参赛名单。那我们河北运动员孙颖莎和梁靖昆入选，比赛呢将会在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名单显示啊，这个女单报名截止时间排名前5的运动员当中呢，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王艺迪占据4席，另一人啊为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外，中国队的选手陈幸彤、陈毅、石勋瑶还有秦宇轩也将会参赛。男单方面呢，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领衔，国乒参赛选手还包括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向鹏，国省运动员梁靖昆也同样在列。WTT 中国大满贯赛啊，是 WTT 系列赛事当中的一个顶级赛事了，设置了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5个单项，各单项的冠军呢将会获得2000点的世界排名积分。那作为年度四大满贯的收官之战啊，所以说这届赛事中国大满贯赛也是迎来了全球瞩目，全球的顶尖选手将会悉数参赛。那据介绍呢，这个本届的大满贯赛期间呢，还将会举办中国青少年大满贯赛，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青少年小选手们将会和国乒年轻梯队一同在首钢园切磋球技。另外，正值11期间，它是10月1号到11号嘛，在北京开赛。如果说喜欢乒乓球的朋友，真的可以去北京啊看一看这个 WTT 的这个中国公开赛的赛事。好，说完了乒乓球，我们再来说说中国女排。那前2天呢，中国女排也是迎来了这个亚锦赛的小组赛第3个对手中国台北队，直落3局完胜对手，也是成功晋级到了淘汰赛阶段。

那马上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啊，这个队员们压力可想而知。那主教练赵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说队员们非常重视每一场比赛，也是希望通过比赛让大家逐渐进入到更好的状态。那中国女排在淘汰赛当中遭遇的对手，主要对手啊，可能都是与中国台北队啊这个风格有点相似的队伍。所以说小组赛最后一场对阵中国台北队，对接下来的比赛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本届这个亚锦赛的竞赛规则啊，虽然说中国女排是以 A 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八强的，但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是八强球队啊，在小组赛阶段的排名来确定，一对八、二对七、三对四、五对六这样的交叉比赛。面对即将到来的淘汰赛阶段啊，这个女排的老将王梦洁也表示了，说淘汰赛是没有弱队的，我们都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迎接每一场的比赛。那主教练赵勇也说了，说这个中国女排呢会好好的调整状态，28号的时候，就是今天这个淘汰赛阶段，将会针对对手仔细的进行针对性的训练，要立足于自身发挥去拼每一场比赛。我们也是希望女排的姑娘们能够好运，然后争取呢是走得更远一些。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小雨转多云，19到21度；承德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张家口阴转多云，13到18度；秦皇岛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8到23度；廊坊小雨转多云，19到22度；保定小雨转多云，18到21度；沧州中雨转多云，18到22度，北风3到5级；衡水小雨转多云，19到22度，北风3到5级；邢台雷阵雨转多云，17到21度，北风3到5级；邯郸小雨转多云，19到23度，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北京，小雨转晴，18到22度；天津小雨转阴，21到24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27度；济南小雨，22到28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7， PM10 的指数为13，空气质量呢属于优。另外要跟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们说啊，注意了，我们的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现在限时5折，平常舍不得买的一些轻奢大牌现在就可以通通5折拿下。你像是轻奢的服饰啊、包包、鞋、眼镜、吹风机、饰品等等，应有尽有，而且都是大牌，像是香奈儿、古驰啊、蔻驰、迪奥等等，而且我们是保证正品，然后商城直发。那今天的我们的5折大牌的专区啊，给大家推荐一款鞋子。这双鞋绝对是鞋柜里的常青树，而且我觉得不管男女啊，都应该备一双这个鞋。它就是什么呢？耐克的阿甘鞋。就是我们这都知道《阿甘正传》是吧？电影史上的大明星。这个鞋呢，就是根据他的这个事儿了啊来的。现在也是季节转化了是吧，就是现在穿既暖和一点然后又非常好看的鞋子，我觉得这款鞋就是不错的选择。就是电影《阿甘正传》里边阿甘跑遍全美穿的就是这款同款的鞋。这双鞋现在给大家直接打5折啊，半价就能带走这双火了50多年的复古跑鞋。爱商城的原价是598，然后现在5折到手多少钱呢？299。另外它也是男女同款，一共11个颜色可以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这款鞋它首先缓震非常的好，然后这个它也是新版的鞋头，做了那种加宽的处理，长时间穿着也不容易挤脚。还有啊，它的鞋底是那种人字形的纹路，所以它的抓地力更强，防滑更耐磨。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说周末出门逛个街，或者出去旅旅游，穿这双鞋都是很舒服的。现在价格5折，然后呢，11个颜色，从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只需要299就能带走这双耐克的经典阿甘跑鞋。但是提醒大家啊，数量有限啊，这个我们如果说抢没了的话，真的就不补货了。如果想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除了鞋子，还给大家带来一款街拍出镜率比较高，而且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啊，男女款的经典皮带，依旧是打5折。这个皮带呢，它男女款都有啊，咱们一个一个说。第一款呢是那种金色的 C 字标的那个女款的腰带，然后金色的 C 字大扣，阳光下一照，这确实非常的亮眼，很好看。然后男士朋友呢，也有那种喜欢简约商务的话啊，可以选就是英文标志的老花男款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老花，然后Coach的英文标示也是非常的清晰的。 那商场里如果扣着的皮带随便一条可能都得要上千了。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现在打5折。

0: 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就是因为规格不同啊，价格也是有所不同的。就这个折扣力度啊，真的，非常的大。你想想，100多块钱能买一条 Coach 的皮带，颜色尺码卖完了，可能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呢，同样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之后啊，去我们的这个大牌也疯狂五折专区，好好的逛一逛。
1: 抗菌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6: 普通人要练多久才能跑全马？
7: 我是你们的体育 AI 主播显眼包。宝子们，这个问题等于问多久能从小白变灭霸。有人3个月逆袭，有人3年还在10公里躺平，但本显眼包扒出科学速成公式，每天4点起床跑10公里加戒糖戒油戒对象，结果是6个月达成。不过小心幻觉型训练，比如某网友跟着 APP 练了半年，结果发现课程设置是第一周跑1公里，第二周直接对半马。真正的保命攻略是3倍慢速法则，能用8分钟配速就别装5分钟大神，毕竟朋友圈点赞不如 ICU 床位珍贵。记住，马拉松终点线不会颁发作死勇士奖，宁可做龟速完赛的显眼包，也别当担架上的显眼包。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 啦啦啦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首先还是先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这个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啊，它呢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配合全省既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暨电影加消费行动。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呢，从7月份持续到现在快2个月的时间了，到了8月份呢也是全面升级，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游，然后每天的观影名额，就是免费的名额，是给大家进行了升级，15位朋友。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啊，就是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关键词电影这2个字， 回复完之后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那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音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的电影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那昨天的时候，有一位昵称叫一起去看电影李女士啊，她就是我们昨天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李女士，她也说了，说自己平时啊就爱看不同类型的电影，然后挑电影的时候呢，不关注导演演员啊，更重要的是收集网友看过之后给出的评价。然后她最近呢就被网友种草了两部电影，哪两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9: 昵称为一起去看电影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1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9: 您怎么称呼啊女士？
10: 啊，我姓李。
9: 李女士您好，看您这个昵称就有志在必得呀，当时怎么想到起这个昵称呢？
10: 因为我原来就特别喜欢看电影，然后有这个活动了，哎，我正好表达一下我的心声。
9: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10: 我们有那个看电影群之类的，他们在群里发的这个，然后我就下载了，每天答题。
9: 啊，您参加了多长时间了？
10: 上个月就参加了，我还说能幸运降临吗？还真不错。
9: 这是您从七月份参加到现在第一次获奖是吗？
10: 啊，对，第一次。哦，昨天翻了，我一看，哎呀，有我可高兴了，在群里分享了一下，庆祝一下。
9: 您看，从七月份您也在参加，七月份我们更多的选的是一些经典老歌，八月份呢，主要是一些经典老电影。就这些作品，您都熟悉吗？
10: 啊，都熟悉，熟悉。一说这些个都知道。那以前肯定也愿意唱这些红歌啊，看这些个老电影，喜欢。
9: 又收获两张这个电影票，有没有考虑想去看什么电影呢？
10: 一直想着看那个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等着去看的。
9: 平常您看电影喜欢什么类型的呢？
10: 其实我觉得像什么那个像张艺谋他们的呀，像什么大导演他们拍的呀，这些个大片啊，热度挺高的这些个都愿意去看一看。
9: 您在选择一部电影是否要看的时候，是首先考虑它的导演还是演员？还是它的剧情，还是说网络上网友的口碑，哪一方面更吸引您呢？
10: 我觉得口碑吧，网评，哎，这个电影怎么样？它有的吧，它也不绝对呀。这电影好演员拍的就好，肯定还得是

0: 破的电影是什么？能跟我们分享吗？
1: 你像那抓娃娃，
0: 沈腾的那个。
1: 对对，沈腾的也挺愿意看的。对，
0: 那关注到沈腾的新电影了吗？
1: 新电影，那个叫什么饭店？龙饭店，
0: 欢迎来龙餐馆。
1: 啊，对对对，龙餐馆，对，
0: 在您的想看清单上面吗？
1: 啊，必须有。
0: 安排了功夫女足，就安排龙餐馆是吧？
1: 啊，对，目前就是这些吧。
0: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没有哪些群比较合适啊？
1: 你像那个家庭群，像我们这些个有的时候出去玩的这些群，我觉得都可以转。
0: 其实可以让朋友家里人都参与进来，保不齐什么时候就中奖，又是两张电影票。
1: 对呀、啊，重在参与嘛，中了就开心，不中也是是吧？一乐。
0: 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家里人朋友一块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1: 哎，没问题，谢谢。
2: 也再次恭喜李女士啊！我觉得李女士这心态特别好。就是中了对吧，就中了挺好，然后不中的话呢也当参与答答题图一个乐，你抱着这样的心态没准就一下就能中。那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你也想像李女士一样幸运啊，拿到我们的这个免费观影名额的话，就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好了，说完了电影，我们继续来说说体育消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在武汉啊，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就爆出了一个大冷门。24岁的中国小将常冰玉啊，以5-1横扫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也是成为本届赛事第一个挺进四强的球员。就是赛前啊，几乎没有人能觉得这场比赛有悬念，就是特鲁姆普因为实力太强了。然后他也是常年稳坐世界第一长达104周，然后职业生涯也是手握31个排名赛冠军，2019年呢也完成了大满贯。而常冰玉呢，他的世界排名仅45位，是8强当中唯一的非前16的球员。两个人职业生涯这是第一次交手，所以说不论是从身份、荣誉、经验，所有的数据都指向一个毫无悬念的一个结果，就是特鲁姆普会获胜。但是常冰玉不信这个邪。你看第一局特鲁姆普啊，这个强攻不进，然后常冰玉呢两次上手单杆轰出67分，94-0零封对手。第二局常冰玉再次打出了单杆69分，再下一城，然后3-1领先，进入到了中场休息。休息回来之后，这个火力依旧不减，第五局打出了单杆58分，然后全场比赛5-1的一个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比赛之后呢，常冰玉也是笑着说感觉挺意外的，完全没想到能赢特鲁姆普。事实上啊，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常冰玉之前被禁赛了2年，2024年的年底12月份才解禁。解禁的时候，他的世界排名已经到了128位了。然后解禁后不到4个月，他就拿下了这个亚太锦标赛的冠军啊，并且重获职业资格。2025年呢，他打出了2杆147，更是杀进了苏格兰公开赛的决赛。所以说实力是有的，这个算是爆冷，但是不是特别大的冷。那这场胜利啊，其实远不止一个四强席位这么简单。武汉公开赛之后啊，这个特鲁姆普将会被强制扣除掉57.6万英镑的到期积分。然后这场输给常冰玉之后呢，他世界第一的宝座也就此丢了。就这场比赛，他必须要战胜常冰玉才能够保住世界第一。然后这场比赛输了之后呢，他的世界排名将会直接滑到第5位。那世界第一是谁呢？接下来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同样是在武汉公开赛的四分之一决赛，赵新彤对阵澳大利亚的罗伯逊。这场比赛啊，就是实打实的世界第一争夺战。两个人不论谁赢，都将会立刻坐到及时的世界第一的宝座上。这场比赛呢，历经2个半小时，同样悬念不大，赵新彤是以5-1的比分战胜了尼尔罗伯逊。 他不仅是赢得比赛，更是抓住这次机会啊，成为了现在就是即时排名的斯诺克世界第一。

我觉得挺让人骄傲的啊，就是你看今年吴一泽拿到了世锦赛冠军之后，丁俊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说可能苏特克的中国时代真的要到来了。那我觉得斯诺克现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可能真的就是中国时代的到来。那赵新彤拿到这个即时世界第一之后呢，也是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咱们中国成功登顶斯诺克世界第一的球员。我们要恭喜赵新彤，也希望啊他能够在这个第一的宝座上待的时间再长一点儿。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问这个车展是免费送票吗？没错啊，各位，您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车展”这两个字儿，然后可以领取这个车展门票啊。我们每天会给大家992张。除了免费看车展，还可以免费看电影。我们每天呢会，挑取15位朋友，每人送上2张免费的电影票。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回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提示大家，每天我们是8点多钟公布这个答案和获奖名单，也是期待着您能有这份幸运。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今晚20:40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本轮油价大概率迎来上涨，加满一箱92号汽油预计将多花约16元。
2: 石家庄市市花管理规定将于下月1号起施行，明确石家庄市的市花为月季，规定明确优先选用市花作为城市绿地系统主要花卉。
1: 8月29号、30号以及28号正定将举行大型演出活动，活动期间石家庄地铁一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30延长至23:30。
2: 从下月一号起，河北省船舶登记、船员证书办理、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将实现全省通办。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醒，首先呢是降水和强对流的天气。今天白天我省降水仍将继续，局地呢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大风的天气，29号的白天和30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的北部、保定的西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
1: 我们再来看气象风险的提示，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26号12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28号的9点到29号的9点，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鹿泉区、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区域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的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区逗留。
2: 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呢，也有小雨转多云，局地呢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呢是18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7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北部呢是8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2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2: 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
1: 那在30号的夜间到31号，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8月28号，周五，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5和0。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
5: 军师妙计，
4: 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9: 产品质量、
8: 汽车三包、
9: 食品
10: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8: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7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鲜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鲜亮在直播间呢都可以收到。
1: 对，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端进入到节目的视频平台。即时新闻是一个 APP， 大家下载下来，然后点开下面的直播，会看到我们992特报团，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来，大伙儿也都来哈。
0: 另外的话啊，就是在即时上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发弹幕留言还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无论是发打卡还是发车贴，或者呢是发下午好特报团啊，都有机会赢得我们的车贴啊，赶紧在即时新闻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啊，如果找不着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即时新闻的直播帖就回弹到您的微信上了，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啊，直接跳转就可以了，也很方便。
1: 哦，青阳说周末为什么不来？周末其实我们也来，但是我跟大家说实话，周末为什么不播？因为周末技术端口设备要求不一样，说人话就是周末有的手机。

0: 能播，手机不能播啊，有的像素高，像素低，所以为了大家有一个稳定的就是高质量的体验，我们就不播了。
1: 对啊，就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啊，下午4点到5点啊，我们在几个平台都会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呢通过视频平台来看我们节目。
0: 嗯，
1: 除了视频之外的话，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啊，96992有事儿您说话，这是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
0: 好，今天是一个清算的日子嘛，还有朋友说你们以前都还请嘉宾呢。啊，是我们现在，你要是有想要请来的嘉宾，能请来的，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是吧？你想听哪位嘉宾聊什么
1: 啊？
0: 我们也试试。
1: 昨天不是也刚连线了嘉宾吗？昨天连线了这个二手车方面的专家，然后也更新了一些大家可能根深蒂固的一些错误的概念或者认知啊。包括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跟这个接班的大老师啊也在聊啊，关于这个事故车，就是什么车算是事故车。嗯，其实确实有一些概念可能需要更新，需要厘清了。
0: 就这事儿，你要是不往就是深入的往这个透彻里面、专业里面去说，多数人我们朴素的理解，觉得我没毛病啊。你发生事故，你不就是事故车吗？
1: 嗯。
0: 但是事故车它是只涉及到安全性能的这些领域的损害和损失。
1: 嗯。
0: 你看，我们昨天连完了二手车方面的专家尹老师，然后又跟我们汽车领域的这个主持人同事大老师，我们共同来沟通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在他们二手车领域，这个事儿其实是约定俗成，而且是行业规定。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其实你站在卖车端也有道理。你比如说，我有车，我想卖。
0: 你要这么讲的话，
1: 对吧？
0: 其实你站在任何一方，任何一方都有他的道理。
1: 你比如说，我就是比如说车门，然后放停车场，然后让别人给撞了一下，
0: 或者就说小孩刮了一下，
1: 哎、
0: 对吧？
1: 然后我这个车门可能钣金喷漆过，然后你收车的说我这个车是事故车，按事故车的价给我，那我作为车主，我绝对不乐意。
0: 就是、我这不是事故、
1: 哎，
0: 我就是个小孩调皮了。
1: 我这就是有个就交通小事故，然后剐蹭了，你不能说交通事故就叫事故车，
0: 你都不能提交通事故，就是说有小。小孩对吧，他熊孩子，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能把他犯算成事故吗？
1: 对、所以买车的时候，就是你要买车，你要是真想要那种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的、那你不能让他在合同里面写这个车不是事故车，你得把你的明确诉求都写下来，让他
0: 没有更换过任何零配件
1: 啊，这车交通事故都没出过、没有什么这个剐蹭喷漆啊，
0: 好嘛，
1: 都没有问题。
0: 明明你39000就能买，然后卖家又让你加10000，
1: 啊、
0: 就给你把这种要求写上去之后，又多挣你点钱。
1: 对，所以通过昨天的节目嘛，也是提示大家啊，就是买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因为很多人可能第一次涉及这个二手车的。买卖啊，交易，所以很多事儿不是特别的懂。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找一个专业的人士陪同啊，或者说买之前啊，提前问问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全天节目当中也有这个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节目。
0: 你别说，就是昨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就提炼出这一个经验来。
1: 嗯，
0: 就是你不懂的你就别买了啊，尤其是二手车，对吧？但是你看，大家出完事儿之后都知道找我们，就掏钱那一刻就把我们抛之。脑后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又不分你的钱，就是你给钱之前，你可以先想想，就是说你这个线索这事儿，在我们节目上聊一聊，我们能劝你，还是说我们能说哎没事花吧？
1: 嗯，
0: 是吧？你现在先都把这事过一遍。
1: 对啊，就是交钱之前也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关注啊，线上呢有一位博先生啊，他呢打来电话啊，好像是有事儿需要我们帮忙，我们问一问遇到哪方面的问题。博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1: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那个红旗长补一直拖着不给。
1: 什么时候买的车呀？
2: 就是去年10月份。
1: 当时买车的时候4S店说这个长补大概多长时间下来？
2: 3个月以内。
1: 哦，他当时说3个月。
2: 对。
1: 那现在这不是快一年了吗？这都8月底了。
2: 对，他现在一直拖着。
1: 那4S店那边的回复是什么呀？
2: 他就是前一段时间7月份我进店去咨询了一下，他就是说8月底绝对能给，然后现在我8月底问他，他要拖到10月份，他现在要说，
1: 就当时最后一次给您回复说8月底肯定没问题，但是现在到8月底了，这也没影。
2: 对，
1: 你最近一次跟他们联系是什么时候？
2: 昨天前天联系过。
1: 他怎么说的？
2: 我打400问了问，他说400说这个长补一般都是1个月左右就给了。
1: 这么快啊？
2: 哦，
1: 你这个
2: 说的
1: 长补是二手车置换，还是说旧车报废，还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当时买的时候就是承诺给你一个长补。
2: 啊，二手车置换，
1: 二手车置换交易是吧？
2: 对。
1: 那你之前的二手车是卖给这个 4S 店了，还是说卖给旁边的这个二手？
2: 卖给 4S 店了。
1: 啊，卖给 4S 店了是吧？
2: 嗯。
1: 也是 4S 店收的车。
2: 对。
1: 手续他们都有吧？
2: 有。
1: 帮你。

0: 提交了吗？向厂家？
1: 他说提交了。
0: 那按说手续都提交了的话，应该不至于这么慢呀。
2: 你那些手续都对吗？比如说都符合规定吗？他也按时给你传上去了吗？这些都没问题吧？
1: 对，你就是说那个省补那个都给了，就是说他们厂补没给。
2: 按理来讲，厂补应该也不太会出什么错，是吧？他又不像什么其他的这个补助，需要你个人啊怎么样认证啊，一般会产生理解上的出入啊。他还让你接着等是吗？
1: 对，他现在叫我接着等。
0: 他这个厂补多少钱啊？
1: 6000。
0: 厂补6000是吧？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是在跟这个4S店的谁在沟通联系沟通这个事儿？
1: 就是那个我们销售小薇。
0: 他姓什么呀？
1: 他就是叫小薇，我们加他微信叫小薇，他的
0: 也不知道他姓什么，
1: 什么时候都是叫他小薇。
0: 那不行，我们打这个销售的电话啊，问问销售看看这是卡在了哪个环节。
1: 行，
0: 长安导播来给这个销售打个电话。他这是哪家 4S 店啊？
1: 华盛，
0: 咱们石家庄的吗？
1: 石家庄长安区华盛 4S 店，
0: 华盛红旗是吧？
1: 对，
0: 我们来问一问，你跟他们的销售经理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1: 没有，我，昨前天跟他那个销售给我打过电话，然后他说经理会给我打电话，到现在都没给我打电话。
3: 喂，
2: 哎，小薇吗？
3: 哎，哪位
2: 啊？你好，我河北交通广播992，你是华盛红旗是吧？销售人员。
3: 怎么了？
2: 有一个你的

0: 下周一我们打电话啊。
1: 感谢感谢。好嘞啊，
0: 那博先生咱们再等一等，再等一周，给三天一周时间，您看可以吗？
1: 行，可以。
0: 好嘞啊，下周五如果这钱还没有收到，你到时候再给我们打来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嘞
0: 啊，那二位我们连线就先到这儿。
1: 哎，好，您们添麻烦了。
0: 好嘞，再见。
1: 嗯。
0: 不用说给我们添麻烦，也不用说抱歉，小薇也给我们道歉，你看这博彦给我们道歉，不至于，我们要谢谢他们，对吧？让我们知道了好多的信息，至少你看博先生说400说了一个月就到。

0: 小薇说那不可能，他说的小薇说的也可能有道理，对吧？这个销售人员，
1: 但是我有一个不太理解的啊，小薇说这个400的说法是安抚客户，但是你要是把这个时间说的这么短的话，那人家客户发现这个对不上账，这不是不仅起不到安抚客户的作用，反而会这个激发客户的情绪。
0: 所以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问这些外围外圈的这些人，每个人讲话都不一定可信。
1: 对啊，
0: 但是现在说我们可以明白一点是什么，就这钱已经到店里头了，就在店里头财务这儿呢，就是他财务这儿可能前头积压了一堆，他在慢慢慢慢的审核，也就是说厂家已经把这钱划到店里头的账上了。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小薇无意之中啊，说出了所有客户的客服的工作内容。
0: 他说挺多的，
1: 安抚客户，
0: 我们听到了挺多的，是吧？第一个月不可能啊，第二呢就是他们在安抚客户，也就是说这话不能听，是吧？不能是实话。第三就是说这钱已经到店里头了，啊，下周五之前必须得我这必须也不能说死，反正我们认为差不多。
1: 还有人说，他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但是你再会听，你也从这个六个月里面听不出弦外之音，说要等一年的时间。
0: 我觉得他夸我呢，就说我听出了弦外之音啊。下周五之前啊，如果不能到的话，我们就找他们财务，好吧？
1: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6: 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另外刚才有朋友也在问啊，说这个车展的门票怎么领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啊，石家庄国际车展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啊，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的重磅开幕，想换车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燃油、混动、纯电啊，全品类一站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啊，参数背的再多呢，也不如亲自的去车展感受一下啊。现场购车福利呢，更是叠满，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啊，0元贴全车太阳膜，再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能抽真黄金啊。不买车也有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的大电视，还有集章啊，潮玩周边啊，来了的话就不会让你空手走。门票的话呢，现场是30块钱一张啊，但是呢，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有自己专属的福利，每天呢限量992张免费的票啊，福利票免费抢。现在拿起手机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车展"这两个关键词，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年就这么一回，错过的话呢，等明年啊，咱们车展现场的见。
1: 我突然发现就是。这回的秋季车展是9月教师节期间，
0: 嗯，
1: 你知道教师节过完之后就要过秋假了，
0: 哦，
1: 秋分那两天吧，大概过秋假，
0: 秋假，
1: 秋假连着中秋节一块儿休，中秋节之后你再上3天班就是11、嗯。
0: 对，
1: 我现在你知道最羡慕什么？我羡慕老师们呢，你羡慕孩子们可能还得写作业，
0: 嗯，
1: 然后他还得家长有空才能带出去玩，家长就别说了，咱们没那么多假，
0: 对呀，
1: 哎，老师们假期挺多的，
0: 老师们这个暑假还没写完呢呀。
1: 啊，是的，
0: 对呀、啊，
1: 是的，
0: 人家两个月这暑假还快结束了，
1: 但不是每个学校每个老师都能就是、
0: 啊、好好
1: 就是整整歇够两个月，
0: 整整歇够两个月，
1: 对他有很多就是这种教务工作、啊。
0: 我们大学这个同学、哦、大学老师人家休满3个月的一年
1: 啊，好吧，我就刚才那个评论，
0: 暑假2个月，寒假1个月。
1: 那刚才那个评论可能适用于大学老师
0: 啊，
1: 小学呀、啊、中学老师可能都不太行，
0: 忙一些，
1: 哎，对对，要很忙，因为大家还是要抓成绩的，
0: 对，可以理解啊。还有朋友啊问到了，说这个想问一下这个高速的路况啊。高速呢我们也有一个这个直播间，就是河北省出行信息的一个官方直播间啊，它是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每天下午2点的话，你可以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融媒体矩阵啊，即时新闻的客户端，也可以收看实时的直播，全省高速路网啊动态，包括这个收费站的实时情况，还有服务区充电站的使用情况也尽在掌握当中啊。交通应急提醒啊，定制化的出行路线规划呢，也可以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呢为您保驾护航，这个呢也是一个可以咨询高速路况的直播间、
1: 哦、
0: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
1: 对，就是不出远门，身未动心已远，就通过这个直播间啊就可以了，
0: 对啊、嗯。还有人说，他说今天的高峰期来得这么早吗、
1: 嗯、
0: 哎，今天的高峰期，因为你看它本身是一个周五，而且是开学之前的最后一个周五了，
1: 嗯，
0: 下周呢就开学了，是不是有很多学校周六周日它也有一些这个报到啊、
1: 哎、
0: 或者什么提前的安排，
1: 我也是这么猜的，
0: 对、
1: 啊、就这个学生们可能已经提前返校了、
0: 嗯、因为这个任我飞翔提到了，说省会的北二环转西二环这儿啊、
1: 嗯、
0: 一上桥就已经开始堵了啊，这是下午的4:27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堵车了，在环路上啊、
1: 哦、
0: 也提示大家。
1: 这边没有学跟学校没有关系，对吧，咱们说这个还是有点早的。
0: 对。
1: 金希说客观讲啊，老师确实是休假最多的。
0: 嗯。
1: 然后他说到好多老师的好处，但是坦率来讲就是让你去干老师，你真的吃得消吗？体力上精神上其实。他的这种工作强度非常大，老师很辛苦，真
0: 的
1: 很辛苦，
0: 特别辛苦。因为滔滔不绝也说了、
1: 嗯、
0: 他说你们怎么不说老师守着那么多神兽呢？说真能不说吗？啊，哪个干老师从事教师行业的那都是吃这么多苦啊。
1: 说实话，就老师假期虽然多，就是你让我去管这么多神兽、
0: 哎、
1: 我真管不了，就我没有那个本事、
0: 嗯、管一个他不一定能管得了，你更别说管那一班一个班是吧，有的管那好几个班一个年级了，
1: 对
0: 啊，非常辛苦的工作。
1: 嗯，谢谢老师、嗯、提前老师教师节快乐。
0: 嗯，还有北欧童话啊，给我们发来了几张图片。你这是已经提前买开月饼了吗？北欧童话
1: 哦、
0: 嗯，
1: 欢喜幽默也发了月饼，对，
0: 是
1: 快8月15日
0: 买的那个，这也不像是蛋黄
1: 的
0: 呀。那蛋黄怎么都已经碎了，已经整个这馅儿全是黄的了。
1: 它不是那种糊润的蛋黄，
0: 它、嗯就是、现在是这种蛋黄，
1: 对对对，
0: 是吧？就把蛋黄就是压到这些馅里面。
1: 哦，可能蛋黄用料会比较少一点啊。
0: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那个一整个蛋黄那个好吃。
1: 嗯，就是看需求吧，看口味吧。嗯。嗯，
0: 还有人说，都是新亮说的对啊，他说我们家孩子呢，今天就已经开始返校了，因为要打扫卫生，然后呢要发这个新书啊，已经开始准备了，所以今天呢有一些学校可能有返校啊，他早高峰呢可能来的就比较早一些，
1: 有没有
0: 晚高峰？
1: 有没有那种孩子，就是他已经心心念念在盼着开学了，就觉得在家太没意思了，我要去见同学见老师，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我要
0: 也有吧，
1: 发愤图强，好好学习
0: 啊，
1: 这个可能
0: 至少可能见同学是有点。这个念想的、
1: 哦、
0: 因为有一些他可能放假的时候不能在一块玩、
1: 哦、
0: 啊，上学了能一块玩，他不一定是可能要一块学、嗯、但是他一块玩可能有点想念，
1: 共同进步，没有这种想法，反正就一块玩耍，这是真的，
0: 对
1: 是吧、
0: 啊、还有人说啊，他说想反映一个情况啊，可以发到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可以直接发过来，我们在后台内可以看到，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啊，96992也行，或者在抖音上也给我们发私信啊，这个也都没问题。马上半点报时了啊！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石家庄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啊，这雨呢已经下了3天了，最低温度呢是19度，最高温度呢也只有21度。
1: 嗯，承德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
0: 张家口呢是阴转多云，13到18度。
1: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
0: 唐山是雷阵雨转多云，18到23度。
1: 廊坊小雨转多云，19到22度。
0: 保定呢是小雨转多云，18到21度。
1: 沧州中雨转多云，18到22度，北风3到5级。
0: 衡水是小雨转多云，19到22度，北风3到5级。
1: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17到21度，北风3到5级。
0: 邯郸呢是小雨转多云，19到23度，有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小雨转晴，18到22度。
0: 天津呢是小雨转阴，21到2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
0: 郑州是阴转多云，21到27度。
1: 济南小雨，22到28度。
0: 省会这个时段呢 PM2.5 的指数是5， PM10 的指数呢是13，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1: 哦，难怪今天这么冷，我今天甚至都想在车上开暖风了、就是昨天26度的冷风，今天可能26度的暖风，今天才21度、省内大部分都是。
0: 其实这几天啊，就是下雨这几天、温度确实还是挺低的。提示大家啊，就是如果说体质比较弱的话，你就得穿好衣物了啊，做好这个防寒保暖的工作了。
1: 哎，王博说，他说我爱人就是老师，小学老师，每天特别累，下班回家了真的是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
0: 哦、
1: 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学校已经说够了、
0: 哦、呀，
1: 我挺能理解的，因为我下了节目我也不想说话。
0: 我也是。
1: 你是吗？
0: 我
1: 觉得你下了节目之后你依然就是那种精神亢奋，然后就马上去打球了。
0: 没有没有，
1: 我下了节目我就不想说话，也不想理人，也不想动，也不想回家
0: 啊、
1: 就想在我们的那个导播间，然后关起门来就自己一个人。
0: 因为你说话说太多了，说顶了。包括老师也是。
1: 对，就是这个可能自己的注意力被分散的太繁杂了。
0: 你看有些人说了，他说这个有些孩子吧、想开学比较早一些，或者想早开学、他说因为家长呢给安排的家务活太多了啊，根本干不完。
1: 也可能就是、虽然不上学，但是你的功课一点没少。
0: 还有人说，他说暑假开学了，我们呢要开始除草。他说94年的、我们开学第一课的这个经历呢历历在目。
1: 你说的是当年是吧？想当年的事儿。94年。
0: 就那个时候他得需要除草。
1: 那你是不是现在给孩子去学校除草？94年，按理来讲，孩子也差不多。如果就是、是吧，按照法定结婚年龄的话，现在是也可以拥有一个上学的孩子了。
0: 确实是啊。还有朋友也是提到了，也发来了这个月饼的这个图片啊，这都是挺馋的啊。还有人说，他说提前买的这个质量有保证，质量上去了啊，质量肯定哦。我知道了，他的意思就是提前买的这个月饼、质量要更好一些。
1: 哎，
0: 他因为量上去了。质量上就跟不上了、他有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就是现在不用赶工，对吧？也就小作坊可能是，就是他一旦忙起来的话，他保量就不能保质，有可能啊，但也不能说100%吧。
0: 也是一个思路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来关注啊，说到开学，有一位家长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哎，这个确实大家能不能帮他这个支支招啊，他说孩子呢马上开学了，在石家庄这边来上学，他说我呢是郊县村里面的，孩子呢是一个星期啊放一次，那应该是住宿寄宿，他说一个星期呢回来一次，他说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接孩子呀，那看来是不是家里面没有私家车，他不能这个开车接送孩子，有没有什么比如说长途的客运班线，或者说这种县际县之间的这种公交线路，是吧，
1: 他可以说详细一点，你比如说你在哪个村，然后孩子在哪儿上学，包括说有没有顺路的顺风车啊，当然这个其实它里头有一些很复杂的权责的问题啊，就你说细致一些我们就好对号入座来给你想办法，
0: 没错啊，就是你得详细说一说这个到底是就是从哪儿然后接到哪儿，是吧，你孩子是哪个学校上学，然后呢你是要接到哪儿，我们这样电波前有听众他可能知道有一些那个长途客运班线的可以来给你提供，或者现在不是地铁也能到很多这个周边的地区吗，地铁线路有没有能到您家附近的，
1: 而且一般说郊县就是我的想法能不能就是
0: 藁城鹿泉
1: 对
0: 正定
1: 市中心周边郊县呀，然后怀路啊栾城就这一圈，其实这一圈已经很方便了，
0: 新乐
1: 对，它基本上公交车都能到，你要说再远一点的话确实是公共交通可能有一些时间上占成本，
0: 还有人说，他说前几年啊，他说我呢都是去糕点店啊，自己用加工的那种手工的那种月饼。他说现在血糖呢比较高了，他说一个月饼也不敢吃了。哎，现在不是有那种无糖的吗？或者代糖的，说不升血糖，那个靠谱吗？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即便它是代糖无糖，它也是有淀粉的吧？
0: 对
1: 吧？
0: 对，
1: 你那个面皮儿，
0: 面皮儿那个也升糖。就是有一点那个淀粉。
1: 哦，好庆幸我一点都不爱吃月饼啊，什么粽子啊这一类的。
0: 还有人说，他说可以让孩子打顺风车。啊，他说学校周边呢，一般也有这个公交站啊，也可以尝试来坐公交车也行。顺风车、公交车都可以来考虑。
1: 我甚至已经开始给他安排，如果孩子就是长距离的有交通的这个时间的话，应该在车上学点什么，不能让这个长时间的路途霸占了他学习的时间。
0: 那不会晕车吗？
1: 你可以听东西嘛。对吧，你可以听音频一类的，
0: 听播客，
1: 英文一类，什么听播，你要听英文，
0: 听英语，
1: 磨耳朵，沉浸式好吗，这才是一个学生应该做的，
0: 听英语磁带
1: 现在已经没有磁带了，尽量
0: 那用什么听，用手机，那孩子也没手机啊，
1: 就是那
0: 这么大了他没有什么电话智能手表吧，不像小孩，小孩我发现小孩现在每个人就是拿那个电话智能手表啊，就是他们会随时的就是听东西，你也不知道他听什么，然后就拿到耳边去听，他会听很久很长时间，
1: 可以这样，就是你给孩子一部手机，然后让这个手机交平常交给班主任保管，然后放学的时候放假的时候让孩子拿回来，我们都说远了啊，可能人家家长不会为这个事儿烦心，人家就问我们怎么能快速回家
0: 哎呀，还有人说，他说月饼晚了点吧，他说瞅瞅我们，我都开始买汤圆了，为了来年的元宵节做准备，
1: 主打一个措手不及，就是为了在这个量还没有上去的时候能够保证质。
0: 他这汤圆这名字挺别致呀，叫钢压狗汤圆，还是宁波的老味汤圆。
1: 哦，真的，
0: 钢压狗汤圆，从未听过这个牌子，
1: 这是可能是当地的
0: 老底子的宁波味道。哦，宁波也吃汤圆。
1: 宁波才叫汤圆，咱们一般叫
0: 元
1: 宵。
0: 元宵，对对对
1: 对。
0: 钢压狗汤圆。不知道从哪儿买的。还有人说，他说我感觉也没那么冷吧。他说我今年还是和往常一样啊，穿着短裤，吹着空调啊，听着交通广播。
1: 你就说你多大岁数吧，你要是四张靠上，那我就敬你是条汉子。
0: 不知道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啊，还可以继续啊，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给我们留言啊，或者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发弹幕留言啊也可以。还有人说啊，他说，他说放车，他说如果当你们家小孩的话，那可要吃苦了啊，就是坐点车的时间也得给人家安排上功课和作业。
1: 现在
0: 他这种想法是没有孩子的想法。
1: 不是，我现在觉得，就是谁告诉你要快乐教育这个事儿？你要查一查他是什么居心，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你也要从身边去找一找，就那些真的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教育、投入到学习头的孩子，他最终有没有拿到很更好的结果，让他记得很开心的结果。你就要充分做背调，你不要听任何人一句话。 啊，任何人一句话都决定不了你对于孩子教育的方式。
0: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推荐点啊，成本低的出行方式吧。
1: 哦，
0: 成本低的你就是公交车吗？
1: 只能公交车，因为它比较远，
0: 啊、对吧？
1: 对
0: 啊，你最低成本的就是公交，公共交通那是最便宜的嘛。公交车或者地铁，没有比这俩更便宜的了。你要是太远的话，你骑共享单车那个价格也挺高的。
1: 不行，
0: 现在共享单车单价也很高，
1: 可贵了，比坐地铁开四轮的电车都贵。
0: 或者最便宜的方式就是让孩子骑自行车。
1: 不行，太远。
0: 对，那看孩子的体力能不能吃得消了。反正他一周也就一次嘛。
1: 而且你知道现在市区的这种环境，交通环境有很多汽车、机动车，它不像就是早些年路上没什么这个汽车，你让孩子骑可能还放点心。现在车这么多也不安全。
0: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家孩子是上初中啊、高中啊多大了。你比如我要上大学那会儿，我们两个校区之间离着。
1: 你根本就不会回家的。
0: 不是，我们学校有两个校区嘛，两个校区之间离着60公里。来回那是120公里，
1: 那还好，你们都在一个城市的。
0: 不在一个城市，一个在杭州，一个在桐乡。
1: 那反正我们
0: 在两个城市，
1: 就桐
0: 乡。然后
1: 你不像就是清华、北大、深圳分校，就没有这么。
0: 然后我有的时候通勤呢，就会选择骑自行车，就是骑过去，
1: 就真的，
0: 然后再骑回来。就是大半天的时间可能就是这个消耗在骑自行车上。
1: 你确实也没什么事儿，可能那会儿
0: 我可能会骑到那个校区，然后去借本书，然后
1: 看一看女朋
0: 友。对，因为不是我们这个校区可能比如说没有这本书了，然后我就会骑到那个校区，然后去借本书，然后再骑回来。
1: 你觉得我信你说的吗？
0: 骑个大半天的时间啊。反正也是锻炼身体，但是你要孩子太小的话肯定也不合适。
1: 你看晋州市城南东里庄镇的学校是商贸学校，我知道这个在湘江道上应该是。他说一个星期回来一次，不一定每次都有时间接，一周回一次。商贸学校应该是上中专了，对吧？我这么考虑是对的，至少孩子已经初中毕业了吧，上中专。
0: 对。
1: 商贸学校那边往北边一点是海世界那边的地铁站，他在晋州，我觉得地铁也不合适。哎呀，不行，咱买个便宜点的车。
0: 看看怎么办。
1: 这不是9月10号就有秋季车展了吗？
0: 对，或者大家帮他支支招啊，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我们看现场有一位潘先生打来电话，好像也是补贴的问题。我们来问一下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我们看到您打来电话了，您这个也是常补的问题是吗？
2: 啊，对，我们石家庄一个实惠择业它倒闭了，就是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位车主这个常补一直没领到。
0: 哦，就是这个 4S 店倒闭了。
2: 对。
0: 那钱厂家给到 4S 店了吗？这个非常关键。
2: 这个我们问 4S 店客服了，客服说他登记录问题，网上报他又给我们回电话，这不一直没有回信儿。
0: 就是也不知道这个钱厂家有没有划拨给 4S 店是吧？
2: 是的，我们打算问他们只是记录网上报，其他也没跟我们说啥，他说是等电话等通知。
1: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车呀？
2: 我是25年6月23、24，大概是23、24买的。
1: 你这个是真的是一年多了，那这个
2: 对，一年多了。
1: 实惠择业是什么时候倒闭的呀？
2: 是具体我知道的，我今年给他们销售打电话要那个问那个长补的事，我大概是他当时销售给我承诺的是一年返回来，返到我们的卡上。
1: 不，潘先生，
2: 到一年到今年，
1: 潘先生，你听我问题啊，我问你，实惠择业什么时候倒闭的？
2: 就我知道的，我问的是好像是6月份，应该倒闭，应该是在今年过了年吧，还是什么时候？具体
1: 你是25年6月份买的车，他大概是今年26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倒闭的。
2: 对对，应该是年初3、4月份吧。
1: 但
2: 要么就是最晚就是4、5月份，早点就是3、4月应该。
1: 那在这个店倒闭之前，你有没有管他们要过长补？
2: 我问过我们销售，他们说等到一年以后，等到6月份。到期一年，
1: 所以他们本身对在你买车的时候就对这个长补设定好期限了，就是一年的时间才会到。
2: 对。
1: 一年，你真的就是等了一年之后去问他们，结果发现早就已经鸡飞蛋打了，是吗？
2: 就是中间我也问过他说你在等着等通知，后来到了一年以后我又问，他说就倒闭了。
1: 你还是问的这个销售吗？
2: 对，我们只有销售的电话，其他实惠择业的其他没有。后来我们就打厂家，反正说已经倒闭了。
1: 那实惠择业目前他们这个权责划分呀，包括说是破产清算呀，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你们有了解的吗？
2: 没有。
0: 就是现在这边他只有400然后来负责这个事儿是吗？就是厂家
1: 不负责，他们只能联系上400。
2: 对，我们只能联系上400，就是我们各种渠道都找了，就是我们这边200多位车主，现在只能联系400，其他的渠道都是等通知，包括新华区，那么那叫什么局都打电话了，就是。

0: 都是等通知。
1: 你这一个车多少钱啊？长补的话，
0: 我这个是5000，
1: 也是二手车置换的那种长补是吗？
0: 嗯，对。
1: 你当时把这个二手车是卖给这家 4S 店了？
0: 没有。
1: 把卖车的手续给 4S 店了。
0: 嗯，对。
1: 嗯，就是你卖给这个二手车商了，然后把手续提交给 4S 店了，对吧？
0: 对，我买的有的是置换补贴。
1: 嗯嗯，我知道，就是置换补贴嘛。
0: 嗯，对。
1: 啊，但是你没卖给 4S 店，你肯定卖给二手车商了嘛，是吧？
0: 嗯。
1: 他帮你把这个手续提交给厂家了吗？这个审核通过了吗？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1: 就这些都不知道是吧？
0: 嗯，不知道，当时都是销售管的，就是那个政府补贴是销售让我们自己弄的，厂家补贴是销售他说他给我们弄。
2: 嗯，
1: 对。
2: 现在这个事儿就是，如果在厂家都好说啊，厂家不会不认账，但是如果这个钱已经划到了店家，店家倒闭了，那这个钱就是实惠则给他们，在倒闭之后有没有进行清算？就他的这个债务啊，是吧？他的这个钱款啊，去向啊，是怎么划分的？这个是关键，你们不了解，就这方面的细节你们都不知道。
0: 对，不知道。
1: 这个试着跟那个离职的销售咨询过吗？
0: 销售咨询过，他说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还有差着他们半年的工资。
1: 哦，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倒闭的 4S 店有没有破产清算啊，他们这个权责怎么划分啊，这些他员工都不知道是吧？
0: 嗯，这个我没问过他们员工，但他们员工跟我说的是差着他们半年的工资没给，其他的这些破产清算，主要是我也不懂这个，我也没问。
2: 嗯
1: 嗯，你有这个销售的电话吗？离职的销售有，要是有的话，你可以提供给我们查一导播，我们只能说试着问一问，因为人家毕竟已经离职了。
0: 对，离职了。嗯，是有电话。
1: 有你就给我们厂里导播留一下，好吧？
0: 行，行，
1: 哎，那你别挂电话啊，我们把您电话呢切出去，我们厂里导播呢接一下这个电话。啊，我们也说只能是试着帮他问一问，看看人家离职的员工知不知道这个公司的这个具体情况。哎，有人回复了说晋州那个，他说我给他支个招，他说他可以坐519路，然后呢直达藁城，他说到藁城以后呢打一个车啊就到晋州了，然后再坐公交3块钱，然后呢从藁城打一个车到他们晋州那儿，他说最多呢就是20，他说一个星期花20块钱打车，他说我感觉不贵，
2: 时间上应该2个小时吧，得，
1: 嗯，差不多
2: 是吧，得晕出2小时来。
1: 对对，还有人说，他说可以坐公交车到藁城的汽车站，
2: 哦，
1: 然后再从藁城的汽车站呢再倒大巴车啊，也可以。
2: 哦，县与之间是通大巴，
1: 啊，
2: 是吧？
1: 对。还有九哥提到了，他说北国商城有到晋州的公交，啊，公交到晋州的信誉楼这边下10块钱，然后呢坐4路城乡公交，好像呢也就是几块钱，东李庄下还剩最后大概2公里。啊，他说只能是
2: 家长去接一下，
1: 哎，对对对，
2: 这个时候骑车子是可以的。
1: 嗯
2: 嗯，
1: 这个就是没有问题了。
2: 嗯
1: 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补贴流程怎么这么繁琐啊？他说为什么不能直接补贴给个人呢？他说这种情况太多了。
1: 我甚至都觉得
0: 走四S店这么一道手，
1: 我甚至都觉得不应该补贴，你就直接给我降价，
0: 对
1: 吧？国补给我降一万，然后省补给我降一万，厂补给我降一万，你直接给我这砍，哎，本来卖100,000的车，你给我70,000块钱卖给我，那这样最简单。
0: 对，有没有厂家或者四S店的人现身说个法？
1: 他好多情况不是我们想的，就是以消费者的简单为最终的这样的核算标准，因为他中间还要涉及到很多的环节，比如这个钱是谁给，对吧？我要给的话，你需要有什么样的流程，中间不会被人雁过拔毛啊，或者说是占了便宜，他有一整套的严密逻辑。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广大的听友，石家庄去邢台威线啊，有没有直达的大巴车啊？谁知道可以来回复一下，石家庄到邢台威线有没有直达的大巴车？金秋说到了，说石家庄到晋州有大巴，10块钱，在中山路。北国商城啊，一路他说都有站，他说路过白佛等地啊，他说可以查一下这个各站点，然后可以来进行倒车，就是到晋州有这个大巴车，那个朋友可以在这个市区内然后倒倒车啊，试一试。刚才啊，这位先生啊，给我们留了一个这个当时卖给他车销售的啊何先生的联系方式，不行，我们试一试吧，给这个销售打打电话，我们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打通啊，问问他知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些细节，因为他们可能也没有详细的问这个已经离职的销售人员。我们看看这个销售知不知情吧，只能说是，包括这钱有没有到这家已经倒了的4S店。
2: 喂，
1: 哎，你好，何先生是吗？
2: 嗯，
1: 哎，你好，我河北交通广播。您是之前在实惠泽业工作过是吧？我们想打听一些情况，据说他现在倒闭了是吧？
2: 对。
1: 那这个店倒闭之后，他的一些详细情况你了解吗？因为有你当年卖车给的一些车主啊，给我们打个电话说他们的厂补还没有找到，还没有到，所以我们想就想看看这个厂补是在哪里，在哪一方的手上，怎么才能把这个厂补要回来？不知道你了解情况吗？
2: 我也不清楚。
1: 你是什么时候从这儿离职的呀？
2: 我有半年工资没给我，你要要的话，你帮我一块要一下。
1: 你有半年多是从这儿离职了已经，还是说他是已经倒闭半年多了？
0: 就是这家4S店还欠着你半年多的工资呢是吧？
2: 对。
0: 那你找过这个4S店的负责人要过这个工资吗？
2: 没有。
0: 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2: 没有。
0: 那你要是没联系方式，那这钱确实不好要。
1: 这个店倒了之后，有单位或者是什么机构啊，什么个人来接手吗？
2: 不太清楚。
1: 哦，什么都不知道是吗？
2: 对。
0: 他们这些厂补当时是到4S店了吗？还是说还在厂家呢？据您了解。
2: 这个清楚，咱们不知道。
0: 那他们卖二手车的手续给您以后，您提交给厂家了吗？
2: 提交了呀。
0: 厂家那边审核过了吗？
2: 那不知道。
1: 那就
2: 系统产品吧。
1: 哦，在你工作这段时间，有人拿到厂补吗？有人去取过这个厂补的钱吗？你清楚吗，何先生？
2: 取厂补这个钱？我也那么清，
1: 啥都不知道，
2: 都是调解发的。
1: 哦。你经手的就是有没有给你的客户们办过厂补啊？就拿到手的打回来过的，
2: 应该是没有吧？
1: 一个都没有，
2: 应该是没有，记不清了。

0: 就是没有给过车主们长补是吧？
1: 对。
2: 嗯，好，那谢谢你啊，打扰了，再见。
0: 嗯，好嘞，再见。
1: 嗯，对。
0: 嗯，什么都不知道啊，一问三不知，基本上是。
2: 对，这个情绪也不太高，我们能听出来啊，可能也是在这个工作上有过一些这个，不太愉快的经历。
0: 而且说这个店里面欠着他好几个月的工资呢，啊，这工资呢也要不回来。
2: 嗯，
0: 潘先生，
1: 哎，
0: 你看这个销售呢，他也什么都不知道啊，不行，到时候
1: 我
0: 们
1: 先。对，
0: 线下我们再给这个厂家打打电话，我们再打打400，问问400，看看400他们通过他们的系统啊、平台啊，能不能查一查你们这个钱到底到哪儿了，好吗？
1: 嗯，行，好的，好的。
0: 也只能是通过这个400了，你们也催着点400，然后多打打400电话，问问他们能不能说到这个钱的去向。最关键的是这个。
1: 嗯，对，我们就是问的，他们就是登录，我上报领导，反正就这一句话，反正就是这个官方术语。
0: 嗯，反正就是登记，然后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回复，是吧？
1: 对对，我们是隔三差五就打，隔三差五就打，包括石家庄123、1231，哎，12306啊，不对，12345，市场热线也打了，反正就是也没消息，都没信儿。
0: 行，那我们线下的时候，我们再给这个厂家打打电话，我们再问一问厂家，好吗？
1: 嗯，好嘞，
0: 好
1: 嘞，好
0: 嘞，也别太着急啊。
1: 嗯，好好好，谢谢，
0: 好，再见，
1: 主持人。
0: 嗯，
1: 好，谢谢。
0: 确实是一年多了啊，这长补呢也拿不到。嗯，看刚才一开始节目给我们打来电话的那位先生嘛，人家说下周五的时候这个长补就能打到了，因为那个4S店还在，是吧？这个他4S店不在了，
2: 而且已经就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0: 对，
2: 嗯，
0: 这个钱还好不好要啊？谁有什么好办法，也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发到这个帮个忙妹的直播帖上啊，来给他说一说。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2: 再见。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九九二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莫阳。
1: 大家好，我是大成。
0: 首先，我们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呢，在咱们河北地区，除了张家口、承德还有邯郸地区没有降雨情况，其他地方呢都有不同程度的降雨。受到降雨影响，收费站口有管控两客一危车辆或者是货车上道的情况。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高速主路的通行情况。我们先看京沪高速，京沪高速呢在上海方向青县站附近161公里处，还有沧州北站附近172公里处，都有因为这个车流量比较大有缓行情况。目前呢，青县站、沧州北站还有南皮站和东光站的上海方向也是关闭的，限行所有的车辆上道。那我们再看蓉湖高速，蓉湖高速徐水至涞源段呢，也是因车流量大，在天津方向迎儿岭隧道附近有车多缓行情况，大概是缓行2公里。邢衡高速的邢台段呢，在衡水方向邢台西站附近发生一起事故导致后方车多缓行，目前站口不受影响，所有车辆都是能够正常上道的。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行驶到以上的位置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适当的降低车速来行驶。雨天路面湿滑，高速行车，就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播报。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来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连续多日的降水趋于结束，未来几天呢，我省将开启晴多雨少的天气模式。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东部还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白天呢，就只有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分散性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需要注意的是，明天白天和30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那这些地方的朋友周末外出活动呢，要注意适当防风。随着降水远离，气温也将会有所上升。后天周日，也就是30号，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0多度。不过夏秋之交，气温并不稳定。以石家庄为例，未来5天呢，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8、9度，体感与降雨之前相比明显清凉很多。而最低气温呢，将会保持在21度附近，早晚时段秋意渐显，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天天的介绍。我们也提示大家，今天呢周五，按照平时的经验来预估的话呢，一般周五下班的晚高峰会稍显拥堵一些，再叠加上今天呢稍微有一点降雨，那么大家呢在稍后的时间通行在路上，如果您看到了特殊的路况或者在路上需要我们的帮助的话，都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留言，或者呢您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晚高峰的打卡帖，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互动。每天呢，我们会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玻璃水2瓶，给您包邮到家。
1: 稍后的2个小时的节目呢，来为大家提供哈全面的服务。当然，也希望大家呢随时把您掌握的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
0: 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下班了，下班了，
11: 下班
12: 喽！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周五的晚高峰，您此时此刻下班了吗？首先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啊，那就是今天晚上油价要涨了。那么这会儿呢，已经下班的朋友啊，路过加油站的话，可以把您的油箱加满。
1: 对，我也准备哈，这个下班再去加点油哈，因为这次涨幅好像还是蛮大的。
0: 我们关注一下啊，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油价调价窗口将会开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8月14号24点至8月28号的24点，国际油价震荡运行。8月28号的24点起，就是今天晚上过了12点以后，国内的汽柴油价格零售价的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全国平均来看，95号汽油和零号柴油平均每升分别上调0.29元、0.31元、0.31元。那么，如果按照啊这个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您要多花14.5块。也就是说啊，这个今天要是油箱空了的话，去加个油能省个10来块钱。
1: 对，你要是油箱大一点的，比如说60升、70升的，能省个16-17块钱，对吧？这还非常不错呀。
0: 省一顿外卖钱，差不多啊，差不多啊。那也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这个一会儿下班的路上啊，大家也帮我们这个及时的瞭望一下各大加油站今天排队的人多不多。
1: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呢不要排队啊，有这个一路畅行的这种路况。当然，这个也需要大家来提供一些信息作为参考。如果说您所处的路段呢正好出现了一些拥堵啊，或者是车流量的比较大的情况，欢迎大家及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发送您相关的内容，或者通过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来及时互动。刚才我是往留言帖上放了一道题啊，
0: 我们这个每天啊都会放一些趣味问答题，大家呢可以来互动。刚才大成给大家发了一道题啊，这个题里边有一个小小的陷阱。
1: 对，
0: 读题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仔细一下啊，仔细一点。我们的题干是海洋里最大的鱼类是什么？有3个选项 ：A. 大白鲨 ，B. 鲸鲨 ，C 是蓝鲸。 海洋当中最大的鱼类是这三个选项里边的哪一个？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答题。
1: 对，大家知道答案及时来互动，稍后来做解析。
0: 嗯，那今天呢，很多朋友已经来打卡了。今天这个天气啊，那是相当的舒服了。
1: 嗯，
0: 但是有朋友说，我觉得今天这个天啊，不能用凉来形容，
1: 嗯，
0: 可以说
1: 有点冷
0: 了，
1: 是吧？
0: 啊，我们场外导播，我们刚才看我们欣姐都穿上这个加绒的外套了，确实有点冷。
1: 对对对对啊。所以大家呢，早晚尤其是这段时间外出的话呢，一定啊注意添衣保暖，避免因为这个温差的影响啊，影响您这个身体的状况。
0: 嗯，那大家呢，如果在稍后的出行路上啊，看到更多的路况，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分享。稍后的时间，在周五的傍晚啊，心情可以稍微的膨胀一下。

0: 来一首快乐的小曲儿，开启中午的晚高峰。此时此刻您下班了吗？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过了今天晚上的12点啊，油价要涨了。如果说呢，稍后在下班路上路过加油站的话，大家可以顺便加油。已经到加油站的朋友也帮我们啊，这个随时的观望一下啊，今天晚上加油会不会排队？
1: 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哈。目前来看呢，一些环路哈有点出现车辆量大的情况了，比如说南二环目前从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过了建通街往前，车辆量呢就逐渐大了起来了，延伸到了富强大街。此外就是东二环目前呢南行方向过了裕华东路往前到淮安路，车辆量呢也非常的集中，所以提醒大家呢提前关注好路况，选择合适线路来出行。
0: 但是呢在淮安路上的朋友也要注意了，到了市区弯道这个位置，在向东东西双向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拥堵，但是呢车流很多啊。那目前呢在和平路的老堵点也是开始堵起来了，从利康街一直到了胜利大街的桥上，目前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南北穿行的朋友，如果您这会儿在中华大街上到了和平路桥下这个位置，想要继续向南走，在路口的红绿灯这儿要稍微的多等候一会儿。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您通行在路上啊，都随时可以通过992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来进行打卡，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还有一位朋友啊说，这个是那样年华，他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啊，记得一定要添衣啊，今天感觉好冷啊，确实如此哈、啊。
1: 同时呢，降雨天气出行的风险也增大了。我们稍后呢也会详细来刷新今天的新闻资讯。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降雨天气出行风险增大，交管部门发布了雨天的出行提示。
0: 省会石家庄发布了地质灾害的黄色预警，平山、灵寿等县区需防范。
1: 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浙江，涉事航班可免费退改。
0: 本周末石家庄地铁一号线延时运营到23:30。
1: 石家庄市花管理规定9月1号实施月季受制度保护。
0: 邯郸上线了全省首个高速文理融合智慧平台。
1: 2027大学生居民医保开始征缴，每人每年缴费400元。
0: 鸡蛋价格走高，创近10年新高，9月下旬有望回落。
1: 石家庄入托入学查验接种证，查验范围扩大，支持线上自助办理。
0: 今天的智生活才知道，为您关注的是长江存储冲刺科创板，9月多款旗舰手机集中发布。
1: 小鹏 Robotaxi 开启广州无人道路测试。
0: Meta 达成了170亿元的美元和解，应对青少年平台成瘾诉讼。
1: 同时提示大家，马上呢9月1号要开学了，入托入学的时候呢要查验接种证，那么家长呢也要来关注今年的新变化。稍后呢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5: 方程豹闪充版重磅来袭，9分钟即可充电至97%。现在购车享零首付、无息等金融政策，置换至高补贴30000元。详询桥西宝联迪方程豹8583-7888。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宋戏台，融合园林宋韵。集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陆发相伴。
6: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刚刚呢跟大家说到啊，说这个淮安路上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呢去往万达商圈的朋友您注意了，目前呢在淮安路桥上，也就是体育大街桥面上这一段呢向东通行，车辆排起了长队，主要是集中在了怀特商圈这一块，它的门前稍微往前走一点，得过了兴苑街这儿才能好走，但是前面的车也不少。而且呢到了建华大街受到地铁施工的影响，现在建华大街往北走车流也是比较一个密集的状态。而且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往万达广场裕华万达的话，现在呢淮安路桥下，也就是在万达周边这一圈的淮安路辅路，目前车呢也是比较密的，大家如果要进停车场的话，您可能稍微的要排队等候一下，而且呢受到施工影响，这块确实不太好走。也帮大家啊看一下其他的商圈，如果说呢您现在要前往北国乐泰商圈的话，乐泰周边的利康街以及乐泰门前的这一段中山路现在也是啊排起了长队。如果说你要进停车场的话，大家可以选择走正东路的这个停车场的入口，要比其他的入口好走一点。长征街上呢车也比较多，但是呢要比利康街的入口排队要稍微少一点点。那么大家呢这会儿如果您在路上啊堵住了，在哪个地方也可以随时的通过微信或者是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来进行留言。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刷新新的新闻资讯。首先呢，就是来关注天气的

0: 变化。那最近呢，因为降雨啊，昨天晚上就一直在下雨。
1: 嗯，
0: 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说，我昨天晚上走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车有点打滑。近日呢，连续的降雨天气造成路面湿滑积水，给综合交通出行带来了许多不安全的因素。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公众，外出时切记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临水临崖路段和下凹式立交桥、涵洞通道等易发生积水内涝的地势低洼路段，不去易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山区、河谷地带，学习并熟练掌握雨天安全驾驶、驾车安全涉水、落水自救逃生等相关知识，确保雨天出行安全。
1: 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石家庄市气象局2026年的8月28号10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28号的10点到8月29号的10点，省会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行塘县、井陉县、鹿泉区、井陉矿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
0: 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多个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请注意防范。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是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1: 预计呢，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的方向来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即将于28号的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可以达到每秒33到42米，风力可以达到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以后呢，强度会逐渐减弱。
0: 为了做好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等航空公司已经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以海航为例，旅客在8月27日12时含12时之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27号至29号的杭州、温州、福州、厦门、上海等城市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或变更或者是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的公告为准。航空公司方面提醒相关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和航班状况，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
1: 再来聚焦省会石家庄的地铁的进展，8月28号周五、29号周六还有30号周日，正定呢将会举办大型的演出活动。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出行的需求，活动期间石家庄地铁1号线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点30分延长至23点30分。
0: 石家庄市市花管理规定将于9月1日起施行，明确石家庄市的市花为月季，规定明确优先选用市花作为城市绿地系统主要花卉，新建、改建、扩建的园林绿化工程应优先选用市花，以市花为主题的特色公园、景观道路等绿地，市花种植面积不得低于绿地率的50%。同时鼓励在社区、学校、医院、机关单位等区域因地制宜地种植市花。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市花的义务，对损害市花的行为有权劝阻和举报。每年5月的第2周为市花宣传周。
1: 实际上早在1997年，月季就已经成为石家庄的市花。月季呢适应性强，抗寒抗旱，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培植繁育的也繁殖也非常的容易哈，管理技术也容易掌握，易于推广普及。近年来呢，石家庄市的月季栽培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引种、繁殖、培育，使月季花广泛用于街道、公园、庭院、广场的绿化美化，宏观效果甚佳。
0: 根据石家庄园林微信公众号文章介绍，月季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月季的花、花蕾、叶、根皆可入药，并能制作高级香精、香料。月季还能代表石家庄人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品格，展示出石家庄人奋发图强、不断进取的精神风貌，所以石家庄市将其定为市花。
1: 近日，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的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游客无需频繁检索，驶出收费站时即可以收到精准推送的便民服务短信，点击链接或者在微信里搜索“沿着高速看邯郸”的小程序，就可以实时收获多种所需资源。
0: 伴随着高校秋季开学，2027年度大学生居民医保

0: 集中征缴期正式开启，征缴期与普通居民医保的征缴期保持一致。2027年度大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在学籍地参保且符合医疗资助参保条件的困难大学生，由其困难身份认定医保地部门按照规定落实资助参保政策，大学生可以选择按照2027年度个人缴费标准一次性来缴至毕业，也可以分年度来缴纳。选择一次性缴纳的，由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大学生可以在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选择核定缴费，自行完成缴费。选择分年度缴纳的，可以在税务部门公布的任意缴费渠道自行申报缴纳。
1: 今年三四月份以来，鸡蛋价格走出淡季不淡、价格暴涨的上行行情。据卓创资讯数据，全国主产区的鸡蛋均价是在六月初迎来了阶段性的高点，创近十年的同期新高。8月25号呢，全国鸡蛋批发价格为每斤5.45元，半个月内上涨了近10%，同比上涨超40%。预计呢，9月下旬开始，伴随着此前养殖户持续补栏带动整体产能增加，以及气温转凉下下产蛋的效率呢会提升，鸡蛋的价格将会企稳回落。
0: 嗯，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上的情况。有朋友反映说，这会儿呢在高架桥上开始明显感觉到车多了。没错啊，现在南二环目前在建通街桥上要去往火车站的朋友，因为今天周五可能出行的朋友比较多，现在呢路面的车流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现在如果说您想要沿着南二环向东走，走到建通街这儿呢，得过了以后啊往前稍微才能好走一点，而且呢前方的车流也是比较密集的，要过了富强大街才能是一个一路畅行的状态。更多的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帖来互动留言。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档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呢，最繁忙的路段是淮阳路。淮阳路呢，现在整体来说是向东走不好走，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堵点，一个是在红旗大街桥上，还有一段呢是在市局弯道的这个位置。那么到了商圈周边呢，也要提示大家，现在呢各大商圈周边进停车场都不是特别的好走。另外的一个堵点呢，还是集中在了和平路的老堵点，从利康街一路到了后方接近省二院桥面上的位置，现在呢往东都是不好走的。另外一条南北穿行的主干道提示大家是在中华大街上，中华大街在和平路路口的这个位置，现在向南走不大好走，大家呢走到和平路的这个红绿灯这儿就会堵住。另外一个方向呢是向北走，主要是集中在了新百万象城周边，在万象城一圈啊，现在它的围合区域包括进停车场的黎民街以及在中山路的这一段都是车流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如果今天大家要前往商圈的话，提醒您最好是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另外呢，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今天晚上油价要涨了，您今天

0: 天下班的路上去加油了吗？如果去加油了，也帮我们来确认一下啊，这个加油站人多不多？来，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涨了多少？今天晚上的24点，也就是晚上12点之后，国内的成品油价格调价窗口开启。那么，本轮国内汽柴油的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了375元、360元。那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了0.29元、0.31元，还有0.31元，就是大概都在3毛左右。如果说呢，您的油箱是50升加92号汽油加满一箱油的话，要多花14块5毛钱。所以也提醒大家呢，今天呢在下班的路上啊，路过加油站可以顺便把油箱加满。同时呢，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以及其他的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的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政策、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好正常的市场秩序。消费者呢，也可以通过12315的平台来举报价格的违法行为。同时呢，还要提示大家两则施工信息：石家庄市的新石北路从中华大街至南长街这一段五支渠下游流域的雨水管网提升改造施工，定于8月29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11点开工，工期是3个月。施工采取了分段断交的方式，围挡新石北路中华大街至南长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双向通行，围挡南北两侧各自预留的2米的道路。石家庄市的棉河道赵坤街至天山北大街、石家庄南村镇地表水厂以及配套管网将在8月29号的23点，同样是明天晚上啊，11点到9月29号，这个工期是整整1个月的时间进行施工。施工采取了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采取机动车单向交通组织，只允许机动车由西向东通行，非机动车呢要保证双向的通行。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明天省会石家庄周一不下雨了，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稍微升了一点点，到了29度。
1: 再来关注承德，晴好天气，14度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晴，12度到28度，西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晴，18度到28度，西风3到5级。
0: 唐山晴，18度到28度。
1: 廊坊晴，20度到29度。
0: 保定晴，20度到28度。
1: 沧州晴，20度到27度。
0: 衡水晴，21度到28度。
1: 邢台晴，20度到28度。
0: 邯郸晴，22度到31度。
1: 首都北京晴好天气，19度到31度。
0: 天津晴，22度到29度。
1: 再来看一下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3度到29度。
0: 河南郑州多云，23度到31度。
1: 山东济南多云天气，21度到29度。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是6， PM10 的指数是12，空气质量属于优。刚才呢，我们在这个打卡互动帖上啊，给大家留了一道题。很多朋友猜啊，说是不是 C 啊，说因为我知道这个蓝鲸体积非常的大。
1: 对，
0: 我们刚才出说海洋里最大的鱼类是以下3个选项当中的哪一个呢？正确答案是鲸鲨，您答对了吗？有一位朋友杨春喜这位朋友答对了，还有一朋友刚才提示了一下说鱼，问的是鱼，那蓝鲸是不是鱼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啊。
1: 对，其实这个陷阱正好就在这儿，是吧？是最大的鱼类，不是最大体型的这个动物啊，所以呢这个正确答案是鲸鲨。这个蓝鲸确实体积比较大，但是它不属于鱼类。
0: 它是哺乳动物、啊、
1: 对对对，
0: 鲸鱼属于哺乳动物，不属于鱼类。那它确实是比鲸鲨要大的啊。蓝鲸是目前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但是它不是鱼。那鲸鲨呢，是现存海洋当中体型最大的鱼类，它是属于软骨鱼纲。那成年的个体呢，长大概是10米左右，最大的记录大概在20米左右，体重最高超过了20吨。哎，原来这个电视上啊，大家有时候看这个广告说，在这个珠海的长隆乐园，它有一个特别标志性的一个雕塑，就是这个鲸鲨，可以在这个鲸鲨馆看到它啊。还有朋友才说，怎么不是大白鲨呢？因为大白鲨它最大的话，体长大概6.5米吧，就2吨，它的体型比跟鲸鲨来比的话呢，还是小很多的，不是海洋当中最大的鱼类。那稍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到我们的答。

墙上来进行打卡。今天呢，我们会送出啊玻璃水一组，两瓶给您包邮到家。如果说您不想答题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大家可以现在来刷一组玻璃水啊，只需要刷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抽奖当中。稍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放上新的啊一道问答题，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打卡墙上来找到。稍后呢，我们来公布我们接下来的这段题目。

0: 们刚才呢在打卡墙上放了一道新的题啊，这个是一个历史典故。有朋友说，哎呀，我看着突然怎么觉得我记忆有点混乱，他说我要蒙一个啊。这个还真是，其实跟咱们河北是有点关系的啊。破釜沉舟这个成语，这个典故它出自哪一场战役呢？ A 是巨鹿之战，B 是赤壁之战， C 是官渡之战。那正确答案是哪个呢？破釜沉舟这个典故出自哪一场战役？ A 巨鹿之战， B 赤壁之战， C 是官渡之战。您知道答案吗？
1: 对，其实这个如果说看过三国演义是吧，你对三国演义比较熟悉，那这道题就不难选择了哈。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稍后来跟大家做解析。
0: 对啊，那大家可以这个用排除法，或者有朋友说我要用豆包了啊，我一会儿要问一问豆包了。当然这个你先别问，你先答一个嘛，
1: 是吧？
0: 然后一会儿你答完了之后你去验证一下你这个对不对啊。
1: 对，我们得相信自己的这个知识库啊，知识储备啊。
0: 对，而且我跟大家明确的说啊，这个题曾经我出过一次，我真的出过一次，
1: 应该还是我跟你上节目的时候。对，
0: 就是有一回我出过一次，然后很多人都答错了啊。我们这个来复习一下，哎，你还记不记得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啊，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进入到我们打卡帖，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提示一下您啊，稍后马上18点钟了，我们今天的九九二及时好运这个马上要开奖了。如果说今天您还没有留下这个幸运数字的话，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好运帖来进行留言了。那稍后的18点钟我们也会准时为大家开奖。稍后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8: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嘟嘟嘟
11: 嘟，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先来回答一下微信上啊，有位朋友的问题，大家问说今天张华警官连线吗？这一周呢，张华警官是有其他的工作，所以呢没有办法跟大家实时的连线。等到连线的时候呢，大家之前留下的问题，我们也会再进行咨询。我们能回复的啊，就先回复大家。有位朋友问啊，他说我呢有一辆车是9月5号，就去年9月5号注册的，然后呢，我想把这车卖了。9月6号的时候我再去过户的话，是不是就能保留我这个车的原号牌？那这种情况下，按政策来说，您是符合这个号牌满了一年，使用了一年。如果说呢您要保留旧的号牌，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个是原机动车所有人名下使用该号牌号码是满一年以上，车辆状态呢涉及原机动车的违章事故，这些违法行为已经处理完毕，同时申请主体就是这个号牌只能是您个人啊，比如说原来登记的是你的名字，如果你想再申请的话还得是你的名字，不能转让给其他人，夫妻共同所有的需要婚姻存续满一年的时间才可以。那如果说呢您查一下啊，确定一下你这个号牌是9月5号啊车开始使用的，那么到今年的9月5号应该就已经满了一年了，按理说是可以保存的，如果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在车管所再去咨询一下，或者说你要实在不放心，你就再晚两天再去过户啊，也是可以的。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新题啊，这个好多朋友都说这个记忆一下子就模糊了，因为这几个战役好像哎，你要说它分别和谁有关啊，一下子给忘记了。
1: 对，但是我们说用排除法这是可以的啊，因为刚才跟大家说了，你只要是熟悉《三国演义》，那肯定能够选对啊。
0: 嗯，
1: 因为有两次战役就是发生在三国时期的，对吧？
0: 对，
1: 这个曹操都跟曹操有关系啊。
0: 对，我们刚才出了这题，我说我之前跟大家出过这题，然后还是我跟大成我们俩上节目的时候，哎，说这个破釜沉舟的典故来自哪个战役啊？巨鹿之战、赤壁之战、官渡之战。我刚说完这个以后，有一朋友说，哎，我想起来了，我知道这个答案是啥了啊。所以说呢，我刚提醒完了之后，哎，看到的正确答案逐渐增多。如果说您知道答案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找到我们的这个打卡墙，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留言回复啊，找到我们的这个打卡帖。还有一位朋友呢，刚才提示了一下啊，说这个胜利大街往北过了北国超市天河店， 不到石坊路这段的辅路上有两个车道变一个车道了，说能不能设一个交替通行的标志啊，我们把这个情况也记录下来进行反馈。但是呢按理说呢就是车道变窄之后呢，大家应该自发的就开始进行这个拉链式通行了，就是左边一辆右边一辆啊这样的来通行。如果您有其他的交通建议和意见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我们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大家讨论起来了，说这个题就用排除法啊，说其中有一个刚不都提示了吗，有两个都是三国里边的，巨鹿之战不是。那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破釜沉舟这个典故出自哪里，正确答案我刚说跟河北有关系嘛，那当然就是巨鹿之战，巨鹿是咱们河北邢台的啊，这个
1: 我们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个巨鹿之战。这个讲的是呢，秦末时期啊，项羽率领楚军救援秦国被围困在巨鹿的赵军，渡河之后呢，下令全军是这个砸破炊具，凿沉船只，只携带三日口粮，以此呢断绝士兵的退路，激发全军死战的决心。最终这个楚军是以少胜多，大败秦军主力，破釜沉舟的典故就来源于这场战役。
0: 嗯，很多朋友可能记得破釜沉舟，就是记得破釜，就是砸了锅，然后沉舟凿了船。
1: 对，
0: 哎，突然忘了人的主角是谁啊？是这个。对，是项羽。那么这个地点呢，就是在巨鹿啊，这还是挺好找的啊，从青银高速下来，这个南宫口下来，往右一拐就是通往巨鹿了。
1: 对，那另外两个战役呢，我们也分别跟大家说说吧，因为可能避免有大家在混淆哈。赤壁之战啊，这个讲的是什么呢，是东汉末年孙刘联军击败曹操大军的战役，相关的这个经典典故就是草船借箭啊，火烧赤壁，和这个破釜沉舟是没什么关联的哈。这个主要大家可能想起诸葛亮，想起周瑜，对吧？想起黄盖，想起那个所谓的船连船啊，就把它都用铁索连起来的，
0: 连到一起，
1: 哎，那场战役。
0: 还有一个呢，我们再说到的就是
1: 官渡之战
0: 啊，也是跟曹操有关系。曹操击败的谁？袁绍的关键战役核心典故火烧乌巢，跟这个破釜沉舟没有关联啊。其实就是这几个战役里边有好几个就是比较经典的典故，比如刚才说到的草船借箭、火烧赤壁，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火烧乌巢啊。下次把这题改再出一遍，看你们记住了。

0: 没有。
1: 对，
0: 好，我们稍后的来放心的提啊，那个大家呢也可以等着答题，但是呢稍后的18点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992即时好运的抽奖。如果说呢您还没有发送这个幸运数字的话，您可以赶紧发送3位阿拉伯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来听一下简单刚才呢发来了一条语音，他说我碰到个挺闹心的事儿，咋了呢？来听听他的语音。
2: 主持人，有件事堵了我好几天了，在路上碰上一个车，后方上挂着一个口罩，路口停车的时候我好心提醒了一下，人家用一种很轻蔑的语气跟我说我是故意的。哎呀，气得我
1: 故意遮挡号牌是吧？
0: 那没关系啊，到时候罚的绝对不是您，对吧？
1: 是，
0: 到时候他就会后悔，说我当时怎么没有听你的，没把那口罩摘下来。
1: 哎，当然这种人可能也不会后悔啊，因为他本身就是有意去违法啊。
0: 但是呢，这个
1: 法律是。也不能说他淡薄，他肯定知道是要违法的。
0: 对，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啊，这个关于故意遮挡号牌的处罚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啊，就你就遮这一下，就可能比如说违停啊，我就免罚这个100块钱。那但是真的是不值当的啊。
1: 对。好，大家呢有任何其他的一些情况呢，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平台来互通啊。马上要到18点了。我们马上会进行的是992即时好运的抽奖啊，大家仍然有机会发送3个幸运数字到992即时好运的幸运帖，看看今天的幸运数字是不是能够与你有关。
0: 那稍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今天的抽奖。刚才有朋友说，哎呀，听这个半点心，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的感觉啊，
1: 回到了90年代啊，上世纪啊。
0: 再来听一首《草蜢》。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此时呢，大成啊，去外边给大家抽奖了。雨后彩虹说，你今天就抽379吧，抽出来咱们仨去吃火锅啊。我记住了啊，一会儿你要中了你记得请我俩吃火锅啊。那这会儿呢正摇奖呢，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稍后我们992及时好运的开奖号码。那有位朋友说，幸运数字咋发呀？发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但是呢您现在再发啊，要等的就是明天早上的抽奖了。每天是在18点钟来进行抽奖，那这段呢抽取的是今天早上8点到今天下午18点之间留言的朋友。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我们说要想过周五，路上肯定得有点堵，这会儿呢路面上确实是比较繁忙的。先来说一条比较好走的主干道，目前北

0: 环的全线是比较畅通的。那除了在个别的路段呢有车流量比较大比较密集的情况，整体来说北二环是今天最好走的一条主干道了。那也提示一下大家，现在淮安路十分的繁忙，从红旗大街桥上再往前到市局天桥的位置，一直到万达门前，要过了啊宅英大街向东淮安路才能好走。但是呢淮安路今天整体来说向西也不是特别好走，已经延伸到了复兴大街这个位置，还有东二环的桥面上，以及在万达门前体育大街桥上市局弯道的这一段，现在呢向西都不是特别好走。整体来说呢，如果说您在淮安路上通行，要过了平安大街，就是向前到了市局弯道这个位置才能稍微好走一点点，一路畅通能够出西二环。南二环呢今天的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了向东的方向，如果这会儿要选择南二环向东穿行的话，不建议您上桥，因为呢这段堵车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从建通街桥上一直到潭沽大街这一段现在都不好走。另外呢还有向西边的一段，就是从西二环转向南二环那一段，在石桐路的桥上以及红旗大街的桥上，路面呢也是有长距离的排队。另外呢我们提示大家，中华大街呢今天是尤其的繁忙，尤其是在火车站周边的这个位置，现在呢这一段的南北双向车流都非常的密集，大家呢如果这会儿要前往石家庄站，提示大家从新市南路这边转过来往西广场的入口这儿走的话要稍作等候，那目前呢车流还是比较密的。如果说呢有特别着急要前往火车站的朋友，我们建议您选择地铁出行，不耽误时间。还有和平路今天呢依旧是在以民利交桥为中心的左右两侧，现在车流都非常的繁忙，不管您是向东还是向西都得过了民利交桥才能好走。今天的体育大街是南北向主干道当中尤其繁忙的一段，在玉华路的两侧向南向北在等红灯的这儿，大家都需要多做等候啊，您稍微的得有一点耐心，现在都不是特别的好走。包括呢在淮安路桥下的这一段，现在呢向南通行的车流是从玉华路这儿排过来的，大家呢如果要沿着体育大街向南走的话，等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呢今天是周五的傍晚，路上还是不是特别好走的，大家呢也别着急。今天的东二环和西二环不是说特别的拥堵，但是个别的点位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啊，大家走在高架桥上不会有特别通畅的感觉，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在路上千万别着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那个现在发你的好运数字啊，我刚忘了啊，明天要过周末了，所以说呢下一次的开奖是从周一早上的8点钟，此时此刻您再去发送我们即时好运的幸运数字，就要等着周一早上来开奖了。稍后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我们也来公布今天的幸运数字。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喽！
1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

0: 路上也别 emo。
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好，今天呢，我们18点钟，也就是本周啊最后一次开奖，来公布我们的幸运数字。刚才我俩在这讨论呢，说觉得这数可能不是特别好中啊，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
1: 应该是这几天我抽奖以来啊，就是基本上这几个数字，除了其中一个数字，另外两个应该都没出现过。
0: 其实这个数我觉得还好，最难中的是什么001、002这种是更难中的，
1: 这种是特别难中、啊。
0: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还好啊，这个我们刚才抽出来的数字是272。那么按照现行的规则呢，我们的幸运加一还要加一，就是273。所以说呢，这个18点钟的幸运数字就是272和273啊。有没有朋友抽中了这个数字的？
1: 对，大家如果有的话呢，及时反馈一下啊，因为今天这确实有点难度啊。当然这个就是一个概率问题，没有办法。如果大家想查看我们的抽奖视频的话呢，可以到即时新闻的 APP 当中，来这个来输入什么来？
0: 好，即时992开奖啊，
1: 输入
0: 992开奖，
1: 992开奖
0: 就可以找到了、
1: 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抽奖视频啊。
0: 那下一次开奖啊，现在大家也可以发，因为下一次开奖是在周一早上的8点钟，所以说大家要等一等才能够找到啊，我们这个周一早上，就是你别忘了，因为万一你中了的话，是需要在3个小时之内联系我们的帮主潘阳来领奖的。过了时间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来领取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发了数字的话，中间隔的时间比较长，周一早上听节目啊，一定要记得来听一下我们的幸运数字到底是什么。
1: 是的啊，这石门大礼说啊，大成莫阳，赶快说一下邮价吧。其实这个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大家了，那再重复一下吧。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的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呢将会正式开启，这次呢是上涨。那么涨多少呢？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9元、0.31元和0.31元。所以大家呢，如果正好在加油站附近，不妨顺道呢就加个油。这次涨幅呢还是蛮高的。如果按照一箱油50升的92号汽油来计算的话呢，那么加满一箱油将会省下啊，不是，将会多花14.5元。
0: 这次呢基本上是一升涨3毛，这个样子啊，所以说呢，还是挺多的。
1: 对，刚才其实省下也对，如果说今天咱们赶在这之前，对吧？
0: 对，
1: 把这个油加了，那也就省下了14多块，
0: 对，省将近15块钱呢。
1: 对对对，
0: 15块钱能点个不错的外卖呢啊。所
1: 以
0: 说呢，今天下班路上路过的加油站的话，就赶紧把油加一下啊。我们也提示大家了，那也帮我们看一下加油站人多不多。刚才呢，其实大成出去抽奖的时候，雨后彩虹，说你看火锅凉了吧。说你记得啊，抽他刚说的是啥来着？379，说你要是抽中了啊，咱仨一会儿去吃火锅。
1: 哎呦，
0: 说你看这下火锅凉
1: 了
0: 吧？
1: 可惜了啊，
0: 主要是我们确实也抽，就是这个没有办法控制啊。就是外边抽奖的这个，就是乒乓球的那个盒子，我们谁来了都想摇一摇，总想摇一下自己中那个号，但是发现确实没有办法。
1: 说实话，因为我每天其实也会参与，也会发，但是从开始到现在，朋友们，大家也不要伤心啊，这都多久了，我从来没有中过呀。
0: 对，我们所有的同事都发过，基本上没有中，没有人中过。
1: 对 对, 对, 对、
0: 哦，好像真没人中过，一个人中过也没有啊。
1: 哎呦，你看，说可惜啊，蜕变说，哎呦，我选的是275。太可惜了，差一个数哈。今天的中奖的数字是272和273，差一点点。
0: 出门碰墙说愁死了，就差一个数，我猜的是271。还有一位朋友是279，
1: 失之交臂了。
0: 随缘说我是279。
1: 你为什么难呢？其实你看，因为大家一般都是不选重复的号，可能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你说273呀、或275、276，这些都可以。你说272这个数字不好中，原因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按照思维很少是发重复数字的，是吧？
0: 这会儿呢要我们来打卡帖上啊，有新题了，大家可以跟着我做一个动作，你现在打一个哈欠，然后呢你想想你的眼睛能睁开吗？就眼睛完全睁开能不能办到啊？打哈欠的时候眼睛其实是很难完全睁大的，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哎，来猜一猜。 A 面部肌肉联动挤压， B 光线过于刺眼 ，C 是大脑这会儿呢短暂休眠了。为啥打哈欠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很难完全睁大？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留言。所以说这会儿就是，
1: 我觉得首先要排除一个就是光线。
0: 嗯，对，
1: 对吧？
0: 我黑暗当中也能打哈欠，
1: 对，黑暗当中你可能也打哈欠。所以这个呢，我就替大家先排除了。
0: 嗯，
1: 那就是成了50%的几率了。
0: A 和 C 啊，到底选哪个？
1: A 和 C 啊，到底选哪一个呢？
0: 嗯，你看，这就是幸运数字没中上嘛。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就是每天呢，我们会在打卡墙上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的玻璃水2瓶。给您包邮到家啊，就是如果说你不知道答案也没关系啊，大家可以现在留言个玻璃水3个字也可以。
1: 是的，飘雪说，虽然中不了奖，但是过了买彩票的瘾了，也挺好玩的。哎，你说的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对吧？我每次都会发。
0: 你买彩票你还花2块钱呢？
1: 对啊，
0: 对，
1: 这个是免费的嘛？对，而且呢还有可能会有惊喜，所以挺好玩的啊。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给大家说一下啊，马上要开学了，很多家长呢您要注意，孩子在入托和入园的时候需要准备一个东西，就是孩子的接种证是要进行查验的。
1: 对，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不少家长忙着给孩子准备书包文具，调整作息。石家庄市疾控中心特别提醒，还有一件事关乎孩子健康校园安全的大事啊，千万不要忘，那就是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和疫苗补种。今年这项工作呢有了不少的新变化。
1: 对，那有哪些新变化呢？你看，全市各个预防接种部门呢迎来了一个接种的小高峰，不少家长呢接到了接种门诊的提醒电话，带孩子啊前来核对和补种疫苗，按照疫苗管理法、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孩子呢入托入学，学校、幼儿园呢必须要查验预防接种证。那么接这个托幼机构呀，包括学校人员密集，孩子免疫力呢还在发育，很容易会发生呢什么，比如说麻疹呐、啊，包括腮腺炎呐、啊、流脑啊这些传染病啊，聚集性的病疫情。所以呢，查验接种证，及时查漏补种，是守护孩子和校园集体健康非常关键的手段。
0: 嗯，今年的第一个大变化就是查验的范围扩大了。按照省疾控局、省教育厅、省卫健委联合下发的通知，2026年不光是新入托、入园、入学，还有转学、插班的孩子，辖区所有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小学、初中的全体在校学生都需要配合完成接种证的查验工作。查验可以由学校完成，也可以在接种门诊来办理。流程分为通知、评估接种情况、督促漏种、补种、复验这4步。
1: 今年的家长呢可以哈足不出户线上来自助查验了。您可以通过微信来关注石家庄市疾控公众号，点开预防接种，进入到河北预防接种的小程序，完成注册验证，绑定孩子的信息，申领电子的预防接种证，选择入托入学查验，填写学校信息，系统呢自动对比查验合格，直接会导出带电子签章的查验报告，打印交给学校就可以了。效力和线下开具的证明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您查验不通过，系统会写明漏种的疫苗和剂次，要抓紧暑假剩余的时间来完成补种。
0: 这里呢还要提醒，有2种情况是不能线上办理的，需要您带纸质的接种证去门诊现场来看证明。一种是省内接种，但是呢线上调不出孩子的档案；另外一种呢就是孩子在外省接种了疫苗，这种情况是没有联网的啊，你得线下去办。
1: 还有呢，第二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国家免疫规划免费疫苗增加到了11种，可以预防13种疾病。其中呢 HPV 疫苗纳入到了免费的查验范围，清单包括呢乙肝、卡介苗、脊灰、白百破以及麻腮风、乙脑、瘤脑、甲肝，还有 HPV 的疫苗。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已满13周岁的女孩是 HPV 疫苗查漏补种的重点的对象。1到17岁的青少年，麻腮风疫苗也是今年补种的重点。没有打够2剂，一定要补齐。家长带好户口本、接种证、监护人陪同，就可以到门诊来接种了。
0: 线上预约补种还有一个贴心的功能，您可以自主选择疫苗生产厂家，在石家庄市疾控公众号进入预约接种，选好地区和疫苗，就能看到对应的厂家。系统呢只显示有现货的门诊，还能按照距离、好评排序就近预约。补种完成之后，线上重新导出合格报告，线下就能更新纸质接种证交给学校来进行复验。
1: 接种证呢一定要妥善保管啊，丢失呢可以去接种门诊补办，也可以申领电子的接种证。电子证和纸质的证件呢是具备同等效力的。如果说孩子呢因为疾病存在接种的禁忌，要提供正规医疗机构的诊断和禁忌证明。

0: 如果此时此刻呢，您在路上啊，坐在副驾驶上，可以正刷手机的话，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九角爱商城来逛一逛。那么最近呢，爱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0%，今天正式开抢。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50%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 还有迪奥、miu miu 以及 Fendi 这些大牌正品保证上城直发，大家呢可以赶紧去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首页有这样一款啊，耐克的阿甘鞋。这个鞋大家可能都知道啊，这个看过这个《阿甘正传》。嗯，应该都知道这个鞋，而且呢它还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款。今天的50%大牌专区里边继续疯狂来袭，那这款阿甘鞋也是鞋柜里的常青树，电影史上的大明星，来自耐克品牌的阿甘鞋。这两天明显变冷了，季节转换，还在为穿什么啊既舒服又有范儿发愁。来看看我们这双啊阿甘正传里阿甘跑遍全美同款，今天在大牌也疯狂专区，这双经典的耐克阿甘鞋直接给大家打到50%，半价就能带走这双火了50多年的复古跑鞋。爱商城原价598元，50%到手只需299，而且是男女同款的，有11个颜色可选，尺码也特别全，搭配服饰时尚有型，缓震舒适。新版的鞋头呢也做了加宽处理，在长时间穿着也不容易挤脚，外底的人字纹路可以抓地力强，而且防滑耐磨，不管是日常通勤压马路还是周末出门逛个街，这双鞋呢都让你的双脚舒服的不想脱下来。价格打50%，脚感不打折，颜值更不打折。11款颜色任选，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不管是经典的红蓝白配色，还是百搭的米白棕，款款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数量有限，如果大家呢现在不抢啊，可能就没有了。大牌也疯狂，好货打折到手软，更多的惊喜折扣，您可以去爱商城来看一看。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入爱商城了。
1: 对，另外呢，除了鞋子，还为大家带来了街拍里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价格呢依然是给您打50%。这次呢，我们精选了5款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第一款呢就是一个金色的 C 字标的纯色的女款腰带，金色的大 C 扣子啊，在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的奢华感挡都挡不住。男士朋友们也别着急，喜欢简约商务的，那么选英文的这个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这 Coach 的英文标识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能够看出你的品味。商场里呢，随便一条 Coach 的皮带呢都要大几千，但是今天呢，大牌也疯。

0: 皇的专区通通五折，折后价呢只需要199元到299元就能够拿下。因为它的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呢是略有不同。这个折扣力度呢库存就非常的有限了，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了。所以呢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直接下单，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爱商城来选择您心仪的好物。
1: 那这会儿呢说这是让我花钱的事儿，但是啊现在有一个让您省钱的事儿，大家也可以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领取我们秋季车展的门票啊，因为一张门票我们在现场要卖30，你现在领一张那就等于赚了30。
0: 对，全家人如果说比如说5-6个人，那可能就省下了将近这个100大几哈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如果说想在9月10号到14号到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去看我们2026的秋季车展，您得抓紧时间了。因为这次展会的规模呢是和五一的汽车文化节旗鼓相当，近70个品牌，200多家 4S店，近1000款车型，集中售车，一站式比价。最主要的是呢，你买车真的是可以获得实惠的。比如说呢，除了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之外，那主办方呢还准备了很多的好礼，比如说0元的全车贴太阳膜，将近2000元的养护大礼包，还有抽真黄金。不买车玩也有的玩，剪刀石头布呢可以赢75寸的大电视，集章赢潮玩周边。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在展会当中啊，一展您的这个风采，那看看您的运气，然后买到心仪的车型，都可以来我们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直接参与到秋季车展当中。当然一件事儿最重要，就是现在赶快免费来抢票，一张呢是30块钱。那么大家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输入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每天限量发放992张，越到后面越难抢，所以呢先到先得，手慢无啊，今年下半年就这一回了，买车一定不要错过，发送车展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1: 车展两个字啊就很简单，那大家呢也欢迎您在9月份啊，马上就到了9月10号到14号，来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逛一逛今年的秋季车展。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5: 我赶紧试试。
6: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5: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6: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广告之后来关注一下大家刚刚发来的路况信息。有位朋友反映了啊，在复兴大街上，
1: 复兴大街南向北通的车道，玉华路出口处有一个大袋子，一个大袋子拉大。
0: 复兴大街南向北玉华路出口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大袋子啊，提醒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再听一下庄里人发来的语音。
2: 992992，刚才在复兴大街啊，由南往北走的这个路上，有一个白虎隧道这块有一个这个拉这个垃圾的一个车辆掉了一大包的一个垃圾啊，一大包，然后差点这个发动其他的车辆，现在这个一发物啊，开在这个复兴大街上了，赶紧相关人员到现场赶紧处理一下吧。
3: 好，感谢哈这位朋友的一个提醒。
0: 那这会儿呢我们也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大家呢在周五的晚高峰，就是我们要格外的拥堵一点，刚才还夸说北二环今天好走，这会儿呢也不太好走了啊，在运河桥从胜利西街一路到体育大街这一段啊，大家别以为我往前走走到运河桥这儿就不堵了，其实呢前面还堵着呢，这段现在向西不是特别好走，但是呢向东的一段主要是集中在了从西二环转过来以后，向东通行的朋友您注意一下，在友谊大街的桥面上现在呢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应该是受到了太华街这块的影响，因为包括呢现在桥下想要拐到太华街上也不是说特别的好走。
3: 对，所以哈这个路段呢目前大家都要注意啊，能绕行绕行一下。另外比较忙碌的就是环路南二环啊，现在基本上是双向吧，从我们看一下啊，你看比如说南二环间段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呢，就是走一段就会出现一定的拥堵，而且这个拥堵呢得直到潭固大街之后才逐步缓解，而由东向西方向也是从这个东二环转过来前方就出现了拥堵，然后呢车辆呢也非常的大，中间围绕着比如说往前走过了这个玉祥街的那个桥面，然后就开始出现拥堵了。
0: 稍后呢我们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3: 好，
4: 992半点导航。
0: 看一下路上啊，大家问说现在哪儿不堵，其实今天的西二环的表现整体来说还可以啊，除了就是咱们常见的那段往北走到和平，今天是从中山路到淮阳路匝道这一段现在往北走比较堵，但是其他的路段虽然说车比较多车不少，但是呢没有出现明显的缓行，大家可能就走得慢一点啊，走得没有那么痛快。
3: 是的，尤其是你看西二环目前只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环路和新华路之间啊出现了拥堵，然后其他路段的通行呢都还是蛮不错的。
0: 那这会儿呢在路上堵着的朋友您别着急啊，周五的晚高峰就是比平时要堵一点点，如果看到事故信息或者特殊的路况，大家呢也可以及时通过微信来和我们分享。
3: 对，我们来公布一下吧，刚才呢九件及时好运抽奖的结果，其实这结果啊还挺喜人的哈，我还以为就是中奖的人比如说272特别难中，但是今天呢272还真的是有一位朋友发送对了哈，恭喜这位133尾号为5856的朋友，他发送的数字呢是272啊，但是272发送对的就一个，273的不少，
0: 273有五位朋友中奖啊，我们恭喜一下五位朋友。181尾号9397的这位朋友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路上之前好像中过啊，181尾号7381的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137尾号8063，恭喜，这是三位，还有两位137我爱992137尾号8563，还有好运来了151尾号7319，哎，这回好运是真的来了。
3: 对对对啊，那么大家呢要及时的按照我们这个领奖的方式，就是您到互动帖当中找那个领奖电话，及时的去对接，或者是在社群当中啊，帮帮团的社群当中联系帮主胖烟儿。提醒一下，尤其是你看前刚才第一位是181尾号为9397，
0: 他是早上发的啊，这位朋友你如果没有听着节目的话啊，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也一定要记得来查看啊，查看您的领奖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5: Hello 亲爱的哥。

0: 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今天抓紧时间来看一看，目前九九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这些可以五折拿下的轻奢好物都有哪些。首先呢，给您推荐一款鞋，是鞋柜里的常青树，电影史上的大明星，它就是来自于耐克品牌的阿甘鞋。这双经典的耐克阿甘鞋直接给您打到五折，半价就可以带走这双火了50多年的复古跑鞋。爱商城的原价呢是598，五折到手只要299，男女同款，11色可选，尺码齐全，它有缓震舒适啊，贴合升级，稳定防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除了鞋呢，还为大家带来的是街拍里边出镜最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男款女款都有，比如说是那个经典的 C 字纯色的各种男款女款的腰带，还有马车标的这种腰带，还有就是男士商务款的英文标老花的男款腰带都是有的。这几款皮带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又耐造不易变形，用个3-5年跟新的是一样的。其实商场里面您随便一条 Coach 的皮带都得大几千，今天在我们爱商城的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通通五折，折后的价钱呢是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有很多的规格，所以价位是略有不同的啊。这个折扣力度，所以说库存是非常有限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了，欢迎大家抓紧时间。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嗯，好的，感谢马杰。同时呢，我们也来公布一下啊，我们今天呢在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上，我们也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今天的奖品，恭喜花老猫啊，花老猫这位朋友手机号176尾号9039，176尾号9039的朋友，恭喜您获得了我们这一时段的奖品。提醒您呢，现在呢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一下啊您的 ID 和这个尾号9039的手机号码，对上了之后，我们给您发送您的领奖链接。我们再次提示花老猫这位朋友，手机号176尾号9093的这位朋友，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来领取我们的奖品，给您5分钟的时间来回复啊。我们这个时间是到18:40，18:40您没有回复的话啊，我们就把这个奖品转赠给下一位朋友了，玻璃水就给下一位朋友包邮到家了。那么大家呢，18:40的时候也可以再来捡一波漏啊，发送玻璃水就有机会来捡漏。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九九二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金九。
5: 有银石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0: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1: 我们在这里，
10: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1: 我们来了。
13: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说这首歌唱了一个我的心声，讨厌坏天气，这雨到底还要下多久？明天就没雨了啊！明天石家庄终于多云转晴了。
1: 是，雨过天晴啊，大家的心情也就晴朗了。尤其是明天是周六，安排好去处了吗？朋友们也可以在互动帖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现在到秋天啊，大家都去哪玩啊？
0: 对，
1: 有什么好去处吗？多推荐推荐。
0: 嗯，我们刚才呢在互动打卡帖上给大家不是出了一道题吗？说打哈欠的时候，你的眼睛是没有办法完全睁开的。哎，大家试一试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啊。正确的答案是选 A。我们刚才不是排除了一个吗？说光线
1: 光线是 B 是吧？
0: 对，光线是 B 啊，光线过于刺眼。其实不是的啊，是因为面部肌肉联动挤压，就是你眼睛没有办法睁开，它就是影响到了。那为啥呢？打哈欠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反射动作。面部的多组肌肉会同步收缩，其中的眼轮匝肌这些眼部周围的肌肉会协同收缩，会直接对眼睑形成一个牵拉和挤压，就让你眼睛没有办法完全睁开了，这是主要的原因。
1: 这个是个自然状态下，因为我刚才特意试了一下，就是如果说 你
0: 硬撑着吗？
1: 对，打哈欠然后把眼睛睁大，它也能睁大哈，但那不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啊。
0: 对啊，还有呢，我们之前也出过一次这个题，说人为什么会打哈欠，是因为你的大脑呢有点缺氧吧，困倦啊，但是这个过程呢，大脑不会进入到休眠状态。而且我上一次出这个题的时候，有位朋友就说，哎，你们信不信我一说打哈欠这三个字儿，人就会就听到的人就会不自觉的打哈欠。
1: 是，我都打好几个了，
0: 是不是？都打好几个了。
1: 对，
0: 好，那个刚才我们说这道题的时候，有没有打哈欠的朋友？有的话在打卡墙上扣个一啊，打卡墙上扣个一。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现象是不是说的很准。当别人说打哈欠三个字的时候，你就会打哈欠。
1: 对，我以前总是认为说打哈欠是比如说面对面你看到别人会传染。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比较亲近或者说关系比较好，然后别人打哈欠他会传染给你，就会有这种情感上的联动啊。会是这个样子吗？朋友们可以来聊一聊。
0: 好啊，我们在打卡墙上可以扣个一啊，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还真是有。风信子，还有一位手机尾号0889的这位朋友，另外呢，大家不用捡漏了啊，这个刚才那位朋友已经把信息发过来了，他已经拿到了今天的领奖链接。那明天晚上的晚高峰呢，我们也会继续啊为大家送出玻璃水。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您想要参与的话呢，明天也可以准时来到992晚高峰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市场监管方面的资讯。
2: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市场监管资讯。为加强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规范资质认定评审条件及要求，提升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能力，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 珠宝首饰检测检验报告既是消费者维权的重要依据，也是商品流通定价的关键参考。然而呢，近年来啊，行业内检测机构良莠不齐，个别机构呢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报告等乱象时有发生，严重侵蚀了市场的信任基石。买珠宝首饰怕证书造假，检测结果各说各话，这些问题呢成为困扰消费者和合规经营商家的痛点。
0: 征求意见稿共10章25条，从法律地位、人员资质、场所设施、信息系统、仪器设备管理体系、检验检测能力、报告规范等10个维度，构建了资质准入加过程溯源加结果监管的全链条治理体系，旨在为珠宝检测带上监管制度的紧箍，并强化了全要素监管，保障检测数据真实准确可追溯。如在人员管理上，强化了关键岗位的能力验证， 证与诚信约束，在过程控制上要求关键环节留痕，数据自动采集，减少人为干预空间，在报告监管上明确了异常数据的复核机制和责任追溯路径。
1: 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将会认真研究吸纳社会各方的意见，切实提升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的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提高行业的公信力，为促进珠宝首饰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来关注一下，刚刚有两位朋友发了路况提醒，来听一下曹听众刚刚发来的语音。
1: 玉华路由东向西，檀固东街跟檀固大街的左转，简直都堵死了。
0: 还有后边补充了一下啊，
1: 我从檀固大街左转已经等五个灯了。
0: 五个灯还没过去呢。还有郭老师的语音。
2: 北三环由西向东，体育大街出口之前的位置，还不到体育大街出口的位置，马路中央有一根长一米到两米之间的一个槽钢，好像是挺危险的。
3: 槽钢是吧？
0: 槽钢，
3: 槽钢啊，槽钢啊，这位危险啊，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
0: 还有郭先生的车呢，在红旗大街工北路交口附近亏电了。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联系一下他，联系电话是138-0333-3117啊。我们稍后再来确认一下郭先生的电话啊，您发过来这电话少一位。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刚才6:30的时候啊，我在北二环建设大街口西北角西往东北二环最右侧车道上，刚才咱们警察叔叔帮女车主推车呢，想为他点赞啊。我们如果路上啊看到了这样的好人好事，您副驾驶上的朋友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们发个视频，
3: 对，让我们记录下这有爱的一瞬间啊。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听见119。
4: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5: 打火机作为一种便携的取火工具，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打火机内部充满了易燃液体或气体，是一个微型的压力容器。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结构，它在受到高温撞击或者不当拆卸时容易发生爆燃，从生活帮手转变为危险源头。近日，浙江湖州一个4岁的男孩趁大人不注意，将打火机扔进了热水壶，外婆发现后用筷子取出，然而这时打火机突然爆炸，开水喷溅而出，他的脸瞬间被烫伤。后来男孩的外婆住院治疗，好在视力没有受到影响。2025年6月26日，广东一位网友在家里用暴晒过的打火机点烟，在点火的瞬间，打火机突然发生爆燃，男子的头发被烧焦。还有一次，在江苏常熟一家火锅店里，一名食客不小心将打火机掉进了锅里，关火1分钟后，服务员准备上前捞取时，打火机突然爆炸，溅起的火锅汤汁将几人烫伤。小小的打火机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爆燃风险会急剧飙升。在30度的环境下，打火机的内部压力是大气压强的4倍，在50度的情况下能够达到7倍大气压。一旦受到外力挤压或者遇到高温，内部压力超出外壳承受极限，打火机就会炸裂，液态丁烷迅速气化外泄，遇到摩擦、火花或者是高温热源就会瞬间爆燃。打火机体格虽小，但也是易燃易爆品，那么平时应该如何正确使用打火机呢？一、打火机不能受潮，日常使用前要留意打火机的状态，如果机身受潮就不要再使用。二、不要使用打火机点燃煤气灶，煤气灶打不着，不能使用打火机等明火助燃，否则容易引起爆燃。三、漏气打火机不可再用，如果感觉打火机有股机油味儿，可能是漏气了，这时候就不要再使用了。四、吃火锅或者烧烤时，尽量不要把打火机带在身上，以免打火机掉进锅里引发爆炸。当然，打火机在储存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一、不要将打火机放置在易燃易爆用品附近，防止爆炸起火。二、远离厨房高温区域，灶台周边温度较高，长期摆放打火机易受高温烘烤，引发爆炸事故。三、远离粉尘密集的环境， 不要将打火机存放于细微粉尘较多的场所，可燃粉尘聚集于明火，容易引发爆炸。四，避开阳光直射区，夏季高温时段不要将打火机放在阳光直射的窗台、阳台等位置。五，不要留在车内，夏季密闭车厢温度会急剧升高，是打火机爆炸的高发场景，下车时请务必随手带走打火机。当然了，打火机还得放置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今年的8月4号，江西吉安一个5岁的男孩玩打火机，导致民房起火。男孩的妈妈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玩火了，之前他就偷偷拿爷爷的打火机点燃过纸张和蜡烛。同时呢，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安装独立式感应火灾探测报警器。感应报警器作为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第一道防线，能够在火灾初期迅速响应，为扑救火灾和逃生争取黄金时间。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先来帮助一下刚才亏电的这位朋友，刚才手机号是少一位。郭先生的车呢是在红旗大街宫北路的路口亏电了，他的车号是 GA18T88。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联系一下他，电话是13803331176 13803331176。今天的九九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那这会儿呢，路面上的车型压力依旧是不小的，还没有到家的朋友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千万别着急。
3: 对，
0: 稍微再过一会儿，基本上这个路就不太堵了。但是呢，刚才有朋友说又开始下雨了啊，又开始下雨，可能晚高峰结束的时间就要再慢一点点了。
3: 对，另外还就是提醒大家呢，这个路上行车啊，一定不要心急哈。包括刚才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说这个秋季车展抢票的事儿，就有的朋友可能没来得及，但是你也别着急抢，这个还是有时间的。大家呢依然是回到家呀，或者说方便的时候呢，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然后呢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可以抢我们今年秋季车展的免费门票，每天呢是发放992张。想看车、买车、逛车展的朋友可以在闲暇时间抓紧时间抢票，发送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我们今年的秋季车展呢是在9月10号到14号在石家庄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包括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您可以一站式看齐。那网上刷了很长时间啊，记了好多参数，都不如你现场去看一看。
3: 是的，
0: 而且呢，今年的现场购车福利也很棒啊，国家以旧换新补贴0元贴全车太阳膜，还有赠的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能抽真黄金。不买车呢，也可以来我们车展逛一逛啊，有很多这个互动游戏环节，比如剪刀石头布，有我们这个75寸的大电视，集章，好潮玩周边，来了绝对不让您空手走。
3: 是的，是的，最关键是呢，现场这售票它是要花钱的啊，30块钱一张票，所以呢，您得提前抢免费的票，这样的话就能够省下不少钱。最后呢，再提醒一遍，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车展这两个字来抢秋季车展的免费门票。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小鹿来了，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晚上7点。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雪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零星阵雨或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晴见多云。30号的夜间到31号，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再来关注一条施工的消息，石家庄市新石北路中华大街至南长街五支渠下游流域雨水管网提升改造施工，定于2026年的8月29号，也就是明天的23点开工，工期是3个月。施工采取分段断交的方式进行，围挡新石北路中华大街至南长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再来关注一条另外的施工消息，石家庄市棉河道赵坤街至天山北大街石家庄南村镇地表水厂及配套的管网将于2026年8月29号23点至2026年的9月29号期间施工，工期是1个月的时间。

0: 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进行。施工期间，施工路段采取机动车单向交通组织，只允许机动车由西向东通行。再来关注一条亏电求助，程先生的车在石家庄栾城区顶上汇酒店亏电了，车牌号是 GA62AZ5， 电话是17732175658 17732175658，也希望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需要注意了，爱商城大牌也疯狂专期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听筒五折拿下，轻奢的服饰啊、包袋啊、鞋履啊、眼镜啊、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Gucci 还有 Coach、迪奥、miu miu、Fendi 等等大牌，正品保证，商城直发，抓紧去抢购吧。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0: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1: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2: 我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2: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1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5: 喂！
1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9.2河北强能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首先来关注烟火像星辰，他说：“哎呀，又下雨了，小鹿又来了。”还有你的微笑，就是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零星的小雨走来了。哼，小鹿不看是恶评。还有问号，他说：“今天是小鹿啊。”哎呀，是啊，今天从早上起来就下雨的这阵势啊，其他人也不好意思来了吧。啊，一个组他不能出那么多爱下雨的人呢。还有朋友也在说啊，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是蓝牌货车的限行时段，这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点击限行两个字啊，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子健在我们这个微信后台里面发门儿啊，门儿那是上午大家帮的那个主题啊，当然你现在发应该也能看着吧，咱这是一个联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冒昧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不是天天下雨吗？对吧？那个下雨玻璃就会起雾，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那个玻璃起雾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呀？昨天我下班，哇，前玻璃一片茫茫，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办法啊。我最后想到的唯一一个可能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要喘气啊，实在没办法，后来我屏住了呼吸，但我感觉这雨再下下去，我憋不住太久了。怎么办呀，在线等挺急的。哎，最近比较忙是吧，很多人发现我出现在各个平台各个时段啊，上午晚上还有清晨或下午的直播间。众所周知啊，我很爱说话，所以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除了主持人外同样适合我的工作，就是直播说话。因为太能说了，那个负责的导演都问我说，小鹿老师啊，咱能再加几场吗？您看你现在上午和晚上都上班是吧，中午哎，咱们中午是不是有时间，你再播两个小时啊。我说哥啊，虽然我叫小鹿，但我也是个人呢，他不是个牲口啊。他说嗨，什么人在哪儿呢。哎，太累了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我现在的状态，可能就是武则天的感业寺时期，王宝钏的挖野菜时期，孙悟空的五指山时期，骆驼祥子没北京户口的时期。我现在不爱说话了，我想去学习手语。我发现啊，就是人一累就不想看书啊，只想刷点不用动脑的短视频，但刷多了吧你又有负罪感啊，所以我后来折中了一个办法，我可以问 AI。我就问 DeepSeek， 我说一个人不想看书只想刷短视频怎么办呀，他正常吗？他告诉我这样就对了，因为我们就是短视频就是一个快速反应的方式，你看书吧，这种需要长时间专注的技能在原始社会里它就不适用啊，比如说你看一个东西盯得太久，你容易被野兽吃掉的呀。所以你看看你我们这个啊，我们现在的祖先可能就是不爱专注专爱看短视频的那一只，所以不是我爱看，是我骨子里就有爱看短视频的基因，在短视频发明出来以后，我们的血脉就觉醒了。但短视频看多了吧，我还是怀念以前的电视剧啊，你就感觉这些短视频太过雷同了，不然就得给你100万让你离开他的儿子，不然龙王就得回宫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原来的电视剧精致啊。今天我们的周五 KTV 欢唱时刻啊，各位免费让大家来唱歌。今天我们的周五 KTV 欢唱时刻，我们来唱一唱你印象最深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 OST 是什么啊，你喜欢他或者是不喜欢他都可以，只要这个剧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里面的这个旋律让你记忆至今，都可以来进行留言。两种方式，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就可以参与互动了，或者呢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已停机，他说我想问一下你这是在自言自语吗？也没有吧，我刚才读了你的留言了。还有我不喜欢男神，他说嗯不错，你用手语的话我可以继续听你的广播节目。你是不是也有点为难你也为难我了啊，就像我之前好像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是吧，就是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对牛弹琴啊，因为对牛不好，对你不好，对琴也不好啊，所以不要为难你，为难牛，为难琴。
还有朋友也在建议我呢，一听

以他说起雾的时候就在玻璃内侧再装一个雨刷。不，他是雨刷的事儿吗？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温度的事儿啊？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看短视频也能长知识。那么问题来了，你最近一次看短视频长的是什么知识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你印象最深的电视剧或者电影的 OST 是什么？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分享。但我觉得这位歌手他应该唱了很多的影视剧 OST 吧，包括今天、明天和后天啊。如果大家堵车的话，他可能也得占到一定的责任啊。就是他现在占责任的方式跟目前我上班就下雨的这个已经有的一拼了。他是谁呢？来听一下任贤齐。

0: 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7: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6: 哈，我赶紧试试。
7: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6: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7: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8: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啊，有朋友建议我呢，说那个如果车玻璃啊，就是它总是起雾怎么办呢？他就跟我说，你可以把车的挡风玻璃拆了，听听像话吗？啊，这是一个正经的答案吗？啊，还有朋友建议我什么呢？他说你如果觉得这车玻璃它老起雾的话，你就给自己戴个头盔。啊，那我何必开车呢？啊，我何必坐在那儿呢？啊，会不会有种可能，我这个人我也得喘气儿啊？啊，我戴上头盔以后，我面前的那个面罩它就不起雾了吗？啊，掩耳也不到零，就掩耳啊。还有朋友在说呢。啊，他说我想问一下这是谁呀，这是小鹿啊。啊，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为什么要小鹿下班也不回家呀，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现在还在上班啊？我这一刻就明白了。哦，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留言啊，说小鹿喜欢你啊，小鹿长得真好看啊。我心想，嗯，怪不得大家喜欢我呢啊，喜欢我可太正常了，毕竟我又漂亮又会上班，又有趣又会上班，又善良又会上班啊，又会上班又会上班啊，我最会上班了。嗯，还有金他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九江二北二环过了铁道大学东向西怎么这么堵啊？啊，有没有朋友在前方啊？麻烦您来给我们回复一下，铁二环北二环过了铁道大学东向西为什么这么堵啊？谁在前方可以来跟我们回复一下。雨后彩虹他说，语言类的节目是小鹿来了， KTV 的节目是月色来了，歌唱家和演说家有没有可能同台一次？谁同意他就霸凌这个歌唱界了？这个界就没有我的一席之地吗？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号，玉华区百灵鸟。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一首你印象最深的影视剧或者电影当中的 OST， 你会想到哪首歌呢？啊，好多朋友在问我，小鹿啥是 OST 呀？什么是 OST？ 它就是歌。我们来听听，知道 OST 的朋友们都说了什么？
1: 哪一首《西游记》的插曲？

0: 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监狱气鬼，只愿天长地久，与我一众人儿俱相随，爱恋你，爱恋你。
1: 我知道了，到这儿就可以了，到爱恋我的这一节儿，它就可以结束了。因为一首歌曲就要结束它最重要的殖民主题的地儿。谢谢大家喜欢我，阿勇。
2: 小鹿，你放个好听点的歌行吗？
1: 啊，
2: 大家都熟悉熟知的，每次你都放这种冷门的歌曲
1: 啊。不是，各位，任贤齐冷门歌手啊，我上一个听到的冷门歌手他叫孙燕姿。任贤齐的歌冷门吗？各位，咱听听歌吧。微微，
3: 我将爱你。

0: 说实话，到盘山再签的时候，那一刻我就知道了，小鹿只能陪你到这儿了。调门真高啊！还有一路长虹。
1: 我们修着大河。

0: 怎么送走晚霞了以后歌就不见了啊？歌声跟着晚霞一块跑了。还有你的微笑，它是什么喜？几点开喜？你去跟月色一块过吧。就知道吃。小胖子，他说能不能放一首任贤齐的《诛仙恋》？有没有听过？不能放了。刚才有朋友说冷门歌手。还有传奇，他说小鹿主持晚上好，怎么这后面的那个人字呢？还有爱妞儿，他说人老大不怎么冷门啊，是不是不怎么听歌？对，我想问一下这位朋友，或者你是过于年轻了吗？就是他不是您的那个年代。还有景耀说六月的雨，胡歌，还有星野赴梦，他说这是躺着唱的吗？怎么唱都行吧。啊，我们主要给大家提供快乐。还有小松松，他说我发现啊，小鹿唱的确实比月色好听。明天啊，明天你再把这话跟他说一下。还有醉红尘，他说能不能直播一下任贤齐的演唱会呀？啊，包括有朋友说小鹿啊，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去看任贤齐的演唱会呀？会不会现在有一种可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我在上班啊。还有 EQ
1: 让随我走我路，走不尽天下路，人在江湖中你追我逐，恩怨由谁来结束。
0: 哎，我感觉这歌似曾相识，但是又从我的记忆中路过了。这首歌是什么歌？其他朋友如果谁了解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你印象最深的一首 OST 到底是什么？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加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啊。啊，首先莹哥在问呢，说这是单位吗？啊，是，您可以再看您楼下的那个人的画啊，剪白，他说您怎么一天仨节目呀？今天俩。还有里外观察说，明天上午大帮是小鹿吗？是。所以有朋友在说呢，他说上班是不是上风了？啊，是我摊牌了。啊，包括有朋友在说，主持人感觉好爱动啊。啊，但凡他不爱说话不爱动，他怎么会来到晚上这个节目呢？啊，一个人他上班久了，他可能多少状态有点不正常吧。疯了个疯，他说小鹿怎么从早到晚都在上班啊？我爱上班。啊，领导听着了吗？我爱上班。啊，谁有我们领导微信跟他说一声，小鹿爱上班。疯了个疯，来听一下语音。
1: 爱还没来，天地间风云忽然间，如今有意的人都要回来。
0: 你是不是节奏唱的有点乱呀？我跟不上了。哎呀，笑声怎么也跟不上了？啊，再笑了一遍。还有提笔会禁忌。
1: 无怨无悔走什么路？这首歌是很早以前的一个港台的那个武打片
0: 《
1: 莲花争霸》的主题曲，里面有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大理郡主段素素。
0: 莲花什么霸？啊，莲花怎么了？我上次听到大理的人还是。段誉和段正淳，还有 YM。
2: 走啊走啊走，浩瀚正我

真好听。哎，我发现晚上就是大家到晚上的时候，还是说就是在我的这个节目时段啊，我感觉比月色的那个时段唱的好听。我知道主持人会影响你们的发挥，是不是？你老跟差生在一块，你老。

0: 跟约瑟一块唱，那能唱出句什么好的歌声呢？李教练他说甄嬛传甄嬛传甄嬛传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啊，咱这是 OST 啊，没在报菜名啊，这位朋友啊，没说影视剧报名的这个环节。甄嬛传哪首歌可以唱一唱啊？还有时来运转，来听一下。
1: 不必下几次眼睛，但是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南极可会落地，你飞行，啦啦啦啦啦啦，很靠近，没人会呼吸。
0: 我感觉一开始挺清晰的啊，你从一个唱着唱着从费玉清变成了一个周杰伦，要咱实在记不住词儿，不然就搜一搜看一看吧。还有朋友也在说呢，渴死的鱼他说你都有眼袋了，那叫卧蚕，你有女朋友吗？你但凡有女朋友都问不出来这话，就好像在问人家女生你眼皮子上有个脏东西我给你揭下来吧，意思双眼皮贴。还有 forever 1189他说还不下班，你都上了一天了。是啊，你再看看你楼上，该说了我有眼袋了啊。也有朋友说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是，那你们就多唱唱吧。还有朋友在刚才那底下留言呢，之前李教练不是说甄嬛传甄嬛传重要的事说三遍吗？啊，有朋友在说是他那叫菩萨蛮，你可真聪明啊你啊，咱这个是唱呀，你俩在这跟我电视剧接龙上了，你俩还挺友好嘛，一问一答，在这儿一个微信平台一个抖音直播间。还有 YM 他说无怨无悔，我走过路走不进天涯路，是莲花争霸的主题曲。我先说明白，你们要是不唱的话，我的能力我只能给你们 rap 啊，你们就只能听到这样的歌了。还有白他说你天天上班也不是不行啊，石家庄就会很凉快，你们等冬天再看吧，就想赶我走了。走四方，他说小鹿啊，报道报道来晚了，今天是什么话题呀？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印象最深的影视剧的 OST 是什么？啊，可以随时来唱一两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啊，大家发语音唱出来啊，或者也可以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朋友说这头发怎么卷了啊？越上越累，越上越疲惫，累卷了。还有这位朋友的语音。
1: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
0: 那你说男人他累了他可以唱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那女生累了怎么办呢？哦，我发现女生还是太内敛，不爱表达了。那女生累了唱什么歌呢？各位，彭龙，
2: 小鹿，你是不是欠了好多外债呀？这么拼命的打工还钱
0: 啊？不是一个人他就不能热爱工作吗？我就喜欢发光发热呀。我就喜欢在这儿陪伴着大家啊，给你们带来周五的快乐。没听我刚才说的吗？我又善良啊，又热爱工作。还有刘青涛，他说今天是《西游记》和《西游记后传》包场吗？一会儿也有别的歌。还有朋友在说，他说到今年为止，这首歌差不多有33岁了，差不多。那什么歌啊？啊，光说差不多33岁了，那这是歌呢？还有朋友在说看见本尊了啊，随时来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或者抖音来到这有一只鹿直播间看本尊。还有朋友发来这个语音，雨雪后出暖阳。
3: 小鹿晚上好。
0: 嗯，
3: 今天我在周五观众。

0: 环节演唱的歌曲是《西游记》里的主题曲《女儿情》的主歌部分。
1: 哎呦，还有帮助。
0: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僧，女儿美不美？妻儿美不美？
1: 你看真的很好听，而且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女生，就是每次唱之前还给我们来一段报幕，就非常的体贴，生怕我就是不认识这首歌，因为确实有一些歌我不太认的。比如说有朋友就在跟我科普呢，说刚才那有一位朋友说33年了是什么歌啊，就是刚才唱那个莲花争霸的主题曲哦，谢谢大家。还有小白的语音，
2: 也许很难过是昨天，等你不再见，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去楼

0: 这样，没有什么地方。
1: 我觉得唱得特别的有层次，是吧？从一开始的那种悲伤，然后到后来情绪的抒发，到最后你就是情感到达了一个巅峰和高潮。说实话，我刚才那歌没听出来，那一切都是我瞎编的。但有一些朋友提醒我了，在抖音直播间，他说只要平凡，反光的探照灯，还有江路白，还有栗子等等，说只要平凡啊，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就是以后打字再快一点儿。你看，但凡说的早一点，我刚才就不用编那一堆了。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哈，好天气可以来得快一点儿。未来24小时，石家庄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20度。承德晴，14到28度；张家口晴，12到28度；秦皇岛晴，18到28度；唐山晴，18到28度；廊坊晴，20到19度；保定晴，20到28度；沧州晴，20到27度；衡水晴，21到28度；邢台晴，20到28度；邯郸晴，22到31度；北京晴，19到31度；天津晴，22到19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3到19度；郑州多云，23到31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还有一提，他说怎么还为难粉丝呢？你们说我女龙王的时候，也没有想着关照一下我呀？还有小胖子是开始甩锅啊，他说主要是抖音听不清他唱的是什么。以后大家在唱的时候声音再大点儿。还有很多朋友的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走四方，
2: 小鹿小鹿，今天大家班中了贴合扣，怎么联系？我。
1: 怎么这开上午的节目，现在晚上开始催我来了？稍等一等哈，咱们只要中的听和扣，都会尽快的一个一个来联系大家的，因为确实就是人手有点紧凑啊，有的时候联系需要一定的时间。还有快乐。
3: 你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
1: 我知道下一句，看铁蹄铮铮踏过万里河山，对吧？我感觉是这个。扶桑不是树，那是什么呢？
3: 小山
1: 哎，转转

《甄嬛传》是吧？虽迟但到。你看，这就是真正的什么呢 ？Girl helps 个什么什么 girls 啊，女生互相帮助女生。我看那么多朋友就光给我点歌名啊，《甄嬛传》什么《菩萨蛮》，没有一个人唱，还是得靠我们可爱的女孩子。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值得什么呢？啊，值得我们今天五折的大牌专区继续疯狂来袭。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款鞋，这双鞋绝对是鞋柜里的常青树，电影史上的大明星。没错，就是来自耐克品牌的阿甘鞋。季节转换，还在为穿什么既舒服又有范儿来发愁吗？看看《阿甘正传》里面的阿甘跑遍全美的同款，你就懂了。今天在大牌也疯狂，这双经典的耐克阿甘鞋直接给你打到五折，对，你没有听错哈，半价就可以带走这双火了50多年的复古跑鞋。爱商城原价是598块钱，五折到手只需299块钱。男女同款11色可以选，尺码齐全，搭配服饰时尚有型，缓震舒适。新版鞋头做了加宽的处理，长时间穿着也不容易挤脚。外底的人字形纹路抓地力强，防滑耐磨。不管是日常通勤压马路，还周末出门逛个街，这双鞋呢都可以让你双脚舒服的不想脱下来。价格打五折，但是脚感不打折哈，颜值更加是不打折。11款颜色任选，35到45码，男女同款，不管是经典的红白蓝配色，还是百搭的米白棕，款款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但是数量有限哈，手慢就真的没有了。大牌也疯狂，好货打到手软，更多惊喜的折扣抓紧去商城看看吧。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你印象最深的影视剧 OST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

0: 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喂！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0: 来观众很多朋友在这有一只鹿的抖音直播间里留言啊，有朋友问我说是992吗？是啊是啊啊，还有赵金龙说还真是992 啊假的。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这还是以前的那只鹿吗？今天不是了啊，今天我疯了。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这就是说的小鹿乱撞吗？是小鹿疯撞。讲我们互动话题哈，你印象最深的一个影视剧 OST 是什么？也可以随时来留言，我们抓紧来听一波语音啊，不然就来不及了。首先是走四方，
1: 小鹿小鹿，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唱一首《精忠报国》。
0: 嗯，
1: 狼烟起，剑气如霜，东起战马，长嘶剑气如霜，横与狂，长刀所向。多少手足忠厚埋骨他乡。
0: 咱俩是谁词儿错了？不是狼烟起江山北望吗？各位，我算了，也别听我的，我怀疑自己。嗯，主打一个自我怀疑，自我撤回。骑着自行车迎接明天的太阳，这挺累呀、啊。
1: 小鹿小鹿，
0: 嗯，
1: 这是谁要编弄的歌曲
0: 啊？什么歌曲？
1: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了。叹息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0: 很好听，嗯，很好听。就是听了半天不知道是哪首个电视剧。小魏

0: 我知道其实按理来说啊，像我这样唱歌的人不配跟大家一起唱，但有时候确实又忍不住，尤其是在一些终于有我会唱的歌的时候。AAA，
1: 我要再做这首曲，我要火得够彻底，我要这把蛟龙椅是独霸在我内心里，你曾仰慕这身姿，从相伴到相知。
0: 你跟我说实话，这真的是一首歌吗？我不信，这是哪首歌的 OST？ 我现在就得给他踢出去。攀登，
2: 嘿，有我陪，狗子来家我也都会，看台上头水漏水，在地下羞愧后悔 ，OK， 靠艺术靠，灵魂靠，心脏，你要吃大会要叫起。
0: 你不会是卡带了吧？慢慢。

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只怕你会一去不回。哎呀，我就喜欢这节目，因为麦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啊，谁也别想让我别唱这首歌，特别屈辱歌啊。我们最近不是在弄一个歌唱界的活动吗？大家也知道我在歌唱界是有一席之地的啊，尤其是在一些歌唱不太好的界啊。我们领导就说啊，小鹿啊，你不是喜欢表演吗？啊，你就去唱歌啊，你就去开场，你就去唱歌，然后我们需要稍微录一录，对吧？就是以防万一。然后到录的时候，然后领导在里面艾特了几个主持人的名字啊，什么 Kelly 啊、子春啊、等等这些，然后说哦，小鹿你就不用去了。我说怎么了？领导说嘿嘿，那时候感受到了屈辱。他要我唱歌，他又不想听。还有静心。

静心已经是我们这个歌唱界的专业选手了，是吧？静心什么时候能开个班吗？啊，教教我跟月色。北京时间的19:57，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周五的陪伴，稍后交给雅琪继续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你会想见谁呢？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全联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28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28号9点到8月29号9点，我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鹿泉区、行塘县、灵寿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30号夜间到31号，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就是星期六了，河北各地以及北京、天津宣布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有两则施工信息在这边提示您一下，石家庄市新石北路中华大街至南长街五支渠下游流域雨水管网提升改造施工定于2026年8月29号周六的23点，工期呢是3个月，施工会采取分段断交的方式进行，围挡新石北路中华大街至南长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还有一个施工信息是石家庄市棉河道赵坤街至天山北大街，石家庄南村镇地表水厂及配套管网将于2026年8月29号的23点到2026年9月29号期间施工，工期为1个月，施工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期间施工路段采取机动车单向交通组织，只允许机动车由西向东通行。此时此刻啊，也欢迎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可以找到我们联系我们啊。一个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直接关注发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另外一个可以给我们打电话96992。今天的爱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是大牌野疯狂专区限时50%，今天正式开抢。平时如果您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统统50%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是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miu miu、Fendi 等大牌正品保障，商城直发，赶紧去抢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啊，就是一双鞋。这双鞋绝对是鞋柜里的常青树，电影史上的大明星，它就是来自耐克品牌的阿甘鞋。季节转换还在穿什么既舒服又有范儿？您可以看一看阿甘正传里阿甘跑遍全美的同款，你就懂了。今天在大牌也疯狂当中啊，这双经典的耐克阿甘鞋直接给你打到50%，半价就能带走这双火了50多年的复古跑鞋。爱商城原价598，五折到手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11色可选，尺码齐全，搭配服饰呢，时尚有型。

0: 缓震舒适，新版的鞋头也做了加宽处理，这样您长时间穿着呢也不容易挤脚。外底的人字形纹路抓地力强，防滑耐磨。像这几天啊，河北省大部分地区都在下雨，有的朋友就抱怨自己鞋底儿太滑了。那您穿一双这样的鞋，不管是日常通勤压马路，还是周末出门逛个街，既让您的双脚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又安全轻便啊。价格打五折，脚感不打折，颜值呢更不打折。11款颜色任选，35到45码，男女同款。不管是经典的红蓝白配色，还是百搭的米白棕，款一款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是数量有限啊。手慢就真的没有了，大牌也疯狂，好货打到手软，更多惊喜折扣，赶紧去爱商城看看吧。同时今天带来另外的一个产品呢，就是 Coach 的男女款皮带啊，这个确实也是非常的低调奢华，而且平时都要大几千，今天我们的专区呢也是通通五折啊，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元就可以拿下。怎么下单？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您直接在我们992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稍后呢，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其实以往啊，我们跟大家聊的都是跟学习相关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体育运动相关的。很多孩子开学了就该上初中了，还有一部分同学呢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初三，非常紧张的状态。整个的中考过程当中啊，其实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体育中考。它从原来的这个30分，现在变成现在的50分啊，可以说是中考分数当中占比非常大的一部分。我们怎么系统的训练中考体育，有哪些意义，以及我们专业的老师给我们孩子们日常锻炼的一些建议，比如说饮食方面啊，或者是运动受伤之后的一些建议等等啊，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跟您聊一聊中考体育这个话题。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0: 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2: 是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3: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4: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0: 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在中考升学当中啊，体育这门学科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分值板块，也是很多学生容易拉开差距的关键科目。但是不少同学啊，在体育备考当中存在了很多的困惑，比如说我不清楚体育中考考试的这个核心与真正的意义，我也不太了解啊这官方评分的标准。很多时候我们盲目训练，耗时费力，但是呢提分非常的缓慢，而且各个学段呢也没有清晰的备考规划，尤其是面对一些具体的项目啊，比如说长跑、立定跳远、实心球等等，常常是无从下手。你说孩子没有辛苦训练吗？也练了，但是为什么提分效果不明显？所以为了帮助啊广大这个初中生精准把握体育中考的备考方向，告别无效训练，科学高效提分，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省中考体育标准制定负责人，石家庄市中考体育标准制定负责人，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硕士生导师崔兰琴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体育中考这个话题。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崔老师。崔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感谢崔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体育中考这个话题。今天呢我们将会从几大部分啊，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体育中考，体育中考背后的意义，我们具体的考试项目评分标准，以及学生们锻炼计划、饮食啊，遇到意外情况等等啊，我们会给出哪些建议，家长呢今天一定不要错过。您既可以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啊这个广播平台来收听，也欢迎大家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找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先请崔老师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很多家长啊其实对体育中考是怎么样的有一点偏见的，他就觉得哎呦孩子平时这个学习已经非常辛苦了，还非要搞这个体育中考，影响我们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时间。但其实体育中考的这个重要性啊意义非凡。那您看，您作为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中考标准规则的制定人之一，崔老师您来给我们讲讲体育中考它背后的含义吧。
1: 好的，增强青少年的体质啊，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它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实施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测试的项目呢，它势在必行。那么在谈到这些呢，我是想跟大家这个介绍讲一个这个我在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我经常呢到下面学校去进行听课去指导，然后有的时候呢就看到小朋友这个摔倒了之后那个牙就给磕掉了，有的时候摔倒了之后脸就给刺破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在于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就是他的感觉统合的失调等等，像这样子的事情呢，就是有很多孩子啊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国家目前呢就是在考虑到孩子们的体质健康的问题，不得不把这个体育作为一个考试的项目来进行这个考试。实际上是给孩子们，虽然是一个被动的考试，但是呢孩子们的体质健康在有了中考这个项目之后呢，他们还是在逐年的体质健康的在上升。所以呢要树立，让每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家长也好孩子也好，树立一个健康。

0: 健康第一的指导理念，让孩子们呢在锻炼当中去享受他的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然后来锤炼意志。
1: 所以这些啊，其实我们国家在前一段时间召开的这个教育大会当中也提到了，要把我们每一个青少年培养成什么呢？就是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我们要重视体育以及我们心理健康的教育啊，所以这个体育中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那其实说到这方面之后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老师，您看啊，因为这个体育中考呢，原来我们很多年前，它这个是大概30分吧啊，也就是最后呢，我们通过这个一段时间的集训，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分数。但是这些年呢，体育中考啊，它的分值提升了，而且它的这个项目呀、考试的这个多样性啊等等啊，也不太一样了。所以关于体育中考的改革以及政策的变化这方面，崔老师，您能不能详细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的，就是从这个2024年开始啊，就中考这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原来的30分改成了50分。那么这50分包括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有日常参与体育锻炼的情况，还有体质健康的标准测试，以及体育健康课成绩的考核，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场测试以及内容的评分。那这是由这几块组成的。那么各学期的考试内容和它的分值分配呢，其实你看现在就是我们在讲说是初中这个初三的时候的中考，实际上我们这个20分它包括了这个过程评价和终结评价。那过程评价呢有20分，这20分呢实际上是在今年初一入学的孩子这学期没有分值，从他的下学期他就有分值了，也就是说从初一7年级的下学期我们就有分值了。他平均给分配在了这个4个学期，这20分的过程评价在这个4个学期里边就形成了。所以呢这个分值包括它的分值是怎么分配的呢？它在7年级的下学期就在日常参与的体育锻炼，刚才我们讲到了它的日常体育锻炼的一个情况，那么日常体育锻炼的情况再加上体育健康课的成绩，这两个加起来它是30分，3.0分。那么8年级的上学期，也就是日常参与是1分，体质健康测试呢它有了体质健康了，也就是在8年级的上学期我们有个体质健康监测，所以这个的成绩呢是4.0分，体育健康课程呢是2分。那么这样下来的话，它的总成绩是7.0分。所以在7年级的下学期和

0: 来，活动起来。因为刚才我在和崔老师聊的过程当中，崔老师也说，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啊，他长得非常高高大大啊，但是呢，他的运动能力非常的差，没有一个健康的体质。有的孩子呢，他可能这个胸廓比较大，但是呢，他的肺活量不行，在运动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的弱势。您看，我们抓平常分，其实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平时都动起来。那说完了我们日常的考核分数啊，很多时候呢，有的家长就说，哎呦，我们怎么能够拿全这个日常考核的分数呢？说到这儿的话，崔老师，您能给家长们一些建议吗？
1: 刚才主持人讲到，就是，为什么日常的参与体育锻炼也要给他算分儿，就是往常的时候孩子们对于锻炼呀，对于出操啊上体育课呀，他并不是很积极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中考的一部分分数纳入到我们日常的包括体育课体育课间操也要给到他分了，这里这孩子们呢，就是这个给分的方式呢，比如说出勤他大于90%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的请假次数小于等于8次的时候，你体育课包括体育课课间操，那么你这一分就拿到了。那如果说你是这个大于9次小于13次，那么你只能拿到这个内容的就是
0: 一半的分值吧。
1: 不是一半。就是这个对，拿到它的一半啊，拿到一半，就是0.35到1.5，最后是0.5分。那么你的出勤率就小于这个请假的次数大于13次了，那么你就没分了。
0: 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不允许孩子们请假啊，但是呢，就是你不能频繁的请假，你这个有将近。怎么说呢，一半多的这个时间吧啊，可能你都在请假过程当中的话，一个学期你可能请了好几十来次假，那这个就不太合适了啊。所以呢，我们日常呢，就是一定要保证你体育课和课间操啊，这个按时参加啊，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那我们可以去跟老师或者学校申请，但是我们建议平时的训练呢，孩子们不要缺席，这样你的日常分就拿到了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到了，我们到期末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体质健康标准测试，都测试哪些项目啊？这个您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崔老师。
1: 好的，这个男生呢，就是我们的体质健康监测是按照国家的体质健康监测标准来制定的。那么国家体质健康监测都监测哪些内容呢？就是男生呢有体重指数、肺活量、50米跑、立定跳远、引体向上、坐位体前屈和1000米。那么女生跟男生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引体向上，女生是仰卧起坐，那么男生的1000米，女生这里呢就是800米。那么这里啊，如果你能够达到良好，比如说在这个80分到100分之间，那么这对应的这个分值4.0就拿到了。如果你是小于80分大于60分，那么你可能就拿3.0分，不及格呢可能就只拿到2分。这个标准呢完全是按照国家体质健康监测的标准。就刚才主持人讲到，就是说为什么日常这里边包括我们国家体质健康标准，包括日常里边的这个课间操也好体育课也好，这里呢我就想着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给各位听众家长们提点建议。就是当您的孩子啊，就是这个他如果这没有什么这个病痛啊，或者是这个疾病，那么我们不要轻易的给孩子写那个请假条。就是这个孩子比如说他不愿意跑，那今天的课是800，那可能孩子们他就这个长跑的距离可能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不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的家长一定不能够在这个再扯后腿啊，你再给他写一个假条。那么体育老师看到这假条就不能让孩子们，因为他不了解什么样子的情况，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能够去理解啊，真正的运动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啊，就是包括我们说提高他的心肺功能啊，让他去运动啊，他产生多巴胺啊，孩子们要他的专注力和他的这个就是专心能够听讲课的这些能力他都是在提升，所以千万不要走入那个误区啊，就是为了孩子，心疼孩子，怕孩子累，盲目的给孩子写一个假条啊，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家长们一定不要这样去做。
0: 您心疼孩子了，但是我们日常分数可能就拿不到了啊，最后的这种体质健康检测呢，可能我们的孩子

0: 也通过不了了。除了这个体质健康检测之外啊，其实我们体育课与健康课它还有一个成绩考核，也就是我们最后体育课的一个考试。那不同年级段啊，我们孩子们要考什么项目，我们接下来给所有的家长重点的来分享一下。家长您也认真听啊，如果您家孩子即将进入到这个初中阶段的话，咱们提前做好准备，别临时抱佛脚
1: 啊。其实刚才说的主持人在谈到的这个事，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初三的问题，实际上他从你入学之后就应该考虑的问题。
0: 对，
1: 那么这里的关于体育这个课的这个分值呢，河北省的体育的中考体育的测试，它里边有一个就是自选项目。那么自选项目呢，就是河北省的自选项目只有足篮排。那么在石家庄来讲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让所有的孩子们全面发展，能够有更多的项目啊，所以这样的话，石家庄又多了四个项目，在足篮排的基础上又有了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和轮滑。那么这是它的自选项目，那这些项目平均到体育健康课程里边去，就是我们分在了这几个学期，七年级的下学期里边呢，就是这个我们主要是在练习这个800、1000，就是它的发展它的心肺功能的这样子的一个耐力练习。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这个立定跳远，所以它的考核内容呢也就是这两项。那八年级的上学期呢，我们就安排了跳绳，和这个足，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七个项目当中，你自己啊，就是要任选一项来参加考试。那么到八年级的下学期呢，又回过来了，又是要提升他的耐力练习的同时，要考一个50米。那么大家知道说一分跳绳、立定跳远和50米，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未来，就是我一会儿下面要讲到的，就是我们的考试里边的自选内容和我们的抽测内容的内容啊。所以八年级的这个内容呢是800、1000和50。那到九年级上学期呢，就是实心球，男生的引体向上啊，女生实心球或仰卧起坐。那么同理，那个七个项目当中呢，你也是任选一项，这些项目加起来是给到你拿到四个学期的分值呢，就是对应啊，对应每个学期就是2.0分。
0: 以上啊，我们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个中考体育考试的项目的这个评分标准，都是我们日常这个分数和成绩啊，家长们一定要重视，我们要勤加的，从上了初中之后就开始为这些做好准备了，别临近考试的时候啊，尤其是我觉得一个是学习，一个是体育，它不可能一日速成啊，这还是需要我们下平时的功夫的。但是说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讲一讲家长最关心的，我们孩子难免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比如说临近考试，哎呀，我这个腿给摔伤了，我确实是参加不了考试，那我这分数怎么办呢？所以啊，接下来崔老师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哪些情况下我们孩子可以申请免考，然后我们这个得分能得多少，以及什么情况下我们孩子可以申请缓考，这个家长您可以听一听啊。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不要遇到意外情况，但是如果真正遇到了，我们知道怎么来进行操作。
1: 好的，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免考的问题。其实按照这个我们当时制定标准的时候，确实是你的孩子残疾丧失了运动能力啊，或者是这个因伤病不能参加到现场进行考试，那么一定是要有这个残疾的孩子一定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的这个证明。然后伤病的学生呢，你也要需要提供是指定医疗机构的证明，写上申请，然后进行公示，然后呢你可以拿到满分啊，就是这样子的学生你可以拿到满分。如果因病啊，你要是进行比如说这个免考的项目呢，就是因病痛，就是暂时的出现的这些问题呢，那你可能就只能拿到80%啊，也就是我们这个终结考试的时候的30分，你可以拿到80%的话，就是拿到324分。来进入的你的中考成绩。
0: 就是免考的情况下，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是的，是的。
0: 有残疾证的残疾学生啊，现场测试成绩呢，它其实是按满分，也就是你能够拿到全部的分数。但是因伤病的学生免考的话，只能按照80%的这个分数来计入啊，这个大家要注意。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申请缓考呢？
1: 这个呢，经常的女同学当中可能会遇到，比如说她的特殊生理期不能够参加现场测试的学生啊，或者是她的临时出现的一些问题，那她现场就不能当天就是按照她的那个要求那时候考试，她可以提出。

0: 这个申请，
1: 嗯
0: 啊，就是环考。那么在现场测试结束后的14个工作日内，啊，就是各市要严格集中组织补考，就是你环考的学生有14个，这个工作在他环考到结束之前的14个工作日之内，
1: 嗯，
0: 要进行组织补考。
1: 好的啊，这个呢免考和环考我们给大家说的非常详细了。那最后啊，我们说完了平常分，因为平时分啊可能是家长这个误区最多最不了解的，但是等真正到了中考之后啊，其实我们家长大部分都知道啊体育中考考什么项目。我们最后呢也简单的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崔老师。
0: 好的，就是我们的终结考试，就是那30分啊，它就是必考的项目呢，就是有男的，就是男生的1000米和女生的800米，这是就是每一次考试你这就是必须要考试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家长就是一定孩子在练习，就是耐力练习，提高他心肺功能练习的长跑上，一定要提前就得让孩子去跑，
1: 嗯，
0: 这个呢不是一下子就说我练今天练明天我后天我考试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成绩的，这是不是的，
1: 对
0: 啊。那么这是必考的项目，它占的12分。
1: 嗯嗯，
0: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抽考的项目，这抽考的项目呢就是我刚才说到了实心球50米1分钟跳绳引体向上，这是指的男生，女生的1分钟仰卧起坐啊，这个是我们的抽取项目。这个抽项目，这个抽是怎么个抽法呢，
1: 嗯，
0: 就是在临考之前的2个月，
1: 嗯，
0: 然后由这个教育行政部门然后他来组织抽项，
1: 嗯
0: 啊，抽到哪一个项目，那今年的考试的抽测项目就是这个项目。那么选考项目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7个项目里边，
1: 嗯，
0: 啊，你自己要选择你的优势项目，但是你一旦确定下来就不能去更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足球好，那我就可能就申请，我就要考足球，
1: 嗯，
0: 啊，你就是哪个项目好，你的优势项目来参加考试，这个呢占8分。所以现场就是到终结考试的30分的时候，就是由这3块组成的。
1: 所以呢啊，就是我们必考抽考选考啊，这个呢我们的家长您可以哎让平时培养孩子训练一下哪个擅长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一个选择。那其实如果我们的必考和抽考项目呢，我们就建议啊这个平时让孩子尽量都能够训练到。以上我们就说完了中考体育平时的20分和最后考试的30分，考哪些项目怎么能够拿到。那接下来啊，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跟大家聊什么呢？聊一聊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给学生们的一些锻炼计划和建议。有的孩子啊，在体育中考真的是下功夫了，甚至啊，有一些家长可能还在外面去报了一些这种体能培训班，但是为什么孩子最后还是与满分失之交臂？我们怎么样制定合适自己的目标和锻炼计划？怎么能够完善技术增加体能？怎么查漏补缺？课上课下相结合的锻炼方案没有可以给到我们学生和家长的？别着急，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请崔兰琴老师啊逐一的为大家来进行分享。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

0: 期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老师讲课，为什么我总跟不上？
3: 孩子偏科严重，到底该怎么引导？
4: 孩子初二成绩下滑，怎么这么严重？汇聚省内知名院校专家老师，解决学习成长困惑难题，让育儿焦虑化为成长养分。这里是名师课堂。
3: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的名师课堂板块啊，真的请来了一位重磅嘉宾，那就是河北省中考体育标准制定负责人、石家庄市中考体育标准制定负责人、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硕士生导师崔兰琴崔老师。崔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感谢崔老师啊，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深耕体育备考稳赢中考体测。我们今天不单单针对初三的学生啊，刚才我们就讲了中考体育50分怎么拿全啊，很多家长呢可能对于最后那30分啊，中考体育考什么一清二楚，但是平时我们孩子上课呀，包括这个体质健康测评啊，以及最后我们平时的这个期末考试怎么能够拿全分数，刚才我们讲的非常详细，有的家长从一半开始听的啊，还有的家长呢这个说到哎呀这个都是满满的干货啊，记下来了。那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您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我们整期回放，您可以再听一听了解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聊的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就是很多孩子下了大功夫但是拿不到满分，我们接下来就给学生们一些锻炼的计划和建议。首先崔老师，我想请您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很多孩子呢就看哎别人怎么练我也怎么练，但是别人提分效果很明显，我呢就是非常累非常辛苦，但是呢好像也不见成效。那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目标和锻炼计划，这方面啊崔老师您能给我们一些方法和建议吗？
5: 好的，关于说制定适合自己的目标和锻炼计划，这里我可能要多说一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听众在听，实际上我是要更多的能够唤醒家长对孩子的锻炼的他的重视程度和他的认知。那么现在实际上为孩子制定一个目标和锻炼的计划，我希望未来就是你跟孩子的沟通，如果我们做一个家庭家长在陪伴下孩子的锻炼的计划，那使你整个的家庭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包括现在孩子们的这个焦虑的问题啊等等，他就是因为跟家长的之间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通道。那么为什么说体育它是育人当中它的育人功能是不可替代的一门学科，所以这里面在谈到关于目标和锻炼计划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家长啊一定不是你孩子的他的锻炼的目标和计划，一定制定一个家庭在家长陪伴下让孩子进行锻炼，那么是一个整体的啊，这是整体的。所以你说要跟他沟通，他跟你谈到你总是在关注他的学习问题，总在关注他的这个成绩问题，实际上这孩子无形当中跟你就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障碍屏障，他就不愿意跟你去聊天，
3: 就产生隔阂了。
5: 那么你跟他一起去锻炼的时候呢他就一定是能够在这个之间能够去互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一会儿接下来我会细致说目标和锻炼计划。那么我从四个方面，完善技术，增加体能，查漏补缺，针对弱项这个完善的锻炼体系，还有课上课下怎么去结合锻炼的。

0: 方案。那么我先说一下这个关于制定自己的目标和锻炼的计划，我刚才讲了啊，就是家长一定是这种陪伴下，那么制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还以完成目标的时间节点，就是一定要做到。比如说我现在的孩子进入到初三了，那么怎么办？啊，今天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在讲一个关于初三，就重点在讲初三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因为时间问题，我可能要重点就讲一下初三。比如说节点大致分为如下：适应初三阶段，就是你刚刚进入初三，也就是马上九月份开学了。那么这个阶段呢，适应阶段啊，那么技术提升阶段在初三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十月份到十一月份的时候，要进行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体能的储备，也就是到了军训，冬训。这个冬训是一定要督促孩子啊，在学校在老师的带动下，就是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做好冬训啊，做体能的这个储备阶段。到了明年开春之后呢，就是春训阶段了，也就是成绩它就会突飞猛进的增长。啊，最后就是一个考前的一个冲刺阶段，比如说到了五月份的时候，他就要考试了。那么这里再谈到刚才主持人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我也在练了啊，为什么我的成绩不对？这里边实际上就是我还要讲一下，就是我的同事的孩子学习成绩非常努力，而且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孩子，但是呢，就找到我的时候就提到一个问题，说崔老师，我的孩子最近总是腰疼，而且他练完了回来就腰疼，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这个就是康复的这个扎针的哈，就是专门治运动损伤的地方。后来我就讲，我说把孩子带过来我看一看。当孩子这个 leading care 做完之后，那我发现一个非常这个就是重要的问题，就这孩子的动作姿势是不对的，也就是我们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的动作姿态是不对。那么当我们遇到了孩子积极向上，他的动作姿态不正确的情况下，他越努力，他的运动损伤会越什么，就越严重。
1: 对，
0: 所以这里我们应该是在正确的动作模式下我们去做运动啊，这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因为结构决定功能啊，这个呢就是从理论上讲，因为时间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制定的计划呢，就是在第一阶段一定是提升他的基本体能和他的基本耐力和基本力量。第二个阶段就是完善技术，我们在讲的就是一定要加大他的锻炼密度和他的强度。第三个阶段呢，就进行他的体能储备。你比如说他优势项目达到稳定了或满分了，我就可以就给他这个在他的分配上就尽量储备他的体能。在第四个阶段呢，就是一定要针对那个弱项的项目进行强化的训练。第五个阶段冲刺呢，就是要升到一个高度。那么基于这些所有的锻炼，大家就是我们的各位家长一定要关注他在正确动作模式下去训练，不然的话就会给孩子造成运动损伤。所以这里呢，就是我在其他学校也给到我们的体育老师很多建议，要给出孩子们正确的运动处方啊，就是每一个孩子有什么样子的问题他会给到。所以这里边家校的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以上呢，刚才我们崔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初三的孩子怎么分时间段给自己制定这个训练的计划时间表，以及每个阶段啊我们重点要做什么，我们呢都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晰了。而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啊，我更是把这些内容呢都已经这个复制到里边了。但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关于制定啊适合自己的目标和锻炼计划，这个很多孩子其实是非常困惑和迷茫的。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崔老师？
0: 这里呢就是怎么讲，就是优势你要对自己哈，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就一定要分析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然后你找到有效的辅助的练习手段，这是非常重要。然后呢，就是你当你技术运动能力不足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对，就是要寻求老师的帮助啊，就是啊，做在我刚才讲了，一定是在正确动作模式下去完成你的训练，加大你的练习的这个强度和它的密度。我们给到的运动量和它的运动强度以及合理的锻炼周期是要科学化， 啊，一定是在科学指导下。所以我在讲啊，就是我的理念一定是要在科学运动原理的指导下去覆盖。

0: 在生命的全周期，
1: 嗯，
0: 就是从你生下来到你结束都应该是在科学运动指导下去做。那么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明白这样子一个道理，要一定要有这样子一个认知啊，然后呢采用课上和课下结合的锻炼的体系，然后就是听从老师的安排，老师给的作业一定要家长督促和跟孩子一同啊来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任务，
1: 嗯
0: 啊，这样你的成绩才能够有效的去提升。
1: 嗯，这个我们都说的是理论方面的，接下来啊崔老师咱们结合一些这种实际的案例咱们来分析一下吧。咱们就从这个孩子们觉得比较难的啊这个几个项目开始。首先啊，所有的孩子都怕什么的，都怕跑圈啊，这个女生800男生1000，跑下来累吗？是真的累，很多孩子也是费了大劲儿了，但是这个速度呢就是提不上来。那关于这些方面啊，就是我们怎么训练，这个崔老师你有没有一些建议？
0: 好的，就是关于耐久跑啊，实际上每一个人在跑这个耐久跑的时候，有过这种耐久跑经历的人他都知道，他会有一个在跑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极点，
1: 对，
0: 这个极点是很难过，而且为什么难过，他就是这个呼吸啊，急促跟不上，然后臂摆不起来，是这个腿抬不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是最练人的时候。
1: 对，当时我跑的时候我就觉得嗓子要这个着火了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所以这个呢，而且它又枯燥，那么怎么办，我们就采用什么大量小强度啊，几圈连跑啊，这是这里边就是我们要耐力跑，你比如说你运动量不要太大，强度小一点，让它多跑几圈。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速度耐力，就是小量大强度，比如说400米吧，你乘以几组跑一个间歇跑，来这个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实际上大家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明白一个认知，只有在所有的你看，在所有的运动当中，我们的耐久跑耐力练习的跑是对孩子进行意志力培养的最好的一种教育。因为他在体验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啊，就是我的坚韧性，我遇到的问题我能够坚持，只要我坚持下来我就能够去成功，那么对于未来孩子比如说在心理方面他会对他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啊，这个是耐久跑。那么立定跳远它是一个技术性比较强，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一定是在正确动作模式下，我们家长也可以啊，现在网上这么发达，网络这么发达，我们也可以从网络上找到正确的模式，现在也有鹰眼捕捉动作的方式啊，接下来我可能会在这个项目上也要这个去做一些事情哈，如果将来有需求的话人们也会可以找到我哈，就是捕捉到你孩子的动作模式之后，给出你一个运动的处方，然后告诉你怎么去锻炼，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家长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同理呢，实际上因为我们正确平时的动作姿态不正确的话，实际上我们成年人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腰疼的问题啦，我们的肩颈问题啊，都是我们平时的这个动作姿态不正确而导致的。
1: 对
0: 啊，这个这是我们在强调关于立定跳远啊，它一定是它技术性比较强，这个呢要找老师啊，找老师体育老师要家长或者是孩子要跟老师要一定要很好的去沟通，所以还有一个项目呢就是50米跑，你看50米跑它的步长和步频的关系，实际上这里边啊，就是越短距离的跑越去提速他可能也比较难，这就是我们的反应能力，这也是说什么呢，在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你现在所关注到的一定不是现在的问题，他一定是说我们在他的天窗期和灵敏期在发展他的反应速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没有去关注你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只能靠什么，因为考试了所以我要让孩子去练啊。所以我们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的孩子还小，那么你一定要关注这一点，就是我们要一定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的天窗期和他的灵敏期我们要针对他进行训练，这样的话到日后你无论是中考也好什么考试也好，他都会没有问题的啊，都会没有问题的。
1: 您说的这个天窗期和灵敏期大概是孩子哪一个阶段呢？
0: 其实你看我觉得这个3到6岁3到6岁也是他实际上人的这个我们说讲的基本素质，他在不同的年龄期他这个

0: 个天窗期它会有它的发展的优势内容，你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现在3到6岁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孩子的这种自控能力的培养，物控能力的培养，还有他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平衡性啊，这是在越小的孩子我们越应该关注他在这方面的训练。那么好，您的孩子错过了，那么到了这个6岁到12岁了，这个时期在小学阶段的时候，那我要去还要把前面的这些进行弥补训练，然后这时候我们的比如说他的爆发力啊，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加上一些耐久力的练习啊，爆发力的练习啊等等啊，就是越早你去训练他，对于孩子的成长，你的投入，你的成本会越低。
1: 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孩子，怎么说呢，就是他大学啊体育军训，你就最简单正步走还顺拐啊，这个一些极其简单基础的这种体育的可能训练呀或者什么呀，孩子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或者是达标，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在这方面比如说感统训练啊、体能训练啊有所欠缺，而我们长大了再需要弥补的话呢，一个是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可能效果也不是说特别的理想啊，所以这个我们家长一定要重视。以上我们说完了一些这种比如说如何根据周期啊来解决我们相应的一些体育锻炼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大块啊，就是如何来完善技术增加我们的体能呢？崔老师，
0: 那要注重技术的细节了啊，提升技术的质量，那么根据教师的讲解及动作的示范来对照自己的动作及时完善，多练才能提升，没有捷径啊，这是没有捷径，但是要带着任务去练习。所以中考的学生呢，他不是运动员，所以他必须在保证基础体能，他的基础力量、基础耐力、基础柔韧的情况下，他再去有效的啊进行什么，进行练习。所以这里边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我们的练习，你包括技术也好，增加体能也好，让孩子们的练习最重要的需要解决的，我们各位家长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认知问题。当你的认知认识到说运动能够为孩子的成长啊，他是助力的，为他的智力的发展是助力的，那么你就应该重视他啊，一定要重视，因为体育运动可以改造大脑，它也能够使他的智力会有很好的发展。
1: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也是给大家啊长远打下一个良好的这种夯实的基础。有的家长呢之前从来不重视体育锻炼啊，体育中考了你跑吧，多练吧啊，效果不一定好。比如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就多带他去户外运动，平时没事我们可以多接触一下，比如说打打乒乓球啊，打打羽毛球啊，哪怕踢踢毽子都可以啊。我们以前就是休假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比如说带孩子去爬爬山，练练他的肺活量，练一练他的耐力啊，这些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有的家长呢能想到但是做不到，既能想到又能做到的家长太少了，但是我相信您如果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您的孩子在体育方面一定不会差啊。那除此之外啊，我们第三个大的板块呢就是查漏补缺，怎么针对弱项完善我们的这个锻炼的体系呢？
0: 这个如果像查漏补缺实际上到了9年级了，也就是到中考的，就是像现在入学的初三就到了9年级的时候，那就一定是要分析清楚，比如说已经满分的项目，我们可能在这方面的投入就会要少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满分的项目，那我就现在一定是要这个从这个项目上我们要下功夫啊，要下功夫去来这个从动作模式的改变上啊，实际上动作对了再去训练它就会很快，成绩就会很快的提升啊。如果前提如果你的动作不对，就是我刚才给讲的例子，他越努力他越容易受伤，而且他的成绩还提升不了。
1: 对
0: 啊，这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把自己的弱势找出来要找出来。
1: 那最后啊，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只能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课上课下我们怎么做到这个相结合的锻炼方案，甚至有没有这个相应的比如说案例或者已经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案，崔老师您今天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呢，您来聊一聊。
0: 是这样，你看我这个现在呢就是有跟这个一些学校的老师们哈就做出来，我对他们有个要求是什么，就是我们课上课下怎么结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国家现在规定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但是呢 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即使我们上这一节体育课，它也不能够满足。

0: 足这个孩子一天2个小时的活动时间、那么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孩子回到家里啊，就是他课余的时间，我们一定要给予他更多的时间让他来锻炼。就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吗？就是8减1大于8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小瞧孩子，你拿出时间让他来锻炼。这个锻炼的时间，如果孩子在他的锻炼过程当中，就是我刚才讲他的生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他的多巴胺的分泌、内啡肽，包括他的血清素，这个时候他高的状态下他坐下来再学习，他的专注力也会提升。
1: 对
0: 啊，他是有助于孩子坐下来的这种专注力提升的。所以我们的家长呢，就是一定要千万不要那个点只瞄在他的所谓的增加1个小时的学习上，你认为这个效率提高了，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课下的锻炼一定家长的参与。我再讲哈，其实我已经呼吁了很多次，无论是在政协的这个会上，我也是一直在呼吁，一定要家长的认知你要提升，你要关注你孩子的全面发展、身心发展。是运动真的是能够让一个孩子发生重大的变化。
1: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才能够全面发展啊。那这样吧，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崔老师，你比如说我们要提升这个基础的耐力，我们比如说怎么能够制定相应的内容呢？
0: 是这样，就是你要是这个跳绳练习，跳绳练习它也是增加他的心肺功能的一个非常好的训练。那你比如说到周一的时候，你要跳绳达到1200次，就是给他这个周二慢跑30分钟，周三做仰卧起坐40次3组，是吧？俯撑最长的时间3组，男生的悬垂最长的时间3组，波比跳20个3组，就是到周四反过来又是跳绳，你看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循环，是吧？周五又慢跑，然后这个周六变速跑，周日又是跳绳，你看这个在不断的这个上课下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耐力也有了，他的协调性也有了啊，他的爆发力也有了。所以这个按着什么？按着一个科学的锻炼的方案来进行锻炼。
1: 所以以上这些啊，就是我们给学生们的一个锻炼计划和建议。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只能跟大家讲了讲体育中考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如何拿到50分体育中考满分啊，就是我们课下课上以及我们平时最后的这个体育中考该怎么做，主要针对哪些项目进行训练，以及我们给到了一些学生和家长们的这个锻炼计划和建议。所以我觉得这一期节目还是非常完整的啊，家长您仔细听一听，无论是新初一的学生，还是说我今年已经准备上初三，明年就要经历体育中考了，我觉得这一期节目都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今天非常感谢崔兰琴老师的耐心讲解，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那今天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啊，我今天的节目呢，想选一首肖战的《竹石》送给大家。体育精神就是这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希望我们的孩子每一个同学啊，都能在体育训练当中持之以恒，然后无论是经历什么样的艰苦挫折坚持下去，你一定会看到希望的彩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颗，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1: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1: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1: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老人，隔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1: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积淀了无数光耀千秋的精神品格，这其中勇毅果敢、无畏艰险的英雄气节，就是流淌在一代代华夏儿女血脉之中的文化基因。流传至今的很多成语中，就蕴含了令人心潮澎湃、激情满怀的英雄故事。在这些成语中，我们仿佛能感受到沙场之上的旌旗猎猎、刀光剑影，或者是朝堂之上的唇枪舌剑、朱云折剑。这些成语是闪耀勇者光辉的文学瑰宝，是传颂勇毅品格的英雄赞歌。那么，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历史到底淬炼出哪些彰显勇者风范的成语？它们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厚重而深刻的时代启示呢？中华成语品德篇第六集，危险关头色不惧。
11: 有人问我，碰到危险没有畏惧是不是一种好品德？这样的没有畏惧呢，其实有三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勇敢无私，有一种情况呢是冒失冒进，有一种情况呢是勇敢有私。这个勇敢有私，我们来理解一下。古代皇帝呀，他如果要责罚大臣，他有可能用一种打屁股的方式，这个叫廷杖。那么廷杖在汉代就有了，到了元代的时候呢是非常严酷的，明代呢就继承了元代的这个严酷的廷杖的方式，开始是非常残酷的，那是对臣子的惩罚里边最没有颜面的。但是后来明代的中期到后期，这种廷杖就味道有些变了，有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比方说嘉靖皇帝， 叫朱厚熜。那么朱厚熜当皇帝啊，不是一个正常的继位，也不是上任，是因为前一任皇帝是没有太子，于是朝廷的重臣们就在皇族里面选谁最适合出来当皇帝，就选了朱厚熜。朱厚熜即位了，那么既然自己进宫当了皇帝了，自己的母亲就也应该接进宫来，这问题就来了。他的母亲本来是王妃，你当了皇帝，母亲进宫了，那么他到底是王妃呢还是皇太后呢？这就有问题。如果他是皇太后的话，那么朱厚熜父亲啊已经死了，他没有当皇帝，他又是一个什么地位呢？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于是当时的朝廷一个主要的声音是什么呢？就建议朱厚熜在名义上过继给他爸爸的兄弟，就是那个当过皇帝的那个兄弟做儿子。你过继给别人做儿子了，他自己的父亲叫什么呢？就让他叫自己的父亲叫叔叔。朱厚熜很不乐意，坚决不同意，怎么能这样呢？明明是我父亲，你让我叫叔叔。于是就跟朝廷对峙起来，这个对峙的时间很长，而且朝廷让他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明目张胆的上奏章。朱厚熜没办法，最后就下令所有让我这么做的人全部享受廷杖的待遇，就责罚他们。这一次廷杖啊，历史上是有名的，有100多个人受到了廷杖的惩罚。那最后廷杖完了就要统计人数，统计人数就发现了名单上面的人比实际挨打的人还要多。为什么会多呢？因为所有在朝廷里面吃过廷杖的责罚的人，这样的大臣虽然受了皮肉之苦，可是他们会名扬后代，它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已经有人想到了这种光荣的功利，于是呢，就有人往名单里面加塞儿，这个叫做骗廷杖。历史上的这个骗廷杖，有的时候呢非常有意思。到了后来啊，有的皇帝知道啊，你们故意骂我，你就是想要廷杖，那我偏不廷杖你，我就忍着。这样的一种有趣的事情，这种呢在危急关头不怕皮肉之苦，这种骗廷杖，不叫勇敢。不叫无惧，不是我们推崇的那种品德，因为他有功利之心，他忘了初心。今天我们要说的成语就跟不惧危险的勇敢品德有关。第一个成语我们说一说勇冠三军。这个成语一听那就应该跟打仗有关系，所以勇冠三军呢，意思是你的勇武，你的不惧，他在全军都闻名，冠就是第一。三军我们不能够按照现在理解是海陆空，在古代的三军呢是左中右上中下，所以我们只要说他是全军就好了。所以某一个人他的勇武，他的不惧危险是全军闻名的，那就是他是一个义勇之士。勇冠三军和西汉的一对爷孙有关，那就是李广和李陵。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说的。陵先将军，攻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这个里边说的是义勇冠三军。那么义勇冠三军在成语里边呢，往往又变成四个字，我们现在把义字拿掉了，勇冠三军不是没有义，它是包含了义的。那这个里边的陵先将军，陵指的是李陵。李陵啊，当初传说苏武让他回朝，他就写了一封回信答苏武书。他在这个里边呢提到了自己的爷爷，所以陵先将军，先将军我的先辈的那个将军，就指的是他的爷爷李广。李广是个什么人呢？功劳天下第一，义勇全军闻名，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的爷爷李广勇冠三军，这样的来称呼他，有三个方面的义勇。第一，李广啊，巧用兵之智非常的明显。李广是一个带兵有方，非常有大智大勇的人。当初在文帝的时候，他就因为杀敌很多立了功劳。后来到了景帝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说明他的智勇。这个故事是说呢，有一次朝廷派李广去抗击匈奴，这一次的打仗过程当中呢，皇帝又派了一个宦官跟着李广去助战。有一天这个宦官啊，就带了骑兵去出巡，出巡路上就碰到三个匈奴人，三个匈奴人很厉害，这个宦官呢就败逃回来。李广知道了以后，他说这三个人一定是射雕高手，于是带了100骑兵出去追那三个人，不久就追上了。追上了以后呢，李广让自己的骑兵分别包抄，然后自己呢去射杀那三个匈奴人，就射死了两个，活捉了一个。活捉的这个人一审问，哎，果然他就是射雕高手。这个时候呢，李广的骑兵们就看到远远的有匈奴数千骑兵往这里走来。这个时候李广的那些部下呀大惊失色，大家都很恐慌，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逃啊，赶快跑回大营啊。李广呢不是这样看的，他这个时候运筹帷幄，危难的时候毫不慌张，他就分析告诉自己的部下说，我们以100骑兵对匈奴的数千骑兵，我们想要逃回大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有怎么做呢，

0: 我们不后退，我们继续前进，然后我们装得若无其事，这个时候敌人呢，就会以为我们还有大部队呢，他不敢轻举妄动的。于是李广命令自己的部队继续向前，走到了离骑兵很近的地方，然后下马，然后让马吃草。这些骑兵们呢，随便的躺在地上，只要你不做出慌张的样子，你很怡然自得的样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匈奴的骑兵果然就觉得这个奇怪的队伍人这么少，还这么没有安全的意识，肯定里面有诈。于是匈奴兵呢就赶快跑到山上布阵，就守着，这一守呢就守到了半夜。到半夜的时候，匈奴人就认为肯定不行，他们一定有主力部队，你看他们那么样的怡然自得，根本就没有改变过这样一种状态，于是我们还是走吧。匈奴的骑兵呢就走了。到了第二天，李广呢就带了他的100骑兵回到大营。这样一个偶遇，双方都很紧张，但是非常明显，那么李广的部队呢就是在危险之中，但是就是有李广的这种智谋，这个智谋呢是大智大勇的智谋，能够让他们脱险，这是第一。第二，飞将军之勇，作为将军的飞呀，意味着速度快，力量大，李广确实是这样一个人，他非常的伟岸，然后呢射箭很准，速度很快，力气非常大。有一次呢他去打猎，就看到草丛里边有一只老虎，于是他立马搭弓射箭，一箭射过去，他觉得肯定就是死了，走近一看，哦，原来不是老虎，是一块像老虎的大石头，而这个箭呢被力大无比的李广啊深深地射在石头里边，拔都难得拔出来。李广镇守边疆多年，今天这个西，明天这个东，行踪是不定的，也有一种神秘的飞的感觉。那么最有意思的是，李广有一年因为皇帝分出几路兵马去攻打这个匈奴，那么李广的那个时候呢是作为卫尉将军，他率兵从雁门这个地方出击匈奴。那么在雁门这个地方呢，匈奴兵非常的坚强，人非常的多，有的人说因为李广从这个地方攻击匈奴，所以匈奴呢把主力兵都布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么敌人人多，李广的人少，这个时候呢寡不敌众，虽然是浴血奋战，但是最后呢李广啊就受伤了，受伤以后就被抓了，就被俘了。
1: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无数骁勇善战、智勇双全的名将。李广就是西汉时期的一位重要将领，他勇冠三军的形象，曾让对西汉王朝虎视眈眈的匈奴人闻风丧胆。而李广的勇猛，不仅体现在战场之上，更体现在面对危机之时临危不乱的定力。在一次战斗中，李广战败被俘，但他却凭着自己的胆识与武艺巧妙脱险。那么李广在被俘后是如何脱险的？他勇冠三军的风采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本来单于就对他的匈奴兵有命令，他知道李广呢是英勇善战，所以就说了，我们务必要活捉李广。哎，这真的捉到李广了，虽然受伤了没有死。于是呢匈奴人就用这个绳索做了一个网兜，放在两匹马的中间，然后呢把这个李广放在这个网兜里面，让他躺在里边，这个马呀去牵着他，他们前去向单于报喜。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李广呢一开始呢就装死，反正我负伤了嘛，我死没死你也不知道， 他装死一动不动，任你怎么去走，怎么去弄，这样可以减少匈奴兵对他的注意。

多年在边疆征战，闻名遐迩。所以虽然这一次李广啊，他靠着自己的智谋和勇气和臂力，然后能够脱险，能够飞奔回来，但是打仗呢，总是要论功行赏，不是论你的勇来行赏的。李广这一仗是打败了，就是雁门这一仗打败了，全军溃败，然后自己呢又被俘了，所以朝廷在给这个战争进行评定的时候呢，认为他没有功只有过，于是削为平民。他做平民又做了几年，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呢，边关又有事了，这个时候呢是右北平缺一个太守，于是皇帝就启用李广，让他当右北平的太守。他当太守，这个匈奴兵一知道，哎，这个地方是他在镇守的，都被他的威名震慑住了，不敢来进犯。我们看这个李广这个人，他是勇猛无比，所以用了一个勇冠三军，但是他的勇不是一个冒失贸然冲突的那个样子，他其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下面一个成语也是从战争转过来的，叫身先士卒。身先士卒本来是说军队里边做将领的，当将军的，他冲锋陷阵，走在士兵的前面。现在我们用这个成语呢，也可以用得更广，那就是你只要是领导或者你是负责人，你就应该走在群众的前面，你就应该走在部下的前面，先做好这个样板，让别人跟着你做。那么这个成语它是跟汉代的名将卫青有关系，是怎么写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将军号立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修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君罢，卒尽以渡河，乃渡。这一段都是讲卫青的。为什么这个要讲卫青呢？这就是跟淮南王刘安有关系。淮南王刘安啊，是刘邦的孙子。虽然是刘邦的孙子，可是他没有资格做皇帝。虽然没有资格做皇帝，可是他有一颗做皇帝的心，于是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谋反的生活当中度过。那么有一天呢，他就认认真真的去问他很倚重的一个门臣，这个门臣呢叫武丕。刘安啊，是什么事都跟武丕说的。于是这一天呢，他就认认真真的问武丕，他说：“你觉得现在汉朝的天下太平吗？”这个武丕呢就回答他，他说：“我们现在呢，君臣、父子、夫妻、长幼，这都是很正常啊，天下太平啊，这个很不符合刘安自己想要的回答。”刘安非常的生气，他其实就是想要你说，哎，现在不太平，所以希望您呢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太平天下。可是武丕不是这么说的，所以他很生气。接着他就又问了，对于大将军卫青这个人你怎么看呢？这个武丕就说了刚才这样一番话，这个意思是说，大将军卫青他是个什么人呢？他勇猛无比，对于大敌当前呢，他经常走在士兵的前面。如果是说我们行军要驻营的话，那么我们要打井取水，井如果没打通，士兵们没有喝到水的时候，他绝对不去喝水。打完仗了要班师回朝，要过河，如果士兵们有哪一个还没有过河，他自己就绝对不过河。这个把卫青说的是哪哪都好。那么卫青在这个里边呢说他常为士卒先，这个常为士卒先后来就演化成身先士卒这个成语。那么常为士卒先这个里边呢，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是不惧危险。

0: 险的底气。一个人面临危险，他总会有一点精神去支持。这个精神呢，或者是家国情怀，或者是道义上的伦理，或者是简单的追求某一件事情。有了这种精神的支持，他就会有这个底气。那么卫青呢？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呢？他非常有礼貌、非常谦恭的一个人，然后他非常勇敢，然后他爱兵如子。在前面那一段话里面啊，说的都是他的品德。但在打仗的时候，身先士卒当然是最需要的一个义勇的品德。在这个品德里边，他完全是靠自己的那种精神力量赢得了士气。卫青所带的兵去打仗，百战百胜。那么他百战百胜的原因，与其说是运气，不如说是他非常有才气，然后他的人品造就了他的力量，所以这个里边他是有底气的。第二，带动勇敢的士气，你只要有底气了，你就能够有行动，就能够身先士卒。那么你身先士卒呢，他就能够鼓舞士气。如果将领都先出去了，那么士兵们会不怕死了。所以，这样一个身先士卒的行为，其实就是一个士气鼓舞的催化剂。它同时也是士兵们临时立马就能够临摹的一个战争指南。
1: 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中，从不缺乏面对死亡而不畏惧的勇士。沙场之上，将士们一往无前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是一种慷慨赴死的勇气。朝堂之上，群臣们为了国家大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向皇帝范言进谏，这同样需要面对军威而不畏惧的勇气。正是这些在危急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忠臣良将，在关键时刻守护了国家的安定。他们这种不畏牺牲的勇气，也大多被后人以成语的形式传颂。有哪些成语向我们展现了这种非凡的勇气呢？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您半点后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6: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9: 都有哪些成语是赞颂勇气的？每一个成语背后都蕴含着哪些深刻的道理与启示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品德篇》第六集《危险关头色不惧》。
10: 下面我们说一个直接面对死亡坦然无惧的成语，这个成语叫死得其所。这个所就是地方的意思，得其所就是得到了他应该有的地方。那么我死呢，是死在我应该死的地方，这个意思呢，就是我死得很有价值。这个成语背后的故事说的是南北朝的一个大臣叫张普惠。张普惠呢，他本来就视死如归，准备赴死了，哪知道后面是虚惊一场。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一段原文。普惠被召，传召持华六马来，甚迅速，助力催去。普惠诸子忧不涕泣。普惠谓曰：我当休明之朝，掌建义之职，若不言所难言，见所难见，便是唯唯旷官失禄。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复何恨？意思是说，太后啊，就来召唤张普惠。来召唤张普惠的这个传召的人呢，他骑了一匹快马，而且行动非常的迅速。到了以后，立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动作，赶快催促，赶快走，赶快走。这一下，大事不妙，啊，来者不善。于是张普惠的家里非常的担心，他的几个儿子啊，都哭着流泪了。张普惠呢，就跟他们说：“他说我呢是负责朝廷提建议的那样一个臣子，如果我不能够去说别人不说的那些话，那么我这个人呢就会是庸庸碌碌，就跟别人一样是个唯唯诺诺，只知道拿奉饷的这样一个人，这是小人。那么人啊总要有一死的，我呢死在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很有价值，那有什么遗憾呢？夫复何恨啊，没有遗憾。于是他非常的坦然面对危险。张普惠被太后召去了，他到了那个地方也仍然是据理力争。他又争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张普惠啊，这个人呢声誉特别好，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看到什么根据道理来说话，而不是根据面子、根据地位、根据感情来说话。那么当时呢，太后他的父亲去世了，太后的父亲叫胡国桢，

伯贞呢，在北魏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政治家，他不以权谋私，不做其他的，他一心为国，辅佐这个太后呢，主持朝政，所以他的口碑非常的好，朝野上下好评如潮。他去世以后呢，太后呢，他们就给他追封一个封号，这个封号叫太上秦公。秦公没问题，太上行不行呢？大臣们都没有问题，可是张溥慧认为这个不行，我们得把它改过来。为什么呢？前朝所有的太后的父亲，从来没有一个人封过一个叫太上这样一个封号的，所以我们应该改正过来。于是他就写了奏章，要递上朝廷。他这个观点啊，大家都怕，就是你这不就是直接批评太后吗？觉得太后做的不对。于是呢，那些侍臣们啊，都不敢为他通报，都怕这件事情。但是太后看了这个奏章以后，他也没说别的，就到了胡国桢的庭院里边，就召集大官在这里公开讨论这件事情。太后就让人把张溥慧传来，张溥慧到了这个地方，他一样的据理力争，认为还是要改，他一点都没有退缩，没有畏惧。那这样一来呢，大家都以为他的命运不行了，他可能就被关了，他可能就被降罪了。可是呢，大臣们讨论完了以后呢，太后没有降他的罪，反而是慰劳他，而且令他回去，没有扣押他。这一下呢，那些亲朋啊、好友啊、故旧啊，就通通都来给他祝贺，说你的运气真好啊。张溥慧的勇敢的品德有两个方面的表现，第一是谏言铮铮，铮铮是一种有声音的词，那么他说的话呢，就像金属一样掷地有声。刚才我们说的那样一个主见的故事，就表明他是忠心为国，他不是为私。然后他的这个谏言呢，一直坚持他所认为的这个道理。第二，章法全权，他所谏言的东西全部都是依章依法来提出自己的忠谏，没有私欲。那么这种章法全权的章法，一体现是典章，第二体现的是伦理，第三体现的是民生。那典章里边呢，就是他组建太后，是说不要给太后的父亲给他太上的这个名分，这就是按典章来的。那么在伦理方面呢，我们说一个小的故事。张溥慧啊，有一个很赏识他的人，多次推举他，不断的抬举他。这个人呢叫袁成，这个袁成呢就对张溥慧是亲言有加，非常赏识他，总是去推荐他。于是呢，张溥慧当然非常的感恩。他感恩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这个袁成去世以后，张溥慧呢都要为他去扶丧。古代的扶丧是有期限的，那么这个张溥慧呢，为了这个袁成扶丧呢，他是不论寒暑，不论风雨，只要初一十五，他必定要去祭奠。这可以看到他是非常感恩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值得感恩的人，是不是我就是你说的话，你办的事，我就可以容忍一点，宽容一点，我就不去说你？不是的，这个张溥慧呢，他仍然是要根据义理来组建的。袁成呢，有这个丧事在身的时候，他又带领了文武大臣想去打猎去玩。这个时候张溥慧呢，就给这个袁成正式的写了一个非常长的组建他不要去这样做的一封信。袁成看了以后，他嘴硬，可是他心里呢接受了，于是他找了一个借口停止了这样一个活动。这个是根据伦理的章程，不能这么做。

0: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我都要劝你，而且非常正式的劝你，不是口头说一说就完了。那么我们说第三个是这个民生，张普惠在做官的时候非常关心民情，张普惠觉得现在我们朝廷啊向老百姓征收那些绢啊那些帛呀要求太高，给老百姓的压力太大，所以他就上这个奏章。这个奏章呢是根据为官要为民着想这样一个义理，这也是他的章程，所以他章法全权，所以他谏言铮铮，这个是他勇敢品质的两个方面。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如果有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坦然无惧的，他心中坦荡。死得其所呢，是自己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呢有可能面对一种死亡的命运。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事情还没有做，我就勇于承担这种危险，我就赋予我自己一种使命。
1: 勇于担当是中华儿女传承数千年的良好品德。当官必试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讲的是为官一任就要敢于担当，勇于任事，从而造福一方百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须之，讲的是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身为其中的一份子，就要勇于直面危机，担负天下兴亡之责。在流传至今的众多成语之中，有很多赞颂了担当之勇气。那么，这样的成语都有哪些？它们的背后又蕴含了怎样的故事呢？
0: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叫临危受命。临危受命呢，是诸葛亮说自己的故事的一个成语。诸葛亮啊，他辅佐刘备，然后刘备去世以后呢，他又辅佐后主，在辅佐后主过程当中，他再一次想北上出兵去讨伐，收复一些地方。在这一次出兵之前，他就给后主写了一篇散文，叫《出师表》。那么《出师表》呢，在后代就非常有名，因为他写的言辞恳切，能够看到诸葛亮的赤诚，能够看到他的智慧，能够看到他的勇敢。这个里边呢，有一段这样的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之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个奉命于危难之间，这就是我们临危受命的成语的来由。这个意思是说呢，我本来是一个老百姓，我就在农村里面耕田，在南阳那儿种地，世间的那种乱纷纷的事情呢，我想我就躲开，然后诸侯们的那种攻击我都不去想它。可是先主就是刘备呀，他呢就不嫌弃我的身份，说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然后他自己呢放下身段，三次到我的茅庐来，要听我对时局的看法，这使我特别感动。我于是呢就决心要为先主呢去奔走，然后我们的先主呢受到了重创，就是属于危难之时。我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危难的使命。他回顾21年前他临危受命的那样一个场景。今天我们说的四个遇到危险不畏惧这样的成语，这四个成语前面两个是从打仗开始的，那是武勇，
2: 后面两个死得其所和临危受命体现出来的是文勇。那么这四个成语里边虽然说的都是勇敢，不畏惧，不怕危险，说的是这种品德，但是他们还是有区分的。勇冠三军是一种效果，是一种结果。然后我们说身先士卒是一种精神，现在我们用它就是要有这种精神。我们说的死得其所，其实它是一种态度，面对危险的态度。而临危受命呢，则是一种担当。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3: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4: 韩愈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十三年，韩愈上书《论佛骨表》，被贬潮州，而潮州又路途遥遥，他想着绝对没有回来的希望了。当韩愈正在困苦叹息之际，有人呼喊：“爷爷，爷爷！”原来是韩愈的侄孙韩湘赶来护送。这位韩湘就是十二郎韩老成的儿子。韩愈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就是写给韩湘的。望着阴云笼罩的秦岭，家乡何处啊，大雪拥塞蓝关，连马儿也不肯向前。我知道孙儿，你远道而来是另有心意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命不久矣了，要到张江边为我收尸骨吧。好在吉人自有天相，韩愈在潮州待了八个月就回到了长安。而韩湘呢，在四年以后也顺利地登进士第，也算不辱门楣。在中国的道教信仰里有八仙的说法，这个八仙啊，有一位少年英俊的韩湘子，他跟韩愈的侄孙韩湘有关系吗？我要告诉大家，有。八仙里的韩湘子的原型恰恰就是韩愈的侄孙韩湘。那么韩愈的侄孙韩湘又是怎么成为八仙之一的呢？最早的记录呢，是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主》，这里面啊就说韩愈有一个远方的子侄从江淮来看韩愈，他就对韩愈说：“啊，我是会一些仙术道法，能够让在冬天催开牡丹花。”只见这个子侄就变出了紫牡丹，之后呢，颜色又由紫变白，一会儿又转红转绿，最后居然在花的里面还开出了两句诗，就是那著名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个故事的编造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韩愈啊，你不知艺术，不知道我道教法术的高明。稍晚呢，又有道教的宗师杜光庭的叙述，这会儿有艺术的变了。杜光庭讲的呢，就变成了韩愈的外甥。又过了100多年，到了北宋时期，韩愈的这段故事终于开始落实到了韩湘的身上。比较完整的记载呢，是见于北宋后期的小说家刘甫写的《清锁高义》。不过呢，这回韩湘又变成了韩愈的侄子，于是韩湘又催开了牡丹花，花间呢又抽出了金字诗一联，就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韩愈当时不知晓这是什么意思啊，韩湘就说天机不可泄露，再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可以知道了。后来等到韩愈南贬潮州升到蓝关的时候，他才悟出来，哦，他的侄子韩湘跟他讲的是有所应验的，于是韩愈佩服极了。后来韩湘就点化了他的叔叔韩愈，带着他的叔叔韩愈一同成仙去了。从刚才我讲的故事可以看出，一切都是无心插柳，而且呢阴差阳错。大约韩湘生前啊绝对不敢有这样的梦想，最后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成了仙。唐朝人啊有以名人的姓号并称的风习，您能想到什么？沈宋、沈全七、宋之问、韩孟、韩愈、孟郊、元白、元稹、白居易，最著名的并称当然是李白和杜甫啦。但是李杜崇高地位的形成却有一个过程，虽然说中唐开始李杜并称，但李杜孰优孰劣的议论也在此时发生。中唐的元稹和白居易都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看待李杜就是有差别的。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里赞美杜甫，尽得古今之体世，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评价至高。对于李白呢，元稹就有所保留了，他说铺陈中史，排比声韵，大获千言，次游硕白，词气豪迈而风调轻身。李白就比杜甫可就差远了。元稹的好朋友白居易跟元稹的观点差不多，他说世称李杜，李之作才已奇矣，但人就不行了。李白的作品里风雅笔性的十篇里也没有一篇，杜甫可传的诗就最多了。大约我们韩愈看到了元稹和白居易的议论，他就借着调侃朋友张籍的机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就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鱼，哪用顾傍觞，皮肤汉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不偏不倚，把李杜一碗水端平看作是并驾齐驱的两位大家，谁都不偏废，而且指出看不起李杜、贬低李杜的人都如同皮肤汉树一样是不自量力的。从韩愈的诗就能看出中唐李杜的地位显然没有今天那么高，甚至还有无知者质疑李杜，但是韩愈独具直言，把李白和杜甫第一次共同放在一样的地位上相提并论。所以啊，韩愈也是堪称李白和杜甫的第一知音，后来才逐渐形成了大唐李杜的说法。韩愈的《调张集》是一首奇诗，光怪陆离，夹夹独造，我恨不得生双翅去追逐李白和杜甫的境界，哪怕是穷极八荒荒远之地，我终于能够和李白杜甫精神交通了，相互感应了。于是千奇百怪的诗思 都进入了我的肝肠。

0: 我反手拔出大海中巨鲸的牙齿，高举着大瓢畅饮天宫的琼浆。韩愈写的何其的雄奇伟岸，真的是有光艳万丈的奇观啊。如果不是韩愈啊，关于李白和杜甫的优劣之争恐怕还要纠缠更久，而且没有一锤定音般的名句，李杜文章在，光艳万丈长。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颗，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忆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5: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6: 郭靖捡块山石坐下，取出红色布囊拆开，见囊内白纸上写道：此女之伤，当世唯段皇爷能救。郭靖看到段皇爷三个字吃了一惊，道：段皇爷，那不是与你爹爹齐名的南帝吗？黄蓉本已极为疲累，听他说到南帝，心中一凛，说：啊，段皇爷啊，师父也说过他的伤只有段皇爷能治，我曾听爹爹说段皇爷在云南大理国做皇帝，那不是……想起云南与此处相隔万水千山，三日之间哪能到达，不禁胸中凉了，勉力坐起，倚在郭靖的肩头，和他同看纸上之字：此女之伤，当世唯段皇爷能救，彼多行不义，必获桃源，外人万难得见，若言求医更犯大忌，未登其堂已先遭渔樵耕读之毒手矣，故须假言奉师尊洪七公之命求见皇爷禀报要讯，待见。

0: 南帝钦面以黄色布囊中之图交出，一线生机尽悬于斯。郭靖独臂转头向着黄蓉，却见他蹙眉默然，就问：
1: 哎，蓉儿，段皇爷怎么多行不义了？为什么求医是更犯大忌呢？于乔耕毒的毒手是什么呀？
0: 黄蓉叹道：
2: 哎，靖哥哥，你别当我聪明得很，什么事情都知道。
0: 郭靖一怔，伸手将他抱起，说：好，咱们下去。凝目远眺，只见瀑布旁柳树下坐着一人，头戴斗笠，隔得远了，那人在干什么却瞧不清楚。一来心急，二来下岭的路易走得多，不多时郭靖已背着黄蓉快步走进瀑布。只见柳树下那人身披蓑衣，坐在一块石上，正自垂钓。这瀑布水势湍急异常，一泻如注，水中哪里有鱼啊？纵然有鱼，又哪有鱼虾吞饵啊？看那个人时，见他约莫四十来岁年纪，一张黑漆漆的锅底脸，络腮胡子根根如铁，双目一动不动的凝视水中。郭靖见他全神贯注的钓鱼，不敢打扰，扶黄蓉已在柳树上休息，自己过去瞧那瀑布中到底有什么鱼。等了良久，忽见水中金光闪了几闪，那鱼人脸现喜色，猛然间钓竿直弯下去，只见水底下一条尺来长的东西咬着钩丝。那物非鱼非蛇，全身金色，模样甚是奇特。郭靖大感诧异，不禁失声叫道：
1: 哎，这是什么呀？
0: 便在这时，水中又钻出一条同样的金色怪鱼，咬住钩丝。那鱼人更是喜欢了，用力握住钓竿不动。只见那钓竿愈来愈弯，眼见要支持不住，突然啪的一声，竿身断为两截，两条怪鱼吐出钩丝，在水中得意洋洋地游了几转，瀑布虽急却冲之不动，转眼之间钻进了水底岩石之下，再也不出来了。那鱼人转过身来，圆睁怒目喝道：臭小子，老子辛辛苦苦等了半天，偏生叫你这小贼来惊走了。伸出蒲扇般的大手，上前两步就要动武，不知忽地想起了什么，终于强自克制，双手捏得骨节咯咯直响，满脸怒容。郭靖知道自己无意之中闯了祸，不敢回嘴，只得说：
1: 大叔息怒，是小人不是，不知那是什么怪鱼啊。
0: 那鱼人骂道：
3: 你瞎了眼珠了，这是鱼吗？啊，这是金娃娃。
0: 郭靖被骂也不恼怒，陪笑说：
1: 请问大叔，那什么是金娃娃呀？
0: 那鱼人更是暴跳如雷，喝道：
3: 金娃娃就是金娃娃，你这臭小贼，你啰嗦什么呀？
0: 郭靖要啃他，指点去见段皇爷的路径，哪儿敢轻易得罪，只是打工作揖的赔不是。旁边黄蓉却忍不住了，插口说：
2: 金娃娃，那就是金色的娃娃鱼，我家里便养着几对，有什么稀罕了？
0: 那鱼人听黄蓉说出金娃娃的来历，微感惊讶，骂道：
3: 哼，吹得好大的气，家里养着几对，我问你，金娃娃干什么用的？
2: 黄蓉说：有什么用啊，我见它生得好看，叫起来呀呀呀的，好像小孩一般，就养着玩。
0: 那鱼人听他说的不错，脸色顿时和缓。

0: 说：“女娃，你家里若是真养的有，哎，那你就需陪我一对啊。”黄蓉说：“我干嘛要陪你啊？”渔人指着郭靖说：“我正好钓到一条，却给他莽莽撞撞的一声大叫，又惹出一条来，扯断了钩竿。这金娃娃聪明得很，吃过一次苦头，第二次休想再钓得着。那不叫你赔，叫谁赔啊？”黄蓉笑道：“
1: 那就算钓着，你也只有一条啊。你钓到了一条，第二条难道还肯上钩吗？”
0: 渔人无言可对，搔搔头说：“那么赔我一条也是好的呀。”黄蓉说：“
1: 若是把一对金娃娃生生的拆散，过不了三天，雌雄两条都会死的。”
0: 那渔人更无怀疑，忽地向他与郭靖连作三揖叫道：“好了好了，算我的不是，求你送我一对成不成啊？”黄蓉微笑着说：“
1: 那你先得对我说，你要金娃娃何用啊？”
0: 那渔人迟疑了一阵说：“好，我就说给你听。我师叔是天竺国人，前几日来探访我师父，在道上捉了一对金娃娃，十分欢喜。他说天竺国有一种极厉害的毒虫，危害人畜，难有善法除灭。这金娃娃却是那毒虫的克星，他叫我喂养几日，待他与我师父说完话下山，再交给他带回天竺去繁殖。哪知道……”
1: 黄蓉接口说：“哪知道你一个不小心让金娃娃逃入了这瀑布之中。”
0: 那渔人奇道：“哎，你怎么知道？”黄蓉小嘴一撇说：“
1: 那还不容易猜啊，这金娃娃本就难养，我先前共有五对，后来给逃走了两对。”
0: 那渔人双眼发亮，脸有喜色说：“好姑娘，给我一对，你还剩两对呢，否则师叔怪罪起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1: 黄蓉说：“给你一对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你先前干嘛这么凶啊？”
0: 那渔人又是笑又是急，只说：“哎呀，我这莽撞脾气不好，当真要好好改才是。哎，好姑娘，好姑娘，你府上在哪儿啊？我跟你去取好不好啊？这里去不远吧？”
1: 黄蓉轻轻叹了口气说：“哎，说近不近，说远不远，三四千里路是有的。”
0: 那渔人吃了一惊，根根胡须竖了起来，喝道：“小丫头，原来是在消遣老爷！”提起醋博大的拳头，就要往黄蓉头上捶将下去。只是见他年幼柔弱，这一拳怕打死了他，拳在空中迟迟不落。郭靖早已抢在旁边，只待他拳劲一发，立时抓他手腕。黄蓉笑道：“
1: 哎，你急什么呀？我早想好了主意。哎，靖哥哥，你呼白雕来吧。”
0: 郭靖不明白他的用意，但依言呼雕。那渔人听他喉音一发，山谷鸣响，中气极是充沛，不禁暗暗吃惊：“哎呦，适才幸好未曾动手，否则怕要吃这小子的亏。”过不多时，双雕循声飞至。黄蓉剥了块树皮，用针在树皮背后刺了一行字说：“
1: 爹爹，我要一对金娃娃，叫白雕带来吧，女容扣上。”
0: 郭靖大喜，割了两条衣带，将树皮牢牢地伏在雄雕足上。黄蓉向双雕说：“
1: 到桃花岛速去速回。”
0: 郭靖怕双雕不能会意，手指东方，连说了三声桃花岛。双雕

0: 齐声长鸣，振翼而起，在天空盘旋一周，果然向东而去，片刻之间已隐没云中。那渔人惊得张大了口，合不拢来，喃喃地说：“桃花岛，桃花岛。”黄药师，黄老先生是你什么人啊？黄蓉傲然说：“是我爹爹。”怎么了？那渔人说：“啊。”却不接话。黄蓉说：“数日之间，我的白雕会把金娃娃带来，不太迟吧？”那渔人说：“但愿如此。”望着郭靖、黄蓉二人上下打量，眼中满是怀疑的神色。郭靖打了一躬说：“啊，不曾请教大叔尊姓大名。”那渔人不答，却说：“
1: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是谁叫你们来的？”
0: 郭靖恭恭敬敬地说：“啊，晚辈有事求见段皇爷。”他原想依英姑简帖所示，说是奉洪七公之命而来，但明明是撒谎的言语，终究说不出口。那渔人厉声说：“
1: 我师父不见外人，你们找他干什么？”
0: 依郭靖的本性就要实说，但又恐因此见南帝不着，误了黄蓉的性命，说不得，只好权且骗他一骗。正要开言，那渔人见他神色不定，黄蓉容颜憔悴，已猜到了七八分，喝道：“
1: 你们想要我师父治病是不是啊？”
0: 郭靖被他喝破心事，哪里还能隐瞒，只得点头称是，心中又急又悔，只恨没能抢先撒谎。那渔人大声说：“
1: 见我师父再也休想，
0: 我凭着受师父师叔责骂，也不要你们什么金娃娃银娃娃了，快快下山吧。”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毫无丝毫的回转余地，只把郭靖听得呆了半晌，倒抽凉气。过了好一阵，上前躬身行礼道：“啊，这位受伤求治的是桃花岛黄岛主的爱女，现下是丐帮的帮主，务求大叔瞧着黄岛主与洪帮主两位的金面，指点一条明路，引我们拜见段皇爷。”那渔人听到洪帮主三字，脸色稍见和缓，摇头说：“
1: 这位小姑娘是丐帮的帮主啊，我可不信。”
0: 郭靖指着黄蓉手中的竹杖说：“这是丐帮帮主的打狗棒，想来大叔必当识得。”那渔人点了点头说：“
1: 那么九指神丐是你们什么人啊？”
0: 郭靖说：“啊，正是我们两个人的恩师。”那渔人啊了一声说：“
1: 哦，原来如此，你们来找我师父，那是奉九指神丐之命的啦。”
0: 郭靖迟疑未答，黄蓉忙接口说：“啊，正是。”那渔人低头沉吟，自言自语：“
1: 九指神丐与我师父的交情非比寻常，这事儿该当如何呀？”
0: 黄蓉心想，趁他犹豫难决之际，快下说辞，又说：“啊，师父命我们求见段皇爷，除了请他老人家治伤，尚有要事奉告。”那渔人突然抬起头来，双目如电，逼视黄蓉，厉声道：“
1: 九指神丐叫你们来求见段皇爷啊？”
0: 黄蓉说：“是啊。”那渔人又追问一句：“
1: 当真是段皇爷，不是旁人吗？”
0: 黄蓉知道其中必有别情，可是无法改口，只得点了点头。那渔人走上两步，大声喝道：“
1: 段皇爷早已不在尘世了。”
0: 郭靖、黄蓉两个人大吃一惊，齐声道：“啊，死了？”那渔人说：“
1: 段皇爷离此尘世之时，九指神丐 就在他老人家的身旁，岂有再命你们来拜见段皇爷之礼？你们受谁指使？到此有何阴谋诡计？快快说来！

头斜向一边，并非对自己进击，心中微感诧异。五指继续向黄蓉左肩抓去，又近半尺，突然与郭靖那一招近道相遇，只感手臂剧痛，胸口微微发热，这一抓立时被反弹出来。他只怕郭靖乘势近招，急忙跃开，横臂当胸，心说当年听洪七公与师父谈论武功，这正是他老人家的降龙十八掌功夫，那么这两个少年确实他的弟子，倒也不便得罪。只见郭靖拱了拱手，神色甚是谦恭，这一招虽是他占了上风，但无半点得意之色，心中对他又多了几分好感，说道两位虽是九指神丐的弟子，可是此行却非奉他老人家之命而来，是也不是啊？郭靖不知他如何猜到，但是既被说中了，无法抵赖，只得点了点头。那愚人的脸上已不似先前凶狠啊，纵然九指神丐自身受伤至此，小可也不能送他老人家上山去见家师，区区下情，两位见谅。黄蓉说那当真连我师父也不能吗？那愚人摇头说不能，打死我也不能。黄蓉心中琢磨，他明说段皇爷是他师父，可是又说段皇爷已经死了，又说死时洪恩师就在他的身旁，这中间许多古怪之处却是叫人难以所解。他师父在这山上那是一定的了，管他是不是段皇爷，我们总得见上一见。抬头仰视，只见那山峰穿云插天，较之铁掌山的中指峰尤高数倍，山石滑溜，寸草不生，那片大瀑布恰如从天空而降，实无上山之路。心想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这片水才真是天上来呢。黄蓉的目光顺着瀑布往下流动，心中盘算上山之策，突然眼前金光闪烁，水底有物游动，他慢慢走到水边定睛瞧去，只见一对金娃娃钻在山石之中，两条尾巴却在外边乱晃，忙向郭靖招手叫他过来观看。郭靖啊的一声说啊，我下去捉上来。黄蓉说嘘，那不成啊，水这么急怎么能站得住啊，你别发傻了。郭靖却想，我若冒险将这对怪鱼捉到送给鱼人，当能打动他心，让我们去见他师父，否则的话难道眼睁睁的瞧着蓉儿的伤没人治疗吗？他知道黄蓉必会阻拦，当下一语不发，也不除衣鞋裤袜，永身就往瀑布中跳落。黄蓉急叫靖哥哥，站起身来立足不定，摇摇欲倒。那愚人也是大吃一惊，伸手扶他站稳了，立即奔向茅屋，似欲去取物来救郭靖。黄蓉坐回石上看郭靖的时候，只见他稳稳站定水底，一任瀑布狂冲猛击，身子竟未摇晃，慢慢的弯腰去捉那对金娃娃。但见他一手一条已握住了金娃娃的尾巴，轻轻向外拉扯，只恐弄伤了怪鱼，不敢使力。岂知那金娃娃身上全是粘液，滑腻异常，几下扭动挣脱了郭靖掌握，先后窜入石底。郭靖急抢时却哪里来得及，刹那间影踪不见。黄蓉失声低呼，忽听背后一人大声惊叫，回过头来见那鱼人已站在自己身后，左肩上扛了一艘黑出出的小船，右手握着两柄铁桨，想是要下水去救人。郭靖双足使劲儿，以千斤坠功夫
牢牢站稳

0: 石上，恰似中流砥柱，屹立不动，闭气凝息，伸手到怪鱼遁入的那大石头底下用力一抬，只感那石头微微摇动，心中大喜，使出降龙十八掌中一招飞龙在天，双掌向上猛举，水声响处，那块巨石竟被他抬了起来。他变招奇速，巨石一起，立时一招潜龙勿用横推过去，那巨石受水力与掌力的夹击，擦过他身旁，轰轰隆隆滚落下面深渊去了，响声在山谷间激荡，发出回音，轰轰然良久不绝。只见他双手高举，一手抓住一只金娃娃，一步一步从瀑布中上来。瀑布日夜奔流，年深月久，在岩石间切了一道深沟，约有两丈来高。那渔人见郭靖站在沟底，哪里跳得上来，于是垂下铁桨，想要让他握住吊桨上来，但郭靖手中握着怪鱼，只怕一松手又被滑脱逃去，当下在水底凝神提气，右足一点，身子陡然间从瀑布中钻出，跟着左足在深沟边上横里一撑，人已经借力跃到岸上。黄蓉虽和他相聚日久，却不料他功力已精进如此，见他在水底定身抬石，闭气捉鱼，视瀑布的巨力冲击眼若无物，心中又惊又喜啊。其实郭靖为救黄蓉，乃是豁出了性命，甘冒大险，待得出水上岸，回头见那瀑布奔腾而去，水墨四溅，不由得目眩心惊，自己也不信适才居然由此刚涌下水。那渔人更是惊佩无已，知道若非气功、轻功、外功俱属上乘，别说捉鱼了，一下水就给瀑布冲入下面的深渊去了。两尾金娃娃在郭靖掌中翻腾挣扎，哇哇而叫，宛如儿啼。郭靖笑道：“怪不得叫娃娃鱼呢，果然像小孩哭叫一般。”伸手交给渔人，那渔人喜上眉梢，放下铁桨正要接过，忽然心中一凛，缩回手去说道：“你抛回水里去吧，我不能要。”郭靖奇道：“啊，干嘛？”渔人说：“我收了金娃娃，仍是不能带你去见我师父。受贿不报，难道不叫天下的英雄耻笑吗？”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3: 两尾金娃娃在郭靖掌中翻腾挣扎，哇哇而叫，宛如儿啼。郭靖笑道，怪不得叫娃娃鱼呢，果然像小孩哭叫一般。伸手交给渔人，那渔人喜上眉梢，放下铁桨正要接过，忽然心中一凛，缩回手去说道，
4: 你抛回水里去吧，我不能要。
3: 郭靖奇道，啊，干嘛？
4: 渔人说，我收了金娃娃，仍是不能带你去见我师父，受贿不报，难道不叫天下的英雄耻笑吗？
3: 郭靖一呆，正色说，大叔兼职不允携带，必有为难之处，晚辈岂敢勉强。区区一对鱼儿，说得上什么受贿不受贿？大叔只管拿去。说着将鱼儿送到渔人手中，那渔人伸手接了，神色间颇为过意不去。郭靖转头向黄蓉说，蓉儿，常言道死生有命，你的伤若是当真不治，阴世路上总是有你靖哥哥陪着就是了，咱们走吧。黄蓉听他真情流露，不禁眼圈一红，但心中已有算计，向渔人说，
5: 大叔，你既不肯指点那也罢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你若不说我可是死不瞑目。
3: 渔人说，
4: 什么？
3: 黄蓉说，
5: 这山峰光滑如镜，无路可上，你若肯送我们上山，却又有什么法子呢？
3: 那渔人心想，
4: 若不是我携带，他们终究难以上山，这一劫说也无妨。
3: 于是说道，
4: 说难是难，说易却也容易得很，从右手转过山脚，已非瀑布，乃是一道激流，我坐在这铁舟之中，搬动铁桨，在集团中逆流而上，一次送一个人，两次就送两个人上去。
3: 黄蓉说，
5: 啊，原来如此啊，告辞了。
3: 站起身来扶着郭靖转身就走，郭靖一拱手不再言语。那渔人见二人下山，只怕金娃娃逃走，飞奔到茅舍中去安放。黄蓉说，
5: 快抢铁舟铁桨，转过山脚下水。
3: 郭靖一怔说，
5: 这不大好吧。
3: 黄蓉说，
5: 好，你爱做君子，那就做君子吧。
3: 救蓉儿要紧，还是做正人君子要紧呢？瞬息之间，这念头在脑海中连闪几次，一时沉吟难决。却见黄蓉已快步向上而行，这时哪里还容得他细细琢磨，不由自主地举起铁舟，急奔转过山脚，喝一声起，用力掷入了瀑布的上游。铁舟一经掷出，他立即抢起铁桨夹在左腋之下，右手横抱黄蓉，只见铁舟已顺着水流冲到跟前，同时听到耳后暗器声响，当即低头让过暗器，永身前跃，双双落入舟中。一枚暗器打中黄蓉背心，给背囊中包着的软猬甲弹开。这个时候水声轰轰，只听得那

0: 渔人高声怒吼，已分辨不出他叫些什么了。眼见铁舟随着瀑布即将流至山石边缘，若是冲到了边缘之外，这一泻如注，自非摔得粉身碎骨不可。郭靖左手铁桨急忙挥出，用力一扳，铁舟顿时逆行了数尺。他右手放下黄蓉，铁桨再是一扳，那舟又向上逆行了数尺。那渔人站在水旁怒骂，风声水声中隐隐听到什么丑丫头小贱人之声。黄蓉嘻嘻而笑说，
1: 哎，你说他仍当你是好人，竟是骂我。
0: 郭靖全神贯注地扳舟，哪里听得到他说话，双膀使力挥桨与激流相抗，那铁舟翘起了头，鼓浪逆行。此处的水流虽不如瀑布般猛冲而下，却也极是急促。郭靖滑得面红气促，好几次险些给水冲得倒退下去。到后来水势略缓，他又悟到了用桨之法，以左右互搏的心法，双手分使神龙摆尾那一招，每一桨出去都用上降龙十八掌的刚猛之劲，掌力直透桨端，左一桨神龙摆尾，右一桨神龙摆尾，把铁舟推得宛似顺水而行一般。黄蓉赞道，
1: 哼，就是让那渔人来划呀，也未必能有这么快。
0: 又行一阵，划过两个急滩，一转弯，眼前景色如画，清溪潺潺，水流平稳之极，几乎定住不动。那溪水宽约丈许，两旁垂柳浮水，绿柳之间夹植着无数的桃树，若在春日桃花盛开之时，想见一片锦绣，繁华耀眼。这时虽无桃花，但水边生满一丛丛白色小花，芳香扑鼻。郭靖黄蓉二人心旷神怡呀，料想不到这高山之巅竟然别有一番天地，溪水碧绿如玉，深难见底儿。郭靖持住桨柄的顶端，将铁桨竖直下垂，想探知溪底儿究竟有多深。突然间一股大力冲到，他未曾防备，铁桨几欲脱手。原来溪面水平如镜，底下却有一股无声的激流。那铁舟缓缓向前驶去，绿柳丛间时有飞鸟鸣啭。黄蓉叹道，
1: 哎，若是我的伤难以全可，那就葬身此处，不再下去了。
0: 郭靖正想说几句话相慰，铁舟忽然钻入一个山洞，洞中香气更浓，水流却又湍急，只听得一阵嗤嗤之声不绝。郭靖说，
1: 那是什么声音？
0: 黄蓉摇摇头说，
1: 我也不知道。
0: 眼前陡亮，铁舟已然出动，两人不禁同声喝彩。原来洞外是个极大的喷泉，高达两丈有余，奔雪见玉，一条巨大的水柱从石孔中直喷上来，飞入半空，嗤嗤之声就是从喷泉发出。那溪水至此而止，这喷泉显示下面溪水与瀑布的源头了。郭靖扶着黄蓉上了岸，将铁舟拉起放在石上，回过头来，却见水柱在太阳照耀下映出一条炫目奇丽的彩虹。当此美景，二人纵有百般赞美之意，却也不知说什么话好，只是手携着手，肩并着肩坐在石头上，胸中一片明镜，再无别念。看了半晌，忽听得彩虹后边传出来一阵歌声，只听他唱的是个山坡羊的曲儿：城池俱坏，英雄安在，云龙几度相交代，响兴衰， 苦为怀，唐家才起，隋家败，事态有如云变改，吉也是天地差，迟也是天地差。那山坡羊小曲儿于宋末流传民间，到处皆唱，调子虽一，曲词却随人而作，何止千百，唯语句大都离俗。黄蓉听的这首曲子，感慨世事兴衰，大有深意，心下暗暗喝彩。只见唱曲之人从彩虹后边转了出来，左手提着一捆松柴，右手握着一柄斧头，原来是个樵夫。黄蓉立时想起英姑简帖中所云，若言求医更犯大忌，未登其堂已先遭渔樵耕读之毒手矣。当时不明渔樵耕读四字说的是什么，现下想来，捉金娃娃的是个渔人，此处又见樵子，那么渔樵耕读想来必是段皇爷手下的四个弟子或亲信了，不禁暗暗发愁。闯过那渔人一关已是好不容易了，这樵夫歌声不俗，瞧来绝非一语，那耕读二人又不知是何等人物。只听那樵夫又唱道，天津桥上凭栏遥望，冲灵王气都凋丧，树苍苍水茫茫，云台不见中星降，千古转头归灭亡，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他慢慢走近，随意向郭靖黄蓉二人望了一眼，宛如不见，提起斧头便在山边砍柴。黄蓉见他容色豪壮，神态虎虎，举手迈足间似是大将军，有八面威风，若非身穿粗布衣裳，而在这山林间瞧柴，必当是个叱咤风云的统兵将帅。心中一动，师父说南帝段皇爷是云南大理国的皇帝，这乔子莫非是他朝中猛将吗？只是他歌中的词语却何以这般意气萧索呢？只听他唱道，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同官路，望西都一池处，伤心秦汉惊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听到最后两句，黄蓉想起父亲常说，什么皇帝将相都是害民的恶物，改朝换姓就只苦了百姓，不禁喝了声彩，好曲儿。那樵夫转过身来，把斧头往腰间一插，问过，好，好在哪里啊？黄蓉欲待相答，忽然想，他爱唱曲儿，我也来唱个山坡羊答他，当下微微一笑，低头唱道，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一毛摘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单瓢已乐在，贫气不改，达志不改。黄蓉料定这樵子是个随南帝归隐的将军，昔日必曾显赫一时，是以他唱的这首曲中极赞粪土功名、山林野居之乐。其实他虽然聪明伶俐，毕竟不是文人学士，能在片刻之间便做了这样一首好曲子出来。他在桃花岛上时曾听父亲唱过此曲，这时但将最后两句改了几个字儿，以推崇这樵子当年富贵时的功业。 只是他伤了以后缺了中气，声音未免过弱。常言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首小曲儿果然叫那乔子听得心中大悦。他见郭靖、黄蓉二人乘铁舟，携铁桨溯溪而上，自必是山下那渔人所借的舟桨。心旷神怡之际，当下也不多问，向山边一指说：“上去吧。”只见山边一条手臂粗细的长藤沿风而上，郭靖、黄蓉二人仰头上望，见山峰的上半截引入云雾之中，不知峰顶究竟有多高。两人所唱的曲子，郭靖听不懂一半，听那乔子放自己上去，实不明是何原因，只怕他又起变卦，当下更不打话，背起黄蓉，双手握着长藤提气而上。他双臂交互攀援，爬得甚是迅捷，片刻之间离地已有十余丈，隐隐听得那乔子又在唱曲儿，什么当时纷争今何处，赢都变作土，输都变作土。黄蓉伏在他背上笑道：“
1: 哎，靖哥哥，依他说咱们也别来求医了。”
0: 郭靖愕然问道：“啊，怎么？”
1: 黄蓉说：“那反正人人最后都是要死的，治好了都变作土，治不好都变作土。”
0: 郭靖说：“呸，别听他的。”黄蓉轻轻唱道：“
1: 活你背着我，死你背着我。”
0: 随着黄蓉低婉的歌声，两人已钻入云雾之中，放眼白茫茫一片，虽当盛暑，身上却已颇感寒意。黄蓉叹道：“
1: 哎，眼前奇景无数，就算是治不好，也不枉了一场奔波。”
0: 郭靖说：“蓉儿，你别再说死了活了成不成啊。”黄蓉低低一笑，在他头颈中轻轻吹气儿。郭靖只感颈中又热又痒，叫道：“哎，你再胡闹，我一个失手，两个一起摔死了。”黄蓉说道：“
1: 好啊，这次可不是我说死了活了吧。”
0: 郭靖一笑无话可答，越爬越快，突见那长藤向前伸，原来已经到了峰顶。刚踏上平地，猛听得轰隆一声巨响，似是山石崩裂，又听得牛鸣连连，接着一个人大声吆喝。郭靖奇道：“
1: 哎，这么高的山上也有牛，哎，可当真怪了。”
0: 附着黄蓉寻声奔去。黄蓉说：“
1: 渔樵耕读嘛，耕田那就得有牛啊。”
0: 一言未毕，只见山坡上一头黄牛，所处形势却极怪异。那牛仰天卧在一块岩石上，四足挣扎站不起来，那石摇摇欲坠，下面一人摆起了丁字步，双手托住岩石，只要一松手，势必连牛带石一起跌入下面深谷。那人所站处又是一块突出的悬岩，无处退让，纵然舍得那牛不要，但那岩石压将下来，不是断手也必折足。瞧这情势，必是那牛爬在坡上吃草，失足跌将下来，撞松岩石，那人便在近处抢着脱石救牛，却将自己陷入这狼狈境地。黄蓉笑道：“
1: 嘿，是才唱罢山坡羊，转眼又见山坡牛。”
0: 那山峰顶上是块平地，开垦成二十来亩山田，种着河道，一柄锄头抛在田边，脱石之人上身赤膊，腿上泥污极稀，显见那牛跌下的时候他正在云草。黄蓉放眼查看，心中琢磨：“
1: 此人自然是渔樵耕读中的耕了，这头牛少说也有300斤上下，岩石的分量瞧来也不在那牛之下，虽有一半靠着山坡，但那人稳稳拖住，也算的是神力惊人。
0: 郭靖将他往地下一放，奔了过去。黄蓉急叫：
1: 哎，慢来，别忙啊。
0: 但郭靖救人要紧，挨到农夫身边，蹲下身去举手拖住岩石，说：
1: 啊，我拖着，你先去将牛牵开。
0: 那农夫手上抖轻，还不放心郭靖有偌大的力气拖得起黄牛与大石，当下先松右手侧过身子，左手仍然拖在石底。郭靖脚下踏稳，运起内劲，双臂向上奋力挺举，大石顿时高起尺许，那农夫的左手也就松了。他稍呆片刻，见那大石并不压僵下来，知道郭靖尽可支撑得住，这才弯腰从大石下钻过，跃上山坡，要去牵开黄牛，不自禁地向郭靖望了一眼，瞧瞧这忽来相助之人却是何方英雄，一瞧之下不由得大为诧异。但见他只是个18-19岁的少年，实无惊人之处，双手拖着黄牛大石，却又显得并不如何吃力。那农夫自负自己臂力过人，看来这少年还远在自己之上，不觉大起疑心。再向坡下望去，见一个少女倚在石旁，神情萎顿，似患重病，怀疑更甚，向郭靖说：
2: 朋友，到此何事啊？
0: 郭靖说：啊，求见尊师。那农夫说：
2: 为了何事啊？
0: 郭靖一怔，还未回答，黄蓉侧身叫道：
1: 哎，你快牵牛下来，慢慢再问也不迟啊，他一个失手，岂不是连人带牛都摔下去了吗？
0: 那农夫心想，这二人来求见师傅，下面两位师兄怎不想见射上来，若是硬闯两关，武功自然了得，这时正好趁他松手不得，且问个明白。于是又问：
2: 来求我师父治病吗？
0: 郭靖心想，反正在下边已经说了，也就不必瞒他，当下点点头。
2: 那农夫脸色激变：我先去问问。
0: 说着也不去牵牛，从坡上跃下地来。郭靖大叫：
1: 哎，你快先帮我把大石头推开再说嘛。
0: 那农夫笑道：
2: 哈哈，片刻即回。
0: 黄蓉见这情状，早已猜知那农夫心意，存心要耗却郭靖的气力，待他拖着大石累到精疲力尽再来援手，那时要撵二人下山可说易如反掌，只恨自己伤后力气全失，无法相助推开大石。但见那农夫飞步向前奔去，不知道何时才会再来，心中又气又急，叫道：
1: 喂，大叔，你快回来啊。
0: 那农夫停步笑道：
2: 哈哈哈哈，他力气很大，拖个13克的不会出乱子，放心好了。
0: 黄蓉心中更怒，暗说：
1: 靖哥哥好意相救，你却叫他钻进圈套，竟说让他拖个13克，
0: 我且想个什么法儿，也得损你一下。眉间微蹙，早有了主意，叫道：
1: 哎，大叔，你要去问过尊师，那也该当，这儿有一封信啊，是家师洪七公给尊师的，相烦带去。
0: 那农夫听得洪七公的名字，咦了一声说：
2: 啊，原来姑娘是九指神丐弟子啊，这位小哥也是洪老前辈门下的吗？
0: 啊，难怪他这么了得啊。说着走进来取信。
2: 黄蓉点头说：“
1: 哎，他是我师哥啊，也不过有几百斤蛮力，说到武功，可就远远及不上大叔了。”
2: 他慢慢打开背囊，假装取信，却先抖出那副软肋甲来，回头向郭靖望了一眼，脸露惊慌神色，叫道：“
3: 哎呀，不好，他手掌要烂了，大叔啊，快想法救他一救。”
2: 那农夫一怔，随即笑道：“哈哈，不碍事，信呢？”伸手只待接信。黄蓉急道：“
3: 你不知道，我师哥正在练劈空掌，两只手掌昨天晚上进过醋，还没散功，压得久了，手掌可就毁了。”
2: 他在桃花岛时，曾跟父亲练过劈空掌，知道练功的法门。那农夫虽不会这门功夫，但他是名家弟子，见闻广博，知道确有此事，心想若是无端伤了九指神丐的弟子，不但师父必定怪罪，我心中可也过意不去，何况他又是好意出手救我，只是不知道这小姑娘的话是真是假，只怕她行使诡计，却是骗我去放她下来。
4: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
4: 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
3: 哈哈，我也得分了。
5: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6: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7: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8: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7: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张松坐在那儿，把孟德新书是从头至尾，一篇不缺，一个字儿不少，全背下来了。杨修啊，傻了，张松这什么脑子？电脑吧？后汉时期没电脑，神了，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啊，走马观碑不及张松啊。想不到西川竟有这样的人才，哎呀呀，刚才张松说的明白，像他这样的人才在西川呢，车载斗量啊，有的是。这可真是古怪形容易，庆告体貌书啊，雨清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方才杨修慢待了人家张松啊，太失礼了，给人家道个歉吧。杨修想到这儿，把书往桌上这么一放，恭恭敬敬给张松施了一礼。是方才杨修少礼，请公莫怪，永年公过目不忘，真乃天下之奇才也，我当再见曹丞相，请您在这儿少坐片刻。我呀，在我们丞相跟前推荐推荐您。说着，杨修吩咐家人准备酒。

0: 酒菜，您先一人坐这儿喝两杯，我是去去就来呀。说完了，杨修夹着这本《孟德新书》就奔后堂来了。一见曹操，哎呀，丞相，是方才您在厅堂之上为何如此慢待张松呢？
1: 哟，曹操一愣，心说杨修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事儿来了？
0: 哦，张松在见我的时候你没有在，他说话语言十分傲慢，出口不逊，我故慢之，我不爱搭理他，这个人太狂妄。哎呀，丞相，当年您都能容得祢衡，为何容不得张松呢？
1: 杨修这话问得对，说当初祢衡敲着鼓骂你，你都能容忍了，今儿干嘛对人张松这样？
0: 德祖，那不一样啊。丞相，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祢衡有真才实学，他写过好多文章，而且传播于当今呢。我问你，张松会什么呀？
1: 哎呀，丞相您不知道啊，张松可是一位奇才呀。
0: 方才张松在厅堂上顶撞您，我也听见了，我也很不高兴，我想把张松带到外书房说几句，叫他听一听，我训导他一番，没想到让人家把我给说了。这个人说话口若悬河呀，我看此人伏隐诸计，胸藏锦绣，博闻强记，世所罕有啊！
1: 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那脑子都神了。您看这个，
0: 说着杨修把那本书捧过来了。曹操一看，这是自己写的呀，《孟德新书》啊！你给他看过吗？
1: 我给他看了，他只看了一遍，人家就全记下来了，而且由头到尾给我背了一遍，是一个字都不差。
0: 他说这本书啊。杨修不好意思往下说了。曹操一看，哎，德祖，有话说下去。他说这本书怎么样？
1: 他说这本书，
0: 哎，何必这样吞吞吐吐？你就说嘛。丞相恕罪，只管讲来。张松说您这本书是抄袭的，这不是您写的，这书啊，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著。就连人家西川的3岁儿童皆能背诵啊！
1: 啊，拿来我看看。
0: 曹操伸手把这书接过来，
1: 这自己写的呀，一笔一划呀，怎么会抄袭的呢？竟有这等事，
0: 岂有此理！杨修一看坏了，丞相生气了。丞相您别动怒，我也不信。
1: 这怎么能是抄袭的呢？我就让张松背，可他就背下来了。您想，哪能这么快？就是一目十行，也记不了这么扎实，真是神人，奇才。
0: 杨修的意思是想给曹操消消气儿，您别生气，我不相信这是抄袭的。不过我很佩服呢，张松这头脑。但是他这一说呀，曹操听反了，听那意思好像是这张松啊看过兵书多次，那么拿过曹操这一看呢，马上啪啪啪就能背下来，合着我这还是剽窃来的？难道我著的兵书与古人暗合？曹操越想越生气呀，三把两把把书扯碎了，吩咐从人烧了。曹操这兵书烧得太可惜了，其实啊，曹丞相还真不是抄袭来的，他确实参阅了大量的兵书战策，根据自己实践作战经验写成了这么一本书。就因为杨修这一偏才，张松这一怄气，曹操赌气把这本书烧了，所以曹操的军事著作呀只留下些残篇，很不完整啊。当时曹操烧兵书啊，把杨修疼得直跺脚，他想从那火盆里把那书抓出来，那来不及了。曹操一看，哎，德祖，你不必阻拦了，烧了算了。

不但把这本书烧了，连底稿全烧，好嘛，连根撅了。程向明干嘛赌这么大的气？我说这个张松啊，脑子确实是好。算了，你别再夸他的脑子好了。我本来想把张松赶出许昌，既然你说他过目成诵，一目十行，有这么大的才学，那好，明日你领着他到教军场看老夫操演人马，让他见识见识我那盛大的军容，随后再把他打发走。打发他回去，让他给刘璋带个信儿，等老夫下了江南之后就来收取西川。杨修说了声遵命，就退下来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杨修陪着张松来到了教军场。到了教军场，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好大的气派！曹操今天点齐了虎卫雄师50000，布满了大半个教军场啊。那是盔甲鲜明，衣袍灿烂，金鼓震天，戈矛跃日，四面八方旌旗扬彩，人马腾空。曹操高坐在点将台的正居中，左列文官，右排武将。曹丞相怀里抱着令旗令箭，手捻长须看了一眼张松。嗯，曹操一愣啊，怎么了？只见张松站的那会儿是斜目而视，看着曹操这些军马呀，都没拿正眼看。曹操一点手，把张松叫过来了。张永年，如川中可曾见过此雄虎之师？你们那儿有这样的威武的人马吗？张松冷笑一声：“我蜀中不曾见此兵革呀。”待以仁义之人，我们西川讲仁义，不讲穷兵黩武。呵，曹操一听，腾这火就上来，气得脸都有点变色了，手捻长髯是怒目而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张松。张松啊，脸上没有丝毫惧色，一点也没害怕。急得杨修在旁边冲张松指使眼色，那意思：张先生，您可不能这样啊，你触怒了曹公，他就把你杀了，你赶快客气客气吧。不管杨修怎么打手势使眼色，张松啊一眼都不瞅他，对曹操是白眼相还呐、啊、你瞪我不是吗？我也瞪着你，这叫臣不辱命，外交官嘛就得有这样的气魄。你唬谁？曹操一瞧，呵，行啊，这张松有点胆量。哼，我是天下鼠辈如草芥，大军到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顺我者胜，逆我者亡，如芝之鸿。你家曹丞相的厉害你知道吗？张松听到这会儿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久仰久仰，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取，张松素之啊。丞相昔日培养共吕布之使，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封关羽，革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这张松在广听大众的面前，他把曹操这些丢人现眼的事儿都给说了。曹操气得差点来个倒折虎，趴在地上，气得他大叫一声：“树如烟杆，接我短处！”他喝令左右将张松推下点将台，斩首。且慢，杨修过来给拦住了：“丞相，斩不得呀。松虽可斩，乃从蜀道而来入贡，若斩之，恐失远人之心呐、啊。人家这么大老远来入贡来投您，您把人给杀了，边远的那些人听说之后，谁不伤心呢？谁还来投奔您呢？”曹操怒气未消，吩咐一声：“
将狂徒张松乱棒打出，一顿乱棍把这位张先生由教军场给打出来了。张松回到了驿馆，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囊，气得晚饭都没吃，半宿没睡觉，天还没亮把跟随他的从人都叫起来了，走，咱们离开这地方，收拾东西连夜出城。来到城外，张先生为难了，怎么办呢？我就这样回西川，我见刘璋说什么呀？在刘璋的面前夸下了海口，汉中张鲁不是要娶我们西川吗？我说他娶不了，他连正眼看一眼都不敢。为什么呢？我可以把曹操请来，现在可倒好，让曹操用乱棍把我给打出来了，你说我这趟这不白来了吗？他站在路边这儿发愣，手下的这些从人一看，张先生，您在这儿想什么呢？咱们起的也太早了，要走也不要紧，等着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吃完早饭咱们再走啊。嗨，你们别说了，咱们一刻也不能在这许昌耽搁了，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回家呗。张松嘴里说着回家呀，可不动地方，大伙儿想可能张先生回家有难处。张松想了想，我呀不能就这样回去，干脆这么着得了，我早就听说这个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呀，这个人挺仁义，干脆今儿个我去投他去得了，听说这个人呢谦恭和蔼，礼贤下士啊。哼，张松转念一想啊，也许徒有虚名，曹操素日这名望倒挺大呢，怎么样的重贤，怎么样的爱才，就他这个呀，他什么都不是，这刘备能比他强多少？再又说了，如果刘备要有探报在许昌，听说我在这儿让曹操给卷出来了，我没办法去投人家，这对我面子上也下不来。哎，张松一想，有了，我这回啊绕点道从荆州那边走，要是方便的话我就见见这刘备，不方便呐，我就硬着头皮回西川吧。就是这个主意，他吩咐一声，来啊，收拾收拾上路。走了一段路，这些从人一看，哎，张先生啊，咱们走的这道不对呀，怎么了？上回咱没走这儿啊，这回我想咱们从荆州回去，听说荆州那地方挺热闹，咱们顺便逛一逛，领大家出来一趟也不容易，反正咱们早晚赶回去就行呗，左不是早一天晚一天，哎，你们大家看看怎么样啊？哎呦，这些仆人们这么一听太高兴了，张先生您可想得真周到啊，您说的对，这么老远许昌咱们都来了，回去顺道逛逛荆州那有多妙啊。哎，就依先生。他们打马扬鞭就奔荆州的方向下来了，走到颍州地界，这颍州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江陵西北。正往前走着呢，只看前面路旁搭着一个大彩棚，彩棚四周插着好多旌旗，随风飘摆，路边站着有几百名军校，为首有一员大将，轻装软甲，正朝这边张望呢。有个从人一看，哎，张先生啊，您看那是怎么回事啊？张松早就看见了，不知道，这大概是谁家办什么喜事吧？哎呦，张先生，这办喜事这么大气派啊！好家伙，彩棚都搭在大路边来了，这是谁家办喜事啊？不一定吧。张松摆摆手，咱不管他，咱们赶咱们的路，管人家搭什么棚啊？您说的对。张松领着这些从人刚走到彩棚跟前，那员大将腾腾腾几步从路边就过来了，站在张松的马前插手施礼，请问来的可是张别驾张松先生吗？
哎呀，张松白马勒住，龙眼神仔细打量这员大将，这位将军怎么这么精神呢、啊、这么漂亮，如此之威武。哦，不敢，正是张松张永年。哎呀，赵云奉主公之命迎接张别驾来迟，望您恕罪。说着又给张松施了个礼。张松一听，谁？赵云。哎呀呀，阁下莫非就是常山赵子龙？不才正是末将。哎呦，失敬失敬。张松说着赶快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抢步上前给赵云还礼呀、啊、我久仰子龙将军的大名啊，真没想到今天会在此相遇，不知子龙将军在此有何贵干？

0: 感情没偏没向，从张松这儿开始，是他手下带来，当时使这位特别健谈的张松先生激动的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这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呀、啊。只好就把这酒喝了吧。喝完了酒，又和赵云客气了几句，请子龙将军回到荆州，见到皇叔，替我致谢。赵云微微一笑，这点小事何足一论呢？请先生您休息片刻，继续赶路吧。不劳子龙将军挂机了，西川路远，我们得早些时候登城啊。我们现在就告辞了。啊，不忙，张先生，请您略候片刻，待赵云把东西收拾收拾，我陪您一段路。哎呦，赵云还要送一程。
1: 哎呦，张松这感动哦。
0: 赵云陪着张松走到荆州界首，天已经很晚了，看来今天晚上是赶不到荆州了，到那儿呢那就得五更半夜了，不方便呢。想找个驿馆呢休息一夜，明日再进荆州，可是不知道左近有没有驿馆。张松面现为难之色，赵云将军看出来，啊，张先生，前面不远有座驿馆，请别驾委屈一夜，明日再登城，不知别驾意下如何？哎呀，子龙将军，您想得很周到啊，就这么办吧。他们说着来到了驿馆的门前，张松在马上这么一看，驿馆呢是悬灯结彩，大门敞开了，在驿馆两旁站着200名鼓角手，100名号角，100面大鼓啊，呵，号角这么一吹，嘣嘣嘣，大鼓这么一擂呀、啊，鼓角齐鸣，高奏迎宾曲。驿馆中所有的驿卒，一个个是锦衣饰立，全都把最新的工作服穿上了，在两边那儿站着。在驿卒军校的最前面那儿站立一员大将，看此位身高在8尺开外。头戴绿缎色纱巾，二龙斗宝金抹额，顶门高嵌珍珠，珠光四射，身穿绿缎色的锦袍，掐金边，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肋下佩剑，大红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看这位相貌可特异的出众了，此人生的是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暗箭立于道旁，是不怒自威呀。嗯，张松瞅着这员将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不不不，没见过，我是听说过，
0: 不止一个人在我跟前提到过这员大将的风貌。就在这时，赵云早就下马了，过去就把这位将军给陪过来了，给张松引荐。别驾，这就是我家关羽将军。关将军，这就是张别驾，张松先生。关羽是插手施礼呀。张松一听，啊，关云长在馆驿门前垂手侍立在接我呀。不敢当不敢当，他赶忙甩蹬离鞍下了马，和关羽顶礼相还呢。张别驾，关羽奉兄长刘备军师诸葛之命，在此洒扫馆驿，迎候别驾歇马。此处不是讲话所在，驿馆中一叙。
2: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

0: 幸福指数。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4: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5: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6: 关起来，记边起。
3: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犀角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2: 宝贝。

0: 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2: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左边是关羽，右边是赵云，两位陪着这位张松先生走进了馆驿。张松一看这馆驿收拾的这干净啊，地上扫的连草刺儿都没有，玻璃擦得锃亮，后汉那年头没玻璃，反窗明几净吧。让到屋里来之后是擦脸漱口啊，然后是置酒款待。张松喝一杯呀，关羽给倒一杯，是关羽满酒，赵云布菜，张松先生带来的那些从人呢，另外有人招待，一点也委屈不着。关羽、赵云二位将军也太热情了，可以说是殷勤备至啊。这二位将军都这样，您想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和那些义族哪个敢不客气呀？客气的这些位西川的客人呢，都有点坐不住了。这也太周到了，你只要一看那脸盆，准知道您要擦脸，刷手巾板就过来了。一看那茶杯，大概是渴了，温的、凉的、热的三种茶往您面前一放。您要洗脚，这靴子还没等脱下来呢，这脚盆就放在跟前了。要上厕所都有俩人跟着，干嘛呀？打着灯笼给照个道什么的，真撑得起是无微不至啊。第二天一早，张松离开馆驿，由关羽、赵云二将陪着来到了荆州。刘备带着诸葛亮和庞统以及文武众将是出郭相迎啊，接出十多里地来。刘备与张松拱手相见，刘备这客气，备久闻先生高明，是如雷贯耳啊，只恨云山遥远不得听教，今闻回都专此相接，倘蒙不弃，到荒州暂歇片刻，以叙渴望之思，实为万幸。说我刘备久仰张先生的大名啊，很想见见您，不过您住那地儿啊，离这儿太远了。我呀，少得了不少知识。今天听说您在许昌那儿公干完毕回西川，我特意来迎接您。您要是不嫌弃呢，请到我荆州这儿坐一会儿，就以为我平生之思念。那我刘备太高兴了。张松一听，哎呀，这我怎么敢当呢？我怎么敢当皇叔如此之礼遇呀？您待我太客气了。我早想见皇叔一面，可是没有这个机会。今天能在此得见皇叔和伏龙凤雏先生以及各位将军，实乃张松之三生神幸啊。互相客气了一番，上了马，刘备和张松是并辔而行，走到荆州城门这儿，不能再骑马往里走了。怎么回事？走不了了，来接张松先生的人太多了。嚯，悬灯结彩，举城欢腾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把这位张松先生给让进了府堂。当时刘备是置酒款待，亲自给张松把盏。饮酒当中啊，刘备光提一些个闲事儿，从来不提西川的事情，都谈些什么呢？什么一路劳乏呀，鞍马劳顿呢，饮食起居，风光景物，光说这个。哎呀，张松一想，这可真怪啊，我从哪儿来？难道他们不知道吗？知道， 可为什么刘备和诸葛亮他们就不提西川的事儿呢？张松倒有点忍耐不住了，他就问了一句，今日皇叔除镇守荆襄之外，不知还有几郡呢？您就趁荆襄还有别的地方没有？还没等刘备说话呢，诸葛亮把话接过去了。嘿，永年先生有所不知啊，我家主公虽然镇守荆襄，可是这荆襄啊，还是向人家江东站借的。因为我家主公呢是江东的女婿，这个事儿谁都知道，孙权的妹妹许配我家主公皇叔刘备为婚了。正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人家江东啊才把这个地方借给我们。如果不是这个实在的亲戚呀，恐怕我家主公连荆襄这块地方也没有。张松听到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哎呀，东吴主孙权占据六郡八十一州，称得起是民强国富啊，他怎么还不知足啊？哼！张松的话刚说完，庞统把话接过来，他把酒杯这么一推，张先生说的是啊，我家主公刘禹州乃大汉皇叔，反倒不能分毛裂土，可是其他一些人呢，其他那些都是汉室之毛贼，他们恃强侵占国家地土，真是智者不平啊。这个事儿啊，没有福气的。庞统的话刚说到这儿，刘备苦笑了一声，冲着庞统和诸葛亮摆了摆手，哎呀，二公可不要这么说呀，我刘备有何德能之处，我怎么敢有更多的奢望呢？张松一听不然，刘禹州乃汉室宗亲，仁义不于四海，休说皇叔占领几所州郡，您就是代正统而居地位，也不算分外呀。就是说您甭说占几块地方，您就是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上也不过。
5: 刘备一听，哎呀呀呀，不敢当不敢当，张先生您说的言太过了，刘备怎么敢担得起呀？来来来，请饮酒。
4: 说着又给张松满了一杯酒，这话就岔乎过去了，又谈别的了。
5: 呵，这顿酒喝了好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尽欢而散。
4: 第二天张松先生要告辞，刘备诸葛亮和庞统都挽留不让走，一定得在我们荆州这儿住上两天。一连留张松在这儿住了三天，这三天的时间不管是饮酒也好闲谈也好，从不提起西川的事。张松晚上躺在床上有点睡不着啊。开始张松就想过，刘备为什么待我这么客气呢？从礼贤下士这方面说，刘备比曹操可高明多了。你看那曹操是多么的傲慢呢，这刘备是多客气。我在许昌遭到那样的冷遇，而到了人家荆州呢，却对我如此热情。他当时很感动，可张松也不傻呀。他转念这么一想啊，不对，这里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啊？这诸葛亮智谋过人呢，他干嘛对我张松这么客气？他对人别人怎么不客气呢？对人别人客气不客气我不知道，对我这么热情，是不是别有所图啊？是不是他们知道我身上带着东西呢？张松带着什么呢？西川地形图啊，大概他们是为这个。嘿嘿，张松啊，开始一离开许昌的驿馆，他曾经想过，如果刘备待我好，我还真就把这地形图给他。现在一看，荆州这样，通过这种手段想索取我的地形图啊，我不给，我看你们怎么张嘴说。张松就等着呢，太出乎张松先生意料了，一天不说行，两天不说可以，三天了，而且不是光刘备一个人呢，还有诸葛亮还有庞统呢，一个人漏这话音的都没有。张松倒有点沉不住气了，你说人家刘备诸葛亮有所图吧，人家不提西川的事儿；你说他们无所图吧，我张松过去对人家刘备诸葛亮有什么好处？ 人家干嘛这么盛情接待我呢？张松曾经有意无意。

0: 的用话引过几次。来到荆州一下马，府堂设宴款待张松，他不是就在酒席宴前问过吗？说皇叔，您管辖几郡呢？那意思就是这么点个小地方，荆襄这儿能容纳得了您吗？您没有别的想法吗？可人家谁没提这事儿啊？几次都不提。张松倒觉得这事儿怪了，不能总在人荆州这儿住着呀。留了三天，他就待了三天。最后张松提出了要告辞，人家刘备、诸葛亮也不挽留了，就在长亭设宴，刘备带领文武亲自来给张松先生饯行。在长亭前满满的给张松斟了一杯酒，酒往张松面前这么一递，张先生还没等把酒杯接过去呢，他看着刘备，就看刘备眼圈一红，眼泪下来了。得，皇叔又哭了。哎呀，先生啊，承蒙先生不弃，在荆州续留三日啊，今日就要分手了。今日分手，不知何年月日再能领听先生的教诲。看刘备那神态是难舍难离呀、啊、别说张松，谁也受不了这个。一顿好吃好喝好款待，敬如上宾，人家什么也不求你，等你走的时候人家拉着你手掉眼泪，和你难舍难离，你一点心都不动，那是木头。张松有点受不了了，心说，哎呀，刘备这个人名不虚传呐、啊，真是一位宽仁爱世的君子，我张松安人舍之啊，这样的个人物我怎么能舍得了啊，干脆我告诉他吧，我给他出个主意，让刘皇叔领人马兵取西川得了，这是一位大才呀。这位大才怎么能总捐免到这小小的荆州这儿受孙权和曹操的气？对，就是这主意。想到这儿，他把酒接过来是一饮而尽呐、啊。皇叔啊，张松也想朝暮屈侍于皇叔左右，恨未有变，我也想常在您的左右福保您，可是我还有我的主人呢，还有刘璋呢，再说离着也远也不方便。可是张松看荆州啊，皇叔不可久居此地，为什么呢？因为此地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鲸吞呐、啊，非皇叔久恋之地，您不能老待在这个地方受这份窝囊气。嗨，刘备听到这儿苦笑了一声，张松先生，备何尝不知，但苦安济之所呀，我不在这儿待着，我上哪儿去呀？嗯，张松听到这儿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皇叔啊，您应该知道，益州险塞，沃野千里，民殷国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皇叔若起荆襄之众，长驱西至，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您要按照我的话去做呀，您就阔了。刘备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啊，哎呀，张先生，刘备不敢当啊，因为益州刘璋也是汉室宗亲，他恩泽不蜀中久矣呀，他人岂可得而动摇呢？哎呀，皇叔有所不知啊，我跟您实话实说吧，张松并不是卖主求荣，今在荆州得遇皇叔，皇叔仁德宽厚，我不能不以实言相告。刘璋虽有益州之地，但是他秉性暗弱呀，不能任贤用能啊，加之张鲁在北实思进犯，人心离散，私得明主啊，此番张松一行，我是专程到许昌来见曹操，实指望请曹操举兵进我西川，以拒张鲁啊，没想到逆贼曹操自逞奸雄，傲嫌慢事，故此我才特意来见皇叔啊。皇叔，你要是先取西川为基地，然后北屠汉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呐、啊！ 皇叔国有取西川之意，张松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以为内应，不知君意如何？”刘备这么一听，哎呀，备深感张松先生的厚意，无奈刘璋是汉室同宗，我若领兵去取西川，唯恐天下人唾骂。哎，张松听到这儿，当啷一下把酒杯扔了。皇叔此言差矣呀，大丈夫处事当努力建功立业，驻边在先，今若不取西川，为他人所得，悔之晚矣。先生莫怪，被听说蜀道崎岖，千山万水，车不能翻轨，马不能连颤，随欲取之，何用良策？
1: 我就有这个想法也不行，一则是道路太远，蜀道崎岖，我地理不熟啊。
0: 张松听了这会儿仰面大笑，哈哈哈哈，皇叔请看，说着唰，有打袖筒里把西川地形图拿出来捧在手上，孙感皇叔圣德，感献此图，皇叔若看此图，便知蜀中道路。刘备赶忙把图接过来了，打开了这么一看，上面画着西川的地理形成，远近阔狭，山川险要，府库钱粮，写画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刘备那手微微有点发抖了，他激动的：“皇叔火速图之吧，张松有心腹戚友二人呢，我最好的朋友，谁呀？法正孟达呀，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荆州之时，可讲心事共议啊。”刘备听到这是拱手称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日事成必当厚报。”张松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哎，松与皇叔不得不尽情相告，岂敢妄报。”说着话他提缰上马回了西川了。到了益州，就是现在的成都啊，在家待了一夜，第二天他没去见刘璋，先去看望他的好友法正法孝直。在荆州的时候，他不是跟刘备说了吗，说您要是取西川的话，我有两个好朋友可以做您的内应，一个叫法正，一个叫孟达，这二位都是张松最知心最要好的朋友。张松想办了这么一件大事，得先跟好友说一说呀，那么这种隐秘的事情呢，只能和自己最知心的人去谈。他就奔法正这儿来了。法正字孝直啊，他原籍呀，是扶风郡的人士。这扶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临游前线以南，秦岭以北。法正这个人很有才学，也特别能讲。他听说张松回来了，正想要去问问他这许昌之行呢，现在一听说求见，法正赶忙把张松给让进了书房。哎呀，永年兄，这次你可够辛苦的呀。怎么样啊？到许昌见着曹操了？张松一听，嗨，算了吧，孝直啊，不提这曹操啊还好点，一提他呀，我这气就把打一出来。怎么回事啊？曹操难得说慢待了永年兄，哎，他慢待我倒是个小事啊。我看曹操这个人是清闲傲世，此人只可同忧不可同乐呀，跟他同患难行，你想跟曹操同富贵啊，没那事儿。曹操现在大器未成，真等成了气候那天，谁跟他同甘共过苦，他准把谁给收拾了。我先听听他怎么样慢待着你吧。张松就把自己到了许昌之后，曹操三天没见他，他那门上人跟张松要贿赂，张松怎么反难的杨修，如何在教军场当着曹操的文武，把曹操那点老底儿给抖搂了一番，全说了。嗨，法正一听，永年兄，你这个脾气也够暴躁的呀，何必这样呢？哎，不能不这样，应该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
1: 曹操如

0: 此轻慢我，我还跟他客气呀？那么后来呢？
1: 嘿，这就归到正题上来了。我回到益州来啊，没见刘璋，先来见兄长你，是因为有要事相告啊。我回来的时候绕道荆州，是这么回事。他就把这个西川地形图献给刘备的事情说了，刘备如何宽仁，也跟法正讲了。正在这时候，连龙一挑，从外边进了一个人，和张松啊正跟法正这说的有声有色的时候，突然外边来了一位，两位都吃了一惊啊。仔细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孟达呀。孟达字子庆。孟达进门就笑了，哈哈，二位刚才说的那么热闹，怎么我一进来不说了呢？有什么事情隐瞒我不成吗？哎，哪能哪能，子庆，瞒谁也不能瞒你呀。不但不能瞒你，我们商量完了之后啊，还得去找你当面相告呢。哎，孟达兄，我们刚才说什么你听见了吗？哎呀呀，我又不是顺风耳，怎么能听得见呢？那你就猜猜我跟孝直在说什么吧。真让我猜吗？
0: 是啊。
1: 好，如果我要猜中了，小弟认罚。那我就猜一猜，我猜你们二位正在商量献益州的事情呢。
0: 哎呀呀，这还了得，一言被他猜中。哎，子清，你说咱把这益州应该献给谁？
1: 永年兄，别看你跑了一趟许昌，你是一番好意呀、啊！你在刘璋面前夸下海口，想到许昌请来曹操、曹孟德，北拒张鲁，可是你这趟去得很失望，曹操一定会慢待你。那么贤弟你呢，准是绕道奔了荆州，在那儿见到了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呀。我说要献益州啊，只有献给皇叔刘备。
0: 哎呦，让孟达这几句话说的法正和张松啊是拍掌大笑，张松双挑大指啊，
1: 子庆，你真是神人呐、啊、你太知我了，我的心里像看见了一样，这真是三人同心，黄土成金呐、啊、不说这个了，永年，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明天去见刘璋，保举二位为西川使臣呢、啊、到荆州请刘皇叔入川。
0: 法正孟达一听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1: 不过永年兄，你可要留神呐、啊、你一说刘璋肯定能听进去，也可能让我们两个人做使臣到荆州去接刘备，可有一样，防止他人出来见阻，就是拦挡。张松笑着摇了摇头，二位兄长请放宽心吧，刘璋昏暗，先入为主啊，谁第一个跟他说的他信谁，别人说的再正确他也犯合计，要不怎么说昏暗呢？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 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待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在这个树叶已发黄的季节，街上的行人有些匆忙，屋顶的诗人有些忧伤，

在这个树叶已飘落的季节，街上的行人有些彷徨，屋顶的诗人更加忧伤。忽然间一朵白云出现，忽然间飞过一群大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他们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流，顾名思义，抵御他们的品行清白如山涧水流，能激浊扬清。他们标榜正义，不避权患，抨击奸邪，名曰清义，却如同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在东汉后期形成巨大的舆论洪流，其影响所及，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刺激着东汉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激扬着一个时代的风气。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无情的冰霜，党锢之祸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的镇压，清义被暴虐的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平衡，引发了全面崩溃。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历史课题。当一个政权面临种种矛盾、种种危机时，究竟需要怎样的应对和解决之道呢？

0: 这里是河南省偃师县的太学村，距离洛阳市区30公里。在郊外有一片杨树林，占地30公顷。现在这片树林已经成为村中一所小学的第二课堂。
1: 大学之道，
2: 大学之道，
1: 在明明德，
2: 在明明德，
1: 在新民，
2: 在新民。
1: 这个亲呢，他是
0: 黄老师，是这所小学的语文老师。
1: 在这里
0: 他每周都会带着学生来到这里，教授他们一些五经的内容。
1: 很多学子都是到这里来求学，也是的发展。
0: 黄老师将课堂搬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片树林的地下。
1: 东汉太学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学府，相当于
0: 这片树林的地下70公分处，是原东汉太学遗址。
1: 这里有学子
0: 1975年，考古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发掘，为了保护太学遗址，挖掘后就回填了，而且在遗址之上种植了一片树苗。如今幼苗已经长成了大树，曾经的太学遗址也深深地掩埋于林地之下。可是在黄老师心目中，树人如树林，曾经的太学并没有随着泥土的掩埋而消失，其盛况反而随着树林的日益茂盛越发清晰可见。除了遗址之外，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块西平石经。西平石经现藏于西安碑林的第三展示，这里收藏了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共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如今西平石经虽然只剩一面残碑，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西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东汉西平4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48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

0: 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太学便开始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场所，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便于太学生养成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成立时不过几十人，而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达3万多人。然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太学生的出路正变得非常狭窄。更重要的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活跃在政坛上，他们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
1: 所谓察举呢，是顾名思义，先察后举。察呢，就是考察，就是地方官他到那个基层去那个根据百姓的评价来选出那个人才。当这个标准呢，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
0: 到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勇猛之兵法科等。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
2: 当中央政府给了你这个权利的时候，你会推荐什么人？肯定是推荐跟我自己亲近的。那么他就可能把这个皇权通过察举的过程变成私权，就是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那么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什么？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0: 这样的形式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形成东汉一大难题，而太学生本身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然而现实正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他们需要做出选择，要么屈服权贵，违背伦理道德，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但不能入仕，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到太学生身上，使他们更容易看到各种势必，更容易对权宦产生强烈的不满。
1: 这个积怨积聚长久以后呢，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这种批判时弊、批判这个宦官、批判外戚，甚至挑战皇权，这样一些舆论的出现。
0: 江苏省徐州市的汉画像使馆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汉画像使馆，馆内展出有1000多块汉画像石，这些石头上雕刻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也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画像石是被制作拓片最多的一幅，也是馆内最珍贵的文物，它就是拜谒图。据馆内专家介绍，这幅画像石上雕刻了士人跪拜的场景，这些士人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流派士大夫。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品评人物，号称清义。清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们都是清义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认识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义包养的对象。由于其影响大，无人不怕这种清义。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欲陈仲举， 天下俊秀王叔茂，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化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晋但作孝。在这些民谣中，李元礼、陈仲举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3: 清流在当时不仅仅是有话语权，而是很大的话语权，可以说是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这个话语权。什么是话语权呢？在当时的最大的话语权就是人物评价、人物评评。人物评评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做官啊，获得国家的评价，你做不了官，但是你获得他的评价就可以做官。
0: 河南省襄城县是清流派最具代表性人物李英的故乡。李英字元礼，作为襄城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直是

0: 当地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交口赞誉的对象。在东汉时，李英的名号不仅传遍他的家乡，在京都洛阳乃至全国也是尽人皆知的。
1: 上面主要人物李英，
0: 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李英结交为荣。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英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很多的士人和太学生正是因为成为李英的座上宾，也成了士林的名士，同样备受推崇。郭云梦是相声县有名的作家，从五年前开始，他就为开始撰写李英的人物志做准备，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并一直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李英在襄城县留下的遗迹。当年李英正是在襄城县被推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因为性格刚正，仕途坎坷，直到46岁时，李英才携家眷搬离了襄城。此时政治鲜卑犯境，汉桓帝重新启用李英为度辽将军，李英威震边关，因而声名远播。但真正使李英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在李英出任司隶校尉时，他依法惩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硕，威震朝野，被士大夫们交口赞誉。
2: 一般人对张让那都是礼让三分的，但是他能够怼到张让的府上，叫的柱子给他破了，他一拍是空的，破了叫张硕带走，带走他回家就审，然后就得处决。
3: 这都是李英雄这样的坟墓，
4: 是吧？
3: 啊，这一片都是。
0: 令郭云梦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已经寻找了长达五年的时间，但在襄城县，他仍然没有发现任何一处关于李英的遗存。即便是古籍中记载的李英墓地，现在也已荡然无存。李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在这里。李英标榜正义的清流之风，曾带给家乡襄城无比的荣耀。郭云梦希望重新唤起这座千年古城对李英的记忆。
5: 大家对他评价更高的，也就是他确实就是对宦官势力的那个打击。因为宦官大家知道，他确实是跟皇帝的那个关系非常密切，挑战宦官也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也是敢于挑战皇权的一种表现。
0: 清流中与李英齐名的还有范滂、张俭等官员，他们都以博学刚正闻名。太学生中则有郭泰、刘陶、贾彪等领袖，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汉桓帝时，明史朱穆担任冀州刺史，到任后正逢全宦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其丧事规格明显越制，朱穆当即依法查处。赵忠正受汉桓帝宠信，汉桓帝得知此事后大怒，马上下令将朱穆关押，准备严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刘陶带领数千人意却请愿，并上书汉桓帝，在奏章中赞扬朱穆，谴责宦官，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去服劳役。此次请愿获得了成功，汉桓帝权衡利弊，最终赦免了朱穆。数年后，议郎黄甫圭受到宦官的迫害，被捕入狱。此事再次引起了世人极大的愤慨，一些政治官员与太学生300多人集体请愿，最终使汉桓帝再次赦免了黄甫圭。在这些事件中，清流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他们的矛头正日趋集中地指向宦官集团。
6: 清流派将矛头呢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呢，第一，对宦官这个群体呢的不耻；第二呢，对他们行为的这种不耻。当这个群体呢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出现弄权的时候呢，他们呢祸国殃民，或者呢残害忠良，而他们的姻亲子弟呢或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
0: 这里是位于北京石景山下的一座特殊的博物馆， 很少有人光顾。博物馆内没有一座人物塑像，也没有存放一件文物器皿，只有几个墓冢和十几块残缺的石碑。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宦官博物馆。宦官也被称为阉人，他们是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的男子，是中国古代专攻帝王及其家族意识的官员。
6: 宦官的出现年代呢是比较早的，比较确切年代呢一般呢可以追溯到我们说的商代。然后这个群体呢，他们呢最初呢都是来源于刑徒以及呢战俘，当然还有部分呢是属于自宫之人。他们呢主要是服侍于王室或皇室。
0: 张忠伟，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研究秦汉史。由于宦官在秦汉史中的特殊性，他们也成为张忠伟想要研究的对象。西汉时期，内廷官职或用阉人或用士人，而到了东汉中期，内廷官职全部由阉人担任，并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机构设置。与皇宫外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对应，皇宫内的宦官群体同样可观。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达到2000多人，他们与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有着很大的权势。然而他们又往往深受世人的鄙弃。
6: 在东汉呢，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从明帝章帝以来呢，继位的皇帝都年幼，但是对于小皇帝来说没办法呢执掌朝政，所以呢小皇帝的母亲以及如太后呢会临朝称制。对于这些比较年幼的皇后或太后来说呢，他们想要治理朝政也比较困难，所以呢都会依赖自己的父兄。但是呢对小皇帝来说，当自己逐渐年大逐渐长大想要执掌朝政的时候呢，必须呢推翻外戚群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呢都是依赖身边的宦官群体呢来达到这个目的。
0: 汉桓帝刘志，东汉的第11位皇帝。汉之帝驾崩后，外戚势力乘机壮大，梁太后与他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并策，将15岁的刘志扶上皇帝宝座。梁冀由此独揽朝政，成为外戚势力的代表。百官的升迁调补乃至皇帝的进行起居都在梁冀的控制之下。汉桓帝身怀怨恨，却很难摆脱梁冀的控制。延熙2年，当了13年傀儡皇帝的汉桓帝决心铲除梁冀。然而由于内外隔绝，汉桓帝只能求助于身边的宦官。正是在宦官善超、徐晃、巨愿、左冠、唐衡一同密谋下，汉桓帝除掉了梁冀。善超等五人因此受到汉桓帝极大的宠信，同日封侯，世称武侯。另外8名宦官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权势迅速膨胀。继死后，外戚集团的势力受到了遏制，宦官集团却乘胜而起。延熙2年9月，白马县县令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批评皇帝昏庸。汉桓帝勃然大怒，当即下令逮捕李云。官员杜仲有感于李云以终获罪，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把杜仲也逮捕入狱，虽有众大臣求情，汉桓帝却最终将李云、杜仲二人处死。如此一来，宦官势力更加强大，出现很多肆意妄为的举动，他们与外廷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新的矛盾由此产生。
4: 宦官呢，他当事人看起来这些人呢，他非我族类，其心必矣。他不男不女，不伦不类，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这个掌权，就不应该做官，他不应该就是这个像正常人一样哈，这样这个在参与政治国家管理。现在这些人参与政治管理，而且为非作歹，那么双重因素夹杂在一起，就是他们往往成为清流派官员打击的对象。
0: 击宦官集团最严厉的行动是在延熙八年。

0: 出良计的武侯成员左冠、巨怨也受到私弟校尉韩衍的严厉弹劾，左冠畏罪自杀，巨怨被贬，一时间宦官集团受到重挫，清流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
1: 东汉的后期国家用人完全被这些地方的这些名士所掌握，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权力已经是真空了。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当然国家是不甘心的他要采取镇压、控制、限制种种手段。
0: 清流士大夫针对宦官势力的行动接二连三的展开，不料很快就遭到重挫。南阳太守与太原太守两位清流派的重要官员均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触犯了皇帝颁发的大赦令，被收押监牢。延熙九年，富商张范与后宫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范，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范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放，反而将张范及其宗族宾客200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与此同时，贪横放肆的小黄门赵金被太原太守收捕后，也是在大赦令颁发之后被杀。两位太守虽然均是惩处恶霸，但执法行为本身就触犯了大赦令。汉桓帝得知后大怒，两人被收监后不久被判处死刑。由此，宦官势力趁机再次反弹，很多被免职的太监重新恢复了原职。
2: 九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长，皇权的至高无上的法律呢，也是皇权的一个代表。那么作为清流派官员，你这个不尊重法律哈，违背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对皇权的一种不尊重。
0: 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同样是在延熙九年，虽然已有多名官员被杀，但清流派的主要人物李英逆风而上，断然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被李英处决的杀人犯，他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说自己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英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英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了一边，很快处死了这个杀人犯。这事件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被处死的这些囚犯当中，很多人与宦官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是宦官的亲属，所以在李英和清流派官员们的眼里，他们对付的是宦官势力。清流派官员忠心耿耿，本来无意冒犯皇权，然而他们不执行大赦令的行为事实上已经逆波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尚书天子控告李英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棚结党，诽谤朝廷，祸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英，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们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
3: 在古代，君子不党哈，这是一个共识。对皇帝来说，如果群臣结党营私的话，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肯定就是对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肯定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皇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就对清流派进行打击。所以而且在对他们的那个打击的这种公布的这些诏令当中，实际上也就把这些所谓清流派的官员就称为党人。
0: 幸运的是，被捕的党人得到太尉陈蕃等朝廷重臣的支持，

0: 他们向皇帝苦苦求情。陈蕃，字仲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领袖，他向来支持清流。此次因党人案上书急谏，令汉桓帝非常愤怒，托故将陈蕃免官。汉桓帝此举令其他朝臣震怒，再没有人敢为党人说情。然而令宦官与汉桓帝意外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太学生领袖贾彪搬来了救兵，他就是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窦武以广招名士，捐助太学生而闻名。此次他同样将李应等人誉为忠良，将宦官视为奸邪。窦武甚至直接指责汉桓帝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如此下去，汉朝天下有丧失的危险。窦武言辞激烈的上书，令汉桓帝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政治的天平需要平衡，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永康元年，桓帝大赦天下，李应、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摇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伯，汝南郡征羌县人，为官清正刚俊，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了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此次大赦回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李应等人的声誉无不达于巅峰，成为舆论中的圣贤。第一次党锢之祸没能扑灭士大夫们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们的声望，并在舆论上将宦官完全压于死角。
1: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于皇帝来说呢，是他的，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那比较就是有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呢，他通常能够在这三股势力之间啊维持一个平衡，就是让他们尽量哈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种态势，这样呢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的稳固啊。但是呢，一旦呢皇帝他本身呢是就是他的控制力、掌控力减弱的情况哈，他就容易大权旁落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三股势力之间的哈这种消长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政治格局的发展。
0: 167年12月，汉桓帝病逝，年仅13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东汉朝廷重新洗牌，窦太后临朝执政，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二人执掌大权，李应等清流派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共参政事。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互相制约，共同维系着皇权。如今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年幼，政权失去了掌握平衡的关键人物，外戚与清流派官员马上结成同盟，他们要彻底铲除宦官。灵帝建宁元年5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做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8月，他们完成了经济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要求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此时窦武等人完全占据着上风，最后的大清算 马上就要开始。宦官们正被逼到绝路，桓帝的驾崩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英等党人的付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此时正在执政的窦太后至为重要，然而令窦武和陈蕃等人不解的是，当他们决心彻底清洗宦官时，窦太后却并不同意。
1: 因为清流派的有些做法哈，他比较极端，就是过于绝对，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觉得有把持朝政的宦官啊，好像有一些不法的行为，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所有的宦官都不是好东西哈，都应该被诛杀。这时候确实是很偏激，他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激发这些本来是有不同利益关系哈，不同这个归属的这些宦官，可能最终哈团结在一起，最后呢形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势力。
0: 最紧张的时刻已经到来，诛杀宦官的奏章呈送窦太后，窦太后仍没有同意。而宦官们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也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同样被列入诛杀的名单。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然后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武校进兵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最为卑劣的一幕随即上演，80多岁的太傅陈蕃经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80多人冲入皇宫承明门，如飞蛾投火般的进行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此时汉灵帝年仅13岁，要让他完全理解这场宫廷政变显然并不现实。在宦官的环绕下，他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陈蕃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窦武是逆臣贼死，而温顺和蔼的宦官们则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普等18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他们选任的官吏都被免官禁锢。宫廷喋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清流派士大夫们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2年10月，在宦官们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在宦官们的打击下，100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600-700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武夫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作为清流派的领袖李英也没能幸免于难，他和范滂等这些清流名士在狱中被拷打致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没有放弃抗争。西平元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意思是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普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可是公卿大臣全部素食参位， 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们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1000多太学生被逮捕入狱。建宁4年正月，京城内外张灯结彩，14岁的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被释放了，然而唯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昏晕沉昧的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
2: 他们代表了正直、勇气，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的良知，他们得到很多的同情，他们是舆论领袖。当他们被打击之后，那么同情他们会更多，那么同情他们的人转而会把这种情绪呢转向对打击的这种仇恨和一种敌视。那对谁呢？是对宦官，宦官呢是皇权的延伸，那么这种敌视和情绪呢会转到皇权这边来。所以从长久来看，我觉得失掉人心的哈是东汉王朝。
0: 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们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身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失去了人心，不再是士人们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不愿意听到批评意见的汉朝政府则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的问题与危机，无法找到政治的平衡，只能任其一步步更加倾斜，直至完全堕落。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朽木难成威煞，随着清流被完全打入另册，自己也迅速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走向灭亡。

0: 耳闻着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似乎还能看到清流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他们的清逸反映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然而又迅速地受到了清洗。如果试着将东汉太学的遗址复原，我们会看到这里真正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优秀传统的荣光。虽然1600多年后的晚清再一次出现了清流，李鸿藻、张之洞等人以秉公尺论，不必全要，范言直谏，再显清流本色。然而他们的影响根本无法与东汉磅礴宇内的清流相比，那是无法再现的传奇。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2: 1300多年前，中国唐朝的画家阎立本创作了一幅名为《步辇图》的画作，画里描绘的是当时中国西藏地区的吐蕃王朝首领松赞干布派遣使者到唐朝求亲的场面。为了促成这桩婚事，松赞干布的使者一个叫做陆东赞的大臣功不可没呀，他巧妙地破解了唐朝皇帝提出的各种难题，最终将文成公主迎娶到了西藏。从此之后呢，陆东赞和他的后代受到了吐蕃王朝的重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元699年，也就是中国唐朝胜利2年的一天，在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金沙江西岸，一支藏族家族的队伍在首领的带领下艰难地渡过金沙江，踏上了一片新的土地。这支队伍正是陆东赞家族的后裔。由于受到政治上的排挤，他们不得不离开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拉

0: 萨远走他乡，来到金沙江的东岸。他们刚刚踏上的这片土地被称为康巴地区，是藏族人民的另外一个重要聚居地。这里人杰地灵，山川秀丽，巍峨挺拔的冰山雪岭，清澈湛蓝的高原湖泊，以及牛羊遍布的绿色草原，让刚刚从政治斗争中解脱出来的路东赞家族后裔耳目一新。他们决定把这里作为自己新的家园，让一切从头开始。随着时间的流逝，路东赞家族的后裔逐渐在康巴地区繁衍壮大起来。到了元朝的时候，这个家族的首领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一位叫做八思巴的藏传佛教高僧的器重，获得了四德十格的称号和土司的官职。他们便以称号中的德格二字为名，建立起了一个土司之国。于是在康巴地区这片阳光普照的土地上，便崛起了一座小城德格。最初的路东赞家族后裔们也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德格土司家族。德格土司家族在康巴地区不断开疆拓土，到了第十二代德格土司登巴泽人掌权时，他已经成为了康巴地区最大的统治者。头上闪耀着先辈带来的光环，脚踩战马踏出的广阔土地，登巴泽人土司并没有妄自尊大。在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要为源远流长的藏族文化以及珍贵的藏传佛教文化寻找一处长久的栖身之地。作为康巴地区最大的统治者，登巴泽人土司执掌着德格地区的军政大权，统治着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思想敏锐的他却意识到，常年马背上的征战并不能让康巴地区长治久安。
1: 在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县呢，有一座特殊的建筑，乍一看呢，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座藏传佛教的寺庙，但是这座中国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不是一座寺庙，而是一座印刷藏文经书的印经院，它的名字就叫德格印经院。这座始建于1729年，也就是中国清朝雍正七年的建筑啊，正是德格土司登巴泽人的杰作。
0: 这是一座典型的藏式建筑，结构独特，幽静而壮观。靠大门一侧为一楼，正房则为二楼、三楼，建筑结构参差有致。整个印经院被大致分为了几个部分，分作不同的用途。一层用来当佛殿和经堂，二层是用来保存木质雕版的藏版库以及印刷经书的工作场所，三层则是晾晒经书的晒经楼。藏版库大大小小总共有6间，约占整个建筑面积的一半，里面排列着整齐的板架，这些高大的板架从地面一直竖起到屋顶。大量的藏文木质经版按照固定的分类密密麻麻地插在板架上，每块经版都有一个手柄露在外面，以方便人们取用。据统计，德格印经院内总共收藏着超过29万块藏文雕版，所涵盖的内容除了藏传佛教的佛经之外，还涉及天文、地理、医学、文学，甚至音乐、美术等内容。
1: 德格印经院所储藏的藏文雕版涵盖了全部藏族文化中70%的内容。

0: 因此它又被人们称为雪山下的宝库。
1: 因为我们过去在藏区的这个教育啊，基本上是由这个由寺院里边来承担这个责任的，包括他对字母的这个拼音的学习，对文法和语法的学习，对一些这个格言的学习，都是通过这些藏文印刷品来学习的。所以说他这批这个印卷经版呢，包含的这么丰富的内容，应该在整个藏区里边它这文化传播上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在这个最近的这一两百年里边，它的影响的范围应该远远超出我们对它原来这个想象。
0: 印经院的一楼被用来当佛堂，墙壁上还有清朝时期绘制的壁画，人物造型栩栩如生。由于保护得当，直到今天壁画的颜色仍然非常鲜艳，让人感叹不已。佛堂内供奉着十几尊藏传佛教的佛像，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和一般的藏传佛教寺庙不同，这里的佛堂内供奉的佛像竟然分属于不同的藏传佛教流派。原来这与登巴泽人土司对于藏传佛教各个宗派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有关。他深深知道各个宗教流派之间的斗争自古以来就没有停息过，甚至为此发生了多次战争，大大削弱了藏民族的整体实力。为了巩固自己在德格地区的统治，他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开明的做法，给予德格地区各个宗教派别相同的地位和待遇，让藏传佛教的各个流派在德格地区都有同等的发展机会。于是在他所建的德格印经院内，便出现了各大宗教流派的佛像被供奉在同一个庙堂之内的奇特景象。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大刀关胜和豹子头林冲带着队伍来到金沙滩了。也就在这时候，只见一个人跑得气喘吁吁，噔噔噔噔噔噔，直奔豹子头林冲就跑过来了。豹子头林冲一看，这谁呀？怎么跑这么急？豹子头林冲仔细打量，是金毛犬段景柱。豹子头林冲一伸手把段景柱就拦住了。段贤弟，你不是去北边买马，为什么跑得这么急？
3: 林教头，我和杨林、石勇到北地买马，小弟到了那儿就挑了200多匹好马，等回来的时候正好路过青州地面，被一伙强人给抢去了。威头的一个人叫做显道神玉宝寺，寄去了200多人，把马匹给夺去送到曾头市去了。石勇和杨林兄弟两个人不知去向，小弟连夜跑回来报知，赶紧派人把马要回来。大刀关胜一听啊，就叫众军汉都到山寨之中，把这件事情要报告给宋江、宋公明知道。众人来到山上忠义堂，见到了宋江。大刀关胜又把单廷圭和魏定国两个人给大小头领一一引荐。黑旋风李逵又把下山杀了韩伯龙、遇见焦挺和包胥，又同去打破灵州之事给宋江和众位头领讲了一遍。宋江一看山寨之中又添了四位好汉，哎呦，宋江这高兴啊，马上叫人摆酒庆贺。在酒席宴上，金毛犬段景柱就把夺马一事和宋江以及众头领讲了一遍。宋江一听说这些事儿，可气坏了。宋江把酒杯啪往地下一摔，哼，前者夺我马匹，如今又如此无礼，朝天王的冤仇至今未曾报得，我和众头领正是旦夕不乐，若不去报此仇，惹人耻笑。军师吴用一看宋江怎么发这么大火啊，公明哥哥，那么就叫史谦贤弟出去走一趟，他会飞檐走壁，可以探听到那里的真实情况，等史谦回来咱们再做商议。当时啊，宋江、宋公明把谷上早时间就找来了。

0: 和石前一商量，石前还真愿意去。石前走没两三天呢，就见杨林和石勇跑回来了，把曾头市史文恭怎么出大言，要与梁山泊势不两立的事情跟宋江又讲了一遍。宋江一听这火又上来了，宋江心想，好啊，你们抢了我的马匹去，你还卖乖，还要跟我势不两立，你这不欺负我吗？宋江把桌子一拍，腾他就站起来了，马上就要起兵攻打曾头市。军师吴用把宋江宋公明又给拦住了，公明哥哥，再等时迁回报，攻打不迟。宋江是一会儿都不想等，马上就要点兵下山。这宋江实在是按耐不住心中的怒气，一看时迁怎么还不回来，宋江又把神行太保戴宗打发出去了，叫他赶紧去打听到情况之后立刻回来报告。没有几天呢，这戴宗真比时迁快，没有几天戴宗先回来了。戴宗把曾头市的情况和宋江以及众头领就讲了一遍，说是曾头市要与灵州报仇，欲起军马渐进曾头市口扎下大寨，又在法华寺中做了中军大帐，500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以进去。到第二天，古上早时迁回来了，时迁告诉宋江宋公明，说是现在啊，曾头市中有5个寨栅，曾头市前面2000多人把住村口，总寨内是教师史文恭执掌，北寨是曾徒和副教师苏定，南寨内是次子曾参，西寨中是三子曾锁，东寨内是四子曾奎，中寨内是第五子曾生和他父亲曾弄把守。这个青州的玉宝寺身长1丈，腰阔数围，绰号叫显道神，把这些马匹都赶到法华寺，在法华寺的院中喂养。真是吴用听时迁讲完这些话，他有主意了，马上把众位将军全都集合在忠义堂上。干嘛呀？吴用要点兵了。吴用来到宋江宋公明的面前，公明哥哥，既然他设5个寨栅，我这里也分调5支军马，可坐5路前去攻打他5个寨栅。就在这时候，玉麒麟卢俊义他站起来了，二位兄长，卢某得蒙救命上山，未能报效，今愿尽命向前，未知尊系如何？宋江宋公明一看卢俊义要下山，他可真高兴。卢员外如肯下山，那么就为前部。哎，公明哥哥，员外初到山寨，未经战阵，山路崎岖，乘马不便，不可为前部先锋，可以另引一支军马去平川埋伏，只听中军炮响便来接应，也就是了。真是无用啊，他有个想法，他就怕这卢俊义把史文恭给抓住了，宋江又不负晁盖之言，他就怕宋江让位给玉麒麟卢俊义，因此这军师吴用说什么也不让卢俊义为前部先锋。宋江和吴用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宋江就想让卢俊义建功，乘此机会让位给卢俊义，叫卢俊义做山寨之主。吴用就叫卢俊义带着燕青领着500步兵在平川小路听候，然后又分调5路军马，曾头市正南大寨派马军头领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副将是马林和邓飞，带领3000军兵攻打曾头市正东大寨 派步兵头领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副将是孔明和孔亮，带领3000军兵攻打。曾头市正北大寨派马军头领青面兽杨志、九纹龙史进，副将是杨春和陈达，带领3000军兵攻打。曾头市正西大寨派步兵头领美髯公朱仝和查赤虎雷横，副将是邹渊和邹润，带领3000军兵攻打。曾头市正中总寨由都头领宋江、宋公明、军师吴用、公孙胜，随行副将由吕方、郭盛、谢珍、谢宝、戴宗、石谦，带领5000军兵攻打。河后步军头领是黑旋风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副将是项冲和李衮，带领5000军兵，其余头领各守山寨。宋江、宋公明带领五路大军就下山了。
1: 哎呀，
0: 正是枪刀流水急，人马搓风行。咱们再说曾头市，这些探视人员把这些事情就报到寨中了。曾长官曾弄一听啊，就把教师史文恭、苏定都请来，要商议军情大事。就说教师史文恭坐在那儿，瞪着两只眼睛看着曾弄，我看这么办吧，梁山坡军马既然来了，咱们就多掘一些陷坑，方能捉得他的强兵猛将。这伙草寇必须是这条计策。曾长官一听，可也对，要打吧还打不过人家，你不打吧人家可来了，那怎么办呢？而且自己还夸下海口了，没办法，就掘坑吧。这曾弄赶紧叫了不少的兵丁，带着锹镐来到村口，掘下数十处陷坑啊，上边用浮土盖好了，四边呢埋伏下兵士，就等着宋江、宋公明带领大队人马到来。这些情况梁山坡的探马早就报告给宋江、宋公明和军师吴用了。吴用一听，他笑了，不足为奇，引军前进。大队人马来到曾头市附近了，这个时候正是日午时分，前队人马正走着，就见有一匹马，哎呦，跑得这快呀，直奔宋江、宋公明的大队就冲过来了。可来到宋江、宋公明大队跟前，他一拐弯又往回跑。众人一看，这匹马和这个人可真有意思啊，马脖子上挂着铜铃，马尾巴上拴着一根雉尾，马上一个人是青筋白袍，手执短枪啊，笑嘻嘻地瞅着宋江的队伍，就跟现在杂技团那小丑一个样。这前部人马一看，这人干嘛呀？这是拍马就有年，可是军师吴用一摆手，把这些人马全都给拦住了。吴用就叫军马再次下了寨了，四面撅了堑壕，又下了一些铁蒺藜。宋江的人马在这一连住了3天，每天出去挑战，可是曾头市就是不出人交战。吴用这时候把石谦又叫过来了，叫他扮作俘虏的小军去曾头市寨中探听他们不出了交战是何意，然后把所有的陷坑都一一的记住，离寨有多远，一共有几处。石谦办事真行啊，去了一天就回来了，把这些陷坑全都弄清楚了。第二天，军师吴用传下号令，叫前队的步兵各支铁锄分作2队，把100多辆粮车呀，里边全都装上干柴和芦苇，藏在中军。当天晚上，传令与各寨诸军头领来日4排，只听东西两路步兵先去打寨，然后再叫攻打曾头市北寨的杨志和史进，把马军一字摆开。如果曾头市只是擂鼓摇旗、虚张声势，那么就不要往前攻打。这些事情吴用全都安排完了。咱们再说曾头市的史文恭，他就等着宋江、宋公明带领大队人马来打寨子，好掉进他的陷坑里边去。可是就在第二天4排时分呢，只听得寨前啪啪啪炮声连天呐，追兵大队就来到南门了。这时候有人向史文恭报告啊， 说是一个和尚抡着铁禅杖和一个行者捂着

0: 解刀，攻打前后。史文恭一听，哦，这两个人必是梁山坡的鲁智深和武松。史文恭就怕有失，赶紧吩咐人去增援增馈。就在这时候，西寨又来人报告了，说一个长人大汉和一个虎面贼人，旗号上写的美髯公主统，插翅虎雷横，前来攻打甚急。史文恭一听，赶紧又派人去帮助曾锁。就在这时候，寨前炮又响起来了，史文恭还是按兵不动，就等着宋江、宋公明的军马来踏他陷坑。再说吴用啊，他调动军马从山背后两路抄到寨前来，曾头市的步兵只顾看寨，谁也不敢出去，两边的伏兵呢都摆在寨前，背后吴用军马就赶过来了。哎呦，这大队人马把曾头市的兵马都逼到大坑里边去了。史文恭一看，他就想出来交战。也就在这时候，军师吴用把鞭梢一指，军寨中锣响，一起把这百十辆车子全都推出来了，把上边的芦苇干柴呀、硫磺焰硝一起全都点着了，烟火弥天呐、史文恭虽然带着部队出来了，但是一看这些火车全把道路给挡住了，没办法，他又赶紧往回退。就在这时候，陆云龙、公孙胜在阵中挥剑做法，借起一阵大风来，把这些火呀呼呼呼全都刮到曾家的寨中，把些敌楼什么寨栅全都烧毁了。宋江、宋公明的军马得了全胜，鸣金收兵。到了第二天，曾徒来找他老师史文恭来了，一进门啊，曾徒就喊起来了，师父，若不先斩贼首，难以追灭。曾徒就叫史文恭把守寨栅，曾徒率领军兵披挂整齐就上马了，一直来到宋江、宋公明的寨前。宋江在中军就听说曾徒出来挑战来了，带着吕方和郭胜一直来到前军。宋江、宋公明坐在马上，在门营里边看见曾徒，宋江这会儿又上来了。宋江、宋公明用鞭一指，来呀，哪一位头领与我捉拿这个东西，报往日之仇，消向者之恨。小文侯吕方把马一拍，手里边挺着方天画戟，直取曾徒。两马相交，兵器并举呀、战到三十几个回合。郭胜在门旗下一看，吕方啊打不过曾徒，吕方这戟法就有点乱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郭胜就怕吕方有失，把坐下马一拍，手挺方天画戟，两个人来打曾徒了。三骑马在阵前就搅在一起了，原来这两只戟上都拴着金钱豹尾，吕方和郭胜就要捉这曾徒，两只戟并举呀。曾徒眼快，用枪的一拨，好，这三个兵刃全都搅在一块了。两只戟一条枪啊，两只戟上是金钱豹子尾，一条枪上是枪上的一只大红鹰，全都搅在一块，谁也拽不开，谁也拉不动。小李广、花荣坐在马上一看呐、就怕吕方和郭胜两个人有失。小李广、花荣一伸手把弓摘起来了，然后在走兽湖中扽出一只皮剑来，他就上在这弓上了。皮剑是什么？这皮剑的剑锋长而薄啊，小李广、花荣用力把这弓拉开了，啪！这支箭射出去。也就在这时候，曾徒把这支枪抽出来了。曾徒看准吕方的咽喉，啪！这支枪就扎过去了。可是花荣剑快呀，砰！就射在曾徒的左臂上了。你说把曾徒疼得哎呦一声翻身落马呀。吕方和郭胜两个人的戟还搅在一起呢，两只戟一起对着曾徒就下来。这两只戟是真好使啊，把曾徒的脑袋给切下来了。曾徒带着这些人呼啦烧全都跑回去了，把这件事情就报告给史文恭了。然后史文恭又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曾长官，你说曾长官这哭啊，曾长官正哭着呢， 就在他旁边腾就跳起一个大汉。这人武艺高强啊，能使两口飞刀。这个人就是曾生。曾生可真火了，把大拳头一转，哼，背我的马来，我要与哥哥报仇。这曾长官说啥也不敢让他去了。可是曾生早都全身披挂整齐，抄刀就上马，一直来到前寨。史文恭把曾生又给拦住了。小将军不可轻敌，宋将军中智勇将士极多，若按石某一，可以坚守五寨，暗地派人前往灵州，飞报朝廷，调兵选将，多拨官兵，分作两路征剿，一打梁山坡，一报曾头市，令贼无心恋战，必欲退兵，急奔回山。那时石某不才，与兄弟一同追杀，必获大胜。史文恭这话刚说完呢，北寨的副教师苏定就到了。就在这时候，黑旋风李逵手提两把钢板斧，他先出来了。这李逵呀，也不问个青红皂白，舞动两把钢板斧就奔曾生就过来了。曾生手下人告诉曾生，说这个人就是梁山坡的黑旋风李逵。曾生一看李逵这人，哎，有点意思啊，浑身上下就穿一条小裤衩，手里提着两把钢板斧。曾生一看，你这打仗是干嘛呀？一看李逵身上连盔带甲什么都没有，他就叫兵士放箭。哎呦，这箭啪啪啪啪啪啪就放出来了。李逵手舞两把钢板斧拨打凋零，可李逵一个没注意，砰，这一支箭呢就扎在李逵腿上了。你说李逵这大块扑通往下一倒，就跟泰山倒下一样。李逵倒在地下还喊呢，哦，你还敢用箭射你爷爷。这曾生背后马军一齐哗哗哗哗哗全都出来了，干嘛要抢这李逵？宋江镇上的秦明、花荣赶紧把马一提呀，就来救李逵了。背后的马林、邓飞、吕方、郭盛一齐过来接应，好歹算把李逵抢回去了。曾生一看宋江镇上人太多，他不敢再战，领着兵他回去了。宋江也叫军士鸣金收兵。到了第二天了，史文恭和苏定就主张不要再对阵，可是这曾生啊，说啥也不干，非要替他兄长报仇不可。史文恭也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得披挂上马。这匹马呀，就是先前抢段景柱的那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宋江在镇上看了看史文恭，只见史文恭头上金盔耀日光，身披铠甲赛冰霜，坐骑千里龙驹马，手执朱缨丈二枪。教师史文恭横枪跃马，他就出来了。宋江、宋公明在镇上看了看这史文恭，真是一表人才啊。就在这时候，只见宋江的背后马挂銮铃，哗哗哗哗冲出一匹马来。宋江、宋公明抬头一看，这人是谁呀？霹雳火秦明。只见这秦明手舞狼牙大棒，催动坐下马，直奔史文恭就冲过去了。哎呦，这秦明啊，来到史文恭跟前也不搭话，把狼牙大棒一举，给史文恭砸下来了。这叫泰山压顶啊。史文恭看了看霹雳火秦明这狼牙大棒，就知道这条大棒啊最低也有六七十斤的分量，再加上秦明这一腰，那也有六七百斤的力量啊。史文恭他不想和秦明较力气，他知道自己这力气远远不如秦明。史文恭就要一窍破千斤，把这枪尖往下一顺，用这枪转，啪，往 放出一波秦明这条狼牙大棒，这条狼牙大棒当啷从史文恭这枪上就滑下去了。你说把霹雳火秦明气的，秦明还想试试史文恭的力气，结果史文恭这一拨呀，把这条狼牙大棒就给拨一边去了。霹雳火秦明也不怠慢，把这条狼牙大棒收回来，又是一下拦腰给史文恭就打过去了。史文恭也不怠慢呢，在马上来一个蹬底藏身，呲溜跑马肚子底下去了。这条狼牙大棒从史文恭这马头上唰就甩过去了。史文恭是真灵啊，从马肚子底下这边进去，从那边扑棱就跳上来了。史文恭把这条大枪使开了，啪啪啪啪，上下翻飞，车前挡后，哎呦，把秦明炸的。秦明就见史文恭这条枪啊，什么一条枪，就跟个枪山一样，看着到处都是枪尖。秦明心想，史文恭这武艺是真高啊，打不过。秦明这条大棒啊，左一棒，右一棒，上一棒，下一棒，前一棒，后一棒，可怎么打也打不着史文恭。秦明这条狼牙大棒抡来抡去啊，秦明的鼻洼鬓角就见了汗。秦明一看，行了，我别跟你再打了，我要再打，你这条枪就能把我挑了，我跑吧。只见霹雳火秦明把这条狼牙大棒一拖，脚下一踹蹬，这匹马哗哗哗哗跑了。史文恭心想，好，你往哪里走？史文恭这匹马呀，那是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那是宝马呀。史文恭双脚一踹蹬，这匹马撵出来了。这匹马有多快呀，啪几步就来到秦明的跟前了。史文恭把这条大枪一顺，照着秦明腿肚子擦扎出去。你说这秦明还没反应过来，这条枪捧在腿肚子上就给关上了。这一枪啊，扎进去就有二寸多深呢。你说把秦明疼的手一撒，这条狼牙大棒扑通一声就掉地下去了。秦明在马上栽了两栽，晃了两晃，一头也扎下去了。史文恭把坐下马一催呀，就要来结果秦明的性命。宋江镇上吕方、郭盛、马林、邓飞四个人一看，可着急了，一拍坐下马，四匹马全都出来了，死命往回抢秦明啊，好歹算把秦明给抢回来了。可宋江镇上大败亏输，这些兵士也损失不少。宋江宋公明就叫手下人鸣金收兵，当啷啷啷啷啷啷啷，锣一响，众军都收兵了。宋江宋公明带着大队人马跑出十几里呀，安下营寨了。宋江就派人用两辆车子把李逵和秦明装到车上，要让他们到梁山坡大寨去江西。然后宋江宋公明就来找吴用商量了，和吴用商量的结果，一面派人把秦明李逵送到大寨之中江西，一面又派人去请大刀关胜和金枪手徐宁，外加上单廷圭、魏定国四员大将下山来协助。那么大刀关胜、金枪手徐宁、单廷圭、魏定国四将下山大战曾头市，胜败如何，咱们下文书再说。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九九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1: 宋江、宋公明和军师吴用派人把李逵扶到车子上，送到梁山坡大寨去江西，然后又派人到梁山坡去请大刀关胜、金枪手徐宁和单廷圭、魏定国四员大将下山来协助。当天晚上啊，军师吴用就来找宋江、宋公明商量，说是曾头市今天胜了一阵，今天晚上必然有贼兵入寨。宋江、宋公明一听，赶紧叫吴用做好准备。公明哥哥，请兄长放心，只顾传下号令，先去报与三寨头领，今夜起东西两寨便叫谢珍在左、谢宝在右，其余金马各于四下里埋伏。就说当天夜里，这天晚上这个晴啊，风静云闲，史文恭他在大寨之中就把曾生找来了。曾生啊，贼兵今日收了两将，必然俱缺，城虚正好劫寨。曾生又把北寨的苏定也请来了，南寨的曾参、西寨的曾锁带着兵都来了，就商量要一同去劫寨。就在二更天左右，前地出哨，马宅銮铃，人披软战，一直来到宋江、宋公明的大寨之中。史文恭带着人马一进大寨呀，一看是一座空寨。史文恭情之重计，就叫众人赶紧往后撤。可来不及了，刚一转身的功夫，从左手下冲出两头蛇谢珍，右手下冲出双尾蝎谢宝来了，后边就是小李广、花荣一起都上来了。曾锁在黑暗中没注意啊，被这谢珍一钢叉扑，把曾锁就扎到马下来了。然后几个人在大寨之中就放起火来了，这是个信号啊。后寨也喊起来了，东西两边进兵攻打寨栅。哎呦，梁山坡的军马和史文恭的兵马混战了半夜，史文恭这匹马快他夺路逃走了。兵马都回去之后，曾长官一看曾锁又死了，你说把曾长官给心疼的。到了第二天了，曾长官把史文恭就请来了，跟他商量要写书投降。史文恭啊，他也有八分俱缺了，随即把笔墨砚台准备好，把这书就写了，派了一个能干的差人来到宋江的大寨之中下书。宋江的大寨之中有小校啊，把这曾头市的人下的书就呈给宋江、宋公明了，然后把这人也带到宋江的大寨之中。宋江把这书信展开一看，上边是这么写的：曾头市主曾弄顿首再拜宋公明统军头领麾下，日左小南依仗一时之勇，勿有冒犯虎威，向日天王率众到来，礼和就当归服，奈何无端不足，释放冷箭，更兼夺马之罪，虽百口何辞，原知实非本意，今完全已亡，差使讲和，如蒙霸战休兵，将原夺马匹尽数纳还，更有金帛犒劳三军，此非虚行，免至两伤，仅此奉书，服气照察。宋江、宋公明把这书看完了，

0: 嚓嚓，把这书信给撕了。哼，杀我兄长，严肯罢休，只待喜荡村房是我本愿。宋江这一伙不要紧呐、啊，把这下书之人可吓坏了，扑通给宋江宋公明就跪下了。这人跪在那儿就哆嗦上了。吴用在那想了一想，他来到宋江宋公明的跟前：“兄长诧异，我等争气皆为弃儿，既是曾家差人下书讲和，岂为一时之愤，一时大意？”吴用说完了，随即就给写了一封回书，又取了十两大银子赏了这个来使，这人就走了。回到大寨之中，这人把书呈给曾长官了。曾长官和史文恭把这封书信拆开看了一看。吴用这封书信怎么写的？吴用是这么写的：梁山坡主将宋江手书回复曾头市主曾弄帐前，国以信而治天下，将以勇而镇外邦，人无礼而何为，才非义而不取，梁山坡与曾头市自来无仇，各守边界，奈缘儿将行一时之恶，惹数载之冤，若要讲和，便须发还两次原夺马匹，并要夺马凶徒御四宝，犒劳军士金帛，忠诚祭赌，礼数修清，如若更变，别有定夺，草草拒臣，情照不宣。曾长官和史文恭看完了还害怕了。到了第二天了，曾长官又派人来到宋江的大寨，说是若肯讲和，各方取一人为质。宋江听完，把大巴掌往桌子上一拍，他不干。吴用一想，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来到宋江宋公明的面前：“哥哥，我看也无妨。”随即吴用就派石谦、李逵、樊瑞、项冲、李衮五个人前去为信。李逵不是中箭了吗？他回到梁山坡几天呢，养好了。再说李逵在山寨也待不住，非要跟关胜和徐宁来打曾头市不可。没有办法，他们几个人把李逵又带回来了。咱们不说五个人前去，就说关胜、徐宁、单廷圭、魏定国来到大寨，见了众人之后，就在中军扎住。石谦和四位好汉呢、啊，来到曾头市见曾长官。古上早，石谦上前抱了抱拳：“
1: 嘿嘿嘿，我奉哥哥将令，派石谦带领李逵等四人前来讲和。”
0: 史文恭看了看这几人，就来到曾长官的耳朵边：“吴用派遣五个人前来，必然有谋。”史文恭这句话呀，叫黑旋风李逵听着了。黑旋风李逵一个箭步来到史文恭身旁，一伸手，砰，把史文恭抓住就打呀。曾长官赶紧上前就给劝开了。石谦来到曾长官跟前，又给抱了抱拳：“
1: 嘿嘿嘿，曾长官呐、啊，李逵虽然粗鲁，他可是我们宋公明哥哥的心腹之人，特地派他来。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可不要怀疑啊。”
0: 这个曾长官呢、啊，他心中只想要讲和，也不听史文恭这些话了，赶紧叫从人置办酒席，晚待五位头领，然后把五个人请到法华寺寨中安歇。这史文恭又拨了500军人前后把法华寺就围住了。然后曾长官又派曾生带着御四宝来到宋江的大寨之中讲和。两个人来到中军大寨相见了， 随后又将两次夺的马匹和金帛一起都送到大寨之中来了。宋江起来看了一看，这些马都是第二次你们夺去的，先前段景柱送来的那匹千里白龙驹、照夜玉狮子马，你们如何不送来呀？曾生上前给宋江送功名，深施一礼：“哦，是师父史文恭作记，以此不曾送来。”你赶紧写封书信去，叫他早早牵那匹马来还我。曾生没有办法，赶紧要来纸墨，把信写好了，又叫从人把这封信送到大寨之中。史文恭一看这封信呢，他火了：“别的马送去我都不安，唯独这匹马我就是不给他。”这从人来到宋江大寨，把史文恭这些话又学了一遍，可是宋江非要这匹马不可。史文恭呢，还说什么也不给。也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人来报告了，说是青州、灵州两路有军马到来。宋江和军师吴用两个人就上来了，说是曾头市要知道这些情况，必然要变卦，那么就暗暗传下号令，派关胜、单廷圭、魏定国去迎青州的兵马，花荣、马林、邓飞去迎灵州的兵马，暗地里又把玉宝寺叫出来了。军师吴用用好言劝告：“玉壮士，你若肯见这场功劳，山寨里也叫你做个头领，夺马之仇折剑为誓，一齐咱们都算罢休。你若不从，曾头市迫在旦夕，任从你心。”这玉宝寺听完了，他也合计啊，这曾头市啊，真是旦夕不保啊，我干脆就投降算了。玉宝寺扑通给军师吴用就跪下了：“小可玉宝寺情愿拜头，从命帐下。”军师吴用给玉宝寺又收了一条计策，告诉他：“你只做是私逃还债，见着史文恭你就告诉他，说是你和曾生去宋江寨中讲和，打听的真实了，如今宋江大意就是要骗那匹千里马，实在无心讲和，若要还了他，必然变卦，如今听得青州、灵州两路救兵已经到了，宋江大寨十分心慌，正好乘势用计，不可有。他若信从了，我自有处置。”玉宝寺啊，他领了吴用的遗言了，一直来到史文恭的大寨，把这些事情跟史文恭就讲了。史文恭又带着玉宝寺来见曾长官来了，就说宋江无心讲和，可以乘势劫他寨栅。曾长官打了个嗨声：“哎呀，我那曾生还荡在那里，若要有变，必然被他杀害。哎，我看打破他的营寨，好歹把曾生救出来。我看今天晚上传令各寨，尽数都齐，先劫宋江大寨，如斩去蛇首，众贼自散，回来再杀李逵等五人不迟。”曾长官还是拿不定主意：“哎呀，教师可以善用良计。”他把这权力啊全给了史文恭了。当下史文恭就传令给北寨的苏定、东寨的曾奎、南寨的曾参，一同要去劫宋江的大寨。玉宝寺他又来到法华寺大寨之内，看见李逵等人了，把这消息 就告诉给这五个人了。咱们再说宋江和吴用啊，两个人在一起商量着。军师啊，未知此计如何呀？公明哥哥，如是玉宝寺不回来，便是中我的计了。他若今天晚上来劫我寨，我等退伏两边，叫鲁智深和武松引步兵杀入他的东寨，朱仝、雷横带兵杀入他的西寨，杨志、史进带马军截杀北寨，此名翻犬伏窝之计，百发百中。公明哥哥，你尽管放心就是。哦，一切听军师安排。当天晚上，史文恭带着苏定、曾参和曾奎全都起了兵了。这天夜晚呢，月色朦胧，星辰昏暗，史文恭和苏定两个人当先，曾参、曾奎压后，马宅栾岭人皮软战，投奔宋江的总寨就来了。可是来到宋江总寨门前一看，总寨的寨门都不关，寨内一个人都没有，而且一点动静也没有。史文恭在马上就知道是中了计了，一拨马就要走。可就在这时候，只见曾头市内是锣鼓炮响。怎么回事？是石谦爬到法华寺钟楼上，把大钟给撞响了。声响为号，东西两门火炮齐响，喊声大举，也不知道有多少军马杀进来了。法华寺中的李逵、樊瑞、项冲、李衮一起全都杀出来了。这时候史文恭等人急忙就要回寨，可连路都找不着了。曾长官一看寨中大乱，又听得梁山坡大军两路杀进来了。曾长官一想，完喽，我大势已去啊，我还往哪儿跑？我不跑叫梁山坡的人抓住我也是死。哎，曾长官没有办法找条绳子，他吊死了。曾参他一直往西寨就跑去了，在黑暗之中被朱仝看见了。朱仝一个箭步来到曾参的马前，一举刀把曾参就给捅死了。曾奎要往东寨跑，可是在乱军之中啊，他这匹马是马失前蹄，扑通从马上跌下来了。曾奎跌于马下，还没等他爬起来，那后边一对马军哗啦啦啦啦就到曾奎跟前了。曾奎一看，可完了，这些大马蹄子嘁哧哗嚓把曾奎呀生死呼啦就给踩死了。咱们再说副教师苏定，他一看城中火起呀，赶紧就往北门跑。可这条路上有无数的陷坑啊，背后鲁智深和武松两个人紧紧追赶不舍。跑着跑着，前面又遇上杨志和史进了。杨志、史进两个人把弓箭举起来，啪啪啪啪一通乱箭，把苏定给射死了。苏定后边的人马一直往前跑，扑通扑通，连人带马全掉陷坑中去了。哎呦，曾头市的军马死伤不计其数啊！宋江、宋国明众将得胜，在曾头市卷杀八面残兵。咱们再说教师史文恭，他得了这匹千里马，他跑得快啊，一直就杀出西门，落荒而走。这时候正是黑雾遮天，不分东西南北呀。可是跑着跑着，正碰上浪子燕青和羽麒麟卢俊义了。卢俊义手中提着一把破刀，在路上把史文恭就拦住了。嘿，强贼，你往哪里走？ 卢俊义这一声，把史文恭给吓一哆嗦。史文恭在马上一看，在下边就是两个人。史文恭把他这杆大枪扑棱一挺啊，和玉麒麟卢俊义就打在一起了，一个马上，一个马下呀。两个人打了有三十几个回合，没分高低上下。玉麒麟卢俊义这本事是真高，在史文恭的马前马后是窜蹦跳跃，闪展腾挪。史文恭这条大枪怎么扎也扎不着卢俊义。卢俊义心想，我不能总跟你这么打了，我干脆放你枪进来就完了。卢俊义在下边把手中泼刀一挺，他不动弹了。史文恭在马上一看，干嘛呀，你举着这口刀为什么不往下剁？史文恭一看这是个破绽，他把大枪一端，照着卢俊义的心口哇呲就扎过来了。卢俊义往旁边一闪身形，这口破刀啪就剁下去了。这一刀啊，正剁在史文恭的腿上。这史文恭哎呦一声扑通从马上就栽下来了。卢俊义往前一紧身，扑一抬右脚把史文恭就踩住了，在燕青手中拿过绳索来，啪啪啪把史文恭就捆了个结结实实。浪子燕青一伸手把他这匹千里龙驹就牵过来了。玉麒麟卢俊义监押着史文恭，一直投奔曾头市大寨就来了。燕青牵着千里龙驹也来到大寨，宋江宋公明一看可真高兴了。可宋江宋公明啊，心中是一喜一怒，喜的是卢员外今天建功，怒的是恨史文恭射死了朝天王，冤仇未曾报的。宋江宋公明就传下将令来，先把曾生在本处就给斩了，曾家一门老小是尽数不留，把一些金银财宝米麦粮食全都装到车上，要回梁山坡犒赏三军。咱们再说大刀关胜带领军马杀退了青州的兵马，花荣带领兵马杀退了灵州的兵马，都回来了，大小头领一个都不缺，又得了这匹千里龙驹赵夜玉狮子马，其他的物件全都不必说了，在县车之内把史文恭装里边了，然后收拾军马回梁山坡，锁过州县村房，并无侵扰。宋江宋公明和众将来到山寨的忠义堂上，都来参见晁盖朝天王之灵。宋江又传下将令，叫圣手书生萧让写祭文，命令大小头领人人挂孝，个个举哀，然后把史文恭拉到晁盖朝天王的灵前，把史文恭剖腹剜心，祭祀晁盖一罢。宋江宋公明就在忠义堂上和众兄弟商量立梁山坡之主。军师吴用来到宋江宋公明的跟前，公明哥哥，我看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位兄弟各以就位。哎，军师，向者朝天王遗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见是谁，便为梁山坡之主。今日卢员外生擒此贼，赴山祭献朝兄，报仇雪恨，正当为尊，不必多说。玉麒麟卢俊义这时候也来到宋江的跟前，公明哥哥，小弟德薄才疏，怎敢承当此位，若得居末，尚自过分。哎，卢员外，非宋某多谦，有三件不如员外处， 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妙桌才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过。

0: 谁不望风而向？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兄弟们晋升光彩。宋江主意已定，休得推辞。玉麒麟卢俊义一看宋江说出这番话来，一下给宋江就跪下了：“公明哥哥，兄长枉自多谈，卢某宁死，实难从命。”军师吴用又劝宋江：“哎呀，公明哥哥为尊，卢员外为次，人皆所夫。兄长若如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呐。”这吴用啊，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睛扫视众人。众人一看吴用这意思，全明白了。黑旋风李逵第一个就叫起来了：“宋江哥哥，我在江州舍身拼命跟你来了，众人都让你一步，我可天也不怕地也不怕，你们要再这么让来让去，别说我杀将起来各自散伙。”花和尚鲁智深把大铲章一横：“宋江哥哥，你要怎么让来让去让给别人，咱家们自都散去。”宋江看着众人把手一摆：“你们众人不必多说，我自有道理，尽天意看是如何方才可定。”吴用一看宋江：“宋江哥哥，有何高见，便请一言。”那么宋江、宋公明说出一条什么计策来，咱们明天再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玫瑰。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早班车。
3: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

0: 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1: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

0: 一个亮点。
1: 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 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2: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1: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潇江说，
4: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1: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5: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1: 面向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公司副总裁郑鑫表示，
6: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1: 这类产品的突破，是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0: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1: 得益于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7: Hey, that was it.
8: Hi.
7: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1: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
7: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1: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
9: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1: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
9: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10: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9: 是的，他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
10: 哦，
9: 确认没有了。
1: 在这家企业，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11: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制纸机过来。
12: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13: 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14: 来看看账簿箱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15: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灵巧手啊，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1: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 企业携自研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企业负责人邓世海表示，
8: 我们自主研发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0: 第四节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升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路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1: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靠意念完成设备控制。成都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施展说，
2: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制得稳。
1: 如今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说，
3: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中国制造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杭州医药港管理办公室主任冯宝林介绍说，
4: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一季度上市，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
5: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1: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总台记者高奇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6: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

0: 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1: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2: 对，这培养细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3: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2: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独立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3: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
4: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3: 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一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5: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3: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中国公司基于遥测技术打造的网约车订单分配系统，催生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新服务模式。在非洲，拥有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正借助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驶入智能时代。这些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部长索利马拉奇表示，
6: 在人工智能层面，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的进步和对全世界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3: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7: 我国药制新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台湾南部地区受暴雨影响出现水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卸责，执迷于政治攻防，招致岛内各界批评，被指治水不力，漠视民生。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呼吁民进党当局放下党争，全力救灾。
3: 这不是一个在拼行拼选举搞党派分颜色的时候，暂时的放下党派之见，地域之分，全力的来救灾。
2: 面对岛内质疑，民进党当局投入大笔经费，南部仍频传淹水。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勘灾，却辩称若只拿近年预算比较，南北部地区并不公平。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则不满蓝白删减预算，让他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声称只能电话救灾，结果引爆民怨。
4: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5: 还不会只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也删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6: 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2: 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6年，台南累计治水投入约295.45亿元新台币，高雄约175.96亿元新台币，皆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县市的治水预算总和。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是想着救灾，反而盘算要在预算议题上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责任再归责于在野党。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尽显双标行径，并表示赖当局不能满脑子算计选票，反复操弄预算攻防，制造对立，漠视民生。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近日，文评论道旗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以专业的博弈、平和的心境，诠释围棋落子有度、胸怀天地的底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我们下了一盘棋，然后就是最后有讨论一下那一盘棋是怎么有问题，或者是哪里下得很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觉得就是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2: 宝山作为永子围棋的故乡，已连续4年在云台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宝山永子棋院组织开展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自赛事创办以来，历经3届深耕沉淀，该活动已然成为两岸棋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对弈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8: 啊，第一次是来到宝山这边，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不一样，这边的人相对比较亲切，然后就是美食也非常的多，然后也学习到更多像永子的部分的这个历史文化。
9: 我希望说能够增进两岸之间小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增进双方的棋力，共同提升。
2: 8月，福建漳州发挥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独特优势，聚焦数字赋能、体育竞技和闽南文化，先后举办第18期台胞青年电商研习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2026年海峡两岸漳州暑期青年交流暨棒协台商杯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第3届闽南魂闽南语合唱艺术展演等活动，吸引近1000名台胞同台研学、同场竞技、同声放歌。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 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什么以武拒统招数？本期海峡两岸，歼十六对战阵风，台军看出多少门道？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中埃空军联训备受关注，各方紧盯歼十六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的对抗演习。台湾媒体称，联合演训的意义并非只是看表面的胜负，背后还包括对装备性能等多方面的了解。此次联合演训释放怎样的信号？赖清德若还妄想以武拒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歼十六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 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备受各界的关注，解放军的歼十六和埃及空军的阵风呢进行了空中的对抗演练。胡教授怎么来观察此次演练的相关动态？
10: 文明之鹰2026呢，是中埃两国空军连续第二年在埃及呢开展一个联合的空中的训练。那目的呢是持续的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和传统友谊，那么深化两国两军的一个务实合作啊，进而呢共同维护啊地区的和平跟稳定。中方参训的军机啊，包括歼十六战斗机、空警500的预警机、运油 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运九 LG 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十六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十六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十六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十啊太行发动机，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十六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十六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十六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1: 我们都知道，联合军事演训从行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针对一个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一次呢却是彼此设为打击目标，然后进行空中的这种对抗的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11: 我们想要在未来战场上，在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当中，想要取得胜利，想要战胜对手，就是要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摆出来，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那么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磨练自己、提升自己。联合演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地方是，这一次呢它是一个体系对另外一个体系。为什么说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参演兵力包括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包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那么它形成了体系之后，就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了。首先像空警500这种预警机，它针对像阵风探测距离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战飞机，针对啊这种对方的先进战机，能不能让它的雷达系统失效，能不能让它的通信设备失效，那么在演习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答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体系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空军作战体系的预警能力、电子战水平和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 那么在近距离空中缠斗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双发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有效的压制，相信呢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
1: 是的，所以这一次歼十六和阵风的这种对抗演练呢，也是备受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媒体甚至在关心未来歼十六有没有可能配合航空母舰一起投入联合演训。那么您的观察呢，吕先生？
12: 歼十六具备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性，可搭配国产对空导弹、对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导引炸弹等等装备，可进行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实施对海对地攻击，而有炸弹卡车的称号。然而系出同门的歼十五舰载机也具有类似的一个载荷能力，因其必须考量库储的这一个机翼的折叠以及滑跃弹射以及着舰阻拦，那对于起落架以及飞机结构造成的应力冲击与金属疲劳，以致强化之后相对应的承载能力不如歼十六出色，不过已超越舰载机的作战标准。如果歼十六登上航空母舰，整体的结构必须要重新设计，才能够承受起飞这一个着舰的一个强大应力，如此一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炸弹卡车的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舰载机那个应该随着现在对于新一代的战机的一个可侦测性的一个逆中要求，更远的作战半径以及无人僚机的搭配，歼十六的性能虽然具有优势，但是登上航空母舰的机会极为有限。
2: 台媒报道称，文明之鹰2026是中埃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在去年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空警500、运油20等参训。
1: 在去年中埃文明之鹰的演训当中呢，歼十 C 被认为是创下了纪录。为什么被认为创下纪录？创下了哪些纪录？
11: 首先呢，歼十 C 它是具备空中的加油能力的，它可以进行燃油补给，就可以进行连续的飞行。我认为歼十 C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的灵活。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压抑带来的这种优势，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这种电传的操控系统，能够让歼十 C 做出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实现在对方战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实现摇尾。什么叫摇尾呢？就是咬住对方的尾巴，那么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进行瞄准对我们进行这种模拟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在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那么如果是拼技术，歼十 C 那么它在同等的单发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认为它的这个雷达的性能也是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我们机载雷达不仅可以做得小，也可以做到看得远，而且呢抗干扰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在进入近距离格斗之前，我们就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探测对方的目标。那么当对方的雷达还没有探测到歼十 C 的时候，歼十 C 已经牢牢地锁定了对手，这样的话呢就占据了先机，我可以抢先发射空空导弹把你给打下来。而且我们这个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你做出一个简单的机动动作，你抛洒一点红外的诱饵弹，我们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说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它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能和这种导引头牢牢地锁定目标，完成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击杀。
1: 那么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幻想着购买阵风来对抗解放军，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办法实现他预想的效果的？
12: 台湾想买阵风战机，并不是因为幻象2000的这个后勤保修出了问题，而是跟解放军相比战力出现落差，或者是党政高层有了别的心思。近年来解放军在猎鹰盾牌的军演中和这个幻象2000交手过，那也看到了印巴空战的一个悬殊战果，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 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两千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得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两千，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互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1: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呢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训。从这些联合演训当中，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胡教授，
10: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啊歼十 C 啊，或者是歼十六，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也就是战斗机加上预警机加上加油机再加上这个电子战的飞机。那么跨洲际的远程投送和海外部署能力呢，指的是解放军的飞行编队啊，它是克服了航时长啊、气象复杂叠加等种种的困难，那么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亚非两大洲4个国家，飞行了将近9个小时，最后呢顺利的抵达了埃及某空军基地。那么抵达埃及之后啊，解放军空军的这个官兵啊，参训的官兵呢，是很快第一时间啊对物资呢进行了卸载，整理了装备，那么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个飞行训练的准备工作当中去。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解放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投送和部署能力啊，不仅是甩了台军 N 条街，而且呢充分证明什么呢，所谓的第一岛链是根本锁不住解放军的。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非常喜欢鼓吹说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啊，不能成为地区安全的破口啊等等。那其实对现在的解放军来说啊，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啊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那么与此同时啊，民进党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2: 有台湾媒体人发文称，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迅速，两岸军力差距已然成为工业基础、科技研发、防务预算、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整体落差。台军究竟还剩多少抵御解放军的底气呢？
1: 从台湾媒体的论证来看呢，现在两岸的军事实力的确是差距太大了。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还企图以武力来对抗的话，这确实是匹夫汉孰。但是赖清德呢，依然是执迷不悟的，所以他想以武拒统的话，您觉得还有出路吗？
11: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代差，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 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这样的一些草莓兵，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他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有效地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1: 但是赖清德并不服气啊，还计划在9月份要在台湾东部呢进行导弹的实弹射击。这个导弹的实弹射击的演训是如何安排的？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吕先生，
12: 即将在9月于台湾东部进行的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是台军年度的例行性演训。演训的目的在于战备抽测，验收各军种飞弹的训练以及保养的状况。不过虽然是如此啊，那抽测部队在正式操演前都经过多次的预演以及装备整检。那去年海空精准飞弹射击其实验测了天剑二型飞弹以及爱国者天宫飞弹，那海军的船舰以及暗制反舰飞弹部队也实施了雄风反舰飞弹、标准一型防空飞弹。那今年可能加入的是这个美国军售的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至于赖是否有可能利用今年的海空精准飞弹是这一种例行性的演练而存有挑衅、升高两岸对抗的企图，目前不得而知。那但是赖当局极有可能操纵各种的这个行政手段与社会氛围，以求在11月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胜选。在南台湾接二连三的发生水患的这一个环境下，透过海空精准飞弹射击的场景设计，或者是弹种选择，在经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平面、电子以及网络的推波助澜，达到其转移焦点，让选民以为抗中就能保台，进而让赖当局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痴心妄想。
1: 就像刚才几位都谈到的，本身赖清德当局在军事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还想要利用高调的挑衅来给自己增加底气。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10: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演练的科目呢，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实战化水平是越来越高。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那么其次，在执法管辖方面呢，大陆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呢，也已经常态化了。那前不久呢，大陆也在相关的海域进行了关于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那么这些行动、这些动作呢，和军方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威慑相配合，那么给民进党当局是全面施加压力。那过去呢，民进党当局认为台岛东部是它的安全区。那么现在看来，只要你搞台独，到处都是天罗地网。那么第三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地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 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啊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1: 赖清德当局一边紧盯解放军联合演训的动态，一边在岛内鼓噪以武拒统，还叫嚣接下来台军要大搞实弹射击训练，种种动作再次升高台海紧张，更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反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

0: 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

0: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

0: 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

0: 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咱们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8: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

0: 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5: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4: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6: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2: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8: 早间6点59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周末版。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一大早打开我们的留言专区，能看到很多朋友们都在关注着这个天气啊，都说到今天早间的天啊格外的美好。前两天的雨暂停了，然后今天的空气又有些湿度，空气又很新鲜，尤其是在比如说呼德河啊，包括咱们市区里边的这个城区的河道沿线周边的朋友们啊，这个都能明显，包括这个明显的感觉到什么呢？就是这个民心河周边啊，有一点点的雾气了，早晨特别。

0: 别美。
1: 是这样的，就是河面上有一些雾气，然后呢会映衬着今天早上起来的朝霞，非常的漂亮、
0: 那个、
1: 日出非常的漂亮，有点发橘色，又是淡淡的粉色。如果今天早上起恰巧你路过滹沱河边或者其他的一些非常美丽的景色，您拍到了，特别期待大家和我们来分享，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吧。
0: 当然了，周末早间出门拍美景的朋友们得多加一件外套、
1: 是的，
0: 昨天开始这个气温就明显下降了，不知道您是硬扛呢还是乖乖穿上了外套啊。昨天午后两点左右，我省中南部的气温呢在18到20度左右，北部地区15到20度，张家口张北已经来到了14.6度，主打一个凉飕飕。
1: 是，
0: 大部地区气温都是下降的，北部和中部降幅比较大。
1: 连续多日的降水趋于结束，未来几天我省将会开启晴多雨少的天气模式，气温呢也会快速回升。周末两天最高气温大都是在30度上下，中午前后热感回归。
0: 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
1: 省会石家庄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啊，很舒适哈。最低气温呢是21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是25，属于优。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时间来到早间7点05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之后呢，还可以再回复早高峰啊。那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来留言互动。
0: 一大早好多朋友也跟我们说到了啊，比如好孩子自己就说了，这个今天感觉天是有点薄雾的，而且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但是呢，闻起来感觉空气特别新鲜，确实啊，今天的空气质量也非常好，目前还保持在优级啊。
1: 出门遛弯的朋友也感受到了，今天估计啊，这温度啊，此时可能还上升到20度以上了。如果是您在7点钟之前出门的朋友，可能都在20度以下，早上起来长袖外套还是有必要来加的啊。
0: 对，差不多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也就即将到来了啊，这个短暂而美好的秋天。我们先来提示一个路况吧，有位朋友未来说到的是提醒大家，省会淮安路东二环东向西方向啊，在这个淮安路上有个三轮在桥上主路。

0: 非常的危险啊。
1: 哦、嗯，从这儿通行的朋友，一个是注意避让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要及时的、经常的跟家里的老人说，这样的高架桥啊，咱们不能够往上走。
0: 没错。嗯、再来看，有朋友给我们晒图了，赵超晒来一张图，特别美，今天早间的这个朝霞哈、
1: 嗯。
0: 看到有施工围挡，这个路段有点像，不知道是不是啊？是不是那个淮安路上庄大街那个地铁围挡附近，还是某一个施工区域？您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个坐标是哪里啊？嗯嗯、
1: 对，也像他一样，同样可以分享美丽照片的朋友，可以发送这个图片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可以看到一起分享。因为今天早上起来的朝霞实在是太美了。
0: 嗯，另外大家呢，今天我们早高峰又到了这个周末了啊，咱们的周末点歌台的这样一个好天气啊，清爽的秋天的初秋的早晨，继续给大家带来。希望听到什么样的歌曲符合此时此刻的心情，也可以在即时留言专区来点歌了。
1: 对，还有呢，快要开学了，很多学生的家庭里边的这些计划呀、安排呀，跟着孩子开学来做变化。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给家里的学生朋友、自己的娃，还有自己的，也可以同样留言啊，点歌。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和大家关注身边事，说说省内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石家庄的本轮降雨过程基本已经结束了。石家庄市防止决定呢，从8月28号，就是昨天下午4点半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以来，石家庄全市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土壤的含水率已经接近饱和，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有关部门还是需要继续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1: 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考级注册和报名工作即将开始。学考合格考考级信息变更核查和转段文化测试考生信息审核时间是9月1号的9时至9月9日的17时。考级注册、报名和网上缴费的时间呢是9月10号的9时至9月24日的17时。
0: 最近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游客无需频繁检索，在驶出收费站的时候就可以收到精准推送的便民服务短信，点击链接或者在微信里搜索沿着高速看邯郸的小程序，就可以实时获取多种所需资源。
1: 昨天上午10点，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最终呢是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本次配租房源均为腾空清退的空置房，分布在68个小区，共2408套，分配对象为本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2026年7月29日之前申请且已经取得保障资格的未实物配租的城镇低收入（含低保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外来务工以及新就业职业的职工人员。
0: 近日，保定高碑店市至北京的定制通勤快巴线路开始工作日的试运营。定制快巴采用了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的运营方式，单程的通行时长大约90分钟，直达北京六里桥的地铁站，无缝换乘北京地铁9号线、10号线。至此，我省的进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达到了41条。
1: 在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北侧小吴村西侧道路旁打造的看飞机打卡地惠民便民新场景，让一处闲置的洼地实现了华丽蜕变。不少市民携家人朋友前来游玩，大家呢有序在打卡装置之前调整姿态，定格画面，氛围感十足。每当一架飞机轰鸣而来，划破天际，平稳落在跑道上，壮阔的航空景象尽收眼底，现场呢也不时发出阵阵惊叹。
0: 让我们在直播间也发出惊叹呢，是我们听友们分享的今天早间的照片啊。这个加乐安这位朋友就说到了，我在西山森林公园，这是夜爬了吗？山腰经典的那个向市区方向看的打卡地，现在就是市区的楼宇，然后夹杂着一层薄雾，上面是这个金黄色的日出，还有朝霞的云朵，哇，太美了，
1: 就有点像海上看日出的感觉，因为这个下面太阳之下哈，我们看到的不是就是清晰的楼房，而是有一层薄雾哈，就像是海面一样，很漂亮。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就是在哪儿啊？高尔夫球场也拍摄到了绿油油的草坪啊、植被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电视塔，还有蓝天白云，非常的漂亮。
0: 对，是另一种风格、啊，
1: 不一样的。
0: 确实，我觉得现在今天早间大家拍这图，就当那个电脑或者手机桌面，
1: 没有问题，
0: 都可以啊，非常的美。
1: 对，还有感恩有你给我们拍到的是路上的情况哈、蓝天白云、朝霞、橘红色的朝霞，好像咸蛋黄一样，
0: 是
1: 挺诱人的啊。
0: 好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到了周末了，今天天气也格外的好，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啊，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打卡留言，分享这个美好的早晨。

0: 早间的7:14了，我们继续陪伴朋友们，看看大家拍到的美景的位置吧。刚才早间和我们第一位分享这个就是施工沿线这个朝霞特别美的朋友，我们说了啊，这个地点啊是在光华路塘沽大街交口这儿，附近确实是有施工的啊。
1: 还有一些路段呢，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告知一下，这两天降雨之后有没有一些路面的障碍物啊，或者是这个栏杆有倒伏的情况啊，需要这个清理清澈的路段呀、啊，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来留言。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说说油价的变化吧。国家发改委的消息啊，终于落地，昨天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分别上调每吨375元和360元，折合到升价，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9元啊，2.9毛，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呢，每升都是上调了3.1毛，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左右的汽油，大约多花14.5块。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10:00，已经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基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的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力量86人，携带相关设备，加强周边山体、道路等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0: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消防救援局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的救援物资，已经在昨天运抵了西藏日喀则吉隆镇。救援人员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以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的摸排搜救。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

0: 5亿，比上年增加5.1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0/13.4，婴儿死亡率下降至1/1000.8。
1: 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七月份的空气质量状况，七月份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2.5%，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仅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PM2.5 的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3.9微克，同比下降4.1%。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8月28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1: 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8月28号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112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的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
0: 近日有消费者投诉反映，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上有大量商家公开低价出售各类饮料商品的兑奖码，那这些兑奖码的来源呢令人疑惑。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检索瓶盖兑奖码等关键词发现啊，平台内充斥着各类饮品的兑奖码售卖链接，涉及多个知名品牌，数量繁多，售价极低，部分商家呢甚至标注0.01元售卖5个兑奖码。
1: 提醒消费者，多数饮料品牌的有奖活动规则写明，兑奖权益仅限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本人享有，瓶盖或者兑奖码禁止转卖。所以消费者网上低价所购买的兑奖码的行为，一旦被发现，有可能不被兑奖活动发起的品牌商家认可，不仅存在账号被品牌封禁的风险，也容易遭遇买到失效或者已核销过的兑奖码遭遇钱财的损失。
0: 昨天，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蒋超良受贿案，对被告人蒋超良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经审理查明，1995年到2025年，被告人蒋超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46亿多元。蒋超良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0: 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当中，中国选手赵欣彤打出了2杆破百2杆50加，大比分5-1击败了尼尔·罗伯逊，晋级到四强。同时呢，赵欣彤的世界排名登顶第一位，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
2: FM992 关爱时刻在身边。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2了，今天是周末的早间，很多朋友在问说，今天早8点咱们的即时好运开奖吗？是这样，周末两天呢咱们不开奖，但是大家可以有效参与哈，把大家留下的幸运数字统一留到周一早8点的那次开奖。咱们的992即时好运等待着朋友们的参与，我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好运两个字，打开我们即时客户端的好运专题帖，留下3个阿拉伯数字，
0: 一定要至少参加一次。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周期的活动啊，是到31号截止，就是什么活动？幸福加一，好运加一。就是如果摇中了一个中奖号码之后再加一啊，那还是算是个中奖，就是两个号码中奖，所以说中奖的几率比一个号码肯定要大一些，期待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好运这两个字，打开这个好运帖，然后呢在评论区任意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哎，就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大家呢回复一次有效中奖号码就可以了。
1: 另外也有朋友咨询的高速的情况，走四方在即时留言专区问说，县西高速口啊，看到前面封高速了啊，是不是因为有雾，那么什么时候能打开呢？哎，驾驶前期帮您来看了看啊，目前显示线西站就是早间双向暂时禁止车辆上道，等这个雾散太阳起来之后才行，但具体几点啊，这得看天了啊。
0: 对，其实随时想查高速的话回复高速这个词就可以。再有呢，您每天下午啊可以锁定我们的河北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也是大家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哈，河北交通广播的荣美矩阵，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收看到实时的路况直播了。还有呢，全省的高速动态的这个路况啊，还有收费站车流情况的一些咨询呐、服务区充电设施的使用状态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去提问。交通一级提醒，定制化出行线路规划也可以一键获取。河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
1: 我们再来提醒一下一个施工信息啊，石家庄的这个棉河道从赵坤街到天山北大街这一段，石家庄南村镇的这个地表水厂配套的管网工程是在29号的晚上11点开工，也就是今天晚上啊，工期预计1个月到9月底了。那么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形式进行，期间施工路段会采取机动车的单向通行，只允许由西向东通行，非机动车可以双向通行。
0: 其实以上的一些施工信息，如果不太了解，就算是了解，可能不知道怎么绕行的朋友别着急啊，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施工这个词，就可以随时了解到刚刚我们说到的棉河道的施工信息啊，还有目前正在进行的省会市区的其他的施工路段，比方说省会的新石北路在今天的晚上11点会开工的一个工段啊，是中华大街至南长街的新石北路这一段，也会有一些道路施工期间的禁止通行的时间。
1: 田建超在微信问到说，黄石高速沧州开发区站怎么不让上高速呢？今天早间的高速啊，大多是受到一些雾情影响，这结合很多朋友们早间分享来的拍到的这个早间的照片，也能明显感到确实啊，因为前两天持续的降雨，今天放晴了之后空气湿度比较大，再加上气温的这个温差也比较大，所以一下啊这个雾气就起来了。
0: 对，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起得特别早，想带孩子出去玩，突然体会到了早上起来5点上班的朋友都不容易啊。
1: 是，
0: 感谢您的感同身受。
1: 那以后的天可能这个白天越来越短，冬天其实起早是一个大家共同的课题。
0: 对，
1: 无论上班族包括马上开学的孩子们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提前咱们得适当的家里调整一下作息，尤其利用好这个开学前的最后的周末，把这个作息时间调整一下。
0: 是啊，同样今天周末点歌台，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和自己的心情，也同样可以回复早高峰到微信平台进行点歌。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早间的7:30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提示一下路上的情况。今天这个周末省会市区整体啊，通行状况也是呈现周末的特点。不过特别要提醒，这会儿南二环东向西方向啊，快到建通街的位置呢，有一段比较明显的压力，也就是刚过了这个师大门前这一块，也问问大家具体是什么情况。另外更多的省会市区和全省高速的通行状况，我们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帮大家来刷新一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现在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呢都是非常顺畅的。需要来关注一下南二环在西行方向，从金利街到建设大街之间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路段基本路遇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行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现在石家庄辖区呢是石横高速沿线站口暂时是关闭的，因为是受到了雾霾的影响，目前呢是有沿线站口关闭。另外呢，青银高速沿线站口管控了两颗 EV 车型上道。邢台辖区的青银高速、大广高速沿线站口呢都是管控的是两颗 EV 车型。另外在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也是管控两颗 EV 车型上道。还有就是衡水辖区的石横高速沿线站口暂时关闭。沧州辖区主要是受到了雾霾的影响，现在京沪京台高速、黄石高速、荣乌高速以及大广高速还有沧渝高速、渠港高速沿线各站口呢都是受到雾霾的影响是关闭的。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南方辖区京台高速因为是在沧州段有雾，现在从这个西安一直到大城之间的沿线各站口呢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我们再次问问大家这个路段什么情况哈，是在南二环的

0: 东向西行驶方向，过了建设大街之后有一小段的这个排队压车，不过呢现在随着时间推移，可能比刚刚那个时段排队车多的情况缓解了一些哈，还是要问问大家，因为这个方向正好是要接近去往火车站的路段了。
1: 对，另外呢就是对向车道的这个对面啊，西向东师大门前这儿，也提示一下大家，因为这个周末今天明天两天师大要陆续的报到，所以说南二环可能尽管是周末也可能车流比较密集啊。另外有位朋友知奥照说到一个情况，我们听听说到哪里。
2: 这个啊进行一个路况，最近机场到最近方向那个木庄这一块堵车严重，前面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有没有车友过去的？麻烦提供一下路况。
1: 正定机场这个方向，
0: 木庄村这个地方吗？
1: 哦，
0: 是不是在这个北向南行驶方向是吧？有人说是左侧车道，就是107国道北向南这个路段哈，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您说的这个木庄村附近这个地方啊，就是这儿了。
1: 那也就是说过了这个北绕城高速之后，北向南进市区方向啊，
0: 哎，是的，
1: 确实是事故造成的这一段。过了这之后，前方往市区走，一路顺畅啊。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
6: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7: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8: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6: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7: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6: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7:35，南二环的情况摸清了啊！有朋友刚从这儿过，帮我们来看看旭晓说到的这个情况。
9: 主持人，早上好！南二环由东向西边通街这一段，就是单纯的有一点点车多，时速大概是40到45。我刚刚从这儿经过。
1: 也确实印证了之前的判断。为什么呢？这个段车多有一个情况，是因为很多朋友周末要去这个火车站啊。现在确实南二环呢往前面过了建通街啊，下火车站匝道右转，然后往这个胜利大街一直石家庄进站的这条匝道上，已经排队快接近南二环的拐弯处了。确实这个周末呢也是很多高校开学季，很多朋友会从这块早间的时候有铁路出行的通行要求。
0: 对，主要是匝道南进站口还有北进站口，他们时停时走的倒还好，就是做好心理准备，咱们就有序的排队跟行，不要去随意的变换车道，去加塞啊，或者长期的停在这个进出站口附近等人啊，这个是不可以的。
1: 目前来看，第一波这个周末的火车出行高峰也快到来了。你看南进站口匝道堵车，北进站口缓行，西边从这个新市中路中华大街这边过来，西向东进西广场这边也车开始多起来了。
0: 是东广场其实还好，为什么不愿意走东广场？就是这块有一大截的台阶和这个需要自己走的这个广场，
1: 行李多不好走。
0: 哎，从这儿穿行的话，比如说咱们行李少的，步脚轻快的，咱们可能走东边会好一些啊。
1: 对，
0: 进广东街。
1: 所以说大家酌情。另外就是在这样的周末的铁路出行高峰，建议大家一定要多留出一点富余的时间量来，
0: 对，
1: 千万别可丁可卯的。这样的话呢，赶车的时候如果到临近出现遇到堵车了，容易耽误时间。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关注新闻。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那么是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很多朋友听完可能脱口而出，那还不当然了，
1: 那当然了，
0: 对呀、啊，应该是啊、
1: 嗯。
0: 不过最近在上海发生了这样一个案例，说李女士啊，在自己买的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品，也就是她不停车放东西，
1: 嗯，
0: 物业公司呢就让她移走，但是她没有搬走，物业呢就代为存放啊，给她找一个地方存起来了。结果这个部分地物品就受潮发霉了，受到了损失。李女士于是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我们来听报道。
2: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雨晶告诉记者，
3: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2: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4: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2: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4: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0: 早间的7:41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电影暑期档哈、啊。电影暑期档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已经8月底了。国内电影市场最近热度却在持续的走高，多项核心数据也刷新了历史记录。其中呢，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反战题材的这个作品《欢迎来龙餐馆》哈、啊，凭借超强的口碑强势出圈，也成为了本年度的暑期档现象级的黑马，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亮眼表现，拉动了整体的市场热度。我们来听报道。
5: 2026年的暑期档已经接近收官了，尤其是最近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更是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上映15天票房就已经突破了16亿元。
6: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7: 走开！
8: 爱厨魂呢，想什么人都被你干活，
7: 绝非昔比啊。
5: 由文牧野执导呢，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是今年暑期档最大的黑马，现象级的反战题材作品。你上映15天呢，票房突破了16亿，豆瓣开分呢也从8.4一路涨到了8.7，然后是沈腾主演影片中评分最高的作品，灯塔的最终预测有望冲击30亿。
9: 作为文牧野小人物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欢迎来龙餐馆》也是国内首部聚焦中。

0: 中华人生活的国产商业影片。影片延续了导演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基调，跳出常规叙事视角，以海外华人的生存视角切入，聚焦战乱背景下的人间百态，生动讲述了身处海外的普通人在动荡战乱的环境中坚守本心、守护善意与人间温暖的动人故事。
1: 大量观众看完之后自发地在社媒进行了传播，属于典型的自来水驱动口碑的作品，
2: 很搞笑的一个，然后后面就是一些战争的东西，然后我的感受就是生活在和平的年代真的挺好的。
3: 来看这个电影之前你知道它是一个讲什么故事的吗？
2: 不知道，沈腾来的，因为我觉得他演电影应该都是还挺不错的。
3: 暑期档还看别的了吗？
2: 八仙非常好看，值得二刷。
0: 据影院工作人员介绍，受多部优质多元影片带动，今年暑期档的观影受众结构较往年发生了明显变化。
1: 以往暑期档基本上是以亲子还有年轻人为主，然后今年的话就因为龙餐馆，然后以及像空枪、奥德赛等一些成熟影片的上映，然后多了很多高年龄层的人群，然后就是破圈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国产片占据了暑期档的绝大部分席位，喜剧、动画、现实、进口大片类型非常多，不再是单一类型的垄断市场了，题材非常的多元。
0: 据悉，截至8月2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3亿人次。同时，暑期档期间实现连续46天单日票房破亿的亮眼成绩，展现出国内电影市场强劲的消费活力与发展潜力。
1: 暑期档呢，还有多部十分优秀的影片，比如说像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口碑电影《八仙》，然后《蜘蛛侠：崭新之日》等，然后以及诺兰导演的那个《奥德赛》和朱一龙的新片《空枪》，也都是收获了非常不错的票房。在本周呢，也有多部新的影片上映，其中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将会首次在内地公映，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利用假期的最后一点时间走进电影院，感受经典影片的魅力。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8: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9: 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 开始只是地方教育组织，最早出现在唐朝，正式的教育制度则是由朱熹创立，发展于宋代。宋代著名的书院有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太师山的松阳书院等等。加二情报站这一站，加二零零发呀，就跟您介绍介绍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应天书院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古代四大书院之首。所以《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1998年，国家邮电部在商丘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应天书院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榷创办。北宋大中祥符二年，也就是1009年，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宋仁宗景佑元年，也就是1034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改为南京国子监，为北宋最高学府。北宋书院多设于山林，为应天书院设在繁华闹市，人才辈出。随着晏殊、范仲淹的加入，应天书院逐渐发展成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72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现为长沙市文化旅游主要景点之一。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初创的书院分为讲堂五间、斋舍52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1001年，咸平四年，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于是书院称闻天下。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清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在新政之役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松阳书院，松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市区北2.5公里松山南路，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松山之阳而得名松阳书院。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8年，公元484年，时称松阳寺，自唐代改为松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是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明末书院毁于兵险，清代康熙时重建。松阳书院经历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松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据记载啊，先后在松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等24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松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松阳书院内原有古柏3株，是稀世珍宝。西汉元丰6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松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之后封其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大将军柏树高12米，为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二将军柏树高18.2米，为粗12.54米，树干下部有一条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纳5-6人。三将军柏毁于明末，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一个神秘的话题。这几棵树从受封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古的柏树了。松阳书院因其独特的儒学教育建筑性质，被称为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标本。2010年8月1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松阳书院等登封一批建筑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白鹿洞书院有海内书院第一之称，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坪山下， 为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鹿洞书院始于唐，盛于宋，延于明清，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初为唐代贞元元年，洛阳人李博与其兄弟隐居读书之处。李博养了一头白鹿。

路跟随，人称之为白鹿先生。后李博为江州刺史，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是因为四周青山环抱，貌如洞状而已。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毁于战火。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在1901年，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中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了保护和维修。现在馆内藏品有当地出土的和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八大山人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500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介绍过了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我们也来看一看离我们身边最近的河北最早的书院，它在哪儿呢？它就是位于元氏的丰隆书院，汉代为理工授业之所，是至北宋与中西书院、西溪书院、莲池书院并称江北四大书院，与当时隐喻江南的四大学府可以竞相媲美。现存读书洞、蒙泉、墨池、汉碑、西石窟寺、智公和尚塔等实物。可以说书院承载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令人敬仰，令人敬仰。它延续了千年文脉，展示了严谨治学的态度，培育了社会变革的英才，让人钦佩。怎么样，这个周末来一次文化之旅，去书院看看吧。加热情报站这一站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站再见吧。

0: 早间的7:56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况通行情况。今天早间南二环区域啊，确实是虽然是周末，但是确实有比较多的通勤需求。一个是师大这边有返校，再一个就是南二环火车站区域有这个乘坐火车出行的车比较多。现在南二环中华大街东向西方向又开始出现了一段明显的压力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咱们的商城好物啊。到了周末，咱们就叫爱商城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大牌也疯狂的五折特惠限时专区。这两天很多朋友都抢到了自己喜欢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哈，服装啊、包包啊、鞋子呀、眼镜、墨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Gucci、Coach、迪奥、miu miu、Fendi 等大牌哈，应有尽有。大家一定要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赶快去逛一逛。
1: 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到的呢，就是还要跟我们聊一聊能不能继续上一批这个鞋子，就是前两天我们已经跟大家推荐过耐克品牌的那个阿甘鞋。说为什么呢？一个是换季了，穿着起来搭配一些服饰都非常的好搭，再有呢可能是自己家的孩子比较看重喜欢这种鞋呢，想给孩子也再选一选不同的配色，所以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推荐这款阿甘鞋。
0: 这个鞋真是有年头了，复古经典款，就阿甘正传那电影都火了30年了，
1: 对，
0: 在它之前也火了很多年，就半个世纪了、啊、
1: 哎呦真是、啊、
0: 对，叫经典永不过时嘛。原价爱商城的售价598元，优惠完之后啊，现在大牌限时五折专区，到手只要299，不到300块钱、男女同款11种颜色可选，您喜欢这个稍微稳重点的、亮丽一点的、撞色的、适合校园青春的，都应有尽有、啊、
1: 对，说特别对哈，有一家几口人还都可以去各取所需的去配一双这个鞋子。先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啊，就可以先点击进入这个链接选一选看一看。其实这款鞋子穿起来很舒适的，好像看起来是应该底儿应该会不会薄一些，不会的，它其中是嵌入了一些这个科技的成分，有一个减震舒缓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大家感觉像踩云朵一样很舒服、啊、
0: 对，而且这个鞋面很软弹，特别适合大家比如说长的这个出行旅游步行，或者是在学校适当的这个轻度运动都是非常的合适、
1: 啊、还有很多朋友说阿甘鞋是不是鞋头尖尖的，不是的，新版的鞋头做了一个加宽的处理，穿过它的朋友都知道，加宽一点点的话，我们的脚趾头哈会更加的舒服一些、
0: 啊、不受罪啊。好的，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666 3个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周末的早间抓紧趁着有五折的额外优惠来抢购下单。因为之前这之后啊，等这个五折结束之后，也就恢复原价销售了。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22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和您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带给您。参与我们的节目留言互动，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打开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一起打个卡、留个言，问候一声早安。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买药时最应该查看什么标志？
3: 很多人到药店买药时，销售人员可能同时推荐几种药，有些可能不是药，而是保健食品。因此，买药时要特别注意查看药品包装盒上是否印有国药准字。省药监局提醒，国药准字是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药品批准文号，相当于人的身份证，只有国药准字产品才是正规药品。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连续多日的降水已经结束，今天白天呢，只有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还有分散性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未来几天呢，我省将会开启晴多雨少的天气模式。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白天和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这些地方的朋友，周末外出活动要注意适当防风。随着降水远离，气温也将会有所上升。那今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8度，明天周日最高气温普遍可达30多度。不过夏秋之交，气温并不稳定。以石家庄为例，未来5天呢，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8、9度，体感与降雨之前相比明显清凉很多，而最低气温将会保持在21度附近。早晚时段秋意渐显，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甜甜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河北省内大多数高速站口呢受到降雾的影响啊，现在主要集中在这个沧州还有衡水辖区，在这个京沪高速的沧